0: 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广东省防总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 伊朗媒体报道称，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 美媒报道，特朗普叫停24号美军对伊朗空袭， 结束了持续13天的军事打击行动。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1: 高温大风致法国和西班牙野火失控，法国野火已烧毁近10万公顷土地。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万公顷。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这节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的3点50分前后，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钟发布台风橙色预警， 此前于昨天的22点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 预计到今天的22点， 广东中东部和南部沿海、福建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台湾岛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那么台风登陆地附近的情况如何？总台记者张成此刻正在广东惠州惠东县，我们马上来连线他。张成，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播， 我现在呢就在惠东县忍平半岛双月湾的海边，我们这个位置啊距离大海大概只有直线5、60米的位置。 从今天早上凌晨3点50台风登陆的时候呢，就是正面袭击我们所在的这个半岛。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位置的图哈，我们现在直播所在的位置呢就在这个半岛沙嘴尾的这个蓝色点，然后整个台风呢覆盖的是整个海湾，所以啊在台风到来以及台风 到达之后，我们这个地区呢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我们昨天晚上在当地进行采访的时候啊，也发现道路上呢普遍已经有积水，而且呢有很多树枝啊散落到这个地面，而且有这个被台风刮下来的一些广告啊牌子呀都 对一定程度上呢对交通呢还造成了阻塞。我们在采访过程中呢也是遇到的台风夹杂着暴雨啊越来越大，所以呢我们也无法前行。最后呢因为当地政府在台风到来之前呢已经宣布实行了武停，按照要求呢我们就就地呢进行安置，所以到了现在海边的这个民兵英雄连的一个基地。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衣服啊也都湿了，所以大家呢也都换上了抗灾的临时的衣服。 这个台风给当地带来的灾害呢还是非常严重的。我们不光在采访的时候，现在啊这个我们感受到这个窗外的这个风小了一些，所以呢我们尝试着开一下这个窗户看一下，现在风小了不少，但是这个海浪呢还是非常巨大。我们看到现在窗外我们正对着这个海滩啊， 过去的海滩现在已经完全被海水覆盖了，然后这个小广场上呢被台风吹落的篮球架、垃圾桶甚至很多这些杂物啊都散落在地面上，所以在这个台风过后啊将是一个灾后这个救援还有清理呢也是一个非常重的工作。因为台风呢 这次带来的影响非常大呢，当地政府在台风到来之前呢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预案，在台风到来的前2天呢开始进行相关人员的转移，目前已经呢转移了超过7万多人，同时呢在惠东县的全县呢有380多个的这个安置地点啊供这些有需要的居民或者村民的使用。我们在采访中也了解到， 这个当地政府呢在希望有一个原则呢，就是把人民群众的这个安全呢是放在首位的，所以做好最坏的预算预案而做全力的准备。因为台风登陆之后

0: 后呢，接下来将会有次生灾害影响当地，所以从昨天台风登陆前呢，当地干部呢已经连夜的挨家挨户的排查有这个内涝隐患的点，然后确保呢每一个地方呢都不会出现有这个安全隐患的人员存这个在那里居住，及时转移到庇护点去，而进行呢每个干部呢进行一对一的盯守，确保呢每一位人民群众的这个安全和财产的保障。目前呢情况就是这样，这个当地呢正在全力的应对本次强台风。
1: 好的，非常感谢总台记者张成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的连线报道。依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昨天16点针对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自治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目前5个水利部工作组、专家组正在广东、福建等地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针对强降雨红色、橙色预警地区，非关停路段白天和夜间巡查不少于2小时一次，关停路段恢复通行前开展一次全面巡查。交通运输部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相应等级。鉴于台风红霞造成的严重风雨影响，广东省防总决定昨天23点将防风2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此外呢，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台风红霞的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漳州和厦门两市大部、龙岩的永定、上杭、武平、新罗、泉州的安溪、南安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余地区局地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50至100毫米，局地2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80毫米。福建省防止昨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
1: 受到红霞的影响，为确保交通安全，经粤港澳三地共同会商决定，于今天的0点起，对港珠澳大桥主桥实施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请旅客及时调整出行计划，解封时间将另行通知，请留意官方公告。此外呢，经深中通道管理中心和属地交警会商研判，定于今天的1点起对深中通道全线实施临时封闭，深中通道的具体解封时间是台风的发展情况另行公告。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昨天18点发出3号风球，目前3号风球仍然在维持。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3: 我身后就是澳门的内港码头，可以看到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大量的船只驶入内港地带进行避风避险。澳门气象部门表示，随着台风的登陆，今天澳门的风力将会维持6至7级，并将伴随有骤雨天气。
4: 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预计，台风红霞登陆后，由于没有地形屏障影响，风力仍会维持6至7级。此外，受其云雨带影响，26号预计有暴雨及雷暴。受台风影响，目前澳门海上往返珠海、深圳和香港等地的客运航班停航。此外，澳门国际机场方面表示，截至25号21时，受台风红霞影响，25至26号共有49个航班取消，并有多个航班延误。
1: 为了应对台风红霞，昨天起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5: 25号，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昨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昨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6: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呢，或者是家人家属。
5: 截至昨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运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

0: 银行，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昨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台风红霞登陆，居民要如何防范应对台风所带来的影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应持续关注台风路径、强度及预警信息。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特别要确保老人、儿童留在室内安全区域，应及时收回阳台、窗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检查并加固门窗。同时，台风可能导致断电断水，需提前储备足量饮用水、方便食品、手电筒、充电宝及常用药品。低洼易涝区域住户应提前将车辆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备好沙袋等防水挡板。台风过境时，切勿在危旧房屋、临时工棚、广告牌、铁塔、大树下停留避风。如在户外，务必远离供电设施。若发现电线断落水中，严禁靠近，应立即通知电力部门。台风带来的持续强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水边及低洼地带的群众，应提前果断转移避险，切不可贪恋财物。
2: 再来看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
0: 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4号下令美军取消当天对伊朗发动空袭计划，结束了此前持续13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报道称，特朗普在此之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打击方案，但24号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他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叫停了当天的空袭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一决定只是单日临时安排，还是意味着美军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两名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为了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另一方面认为，在不重新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目前空袭效果已基本达到上限。尽管如此，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美国总统下令，美军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对伊朗打击。本月以来，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不仅打击伊朗军事目标，还轰炸伊朗铁路、桥梁和海港等基础设施。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
2: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
0: 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对伊朗新闻电视台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通过袭击伊朗搞山来为自己创造政绩，但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任何对搞山的袭击都

0: 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焦点，但是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在以色列境内，而是在2023年5月5日，伊朗发射了一枚导弹，导弹的目的是把伊朗屋顶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阵营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 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杲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
1: 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再来看当地时间的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25号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萨雷亚在声明中称，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但声明未提供 提供相关证据。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前一夜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之后实施的。萨雷亚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 另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油轮，沙特则指责近期局势升级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 在美伊战事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以色列总理下周将访美，美以高层选择在此时会晤有何考量？此外呢，美媒称美英计划下周召开会议，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困境，护航联盟能否顺利组建？伊朗方面又能否允许第三方涉足霍尔木兹海峡？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既有利于修补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同样也有助于自己在以色列国内的民众支持度的提升。一方面，由于在6月中旬随着美国和伊朗当时要签署所谓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比较大的裂痕，但是近期美国和伊朗的冲突重新大规模的爆发，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又重新回暖。

这一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也将成为美国和以色列双边关系修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回暖事件。另外一个方面，以色列国内的选举，也就是以色列的

0: 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也必然会借机继续展示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在叙利亚问题、在伊朗问题、在巴以问题上的强硬姿态，以期获得在以色列国内更多民众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也必然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而美国和相关的国家主张推动的所谓护航联盟也必然会被重新的推到风口浪尖。而对于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本来就不能够允许美国和其他的域外国家插手。伊朗的态度一直很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管控的范围，而且伊朗认为有必要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来协调，但是反对美国的强力介入。所以未来即使美国或者说其他的域外国家希望推动有关霍尔木兹海峡新的安全机制的这个主张，但是必然会遭到伊朗的强烈的抵制和反对。而且考虑到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引发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仍然在不断的扩展，那么很快我们会看到在未来一段时间，包括曼德海峡包括其他地区恐怕也会受到当前冲突的进一步的威胁和影响。所以未来整个地区的局势我觉得会更加的紧张，冲突的范围、冲突的烈度也会持续的增强。
1: 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军队对加沙地带的汉尤尼斯及加沙城等多地发动空袭。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及医疗机构的消息，当天的袭击总计造成了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另外，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北部的警察部门负责人也在以军的空袭当中死亡。25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访问叙利亚。古特雷斯在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长西巴尼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联合国支持叙利亚的领土完整独立和主权，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侵犯行为不可接受。古特雷斯说，国际社会应当发挥更加积极有效的作用，通过联合国安理会承担起对叙利亚戈兰高地问题的责任。西巴尼表示，以色列对叙利亚领土的侵犯构成了对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以色列在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巨变之后，占领了戈兰高地军事缓冲区和战略要地赫尔蒙山。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将对加拿大加征关税，以报复加拿大山火产生的烟雾飘入美国。他还表示，将因来自墨西哥的所谓问题生菜对墨西哥加征关税。加拿大安大略省近日发生了山火，烟雾飘入美国境内，影响了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此外，美国多州近日发生了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怀疑事件可能与来自墨西哥的进口生菜有关。对此，墨西哥卫生部长称，尚无证据能够证实墨西哥出产的生菜是美国本轮环孢子虫病疫情的传染源。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且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2: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我们预计将尽快对其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称，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 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必须在60天内执行欧委会决定，否则将面临最高可达其全球总营业额5%

0: 的定期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1: 日本政府24号在内阁会上决定任命现任的内阁情报官原和野为将于本月31号成立的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
2: 日本政府决定在本月31号设立旨在强化情报活动职能的国家情报局，一把手国家情报局局长由内阁情报官原和野担任。原和野曾任警察厅外科科长、警备局局长等职务，自2023年起担任内阁情报官。日本推动设立的国家情报局实际上是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级而来，除负责统筹各省厅的情报部门外，还将承担情报活动的实际执行工作。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自日本政府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以来，日本民众曾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3: 日本成立国家情报局及任命原和野为首任局长，并非单纯的情报机构的改革，而是高速扫描政府为突破和平宪法，实现这个政治优亲化与在军事化而进行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布局。日本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及其人事安排，本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为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实现军事扩张和地缘政治野心所进行的一次关键的一个机构的布局。那么对地区的和平稳定呢，必将会构成的现实威胁。
4: 再来看法国内政部长鲁内兹25号对媒体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9.8万公顷土地被烧毁。鲁内兹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截至目前，吉伦特省共有16.7万人被疏散，当地已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由于全国多地野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预计克罗地亚、葡萄牙、捷克和斯洛伐克将派出消防飞机和直升机支援灭火。马克龙提到，吉伦特省的火情尤其严峻。在西班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5号表示，目前西班牙多地的山林火灾形势仍然严峻。他说，今年以来，西班牙境内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13万公顷，这一数字已超过该国过去10年内的年均过火面积。
0: 西班牙内政部当地时间25号宣布，继马德里自治区和阿维拉省之后，托莱多省同样因火灾而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另据该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山林火灾已经迫使西班牙共计88620人从住所撤离或进行居家隔离。
5: He visto cómo se ponía el cielo negro. Mira, ahí yo me he dado la cuenta que algo pasa. Y entonces, como todos, creo que todos hemos tenido un ataque de pánico.
6: Claro, claro, lo, entre el nerviosismo, los vecinos sal, que la policía gritando, que esto y lo otro, que lo que uno lo básico, ¿sabes? 2-3 mudas de ropa, lo básico, medicamentos en mi caso, y dinero en efectivo y salir.
0: 当地时间25号，西班牙巴伦西亚自治区发生2起山火，经当地政府证实，火灾造成1人死亡，另有10多人因吸入浓烟和烧伤被送医救治。
4: 近年来，气候变暖对全球的影响愈发明显。有专家表示，今年夏天瑞士冰川上的积雪比往年消失更早，阿尔卑斯山面临严峻的冰川消融问题。在瑞士南部的罗纳冰川，冰层甚至在以每天10厘米的速度消失。
7: Wisst ihr, wie viel Eis man verliert? Und seit das letzte Mal, da gewesen vor 2 Wochen, haben wir 1,40 Meter verloren. Das heißt 10 cm Eisverlust pro Tag. Seit Mitte Juni, als ich das erste Mal auf dem Rhonegletscher war, das Jahr, ist es mehr als die Höhe von dieser Stange, also etwa von da oben bis da oben 4 Meter innerhalb von 1 Monat. Und das ist wirklich enorm starke Schmelze und natürlich problematisch für die Gletscher.
0: 胡斯在本月初对媒体表示，今年冰川融化的时间还将持续3个月，而这些冰川

0: 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形成。在今年6月席卷欧洲多地的热浪中，瑞士各地冰川融化的水每6秒就能蓄满一个奥运会规格的泳池，这样水平的消融在当时持续了2周。2023年夏季，总台记者曾前往罗纳冰川探访拍摄，那时的罗纳冰川已经在气候变暖的作用下发生了严重的消融。
1: 从日内瓦出发3个半小时呢，就来到了著名的罗纳冰川大饭店。地图上显示，�罗纳冰川还在前方13公里以外的地方。当年罗纳冰川大饭店最著名的就是近在咫尺的罗纳冰川，换句话说，推门就能走到冰川上。而现在呢，160多年过去了，饭店已经关门停业，而冰川呢，也退到了13公里外的地方。
0: 胡斯当时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积雪对冰川有保护作用。当时阿尔卑斯山的积雪情况已低于往年水平，冰川消融的时间会相较于正常时间提前。而现在，胡斯表示，上一个冬天留下的积雪水平也不容乐观，如今冰川的情况非常糟糕。
2: 2026 bis jetzt ein sehr schlechtes Jahr gewesen für Gletscher. Wir haben wenig Schnee gehabt im Winter, darum eine schlechte Schutzschicht für das Eis. Der Gletscher da zieht sich mit diesen starken Schmelzraten sehr schnell zurück. Ich denke, an dieser Stelle werden wir in 5 bis 10 Jahren kein Eis mehr sehen. Er geht weiter rauf, wo es noch kälter ist und wo es mehr Schnee gibt.
3: 近日，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宣布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国驻巴新大使杨晓光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高度赞赏巴新政府这一决定，这再次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4: 巴新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做出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巴新政府和人民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意愿和友好姿态，也为其他国家处理台积构问题提供了示范。用巴西外长特卡钦哥的话讲，就是坚定发展对华关系，坚定捍卫一个中国原则，这是巴新最高领导层做出的一致决定。
0: 杨晓光还表示，建交50年来，中巴新合作取得丰富成果，巴新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有助于为中巴新关系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4: 今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近年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日益成熟深化。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林渔业、能矿、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呢，取得丰富成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巴新政府决定关闭台办事处，是一项正确之举、正义之举、示范之举，有助于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的政治基础，为中巴新关系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3: 近日，法国财经媒体推出一期暑期特别节目，以中国旅游为主题展开讨论。
5: 这档时长约27分钟的节目，不仅介绍了北京、上海、西安等中国经典文旅地标，也推介了重庆、张家界、云南洱海等热门目的地。经常赴华旅行的法国传播行业从业者奥吉耶和在上海生活了23年的法国对外贸易顾问委员会亚洲区主席肖万克，结合亲身经历与行业案例，重点推介国潮文化、中式康养、乡村文旅、精致露营等深受海外年轻人喜爱的新兴文旅业态。
6: Oui, c'est les vieux villages qui est autour du village de Chuanglang qui est moyennement vieux, mais il y a très vieux villages autour du lac, sont remplis de jeunes. Il y en a d'ailleurs beaucoup qui se font habiller, costumer dans des tenues d'époque pour se faire prendre en photo pour mettr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Mmh. Ça marche très très bien.
7: Se sont intéressés à l'équivalent en Chine qui est Douyin et ont découvert les pratiques, les traditions chinoises. Et aujourd'hui, ils viennent découvrir, et les Occidentaux en général, les bienfaits de boire de l'eau chaude, des massages chinois.

0: 同时，针对海外旅客来华旅行所关心的问题，节目嘉宾还详细解读中国入境免签政策、跨境支付、高铁网络、智能翻译、智慧文旅等便民配套举措，全方位展现来华旅游的便捷性。
1: Quand j'ai commencé il y a 12 ans, c'était un peu plus compliqué parce que peu de personnes parlaient anglais, il n'y avait pas des applis comme il y en a aujourd'hui. Mais aujourd'hui, c'est extrêmement simple. D'abord, dans les grands lieux de transport comme les gares ou les aéroports, maintenant c'est écrit en anglais. Il y a tellement de moyens. La technologie est tellement développée. Il y a du Wi-Fi partout. Donc on arrive toujours à trouver des solutions. Et en plus avec WeChat qui est traduit en direct, ou avec Alipay, avec toutes ces applications, c'est très facile. C'est pas du tout dangereux. Ça, on est obligé de le dire. C'est l'endroit le plus.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0.4%、30.6%。此外，数据显示。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2: 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呼宁呢。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 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
4: 安排一下，
3: 还要出片，
4: 收到。 这样行吗？阿宝，就这么办。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
5: 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我要练出马甲线，
6: 我想养条啤酒肚，
7: 我得吃清淡点了。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即将于7月31号开标。第十二批集采涉及65个品种，涵盖高血压、糖尿病、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那么药价降了，质量靠不靠谱？近日，国家医保局对第十二批集采相关规则进行了解读。
9: 国家医保局表示，第十二批集采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采购规则，挤掉流通环节的虚高水分、全流程、全周期，保障药品质量安全。
10: 我们这一次在重选企业、报价企业的这个选择上面有特别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要求，在5年内的过监批要有2年连续2年的生产供应的这个身份。

0: 比如说境外的企业，它也要通过中国境内的一个 GMP 的认证。
1: 据了解，只有参比制剂原研药以及通过国家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才有资格参与集采投标。仿制药需以参比制剂为参照标准，有效成分保持一致，并且通过生物等效性试验证实药物进入人体后的吸收效果、临床疗效相当。参与投标药品的生产线近两年内不得存在违反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不良记录。药品中选后，其生产、供应、临床使用各环节全程纳入监管。企业必须按照申报方案中的原辅料标准生产工艺组织生产。生产工艺重大调整需要重新报批，协议有效期内不得擅自降级变更药品包装。本次集采在持续坚持以量换价减轻患者就医负担的同时，更加注重引导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按照规则，若企业最低报价低于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该药品即便可以中选，也不给予采购量保障，并且不占用入围名额。
0: 一方面是不希望这些异常的超低的价格影响到我们其他中选企业的价格，另一方面呢，对于这些异常低价的报价企业有一个约束。
1: 专家表示，新规并非否定企业依靠技术进步、规模化生产、精细化管理降低生产成本的合理行为，核心是防范无合理成本支撑、依靠极端压价抢占市场份额的恶性竞争行为。本轮集采优化竞价规则，旨在让药品价格竞争更加规范有序，引导企业将更多资源精力投入到药品质量提升与稳定供应保障能力上来。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求携程全面整改，并且公开整改措施。
3: 清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的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一款第四项第五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除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专家指出，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携程处以罚款35.21亿元。为携程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的7.5%，系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罚款比例最高的案件，对平台经济领域垄断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4: 携程案，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确实持续的时间较长， 而且涉及的商家的范围非常的

0: 特别是携程还实施了一些直接的技术干预的手段，所以它本身的手段都是比较严重的，造成的损害也是多方面的，处以一个较高的罚款的额度，符合过法相当的原则。
1: 近年来，中国多地加快公交数字化转型，一系列智慧化、人性化的服务陆续上线，为市民通勤提供了更加便捷智能的出行选择。今年一月，上海陆家嘴开启常规公交的网约化改造。网约公交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乘客通过手机小程序预约出行，智慧系统可合并顺路订单，动态规划最优路径，打破固定线路站站停靠的传统模式，实现定站不定线，点对点直达。
2: 在这里附近上班很方便，也很便捷。如果你手机上定位好之后，定位好时间之后，它就基本上都是准时来的。
1: 成都到重庆相距约300公里，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完善，传统成渝大巴客流逐渐被分流，市场空间不断缩小。如今成渝大巴也在加快转型升级，今年六月底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行，因为票价低班次多，上座率超90%。
3: 因为我家在重庆嘛，然后回成都的话，平时的话就开车，油费啊、过路费这些就费用都比较高，就觉得这50块钱一个人很划算。
4: 它的票价只要50块钱，我看高铁的话可能要100多。
1: 除往返成都和重庆的便民快巴之外，网约车平台公司还联合四川客运企业推出了跨城际定制站点巴士服务，目前已覆盖成都、内江、广元、南充、眉山等10多个地级城市，累计开通30多条线路，进一步拓展道路客运服务网络，多条热门线路上座率稳定在85%以上。浙江省在全省范围推广微循环公交、定制公交等模式。今年年初，杭州交管联合公交部门面向重点工程建设工地推出多条定制专线，为一线施工人员提供点对点的免费通勤服务。
5: 这比较方便，感觉挺好，这些车里面有空调，很舒适。
1: 据了解，目前杭州已投用4条务工暖心巴士，灵活匹配工人通勤需求，每日早晚各2班，日均服务600余人次。暑假期间还计划新增2条线路，后续覆盖范围也将拓展至房建、市政等多类户外建设场景。 昨天是世界预防溺水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暑期14岁以下儿童伤害致死的原因当中，溺水排在了首位，隐蔽风险远超想象。那么随着夏季雨汛期的到来，溺水事故也进入到了高发期。
6: 近日，安徽蚌埠怀远县发生了惊险的一幕，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天一名男子带着2个孩子在淮河边的浅水区域戏水，不料脚下打滑，三人一同坠入深水区域。紧要关头，一名男子迅速拿起岸边的常备救生圈跳入河中，稳稳护住3名落水者，仅用1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将3人安全救上岸。相比之下，福建福州的刘某就没有这么幸运，他和2名朋友相约到一处未开发景区游玩，15岁的刘某在不会游泳的情况下下水，不幸溺亡。事件发生后，刘某的家长向福州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当天与刘某同行的2名未成年人吴某和张某明知刘某不会游泳仍鼓动其下水，要求2人的监护人承担相应赔偿。但法院审理认为，死者刘某已年满13周岁，对到水塘游玩的行为风险有充分认知，在其不会游泳的情况下仍旧邀约同伴一起去危险的水塘游玩，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7: 邀请他人去一些危险水域，或者是说明知他人不会游泳邀请他人去游泳的话，如果造成了损害后果如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话，那就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6: 专家提示，盛夏高温来袭，在野外戏水纳凉时务必要加强安全防范意识。很多人误以为水清就水浅，实则暗藏风险。
8: 看似清澈见底的地方，经过实际测量，水深达到了3.5米。清澈见底不代表水浅，河床结构也可能高低不平，一旦踏入深水区极易惊慌失措，导致溺水。
6: 此外，水温温差也是极易被忽视的溺

0: 水源凶。夏季室外高温燥热，但野外水域水下温度远低于表面温度，巨大的温差突然刺激到人体，存在极大的危险。万一不小心落水，怎样做才能最大程度保证自身安全呢？消防人员表示，氧漂是最实用有效的自救方式。
1: 记住四个字：吸氧张松，深呼吸，头要氧，手张开，腿放松。关键是头要氧，手要开，人要松，第一时间采取氧漂姿势，保存体力，等待救援。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欢迎回来，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消费平稳增长。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国家信息化发展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超过10.5%，数字产业收入39.6万亿元，同比增长8.8%。2025年中国居民数字消费规模达25.3万亿元，同比增长8.7%。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25号，记者从延长石油集团获悉，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沿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此次发现标志着中国在深层非常规资源勘探领域取得重大进展。今年6月，越车南下香港政策新增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5个城市。25号零时起，新增5城的越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同时，越车南下每日进入香港市区的预约出行名额由100辆提升至200辆。北京时间25号，在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江西省东北部，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

0: 五大片区。近日，工作人员在内蒙古大兴安岭绰源国家湿地公园拍摄到多种珍稀猛禽的活动画面。画面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或驻足枝头，或低空穿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长耳鸮在松枝上休憩，不时打哈欠，梳理羽翼，灵动可爱。此外，工作人员还拍摄到黑鸢、猛鸮等觅食栖息的画面。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24号实施第13次试飞，实现部分目标。其第二级飞船在印度洋预定海域受控降落，但第一级助推器在着陆点火过程中出现问题，最终坠入墨西哥湾。稍后来看天气。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一起来看天气，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雨和热都达到了极致。那目前台风红霞以及富二代高压联手给中国制造雨和热。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正在给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制造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除了广东、福建之外，在湖北等地也将会出现强降雨。那红霞北上的过程速度减缓，造成局地降雨具有持续性，所以山区要特别注意防范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再来关注一下高温的情况。最近江南等地高温强盛，但是随着红霞北上，江南的高温将会减弱，而在内蒙古等地高温将会发展，天气将会变得非常的炎热。好，再来看一下欧洲。最近欧洲雨水增多，特别是在俄罗斯西部、法国南部、瑞士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但是在西班牙等地高温强盛，最高气温有可能会接近40度。再来关注北美洲，最近美国大部天气炎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同时在五大湖附近更是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好，再来看一下城市雨吧。
3: 北京阴转多云，25到32摄氏度，长春小雨，24到32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2度，兰州阵雨转多云，20到34度，昆明阵雨，17到25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3到37度，石家庄雷阵雨，26到33度，济南小雨，23到30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福州小雨，27到34度，广州大雨，26到30度，温哥华小雨，15到18度，西雅图小雨转阴，15到22度，渥太华小雨，17到27度，纽约晴，21到29度，华盛顿小雨，20到31度，洛杉矶晴，21到27度，首尔小雨，26到32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4到34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转阴，28到30度，赫尔辛基小雨，15到18度，斯德哥尔摩多云转小雨，14到21度，柏林小雨，15到27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8到33度，苏黎世小雨，17到25度。
0: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段新奇有趣的健康新知旅程。
1: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2: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深入虎穴，12年潜伏生涯，他向光而行。每一天，他行走在刀锋之上。无数深夜，他传递出秘密情报，成为党中央的千里眼、顺风耳。是什么原因让他面对危险，却仍然用生命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设于上海的中共地下电台在日军的突袭中遭到破坏，上海的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联系骤然中断，中共中央果断决策秘密恢复上海电台，这项既关键又凶险的使命最终落到了一个年仅27岁的青年肩上，他就是李白。李白是谁？中共中央又为何会将如此艰巨的任务托付给他呢？
1: 李白原名李华初，湖南浏阳人，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毛泽东领导发动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后参加工农红军，在红军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中专门学习了无线电技术，参加过25000里长征，后任红五军团的电台台长兼政治委员。可以说，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眼中，李白忠诚可靠，业务精湛，是前往上海重建秘密电台的最佳人选。
0: 1937年10月10日，李白肩负着党中央交付的重要使命，悄然抵达上海。为满足秘密电台对隐蔽性的严苛要求，李白对租房一事慎之又慎，他辗转多处，反复勘察比较，最终选定贝勒。

0: 路，也就是今天黄陂南路148号三楼一间狭窄的阁楼。正是这处不起眼的陋室，成为他即将投入战斗的隐秘阵地。然而，电台的容身之所虽已寻得，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李白很快发现问题，在日军严密监管下，组建电台绝非易事。完整的电台运不进去，只能靠自己购买零件组装，而各电信材料商店供应的器材零部件大量购买，容易引起敌人怀疑。组装电台的零部件只能零敲碎打，一点点的积累。几个月过去了，李白终于完成了电台的组装。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李白向着千里之外的延安发出了呼号。当电波传回延安的信号时，在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秘密电台宣告建成。凭借秘密电台，党中央的指示及时传递给上海和华东的党组织，上海和华东各地的军事社会情报也源源不断地传给延安。从此，在上海与延安之间，一道道往返红色电波架设了一座无形而坚固的空中桥梁。
0: 当时的上海，日寇四处搜捕共产党人，残酷镇压抗日运动。频繁的搜查让整座城市笼罩在紧张而恐怖的气氛中，风声鹤唳，人人自危。为了掩护身份，更为了在这座危机四伏的城市中生存下去，李白白天外出做工谋生，只有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在狭窄的阁楼中悄悄发报。然而他独来独往的身影，清冷如常的居所还是引起了房东的警觉，不仅频繁被盘问，就连房屋续租也变得愈发困难。如何才能掩人耳目呢？
1: 1939年，党组织派了一位青年女工到李白身边，与李白组成家庭，掩护电台工作。她的名字叫裘慧英，他的到来极大地消除了李白的后顾之忧。不久，为进一步保护电台，李白和裘慧英又更换了住址。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战斗和生活，李白和裘慧英之间产生了感情。1940年，经党组织批准，他们结为革命伴侣。为了庆祝新婚，两个人到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结婚照。虽然两个人曾照过一张结婚照，但这张假的结婚照里两个人都十分拘谨，而这张新拍摄的结婚照两个人放松多了，连彼此之间挨着的距离也近了不少。
0: 裘慧英的掩护为李白的地下电台工作增添了一份安全保障。然而要继续坚持战斗，他深知仅仅依靠掩护还远远不够。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暴露风险，李白开始反复试验，苦心钻研如何降低电台的发报功率。因为功率过大，他深夜发报时，隔壁邻居的电灯总会随之频繁闪烁，他便将电台功率从75瓦降到了15瓦，这几乎已是维持远距离通信的极限。然而不幸的是，即便做到了如此极致的隐蔽，他的电台信号最终还是被日军特务机关监测到了。这一次，李白能否化险为夷呢？
1: 1942年九月的一天下午，裘慧英带回了几件重要情报。待到半夜，李白像往常一样，谨慎地打开发报机，

0: 色的电波划破黑夜的长空，传递到相隔1000多公里的延安。正当李白发报即将结束之时，外面突然传来警报声。裘慧英透过窗帘的缝隙，看到日本宪兵和便衣特务正在翻越围墙，他快步上楼提醒李白。李白以极快的速度把最后一段电文发完，接着迅速拆散发报机，拉开卧室一块活动地板，将它藏在下面，随即将收报所用的收音机放回原处。裘慧英也急忙收拾好现场，铺好床上的被子，假装睡觉，为李白做掩护。敌人闯进李白的房间，裘慧英假装从床上惊醒，而李白则身穿睡衣坐在桌边抽烟。敌人在房间里搜查时发觉收音机很热，立即产生了怀疑。
1: 这个收音机怎么烫的？他说我就刚听广播嘛，收听这个是电台嘛，敌人也没发觉什么。正好要走的时候，有个日本宪兵啊，脚一踩，踩了个地板，踩断了。这个地板下面正好是一个发报机，插出来了。敌人看这个是发报机嘛，对吧？感到这个他刚才这个好像是扎到一个这个重要分子嘛，马上把它扎起来。
0: 这座并不起眼的大楼原名大桥公寓，是当年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旧址。80多年前，日本宪兵把李白和裘慧英关押进这座大楼，他们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不屈，保守了党的秘密。
1: 李白通过日本人的询问里面，他发觉日本对他什么不了解，因为日本人反复你这个电报是发给谁，发给延安，发给重庆。那李白心中有数，你对我什么不了解？他说我重庆没发，延安没发，我是发给一个朋友叫我发的，他做生意的人，他来去无踪，他给我钱我就发了。那么这样一下就敌人也拿不出证据。
0: 最终被捕了8个月的李白被日军释放。
2: 日本宪兵费尽周折，付出如此代价才破获的地下电台，怎么会轻易放过呢？原来，当时驻沪日本特务机构为彻查此事，专程从日本调来无线电技术专家，对缴获的李白电台进行了逐项检测与反复推敲。最终，技术鉴定得出明确结论，这台收音机并无收报功能，只有发报机而没有收报机，根本构不成一套完整的收发系统，无法作为电台使用。那么真相果真如此吗？
0: 当时李白经过多次改进调试，最后将电台功率又从15瓦进一步降到了7至15瓦之间。
3: 在正常情况下，这么小的功率它的讯号是传不到延安，所以日本那个电讯专家跑到来一看，没有收报机，而且这个发报机的讯号也是传不到延安的，所以也就信了李白的话，这是他被释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但事实是，李白的收音机恰恰就是收报机，只不过是经他改装过的。这个绝活是李白从无线电专家涂作潮那里学来的。涂作潮绰号木匠，中共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人物，杰出的无线电通信专家。
3: 单纯的发报机没有收报机，比较符合那种商业电台的这种特征，而且呢，他那个发报机的功率很低，这也是涂作潮和那个李白两个人共同研究，从发报的时间、使用的波长，还有天线的摆放，几个方面怎么相互配合，使得功率很小的电台依然能够把讯号清晰地传到山北。
0: 在涂作潮的指导下， 李白把收音机改装成了收报。

0: 迹。
1: 那次中秋节前一天晚上发报以后，在被捕之前，他把收音机当中的这个铜丝拿掉，就恢复了他收音机的原状，所以日本人在他家里没收到收报机。
0: 就这样，李白用他的机智和绝活瞒天过海，日本宪兵找不到定罪证据，不得不放出李白。出狱后，李白仍被日本特务盯梢。为了更好地掩护身份，夫妻两人在党组织托人出面开设的糖果店当店员。这就是李白和裘慧英当年在糖果店时使用过的瓶子，现在已是珍贵的文物。这件文物是他们使用过的白搪瓷长方盘，它的反面是当时使用的价目表。李白和裘慧英在这里一边艰难度日，一边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日子清苦，没有什么，没有机会恢复电台，无法为党工作，才是李白最焦虑的事情。1944年秋，潘汉年领导的中共中央华中情报局与李白接上了关系。那一刻，李白心中终于有了踏实的方向。
2: 当时他们将接头地点定在了上海静安寺，或许是为了纪念这次意义深远的重逢，也或许是为了便于隐蔽。自那之后，直到1949年，李白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静安，从此那道不灭的红色电波再次从夜幕沉沉的上海穿破暗夜，坚定地传向党中央。
0: 根据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解密的电报来看，皖南事变的真相、上海的吴淞口设防等重要情报，都是李白通过秘密电台发往党中央的。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为做垂死挣扎，国民党在国统区内对人民的镇压和管制更加残酷。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也被国民党盯上了。国民党不惜重金从美国进口了当时最先进的无线电监测仪器，聘请美国专家指导使用，还从各地抽调老牌监听特务，昼夜不停地监听侦测。随着情报的增多，设立在上海的李白电台发报越来越频繁，发报时间越来越长，电台暴露的风险也就越来越大。为了避免自己被捕后上海和中央的联络中断，李白向上级建议由另外的同志建立预备电台。得到上级同意后，李白开始组装预备电台。很快，收发报机配备齐全，电台进入调试阶段。李白还不止一次地到预备电台协助报务员排除故障。
2: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与黄渡路的交叉口。当年李白每次协助调试完预备电台，便会返回我身后的这栋建筑靠中间的三层阁楼，这儿正是他负责的电台，也是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所在地。1948年底，国民党军警用上了最新的无线电测向技术，他们将整座城市划分为若干区域，逐片实施停电。一旦某区域断电之后，监听当中的电台信号骤然消失，或者明显减弱，

便可以锁定电台就在该区域内。正是采用这种分区停电的方法，他们侦测到李白的电台就隐匿在黄渡路两侧这一带，但具体是哪一栋楼、哪一扇窗，他们仍需进一步排查。

0: 这份最新解密的机密文件是1948年12月中央情报部电台逐日工作报告表，上面清晰细致地记载着1948年12月30日零点，中央情报部电台按约定时间与上海丰台通联，上级人员为报务员李康江。0点至2点20分，共超收4份电报，发出1份电报。通报情况记录显示，他说我们声音小，我们的另一份报正在发，忽然听到他急促地出来拍，叫等一等，随着就拍出再见，时间是1点50分，后来再也没出来了。
1: 我现在那个用语的信号就是说等一等，那我就等，哎呦，等了半天啊，又没出来给我发信号。等了一会儿，他又匆匆忙忙的发一个无线电用语的信号，我就觉得奇怪了。
0: 在另一份解密的机密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台失联以后，中央情报部安排报务员李康江每日坚持守听，至1949年1月22日均未听到。此时的李康江还不知道，他最后收到的电文再见，是李白向他和同志们做的最后道别。
2: 中共情报系统在上海的主要秘密电台丰台被破获后，国民党军警随即对李白展开了长达30多个小时的连续审问，皮鞭、老虎凳、电椅，种种惨无人道的刑具轮番加深，而他牙关紧咬，始终未曾吐露半个字。那么这一次他能否再次化险为夷呢？
0: 1949年4月22日，李白被关押到蓬莱路警察看守所。
3: 他到了看守所以后呢，他托老友就写了封信给邱慧英，他说我现在已经被关押在南市区蓬莱路看守所，离你这里比较远，你如果要来看我的话，就是说叫一个亲戚陪着你来。他也很关心邱妈妈。
0: 一开始看守所还允许邱慧英去探视李白，可到了后来连看望都不允许了。
4: 怎么办呢？那么当李白就讲了，我这个监狱旁边呢有个老百姓的阳台，你在那边看。
3: 那么邱慧英根据李白这个信的内容，就是抱着小孩就到了居民的阳台。
0: 就是在这个阳台上，邱慧英抱着孩子去探望过几次李白。面对平日里高大健硕的丈夫被折磨得遍体鳞伤，邱慧英心疼到了骨子里。虽然很想救丈夫出来，但是在冰冷的铁窗面前，她一个弱女子什么也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带上孩子去多探望几次。1949年5月7日，这一天距离上海解放仅仅还有20天，邱慧英再次来到监狱对面的阳台探望李白。对于当时的情况，李白的孙子李丽丽从小就听父亲和奶奶多次讲起。
5: 我爷爷呢就跟我奶奶说，以后呢你们不要再来看我了。那我奶奶问他为什么，是不是要判决了？他说不是的，天快亮了，我想我希望看到的东西已经看到了。
0: 由于受刑很重，一直扒在窗口的李白眼看就要滑落下去，这时候站在对面的儿子说话了。
4: 爸爸你来抱我，这个李白说过两天我爸爸来抱你了。

就在和儿子见面后的当天晚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毛森根据蒋介石坚不土石处以极刑的批令，将李白押到浦东七家庙秘密杀害。李白誓死守护党的秘密电台的英雄，从1937年派往上海到他壮烈牺牲，默默奉献12年，他的名字一直鲜为人知。直到1958年，以他光荣事迹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上映，李白的故事才第一次向世人公开。2009年9月，李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电波不逝，精神永存，李白的英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千千万万的后者。爷爷虽然已经去世70多年了，李丽丽也只能通过一张张照片、一件件文物去感受爷爷当年的经历。但在李丽丽的心中，对爷爷的尊敬和敬佩却是与日俱增。有时候他会一个人站在李白烈士故居的窗口，而他站着的这个窗口，70多年前他的爷爷李白也曾经多次伫立。他现在从窗外看出去的场景，正是70多年前他爷爷的期

0: 绝密黄金踏上刑途，一路暗藏惊涛险浪，一众志士挺身破围，穿越层层关卡，步步惊心，生死相随。这条生命线历经多少考验，以忠诚为甲，以信仰开路，他们能否将黄金平安送达？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延安的黄金储备量仍然不足抗战期间。胶东军民一直在招远秘密筹集黄金。筹金不易，运金更难。日军与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如铜墙铁壁一般横亘在运金的道路上，给运金工作带来了极大阻碍。这导致运往延安的黄金数量 远远不能够满足根据地的物资需求。在这紧要关头，中共中央急需另辟蹊径，确保更多黄金能够安全抵达延安，支援抗战。1941年后，日军三光政策在华北地区全面升级，国民党顽固派更对陕甘宁边区筑起封锁线， 严禁一斤棉花，一粒粮食进入，延安小米价飙涨14倍。毛泽东直言：“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根据地面临空前考验，各项繁重任务亟待统筹推进。
1: 在这种紧张的局势下， 一位在苏北地区开展工作的同志突然接到了中共中央下达的紧急命令，要求他返回延安。这位同志当时使用的化名是胡福，胡福是谁？为什么偏偏是他接到了这10万火急的任务呢？关于苏北地区的胡福同志，
0: 他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各种党内刊物上。在日伪皖三方势力的长期夹击中，胡福带领新四军与当地群众构筑起重要的华中战略防线。这位群众口中的胡福同志就是刘少奇。随着华中根据地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遵照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刘少奇接到命令，启程返回延安。此行的核心任务是参与筹备中共七大，并协助中央加强对全局工作的领导，以应对陕甘宁边区面临的严峻复杂局势。 就在他准备动身返回延安之前，一封来自陕北的绝密电报被紧急送到了他的手中。电文除了明确把延指令，还临时赋予了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要求他在途经山东时就地解决当地重大问题。作为举足轻重的敌后战略根据地， 山东抗日根据地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山东分局、八路军第115师与山东纵队主要负责人，在战略指导、军事指挥、群众工作等关键问题上意见不一，难以协同，导致力量分散。刘少奇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亲临山东，即可统一领导，扭转危局，
1: 又能顺路将山东分局为支援中央而筹措的黄金护送至延安。1942年3月19日，春寒料峭，乍暖还寒，身材高大挺拔、面容清瘦坚毅的刘少奇，身着一件略显陈旧却整洁的灰色长衫，脚穿黑色粗布鞋， 带领一行人从苏北阜宁单家港出发，踏上了返回延安的征途。
0: 4月初，在八路军的护送下，刘少奇成功抵达山东。

0: 山东纵队政委黎玉负责协助刘少奇在山东开展工作，并保障其安全。虽然山东分局曾在胶东、鲁中、鲁南之间开辟黄金交通线，经验丰富，多次安全向延安输送黄金，但黎玉等人心里清楚，此次行动承载着党中央的高度重托，队伍必须在确保人员绝对安全的同时，保证随行黄金万无一失。
1: 毛主席呢，先后给刘少奇发了近十封电报，其中要求呢，刘少奇在返回延安的途中，第一，要带个电台，时刻保持电台的畅通；第二，要带一定的武装，或精干的武装进行保卫，确保安全。就因为都活在敌人严密防守的敌占区，一切呢以安全为主。
0: 为保障刘少奇的绝对安全，同时遵照毛泽东的再三嘱托，山东分局领导经过慎重研究，提出了两个护送方案：一是派遣主力部队进行护送，二是由鲁南铁道游击队负责护送。
2: 此次返回延安的路途危机四伏，让八路军担任护送任务并非良策。一方面，八路军行动起来目标较大，在敌人监视与封锁之下极易暴露行踪；另一方面，如果因为护送而削弱八路军的有生力量，进而对后续抗战产生不利影响，那实在是得不偿失。
0: 最终，沿铁路线接力护送的方式被确立为最佳方案。鲁南铁道游击队作为活跃在敌人交通线上的精干力量，也被加入到此次护送的行列之中。这支队伍也正是后来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飞虎队的原型。如今坐落于山东枣庄的鲁南铁道游击队纪念园，便以这支队伍的鲜明特征设计建造，整体为火车造型，馆内还陈列着老式火车头。鲁南铁道游击队由枣庄矿区工人、铁路工人与当地农民组成，队员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微山湖、芦苇荡、金浦铁路沿线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十分了解，尤其擅长在日伪盘踞的复杂环境中隐蔽伪装，这正是穿越封锁线最需要的活地图与隐形衣。王志胜便是这支队伍的骨干之一，他不仅亲手参与队伍组建，还多次参与重要任务。晚年时，他常与儿子王金国追忆这段特殊的护送经历。
3: 我跟你说，这个张广东司令员说了，你没去到那地方接一个叫胡福的首长，叫胡福。我父亲想了半天，没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胡福是谁。
0: 尽管不知道这个胡福首长是谁，但从领导严肃而凝重的表情中，王志胜能够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4: 当时呢，我父亲他们接到这个命令以后呢，很高兴，但也很紧张。为什么呢？铁道队毕竟人数不多，这个沿路呢，鬼子的据点、炮楼到处林立。虽然铁道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呢，因为鬼子他经常在铁道线进行巡逻，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
0: 重任在肩，怎样把胡福首长安全送达，成为游击队此刻的首要使命。
2: 接受任务后，游击队队长深知责任重大，时间紧迫。

0: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队长第一时间与队员们制定了护送方案，并提前部署。然而，就在刘少奇前往与铁道游击队约定好的地点汇合时，意外发生了。
1: 鲁南铁道游击队接到的命令十分明确，待胡副首长一行连越束河、沂河两道关口后，立即在鲁南游击区边缘实施接应。然而，预定时间已过，目标仍未出现。冰冷的雨水急促地敲打着河面，焦灼的情绪在等待中悄然蔓延。原来，携带重要战略物资的刘少奇一行虽早有周密预案，却在穿越束河、沂河间封锁区时突遇意外。
2: 一行人员呢，就是穿过了束河，但那束河到沂河之间了，突然一天下雨，等暴雨来到沂河边上的时候，发现了原定定的接头人和船只没有。
1: 深夜的河边，日军巡逻队来回穿梭，刺眼的探照灯四处扫射，护送队伍既要隐蔽身形，更要严防随行的重要战略物资被强光照射到。一丝反光，一点响动，都可能让整个队伍瞬间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
0: 在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刘少奇沉着冷静，一边安抚着神情紧张的战士，一边仔细分析着敌情。此时，一个棘手的难题赫然摆在他的面前。如果接应的船只因为某些突发的意外情况而暂时延误，过一会儿便会前来接应，那么在无法确定前方是否有日军埋伏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应该冒险选择渡河呢？
1: 经过慎重考虑，刘少奇决定不再冒险，只是所有人连同携带的重要物资立即就地隐蔽，避免暴露目标。直到雨势稍停，视线稍有好转，才继续前行。
2: 后来分析，当时就有日伪军在河边严密的防守，如果当时渡河，不能知道。
1: 1942年夏日的一个凌晨，刘少奇一行抵达小北庄，与鲁南铁道游击队会合。队员们第一次近距离见到胡副首长，内心既兴奋又紧张。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远比想象中庞大。除了首长和随行人员，还有一支驮着沉重物资的骡马队。
3: 哎，我父亲当时就很纳闷，他一路很少骑，老是把背包放在这个骡子身上。有些战士呢，就把这个背包呢放在马身上，让马驮着背包，他们的下步走。当时呢，我父亲都很纳闷，说他们放着马不骑，那背个背包骑马一般，不知道什么。当时脑子中想的都不多。
1: 队员们并不知晓随行战略物资的真实分量，只觉队伍目标庞大，行踪更难隐蔽。此行任务已是异常艰巨，而当时整个华北的形势更让这次穿越充满变数。就在不久前，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下，集结50000余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鲁南地区随之陷入严密封锁。在这样的形势下，这支目标明显的队伍想要穿越敌占区，难度可想而知。
0: 这支队伍的核心使命就是护送刘少奇一行跨越金浦铁路，安全抵达微山湖。

0: 我身后的铁路线正是津浦铁路。抗日战争期间，它长期被日军侵占，因其横跨华北与华东，成为了日军兵力调动与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对他们而言，这无疑是维持其侵略战争不可或缺的生命线。然而，这条铁路恰好也是刘少奇一行人往返延安最为直接的路线。为了尽快将黄金安全地送达延安，他们不得不冒险一试。面对敌人如此严密的防守，刘少奇一行人究竟采取何种策略才能够避免被敌人察觉呢？
1: 在这样一道森严壁垒的封锁线上，一场关乎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安全的秘密穿越即将在夜色中悄然展开。1942年的津浦铁路附近充斥着日军修筑的多个炮楼和哨塔，探照灯整夜在铁轨上扫射，伪军每半小时便进行一次巡逻，深壕沟中竹桩密布，铁丝网纵横，一旦有风吹草动，机枪便会疯狂扫射，防守极为严密。基于对日军巡逻时间规律的掌握与地形的熟悉，经慎重研究，鲁南铁道游击队决定将穿越地点选在临城至沙沟之间的干沙河，从这里的铁路涵洞下通过。
2: 从涵洞过有个好处呢，能规避一些壕沟的过壕沟的封锁。这铁路两边各有两个壕沟，在平路上它很深的，你要么你要带着铁锹或者是竹排，把路平上，再画上搭上桥才能过去。从那个干沙河去呢，就能规避这些问题，因为到干沙河的比较低点呢，壕沟都不能没弄深了。
1: 七月的山洞正是降水集中的时期，连绵的雨水使得铁路周边的涵洞成为保障火车安全稳定运行的关键设施。日军很可能在这段时间加派重兵把守，防止有人破坏。不过雨季里道路泥泞湿滑，积水严重，日军的巡逻效率和视野范围都会大幅降低。
0: 对于急需穿越津浦铁路的刘少奇一行人而言，这或许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提前周密侦查，精准掌握日军巡逻与换岗的规律，再凭借果敢的行动和默契的配合，便有可能突破敌人的防线，成功穿越津浦铁路。但问题在于，这仅仅是最理想化的状态。在这瞬息万变的局势之下，特殊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他们真的能够做到万无一失吗？
1: 经过几番商讨，大家决定由铁道游击队的几名队员假扮伪军，替换掉真正的伪军岗哨，以此来迷惑日军，为护送刘少奇与重要战略物资的队伍创造穿越铁路的机会。然而就在他们准备按计划横跨铁路线时，意外发生了。突然从北面射来一道刺眼的白光，一辆日军巡逻车从临城方向快速驶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3: 当那个装甲车探照灯照得非常亮的时候，这个刘少奇同志的这个骡子呢惊了。

0: 这个骡子呢又不能小军盯了，这个战士呢有铁道队有同志呢就怕这个骡子惊叫，那引起了敌人怀疑，就过去把这个骡子这个脸头给抱住，就把这个脸抱到怀里，这个骡子猛一甩头，就把这战士都甩好远出去。那个骡子劲多大，这个人就是他就不管他蹦，一直一蹦的时候呢，他掉了跑骨去了。
1: 敌人朝四周巡视片刻，未发现异样，胡乱扫射一阵机枪后，巡逻车便向沙沟方向驶去。游击队员迅速掩护刘少奇和驮着重要物资的罗马队，沿干沙河快步疾行。可刚跑出不远，罗马因受惊慌乱，驮着的背包在颠簸中滑落。危急关头，队员们赶忙上前，想帮刘少奇拾起背包背上，他却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弯腰探身，从沟里捞起背包，坚持自行背负前进，直至走到安全区域。
2: 哎，他们就有的时候也觉得，就他们这些随行人员的东西呢，还挺沉的，只是知道这些人带的东西可能比较贵重，比较重要，因为从这些过路的干部，他们的言行、他们的举止来看，他们带的东西不是一般的东西。
1: 因保密要求严格，直至刘少奇一行安全抵达延安，护送的游击队队员仍不知其背包中所装何物。多年后，中共山东编年史明确记载，刘少奇、徐向前等领导人离开山东到延安时，都携带有大批黄金。
2: 因为当年话，这个运送黄金，这是绝对要保密的事儿。
1: 在刘少奇此行之前，已有大批前往延安的干部秘密运送过黄金，甚至还有专门的黄金部队默默往延安运送黄金。他们没有番号，没有名字，却在抗战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3: 那么胶东黄金运往党中央延安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它缓解了党中央的一个财政的困境，为我们改善我们的财政情况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从1939年第一批黄金起运，到1945年抗战胜利，一共运送了多少黄金呢？由于战争时期没有留下完整的资料，以及战时黄金工作的高度保密性，人们一直没有找到确切的统计数字。不过1942年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统战部部长的古牧，在其回忆录中为我们留下了关键线索。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上缴黄金多采用由成批派往延安学习的同志及护送部队随身携带的方式。这些黄金可以购买5.99一斤小米、6.5一斤高粱、4.99一斤小麦，相当于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在极端艰苦的封锁环境下，这笔巨额财富成为支撑敌后抗战持久坚持的重要物质保障。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终于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山河重光，举国欢腾，无数人在热泪与欢呼中共同迎接着来之不易的和平曙光。几天之后，昭远实现全面解放，

龙金矿以及周边矿区被顺利接管。随后，《大众日报》以头版显著位置记载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我第三路前线大军占领华北第一大金矿，这座曾被日军长期占据、疯狂掠夺的金矿，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中国人民手中。如今，那段穿越封锁、千里涉险的运金征程已成为历史，而在烽火硝烟中铸就的家国情怀与抗战精神，则化为一座不朽的丰碑，深深镌刻在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他们凭血肉之躯直面死神，孤身奔赴爆炸危机，他们一双手守护山河，徒手筑起安全防线，从开国大典前的暗流涌动到和平年代里的向险而行，每一次独自上前都是与死神的正面交锋，每一次逆向前行都是用生命守护生命。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财报这两个字的背后是人类与危险最孤独的对峙。独自走向爆炸物，没有退路，没有彩排，机会只有一次，决定生死。财报手是一群被称为与死神掰手腕的人，从战场到都市，从边境到腹地，一代代排爆手用血肉之躯在爆炸物的生死线上筑起一道隐形的防线。他们排出的每一枚炸弹

0: 都是对国家稳定与人民安全的一份坚实守护。早在开国大典的礼炮鸣响之前，暗处的爆炸威胁便已悄然逼近。
1: 1949年9月24日，距离开国大典还有7天。北平正阳门附近人来人往，这里是进出市中心的重要通道，岗哨森严，每一个过往行人都要经过仔细的盘查。这时，一个挑着担子的菜农引起了哨兵的警觉。表面上看，他和普通的菜农没什么两样，哨兵为什么会偏偏盯上他呢？
0: 这个菜农要去的地方叫亚洲饭店，参加开国大典的各方代表就下榻在这里。此时的北平城内暗流涌动，不甘失败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早已下达密令，不惜一切代价破坏开国大典。
2: 有特务呢，就是华盛顿送菜的，这饭店里面坐的就是一些代表。哨兵我就问他，你是干嘛的？他说我是送菜的。他说王强让我来的。后来这个哨兵也确实知道，王强他们也认识。
0: 最初的排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就在他即将通过岗哨时，一个无意间的举动让哨兵瞬间警觉起来。
2: 刚要放他走，这个人呢，他妈因为他紧张啊，他出汗，他拿这个抬起手来，他擦汗的时候，这哨兵发现里面的肉这白皮粉嫩的，不像个干活的人，这时候就把他给弄住了，这回就弄到屋里面去审查，一审查他承认了。
0: 经过审讯，这个菜农就是特务吴瑞金，在他的身上搜出了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一旦爆炸，不仅可能造成人员财产的巨大损失，更有可能产生极其恶劣的国际影响，甚至可能影响新生人民政权的稳定。炸弹被迅速转移，由警卫人员在安全区域进行排除。最终，炸弹被成功拆除，险情得以化解。但这起案件的侦破也给所有保卫人员敲响了警钟。当时的北平社会情况很复杂，国民党留下的庞大特务组织与散兵游勇、土匪恶霸相互交织，爆炸破坏时有发生。为此，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便已设立公安部，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同年8月31日，又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我们党就开始筹划用一支什么样的力量来保卫我们的新生政权。保卫力量的建设就摆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上来。
0: 在公安中央纵队的严密保卫下，9月30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结束。但此时公安战士的心里却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更为重要的开国大典即将到来。为此，罗瑞卿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保卫方案，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制定了以天安门和观礼台为重点，严密布控，以武装警卫为主，辅以便衣警卫，并以标兵检验军官等形式维持秩序，严防敌特分子混入警卫区域的部署。1949年10月1日凌晨5点，天安门广场进入戒严状态，各个路段均有值班警卫把守，一时间天安门广场变得宁静而肃穆，各条战线上的警卫战士精神抖擞，严阵以待。下午3点，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

0: 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 在之前呢，我们主要是依靠人盯人的战术，但是这个时候啊，意味着一个现代的国家它要运转，就需要我们把各地的这么一个分散的保卫力量，把它整合成一个统一的专业的国家机构。
0: 新中国成立后，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随后，中央军委公安部也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
2: 新中国成立了，可战争的余烬还没有完全熄灭，危险并未远离。多年战争打出去了多少炮弹，埋下去了多少地雷，没人能够算得清。他们就散落在城市街巷、农田山野，埋在地底下，藏在草丛里，甚至就躺在老百姓的房前屋后。清除战争遗毒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初一项特殊而紧迫的任务。
0: 1950年7月6日，公安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治安行政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明确了治安行政部门的基本任务，不仅要肃清特务，还要同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火灾、爆炸、车祸等灾害做斗争。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啊，爆炸物的威胁主要来源于两个，一个呢是战争遗留，一个呢是敌特的破坏。那么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管制爆炸物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可以说啊，1957年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呢，我们颁布了爆炸物品管理规则，这也标志着呢，我们这一阶段的政策中心，我们从被动的防爆转向了主动管爆。
0: 在当时，排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专业，遇到爆炸物更多是依靠部队的排雷经验或工兵技术来处理。
1: 到了60、70年代啊，虽然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专业的排爆队伍，但是我们在基层民兵的训练中，我们已经增加了布雷、排雷、爆破的内容。80年代啊，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那么既释放了经济活力，我们的人流物流呢也加速涌动。这样一来呢，我们的治安就面临了新的挑战，转向呢应对社会发展所引发的新型爆炸威胁。
0: 面对这一挑战，国家开始部署全国重点城市组建专业防爆队伍。最初，这支队伍在全国只是星星之火，几乎从零开始。没有先进的检测仪器，缺少专业的排爆工具，更谈不上系统的训练体系。他们只能用手触摸，用眼观察，用耳倾听，用最原始的方式直面那些极其危险的爆炸物。这支队伍里走出了一批排爆尖兵，河南省公安厅原副巡视员王百姓便是其中的一位。
2: 王百姓，人们叫他排爆大王。这个称呼从何而来？可以从这张照片说起。1998年6月26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河南涘县的一个村子里出了件奇怪的事儿。一辆刚买回来没几天的轿车底下发现了一个用塑料袋包着的东西，外面还露着几根电线。王百姓赶到现场俯身一看，心里顿时一沉。
0: 当王百姓赶到河南涘县时，夜已经深了，他没有休息，第一时间钻到了那辆轿车底下。手电筒的光束扫过车底，在车辆后轮之间的后桥上，他看到了一个用黑色塑料袋包裹的

0: 物体。
1: 爬到车底下一看，接受天线这么长，我拔腿就跑。好多人一看我跑，不知道怎么回事，跟着我都跑了。
0: 这是一枚遥控炸弹，在当地这是首次发现，在全国也极为罕见。更危险的是，安放炸弹的人还没有归案，这意味着对方随时可能躲在暗处按下起爆按钮，如果贸然排爆，后果不堪设想。王百姓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这类简易遥控炸弹的有效遥控距离大约在200米以内，他立即请当地警方在200米外拉起警戒线，防止犯罪分子混在人群中引爆炸弹。由于当时照明条件差，情况不明，他决定暂缓处置，待天亮后再做判断。那一夜，王百姓辗转反侧，脑子里全是那根天线，那个黑塑料包。漫长的夜晚终于过去了，天刚亮，王百姓再次来到现场，一切准备就绪。他深吸一口气，独自走向了那辆轿车。
1: 第二次进去时，就很果断地到那把接收天线给剪断。剪断了以后，这时候呢，就想坐着给他排除嘛，是吧？谁知道一摸这脉搏了，跳了很快。达到120、130了，这时候我出来了，
0: 心脏几乎要跳出胸口。王百姓知道这不是害怕，这是身体对死亡的诚实反应。他从未接触过这种类型的炸弹，心里完全没有底。
1: 上面密密麻麻摆了12根线，到底哪个真哪个是假，你不能够分辨。说实话，那车离地面就这么高一点，而且是脸朝上，炸弹可以说基本上连贴连的，就是看不准，离太近。
0: 就这样，他先后3次进入车底，又3次退了出来。就在他一次次进退之间，有人给他出了个主意，不如干脆把这个炸弹直接引爆，省得冒险。从技术上讲，这确实是最安全的选择，但王百姓沉默了。
1: 98年，一个家庭买这个桑塔纳车，他的家庭的半个家产都压到上面了，你给他炸了，老百姓咋办？你排爆人员呢？你做出点牺牲是也值得了。
0: 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家庭，王百姓决定不炸还得拆。第4次，他再次钻进了车底，这一次他没有退出来。这枚炸弹一共有12根导线，密密麻麻，错综复杂。王百姓屏住呼吸，一根一根地捡，
1: 把那12根导线一个一个挨着剪断了，就剩下2根线的时候，我用钳子卡着其中1根线，也就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先剪这根线是安全的，说我用钳子卡着这根线。这时候说真的话，我都不是在看的，我是眼睛一闭，哎呀就这吧。剪断以后，这时候呢，我当时都昏过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过了5-6分钟时间，又清醒过来了，这会儿还好着，还没死嘛。这时候我就把另外一根线剪断了，剪断以后把这个炸弹呢从汽车上就是排除吧。
0: 经过2个多小时的生死博弈，这枚炸弹终于被成功拆除。这仅仅是王百姓排爆生涯里众多惊险经历中的一次。30多年来，王百姓排除各类炸弹2万多枚。他 他有一个令人心碎的

0: 习惯，每次执行任务前都会请同事拍一张工作照。
1: 就我知道这个人呢咋来咋去了，也就是去是怎么样了，最后牺牲了又是怎么样了，就给家一个交代。
0: 这些照片从来不是为了荣誉，不是为了留念，而是为了告别。他曾这样说过，每次排爆回来我都要后怕好几天，但我不上谁上。后怕是真的，但下一次任务来临时，王百姓走向爆炸物的背影依旧坚定。
2: 我不上谁上，这简简单单的五个字在排爆人员的字典里重若千钧。王百姓是幸运的，排除两万多枚炸弹，两万多次与死神擦肩，两万多次全身而退。然而并非每一位优秀的排爆手都能够拥有这份幸运。
0: 这是一双布满深褐色伤疤的手，这双手熟悉几乎所有爆炸物的线路构造，却无法避开每一次意外的风险。这双手的主人是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原副支队长张保国。战友们口中那个总是冲在最前面的人。2005年3月2日，济南某山区一片开阔的荒地上，张保国带着排爆队正在布置爆炸物销毁现场。57枚炮弹、炸弹、手榴弹等，约15千克废火药以及7枚发烟弹，这些从城市各个角落收缴来的战争遗毒被整齐码放着。
2: 这些炮弹有的已经在地下深埋了几十年，外壳锈蚀，引信老化，谁也说不准他们什么时候会炸。每一次搬运，每一次检查，排爆人员都格外小心。可就在最后一次检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一枚老旧的发烟弹突然泄漏起火，
0: 火苗窜起来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本能地向后撤，可张保国没有跑。
3: 当时心里想坏了坏了，然后就说不好快跑，就是要告诉身边的人要快跑。我呢转过身来，冲着发烟弹冲了过去，我就想把那个发烟弹踢飞的，千万不要把火药炸药给我引燃了。
0: 张保国清楚发烟弹里的发烟剂遇到空气会自燃，自然产生的明火会瞬间引燃引爆现场的危险品。千钧一发之际，张保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然而最坏的结果还是来了，火药被引燃了，顷刻间一团巨大的火球将张保国包裹在中央。
3: 这个炸药呢就是瞬间的一个快速的燃烧，轰的一声就是大火球嘛，那周围这样红的大火球也得几百度，这个东西瞬间就能把你钢盔的那种尼龙袋子都能烧化了，就是屏住呼吸闭上眼睛拱了出来，然后就就地打滚，就压灭身上的火苗。当时战友们都有的都惊呆了，
0: 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当战友们反应过来后，赶紧冲上去帮张保国扑灭身上的火，并将他紧急送上救护车。在救护车上，张保国才感觉到剧烈的疼痛仿佛从皮肤深处炸开。
3: 刚刚烧完了之后，我竟然没有觉得很疼，我还看了看自己的手，是灰白色的，那种被烧干了的那种感觉。 还有一些就是衣服烧化了以后留下来的那种粘液啊，粘在上面，过来才能感觉到疼痛在不断的加剧，只能咬紧牙关打着哆嗦，最后就咬紧自己的衣服，再到后来在车上就昏过去了。

0: 盼望的人，不要告诉他的父母，媒体上也不要出现他的名字。可母亲还是知道了。
1: 老人心急如焚地赶往医院，两天两夜守在床边没有合眼。众人好不容易把他劝回家休息，可谁也没有想到，他刚走到家门口，身子一软倒了下去。对于张保国来说，身上的伤可以慢慢愈合，手上的疤也会渐渐淡化，可母亲倒下的那一刻成了他心里永远拔不掉的那根刺。
0: 然而这根刺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出院后的第三天，2005年5月2日，一起社报警情传来，某医院发现一个无人认领的黑色皮箱， X 光机拍不透，排爆机器人抓不动，队员们拨通了张保国的电话。
2: 这个时候他们就想起来打电话给我，我一下子当时我就急得，我就想这个东西我电话里指挥不行啊，我看不到啊，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当时我就说了那么一句话，我说来车接我。
0: 当时张保国的手还包扎得像个大馒头，脸上还都是新鲜粉色的嫩肉。危险最终在张保国的指导下被成功排除了。可当张保国推开家门的时候，他面对的不是迎接，而是妻子压抑已久的泪水与质问。他不是不懂张保国身上的责任，他只是怕，怕他这一走就再也回不来了。
2: 那次我出去台湾回来以后，我爱人知道了以后，那时候我们两个可能吵到最激烈的一次，这还不够吗？难道非要把命搭进去才行吗？我说我去了成功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弟兄们需要我，排爆工作需要我，我不能离开。
0: 多年来张保国累计完成重大安保防爆安检任务2000余次，成功处置涉爆现场130余次，排除爆炸装置和可疑物140余个，销毁各类炮弹炸弹18000余发及大量废旧雷管导爆锁。每次新队员入列，他都会连问三遍，你真的要干吗？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手的机会永远只有一次。这就是排爆手，他们用血肉之躯践行着忠诚、奉献、担当，见证了中国排爆事业的长足进步。他们的故事是共和国排爆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缩影。从开国大典前排除炸弹的背影，到遍布全国的专业排爆队伍，中国排爆手用生命守护了人民家园的平安，也映照出他们对信仰和使命的追求。

0: 惊雷刹，他主动请缨为百姓踏出平安路。险情突至，他挺身而出，对战友说：“你退后，让我来。”负伤后的他没有被伤痛击倒，而是换一种姿态继续冲锋。
1: 你们放心吧，给我点时间，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0: 没有双手和双眼的他，又该如何生活？

0: 敬请收看《国家记忆》。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2026年6月，一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二级军士长走进国防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以勇者无畏最美青春为题，为2026届毕业学员带来一场直击心灵、震撼人心的专题报告，分享他雷场壮举与奋斗历程。他就是81勋章获得者、排雷英雄战士杜富国。这些荣誉的背后，是他一次次生死关头挺身而出的舍己担当。在险象环生的雷场上，他说的最多也践行的最彻底的一句话就是：我是党员，让我来。这不仅是他的战场誓言，更是他融铸于生命的永恒座右铭。杜富国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时刻，又是如何从一名普通战士成为誉满全军的英雄的呢？上世纪70-80年代，中越边境云南段形成了大小不等161个混乱雷场，面积近300平方公里。1994年至2008年，云南省军区先后组织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排雷作业和一次勘界排雷，已将口岸、通道和生产生活区、耕作地的雷场进行了排除。但遗留雷场等地还存在大量爆炸物，随着中国沿边开发开放的深入，人畜触雷情况不时发生。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2015年7月，从原第13、第14集团军、西藏军区、云南省军区抽调工兵骨干，组成扫雷部队，要彻底清除雷患。时年24岁的云南某边防连战士杜富国得知这一消息，心情难以平静。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家人意见，他毅然决然地申请加入扫雷部队。在给连队党支部递交的申请书上，杜富国这样写道：当我了解到生活在雷区的村民10年间被炸3次的惨痛事件时，我的心难以平静。我感到冥冥中这就是我的使命，一个声音告诉我，我要去扫雷。
1: 人民有危难，军人要勇担当。哎，我觉得他这句话就体现出很高的政治觉悟，能够把国家人民放在心里面，那么说明他内心里面

0: 始终有深厚的家国情怀。
1: 杜富国的申请很快就被批准，他成为一名光荣的排雷战士。云南边境雷场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区，作业区最高坡度达到80度，即便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扫雷设备也派不上用场，只能人工用扫雷器扫，用手排。之前杜富国虽说已经在部队服役5年，但在排雷专业方面他还只是一名新兵。在一次摸底考试中，他只考了32分，全班倒数第一。这对杜富国刺激很大，从此他暗下决心努力学习扫雷排爆知识。除了训练和睡觉，杜富国无时无刻不在挤时间学习，就连吃饭的片刻时间，他也忍不住从口袋里翻出既有知识点的小卡片来看上两眼。一段时间下来，杜富国的成绩突飞猛进，3个月之后就已经可以考到90分了。他这种不服输的劲头也带动了全班。
2: 后面就是我们班的理论知识就是越来越好，基本上就是每次考核我们班的排名都可以在第一。
1: 在实践中，杜富国勤思深钻，独创了开辟通道的填字切割法，设计制作了10余种安全装运沙箱，大大提升了排雷效率。就这样，经过3个多月的集训，杜富国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排雷组长。1年后，杜富国也成为杜富国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某扫雷排爆大队举行出征誓师大会，军歌嘹亮，誓词震天，400多名官兵整装待发。大会结束后，部队兵分4路开赴各扫雷现场，杜富国所在的4队奔赴的方向是麻栗坡县。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森林茂密，杂草丛生，山高路险，表面上看风景优美，地下却是暗藏杀机。当年的战争中，这里埋下了无数枚具有各种杀伤力的地雷，导致百姓无法耕种。这里也是杜富国扫雷的主战场。
3: 我们扫雷的时候一直有一句这个口号，就是为人民扫雷，为军旗争辉，就是把这个雷患排除掉，还边疆人民一片净土。
1: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的天宝口岸是中国通往越南的重要陆路通道，这里的4号洞雷场地雷密布，危机四伏，严重影响当地群众生产生活安全。这个雷场也是杜富国排过的雷场中地雷爆炸物最多、危险系数最高的雷场。一天下午，杜富国和战友唐世杰来到雷场，他们发现了一枚处于战斗状态的火箭弹，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他命令唐世杰撤回安全区，独自一人排除险情。他说，我是党员，让我来。
4: 这个扫雷大队他有个非常好的传统，每次上雷场，战士踩着干部的脚印走，群众踩着党员的脚印走。
1: 这天下午，杜富国一人在这里搜出了4枚火箭弹和20多枚爆炸物。仅在这个雷场，杜富国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就达200多枚。2018年，3年多排雷生涯里，杜富国累计排雷作业300多天，进入雷场1000多次，在19个雷场中共计搜排地雷2400多枚，处理险情20多次，扫清了近18平方公里的雷场。
5: 准备起爆，3、2、1，起爆。
1: 截至2018年10月，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负责排查的雷场已经被清除1/3。 随后杜富国所在扫雷部队又接到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0: 到这次大面积扫雷行动的最后一块雷场，位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老山主峰西侧的坝子雷场进行人工搜排。2018年10月11日下午，杜富国所在的扫雷大队四队奉命在坝子雷场进行排雷作业。杜富国作为小组长，带领一名叫艾岩的战士，选择了一处爆炸物密集的雷区。两人一前一后，仔细地对前方每一寸土地进行勘察。下午2:40左右，他们发现眼前有一枚裸露的爆炸物。根据对爆炸物的外形观察，杜富国判断这是一枚6-7式加重手榴弹。与普通手榴弹不同，这种手榴弹威力更大，杀伤半径达到近10米。
1: 这个雷呀，都40多年了，40年有个什么情况？特别不稳定，你可能抱起来朝底下摔，不一定能爆炸，但是你可能一咳嗽一声就爆炸了。
0: 根据手榴弹附近泥土形态，有多年排雷经验的杜富国判断，那里不止一枚手榴弹，下面可能是个雷窝。杜富国立即向分队长报告情况，分队长下达命令，迅速查明那颗手榴弹有无异常。面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手榴弹，杜富国看了看身边的战友艾岩，对他说：你退后，让我来。这是他在关键时刻总要说的一句话。
2: 他事实当前，重担面前，让我来，苦累危难让我来，生死关头让我来，挑战考验让我来，展现的是一种战斗的青春姿态，从来风雨无阻，始终无畏向前。
0: 待战友退到安全距离，按照作业规程，杜富国开始小心翼翼地清除弹体周围的浮土。而也就在这时，不稳定的手榴弹突然意外发生爆炸，一声巨响划破了天空，爆炸产生的强大冲击力裹挟着气浪、弹片、火焰横扫了周围的一切。就在爆炸的那一刻，杜富国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战友的安全，他下意识地倒向了艾岩一侧。
3: 我觉得我身后有战友，可能就是下意识的一个本能吧。
0: 杜富国被炸到了旁边一棵横倒的树干上，身上的防护被炸开，头部和双手已经血肉模糊。他的战友艾岩由于提前退到相对安全的位置，加上爆炸瞬间杜富国为他抵挡了大部分冲击，只是受了一点轻伤。
1: 我还没注意是什么个情况，就看见这个富国已经向我这边倒过来了。如果他没有把这个弹片和冲击波给我挡，完全的挡住的话，我可能也会倒在地上。
0: 随行的军医第一时间对杜富国进行了紧急抢救和包扎，紧接着救护车把杜富国送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杜富国伤势很重，生命垂危。经过3天3夜的抢救，杜富国醒过来了。醒过来后，他第一句话就问艾岩怎么样，伤着了没有。战友们告诉他，艾岩只是受了点轻伤，他这才放心。一名战士在面临生死的时候，心里还惦记着战友，周围的人无不感动。
4: 他修行乖就三件事情，一个就是艾岩怎么样，一个就是就安慰队里面的兄弟啊，再一个就是要给他打营养的这个饭菜，然后给他多喝点牛奶、鸡蛋，然后他尽快的恢复，早点回去继续扫雷。
0: 虽然当时的杜富国并不知道自己伤得有多重，但是他还是拿出了一个最积极的姿态来面对自己的伤情。 杜甫国虽说活过来了，但是伤势非常重。当他生命体征趋于平稳的时候，医生才给他做了眼球摘除和双手截肢手术。杜甫国永远失去了双眼和双手。手术后，他被转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9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针对杜甫国的爆炸伤、肺爆震伤、耳膜穿孔伤、烧伤等并发症进行了深度救治，而后便转移到了西南医院进行康复治疗。考虑到同时失去双手和双眼，需要一个缓慢的接受过程，所以一开始杜甫国的领导、战友和家人并没有告诉他真实伤情。
3: 我知道爆炸的威力，我知道手肯定是当时就没了。从开始来扫雷的时候，我就想过有这么一天，所以说我就已经接受我的手没了这个现实，慢慢在这么适应的过程中，直到过把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失去双眼的时候，我感觉我内心又是另外一种变化。
0: 杜甫国是一名坚强勇敢的战士，平时乐观开朗、淳朴真诚，像是一个阳光的大哥哥。可当他得知自己永远失去双眼时，他的情绪也几乎崩溃。杜甫国陷入到痛苦之中不能自拔，觉得自己就是废人一个。
3: 其实那段时间我也是比较迷茫，特别彷徨的，心里很难过，很无助，真的感觉天都快塌了，跌入了一个深渊一样。然后还经常做噩梦，梦见就像自己的一个小世界里面，然后在这个世界小世界里面，山山水水啥都有，自己又看得见，还有手，就是真的不愿意醒的那种感觉。
1: 完全黑暗的，在极度悲观、极度绝望的情况下，是容易睡过去的。所以说，有柳行威啊抢住着他，不能让睡觉，叫出去，出去跑步，是搀扶着出去。
0: 站起来跑步后的杜甫国，觉得自己又能行动了，不再是个废人了。虽然没有了双手和双眼，但他还有双脚和双耳，还有嘴巴。通过努力，总会再次找到人生的价值。想到这些，杜甫国也逐渐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他慢慢开始接纳没有双眼和双手的自己。
3: 当时我就跟他们说，没事，都是这样了，以后还得继续的生活，我要重新站起来的，你们放心吧，给我点时间啊，我会重新站起来的。
0: 从此杜甫国开始积极参加跑步训练、假肢训练、核心稳定平衡训练。
5: 队长给我看到他的伤情，还有他绑的那些纱布的同时我什么都没想，我一定要把这块擂台做完。
0: 2018年11月16日，时隔一个多月，就在杜甫国负伤的擂场，他的战友们以中国军人的担当与自信，手拉手趟过擂场，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老百姓证明脚下的每寸土地都是安全的，并把最后一批清除后的擂场移交给了麻栗坡县的人民耕种。至此，历时3年多的云南边境大扫雷行动胜利结束，人工搜排除地雷和各类爆炸物多达20余万枚。听到这个消息，杜甫国虽然还在西南医院接受治疗，但也激动了好一阵子，同时也为没能亲自参加这个隆重的仪式而遗憾。他不想再错过以后属于他的所有重要时刻，于是他更加积极地参加到各类康复训练之中。康复过程中，除了部队领导的关怀、战友的陪伴、家人的支持之外，始终陪伴在杜甫国身边的是他的妻子王静。 自从王静陪同杜富国

我入院后，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一步，始终尽心尽力陪护着杜富国。在王静不离不弃的支持和陪伴下，杜富国历经3年时间，于2022年7月终于又重返了战位。

0: 到部队之后，我就特别喜欢我这身军装，热爱军人这份职业，所以我想留下来长期在部队锻炼啊。
1: 英雄回归战位，在精神上给予战友们很大的鼓励，个个都争先进步。如今杜富国虽然不能在亲赴雷场扫雷，但他仍然在扫雷大队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在他的感召下，也有女兵勇敢地加入了扫雷大队。
2: 杜富国的让我来精神代表了新时代青年有血性、有担当、肯奋斗、愿奉献的青春模样，彰显了新时代强国强军与我奋进奋斗让我来的价值追求，奏响了新时代困难面前不低头、风雨无阻向前行的时代最强音。
1: 杜富国的事迹传开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赞扬，人们向这位勇敢无畏新时代的战士表达了崇高的敬意。他荣立一等功，获得了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全国自强模范、时代楷模等荣誉称号。2022年7月，他荣获中国军人最高荣誉八一勋章。回到部队后的杜富国，至今仍然和战友们在一起并肩战斗。在部队虽然一直都有专门的陪护，24小时陪在身边，但是杜富国自己能做的事，他绝不麻烦别人。
0: 刷牙这些别人给我刷，始终感觉很怪，自己一点都不习惯，总想自己来。我觉得我受伤过后完全就是新的起点，睡觉、穿衣、叠被、刷牙、洗漱、吃饭，全都是重新学、重新练啊，就连走路都是。
1: 每次出行，每迈一步，他都要听着战友的口令前行。他很难，但他做到了。4年的努力，他再次拥有了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拦路一号播音员杜富国。
1: 早在从失去双手和双眼的打击中恢复过来时，杜富国就已经有了当一名播音员的打算。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杜富国真的做到了。
0: 宋安宝是志愿军第20军的一名战士。
3: 加油！
1: 体能训练是杜富国每天的必修课，汗流浃背，燃烧能量，保持强健体魄，他找到了坚持不懈的动力。
4: 我是一名普通的草莓兵，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从那以后，
1: 今天的杜富国虽然没有双手和双眼，但他在部队却跟他以前一样忙，他用他的事迹也在影响更多的人。手肘打开摔坏过几次的平板电脑，
5: 战友罗华松，战友罗阳，
1: 寻找联系人通话，

0: 一个看似简单的操作，却需要杜富国反复训练，精确无误。
1: 富国弟弟好啊，今天八一了，祝八一快乐。
2: 按住说话。
3: 谢谢谢谢，也祝你八一建军节快乐，节日快乐。
4: 好，大了吧？
5: 不大。
4: 哎，可以。
0: 每天，杜富国都会练习写字。
6: 我写字就是想要去练练写写，不再忘记文字。
0: 2023年八一建军节后，杜富国回到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里坡县，看望乡亲们。当得知杜富国回来了，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给他送来自家种植的芭蕉、火龙果，招待为他们扫雷的英雄。杜富国还专门去看望当年给他们扫雷当向导的老乡冯文奎和盘金良。
3: 哎，盘大爷，你过来，我给你拍张照，好吧？一家人嘛，跟你那一家人也可以，我们一起吧。
0: 给盘金良一家还送去他用假肢反复练习了多次的一幅字，作为盘金良赠送他两盆老山兰的回赠。行走在第二故乡，杜富国脸上一直洋溢着明朗的笑容。
7: 当时的泪有点多，
3: 当时泪有点多，现在没了，
7: 没了，
3: 没了。哎，没了好，没了，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的。
0: 他走上当年负伤的坝子雷场，这里已种满了成片的经济作物，正丰收在望。虽说看不见，但杜富国已经听到了丰收的喜悦，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谢谢谢谢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13: 这个怎么弄？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
18: 了。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回去。
24: 行了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
25: 一念之计在于
15: 心。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6: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赋予时间的赛跑，凭胆魄与智慧搜寻潜藏的危机。从零距离的生死对峙到智能铠甲的时代跨越，每一次装备升级都是对生命最深沉的守护，每一次创新突破都在拉远英雄与死神的距离。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2: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谢谢谢谢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呢？
1: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6: 好了，还要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1: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干？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我这样吧，两个人
9: 相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11: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2026年5月25日下午2点，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特警支队的训练场上，排爆队员迅速集合。
1: 首先，同志们，今天下午我们进行高压环境下的平衡位移训练，这主要是训练排爆手心理素质。我们在场地设有炸点。
2: 在单脚上的时候，就支撑腿支持住，
3: 对。
2: 然后在走的过程中啊，还是比较平稳。好，上。
0: 一声令下，排爆手毫不犹豫地踏上了 Z 字形平衡木。一瞬间，两侧3米处的炸药被远程遥控连续引爆。
4: 刚才这一幕看得惊心动魄，两边是连续引爆的炸点，脚下是剧烈的震颤，爆炸的火光将它吞没。这可不是影视剧里的惊险桥段，这是排爆手日复一日的训练。您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这么练呢？因为真正的排爆现场没有重来的机会，更没有后悔的余地。
0: 爆炸近在咫尺，脚下的木头在剧烈震颤，浓烟与火焰腾空而起。然而平衡木上的排爆手脚步没有一丝慌乱，身形没有半分偏移。此刻他的双手中正端着一个装有水银柱的模拟爆炸物。
5: 有的爆炸物它就是不能晃，它就是反位移的，就是说你可以轻轻的拿起来，就角度一动不能动，你只要但凡轻微晃一下，它可能就炸了。
0: 听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不晃动的要求，但真正站上去才知道有多难。关键时刻手能不能稳住，决定了任务的成败，也决定了生死。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排爆手与爆炸物之间只有一个答案：零距离。你必须蹲在他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他们身上唯一能依靠的就是那套排爆服，而他们身上那套沉甸甸的排爆服既是护盾也是枷锁。
5: 我身上这个是排爆服，

0: 大概是将近70斤重，它主要就是通过这个钢板啊还有凯夫拉材质对我起到一个保护作用，特别是在接近爆炸物的时候，你就是防止如果说爆炸物突然爆炸了，然后能对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如果是真的是有一个爆炸物威力比较大的情况下，它只是保护尸体的。
1: 小爆炸保平安，大爆炸保全尸，这是每一位排爆手在踏入这个岗位之前就已经做好了的心理准备。
0: 我们选择这个速排爆这个行业的时候，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1: 平静的语气，坚定的目光，这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日复一日与死神对峙后沉淀下来的清醒与勇气。明义在队里算是最年轻的队员，他的队长名叫宋清刚，从事排爆工作13年了，累计排除各类爆炸装置7个，配合销毁战争年代遗留的炮弹130枚。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排爆手，他依然保持着每日雷打不动的训练习惯，因为他比谁都清楚，排爆这门手艺，一天不练手就生，10天不练心就虚。一场极致的微操训练开始了，宋清刚在70斤的负重之下，1分钟之内要把线穿过10根针，这也是每一位排爆手的必修课。
2: 要成为一个排爆尖兵，首先你具备良好的体能，体能是基础，其次呢要有一个强大的心理素质，就是不能受外界干扰。我们模拟爆炸现场啊，在这响的时候啊，进行一些穿针引线或者是挑拣红度黄度，练这个排爆手啊，在受到惊吓之后还能保持平稳的状态啊，进行通过。
1: 把本能反应练成不动如山，把恐惧熬成从容不迫，这就是排爆手的日常。他们是强军征途上的铁脊梁，每一次穿上排爆服，每一次走向未知的爆炸物，都是在用极致的专业托举起胜利的锋芒。然而有时即便技术再过硬，依然会面临无法预知的风险。多年来人们一直在思考尝试，用科技去回答一个看似简单却生死攸关的问题，怎样让排爆手离危险再远一步。
3: 在茫茫戈壁滩上，一场实弹射击训练刚刚结束，就在这时参训部队上报，还有2枚未爆弹留在了靶场上。什么是未爆弹呢？就是打出去却没有炸的炮弹，落地后有的躺在地面上一眼就能看见，而有的埋在沙子里无声无息，根本不知道藏在哪儿。而下一次的实弹射击训练第2天就要展开，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天黑之前找到并消除这2枚未爆弹，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您想想，在这片辽阔的戈壁滩上要找到2枚未爆弹，这得有多难。
1: 戈壁深处陆军某合同战术训练基地，这里每年有多场实弹射击演训任务。由于训练基地自然环境复杂，有时炮弹击中目标后没有满足引进的起爆条件，就会产生一定比例的未爆弹。而这些未爆弹种类杂，散布广，因为结构和性能并不稳定，在受到外界刺激后随时有发生爆炸的隐患。因此基地的排爆人员成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4: 集合！
1: 他们的工作就是搜索并清除每次演训后产生的

0: 举一上身，大家就要打起200%精神。
1: 排爆工程师惠军卫，2005年从国防科技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排爆工作。至今排爆已有20多年，排过的未爆弹有上千枚，技术高超，经验丰富。
0: 把任务给大家明确一下，顺我手指方向，山梁向后延伸，白色保镖区域为我们这次搜排的护航线。
1: 顺着惠军卫所指方向放眼望去，数平方公里的靶区就是他们常年作业的区域。下一次实弹射击训练计划将在第二天展开，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在天黑前找到并消除剩余的两枚未爆弹，时间十分紧迫。
0: 进入核心爆弹区，胆大心细，胜之又胜。特别是每走一步要仔细观察脚下，是否明确。
1: 每一步都要仔细观察脚下，这是惠军卫对战友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未爆弹撞击地表后，弹体残片有可能崩入土中而令人难以察觉，一旦人员不慎踩到携带引信炸药的弹体残片，后果不堪设想。近一个小时的搜寻一无所获，对于排爆手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时刻考验着排爆手的胆魄、经验和智慧。终于，一个新线索出现了，两个连续的弹坑让惠军卫的神经紧绷起来，他判断这极有可能就是一枚未爆弹留下的痕迹。
0: 啊，非常非常非常有可能。
1: 沿着他推断的方向，战友们用望远镜向更远处观察。经过仔细搜索，在山背的转弯处，排爆手李小瑶发现了一枚未爆弹。
0: 左边，山梁上有一个弹。
1: 这枚未爆弹引信没有脱落，位置特殊，不够远距离激光引爆的条件，也不能移动，只能靠人工装药炸毁。惠军卫带着李小瑶执行任务，此时他们已经连续工作了近6个小时，沉重的排爆服让每一步走得都很吃力，尤其是他们还要携带炸药爬上陡峭的斜坡，在完成装药动作后迅速撤离。导火索的长度决定了爆炸的延迟时间，而这段争取来的时间正是排爆手从危险中心撤向安全地带的生命通道。
2: 导火索被点燃后，排爆人员迅速开始下山，可这哪里是路，脚下全是石头，坑坑洼洼，高一脚低一脚，走起来十分艰难。再加上30多公斤的排爆服紧紧裹在身上，压得人喘不过气，每迈出一步都像是在泥潭里挣扎。这是在拼速度的时候，他们必须快，必须赶在引爆前冲进掩体后方。终于，他们跌跌撞撞地扑到了掩体后方，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那声巨响。一秒，两秒，三秒，惠军卫盯着手中的表，时间已经到了，可是未爆弹却迟迟没有响。

0: 按照规定，即使导火索真的断了，惠军卫也不能立刻上前检查，他们需要在掩体后等待整整30分钟。刚才的操作，装药、布线、点燃，已经让这枚原本处于休眠状态的未爆弹进入了一个极度不稳定的临界状态。排爆手再次近距离作业，危险将成倍增加。经过30分钟观察确认后，惠军卫穿上排爆服，再次爬上山去。
1: 他不让我跟着他上去，让我在这个山沟这底下等他。
2: 情况不明的时候，我就自己亲自去上，亲自去处置。更多呢就想的是，为战友的生命负责。我也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番兵应该承担的一个责任。
0: 惠军卫沿着导火索向上检查，发现问题是导火索中途熄灭。他剪掉烧过的线，然后小心翼翼地重新制作了整套装置。两人刚刚到达掩体后方，以安全姿势躺好，一声巨响瞬间笼罩整片山野，这枚未爆弹被成功排除。之后，惠军卫和队员们又发现了另一枚未爆弹，他们迅速架设设备，在近百米外的安全区域操控激光发射器，精准瞄准、锁定、发射。一声巨响，未爆弹被成功摧毁。这一次，人与危险之间终于拉开了一段真真切切的距离。
2: 每排除一种未爆弹，就意味着消除了一个安全隐患。对我来说呢，也就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0: 排爆在很多人印象里，大多都是男性在做，但也有少数女性偏偏选择了这条路。孔祥芝就是其中之一。2021年，38岁的孔祥芝通过层层选拔，正式成为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排爆中队的一员。当时她是山东省仅有的两名女排爆手之一。
3: 女队员在体能胆量方面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劣势，但是我们的心思就是更为缜密啊，观察力方面更为细腻，专注力较为持久，耐力也更为充足一些。这些都是执行排爆任务、安检任务当中可贵的一个职业素养。
0: 女性特有的缜密与细腻，让孔祥芝在排爆这个高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优势。作为新时代的排爆手，孔祥芝不仅要掌握传统的排爆技能，还要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排爆机器人、感式排爆机械手等新型装备已成为他的主战装备之一。
3: 利用排爆机器人就可以代替原来的那个绳钩组去进行这个爆炸物的这个拖拽试验，最大限度地避免我们排爆手与这个爆炸物的直接或者是近距接触，最大限度保护了我们的人身安全。
0: 每一次用机器人替代人力，都是在用科技为战友的生命加装一层防护。孔祥芝还有一个习惯，记录和总结。他在专业期刊和全国防爆安检论坛上累计发表了12篇论文，内容涉及排爆技战法、车辆安检等多个方面。基于大量一线实践，孔祥芝总结形成3位同步立体式车辆防爆安检技战法。2023年1月，某大型活动在济南举行，规格高，人员多，用车量大，时间紧，任务重。8名安检人员采用他的方法。

0: 三天内完成了178辆中巴车安检，保证了用车的绝对安全。一套方法护住一场盛会，一份总结可能护住无数个未来的排爆现场。从老一辈排爆手到孔祥之这一代接班人，再到更年轻的队员，排爆事业
1: 面前，排爆手距离他多远才算安全？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道用生命去回答的考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很残酷，没有退路可言，也没有安全距离可言。为了拆除它，排爆手必须蹲在它面前，屏住呼吸，双手靠近，那是真正的零距离。但如今情况正在发生改变，那些曾经必须用血肉之躯去抵近的险境，人与危险之间的距离正在被一步步拉开。
0: 2026年3月，一场复杂环境下的未爆弹排除训练紧张展开。对于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的排爆班来说，这不仅仅是一次训练，更是一次大考。不过考的不仅仅是他们，还有他们的新战友，刚刚列装不久的排爆机器人。
2: 30距离准备出发，
3: 销毁前准备完毕，
2: 开始销毁。好，调整一下角度。
0: 排爆手紧盯屏幕，可机械臂却迟迟无法对准目标。七华里是这个班的班长，眉头紧锁。排爆机器人虽然列装了，可一到复杂环境，瞄准偏差，视线遮挡，操作延迟，问题一个接一个的冒了出来。
3: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4: 报告班长，销毁不了。
3: 销毁不了。
2: 好，排除失败。
0: 当天夜里，研修室的灯许久未灭，一场关于行与不行的头脑风暴激烈展开。
3: 我觉得可以使用排爆机器人进行转移，然后使用激光效器进行远程销毁。
5: 我觉得这个方法不可行。首先第一点，我们排爆的原则就是严禁移动未爆弹药，而他用排爆机器人去移动它本身就违反了这个原则。
0: 未爆弹属于一级危险品，在情况不明的前提下，人员不能随便移动。移违反安全底线，不移难以靠近销毁。这道两难死结怎么解？
3: 班长，我有一个小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机器人的后侧加一个平板，将我们的激光销毁器放在我们的平板上，然后用我们的机器人将激光销毁器运送到未爆弹旁边进行销毁呢？
0: 操作手吕春涛的一句话点醒所有人，然而改装绝非简单的加装，一个大胆的改造构思就此诞生。
6: 盐要煮啊，石头。好，这个第一个看点还可以，第二个、第三个看点稍微有点不太圆润。那既然说我们要改装了，我们就一次改装到位。
0: 每一个细节都是为生命在较真。
6: 第一个加上平台，第二个要对我们的激光效果进行固定，第三个要保证它研究出来以后改装以后我们能实现我们的想要达到的目的。
0: 排爆机器人终于改装完成了，在接下来的训练现场，改装后的机器人迎来了它的实战检验。可刚一开始，通往未爆弹区域的路就不太平顺。

0: 导弹被成功处置，操作手长舒一口气，他做到了，他也做到了。从传统模式到人机深度协同，戚华礼和战友们用坚守与创新交出了一份满分答卷。
1: 排爆机器人无人化智能化还在发展，需要我们一点一点的去探索，不断的去完善它。我们改的不只是装备，更是让战士远离危险的责任。机器人不怕险不怕难，我们要把它练到最好，改到最强，这就是对战友生命最大的负责。
0: 从排爆服到排爆机器人，从零距离到数十米数百米，这条距离被拉长的路走了很多年。科技造不出让我来的勇气，但它可以造出配得上这份勇气的铠甲。那声让我来从未退后，只是如今钢铁之手可以让人走得更远，握得更稳。这就是新时代排爆尖兵的制胜密码，以凡人之躯执钢铁之手，向着最危险的战场发起最坚定的冲锋。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0: 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近期负面新闻缠身，不仅演训内容频遭质疑，还持续爆出军购弊案，相关争议持续发酵。台军为什么陷入了多重困境？赖清德执迷以武拒统，引发怎样的民意反弹？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2026城镇韧性演习将于8月登场，其中首次演练移动网络受阻的情况，也就是手机只能打电话或发短信，被外界称为断网演练。由于该演习仅在台湾北部与中部的14个县市实施，种种预设引发岛内各界质疑。
2: 此次台军进行的城镇韧性的演习呢，是首次进行了断网的演练。设置这样的科目，台军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演练目标？
3: 台军今年的汉光演习在8月份要举行。他在这一次的科目中，他碰到了深水区。所谓的深水区，就是他认为要韧性作战，而这个韧性作战就涉及到网络战。所以他们在计划中8月10号先在中部7个县市实施断网，在8月13号在北部7个县市再度的实施断网，两次的实施断网，每一次的时间30分钟，是从下午

0: 2:30开始到3:00为止。这样的一个宣布引起了轩然大波，为什么？因为马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所有台湾的民众都在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南部的县市，只有中部的7个县市跟北部的7个县市。大家很快的就发现，中部的7个县市包括台中市、南投、彰化、苗栗等，都是属于蓝营执政的县市，也包括云林在内。北部的7个县市，台北、新北、宜兰、基隆、桃园等，也都是蓝营执政的县市，大家非常的愤怒，认为说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对于戒严念念不忘，害怕台湾的民众站起来反对民进党要搞的台独，所以你准备要断掉所有的网，让大家不能够相互的连通吗？大家在问的是你民进党是不是要撤资这个，不然的话你为什么在蒋万安他在宣布推动台湾人民走上街头反抗独游，也就是民进党搞台独，但是民进党却要毒死台湾人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不是你要测试？如果蓝营的开始进行跟民众党联合起来进行动员的时候，你要断网，很多人就开始有这样那样的各种意见。
1: 针对这个断网的演练呢，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对外声称说，这个断网演练呢是要和台军的汉光演习一起进行的。那么主要考验的就是台军在特殊情境下的备援能力。那么这个备援能力和断网直接的关联是什么？为什么要把社会演练和军演混在一起？
2: 因为南部是民进党的大票仓啊，他知道断网了会得罪民众啊，马上又要选举了，他害怕得罪他的基本盘呢，所以这次呢只演练北部和中部，所以大家一看这个就是个政治考量。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贩卖焦虑。因为民党当局现在在岛内天天就是在喊什么，哎呀很紧张啊，哎呀大家要提高意识啊，天天这么喊，岛内民众不买账啊。于是呢他就说，好，那你的生活跟网络接的最近吧，我把网给你断了，我看看你再买不买我焦虑的账。第二个是这个所谓的演习，演习了这么久，其实你看这么多年来演习的那些节目都一样，就是每一年都演一遍，所以大家也就看烦了，今年就整出这么个新节目，所谓的断网。那么这个东西呢，因为他也知道说美国对他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他等于是向别人有个交代，说你看啊，我们今年又想了一个新的节目出来，就是所谓的断网啊，要搞所谓的什么防卫韧性啊，什么这那的，这是他的第二个目的。还有一点是，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民生的问题，那么断网它其实只是个开始，接下来比如说断电啊，这那呢，它都可以给你包装成说，哎，我们其实是搞演习呢，哎，大家不要恐慌。所以他等于是在为他民生治理的无能在推卸各种各样的责任。所以大家看到这一次啊，他把断网放进来，说明什么？说明啊，台军的战斗力啊一点都没增长，但是呢折腾台湾民众的本事啊却是一直在往上涨。
1: 那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负责人呢也对外叫嚣过，说今年的汉光演习呢要参照美伊的实战情况，纳入新的武器装备进行联合的防御演习。那么这样的一种规划，赖清德当局想做什么？
3: 那么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一次汉光42号演习，他所提出这四新，我看新的不多。你比如新装备，这到目前为止突出的是海马斯，海马斯去年就演过了 ，MEA2T 去年也演过了。那么今年呢，有一个新的元素，就是他的滨海作战指挥部7月1号成立了，要演练他的滨海的这个反舰能力，也就是说近海的这个反舰能力。那么这个呢，算是一个新。但是整个这个滨海作战指挥部的所有的兵力，也不过是现有的兵力重新把它组合起来而已。他的作战方式依然是他炒作了很长时间的，那么一路啊，这个制海。那么以这个小艇来去制大艇，这所谓不对称作战。那么你说新在哪里？这一次呢，他说要检验的8个所谓新的这个课题。我看到啊，从作战指挥的这个可持续性，到这个机动的跨区的这种部署啊，支援部署，到指挥系统的备份，到这个机动的后勤支援，一直到联合的火力打击的这个协调，都是围绕着他现在炒作的一个新的作战理念，叫这个多域拒止韧性防卫。 这个心理作战理念，而这几个字八个字都是从美国人那里来的。那么呢，他都带着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这样一些影子。但是你看到他这个新瓶子里边的酒是什么？这八个科目实际上在这些年都是被反复提及。你只要追溯一下台湾当局防务部门那个发言人，还有参演部队所吹嘘的那些内容，你就会看到这里边啊，猴子耍把戏。那么。没有什么新花招，只是老一套。
1: 台媒报道称，台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采购案，此前由台湾民间装修公司得标，引爆岛内舆论争议。近日，该装修公司因无法取得炸药输出许可，遭台防务部门重罚8398万元新台币，并被列为不良厂商。有国民党籍民意代表直言，台防务部门此前面对争议，还狡辩说是不实指控。如今果然以解约收场，浪费时间，应该道歉。
4: 之前台湾防务部门的炸药采购案呢，是由一家装修公司得标的，这件事情在岛内引发了非常大的风浪。那么现在呢，已经爆出说要解约，民进党当局是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断尾求生吗？这样是否能够切割得干净？
0: 福迈公司啊，美其名叫做室内装修，其实被国民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王宏威他们查到最后发现他其实是卖马桶的，他承接了台湾防卫部门的一个标案，这个标案是什么呢？进口炸药，台湾做不出这个炸药来，所以要从海外进口，要从海外进口，所以就对委外来招标，而这家公司是完全不具备有资格，他竟然得标，不具备资格，不具备进口资格，也完全没有火药炸药的这个管理的能力的这一家卖马桶的公司竟然可以得标，而他最后因为资格不合，他进不了这一些啊这个海外的火药，结果被防卫部门啊解约了，因为是被查出来。王宏威一直追踪，结果发现这个弊案如此的重大，大家就联想到另外一个叫做赖品妤，赖品妤也是绿营的人，他的父亲赖静玲更是民进党的立法部门的民意代表，前任的，他本身也不会做风电，结果他在蔡英文时代的时候他竟然可以拿下风电的标案，所以这又引起了轩然大波，现在这些光能电板不但不能发电，还变成啊，有毒的垃圾，还不晓得该怎么处理，也伤害了台湾很多的渔翁，这一些都跟绿油油的企业有关，所以很多人说民进党当朝的时候这些绿油油的企业吃香喝辣，而且吃太难看，一个一个弊端都被揭露。
4: 不过这样的案例对于民进党来说呢，不止一例，我们回顾过去这可谓是家常便饭，现在余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还有哪些弊案在岛内也是引发了非常大的争议。
2: 台湾有一家公司叫创未来科技，这个公司呢后来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为什么呢？是因为台湾防部门有一个9.8亿新台币的一个所谓的反无人机的这么一个标案给了这个公司，结果呢这个公司在验收的时候第一次不通过，第二次还不通过，就你连补考没通过，结果呢台湾防务部门给他再一次机会，第三次还是没通过，这就太离谱了。大家一看，哦，原来他后面的这个老板在赖清德当民意代表的时候就认识赖清德，所以大家才能理解为什么在讲到无人机的时候赖清德三番五次的讲他不愿意放弃，他不愿意放弃，他究竟不愿意放弃的是什么，是无人机还是这些绿油油的关系。而且不仅如此，现在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叫顾立雄，顾立雄媳妇儿叫王美花，王美花当台湾经济部门的负责人，顾立雄当台湾防卫部门的负责人，结果台湾经济部门就把这家创未来公司推荐给台湾防卫部门，结果台湾防卫部门就给了他9.8亿新台币的标案，所以搞来搞去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原来你们是一家子的，所以这个里面问题实在是太多。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民党当 当局每次遇到这样的标案，他审查的不是这些公司的资质，审查的是这些公司的颜色。只要你够绿，只要你身后站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够大，你就能够拿到这个标案，你就能够拿到这笔钱。
1: 所以说，如果争议过大，弊案过多的话，那么也会受到民意反噬的。但是民进党当局一直以来呢，都是漠视民众的争议和批评。那么接下来民进党会不会继续的以这样的一种傲慢的态度去掏空台湾？
3: 像赖清德这样的人，他又把他的这种玩

0: 顽固或固执作为他的成功密码，因为他以前的确在这个台南市当市长的时候，他那种顽固使得他呢政治上反而更上一层楼。那么这样一种县市级的认知，是不是他也带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这个位置上？我想呢，这个呢，台湾老百姓啊，台湾社会是众所周知的。这是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原因。现在这些民进党人他已经被利益集团绑架了，所以说你会看到你的茶叶店也好，你的鞋店去得标也好，这里边说明什么？说明它形成了军工利益集团，说明它形成了绿能利益集团，说明它形成了独油利益集团。如果没有独油利益集团的话，它为什么替这个独油来辩护呢？那么还有选举利益集团。什么叫选举利益集团呢？就是说我在当权的时候，我必须向这些公司去输送利益，输送利益以后，我选举的时候他才给我政治现金。所以说这个要一些贪腐的变质的这样一个堕落的民进党，也是他所谓顽固的原因，傲慢的原因。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它实际上是一种贪腐集团的形成。
1: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近日传出有可能在今年八月下旬完成海测，九月初交付的消息。台防务部门称，目前仍在进行相关的潜航测试，没有八月底或九月初交付的说法。加之台军对美采购的鱼雷仍有部分迟迟没有收到，舆论质疑未来可能面临游艇无弹的窘境。
2: 赖教授，我们看到海鲲号又推迟交付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3: 本来说海鲲号应该在八月底，今年的八月底要测试完毕，而且要完成验收，九月份就要交付给海军使用。现在顾立雄直接坦白地说了，没有这回事，做不到。那换言之，也就是有很严重的安全隐患，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海军的造舰，特别是在潜舰方面，没有培养任何人才。既然没有培养人才，怎么能够潜舰制造呢？当时很多人就说，你没有人才，你没有技术，你光有钱没有用，你连图纸都没有。美国也没有图纸，因为美国做的是核动力潜舰，不是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舰。而更何况你连断接的技术都没有，你连水下的控制系统、作战系统、声纳系统都没有，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啊大拼凑，有韩国的、有日本的、有意大利的等等拼凑在一起。所以他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办法完成测试，遥遥无期。大家也不知道海鲲号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经得起考验，才能够真正的完成各项的检测，才能真正的潜到水里面去进行啊任务的执行，或者是进行演练，没有人知道。所以赖清德干脆宣布，而后的八艘潜舰都先暂时冻结。换言之，蔡英文留给赖清德的烂摊子，赖清德承接了，目前第一艘都还做不出来，看起来是遥遥无期了。
2: 海鲲号延迟交付，赖清德却甩锅给大陆，他是怎么甩锅大陆的？和大陆方面有什么关系？
4: 他现在呢，这个里面呢，东缺一个零件，西缺一个装备。他这些东西缺呢，他都说是因为什么大陆的原因啦，什么这那的，他就所有的锅都甩到大陆身上。但是这个锅啊，你这么甩是甩不过来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海鲲号最开始的时候，民进党局打的那个旗号叫台舰自造。也就是说，你开始跟大家讲说，这武器都是你自己的，是你靠自己的本事装的。如果是你自造的潜艇的话，何来打压一说？那不都是你自己弄的吗？结果现在跑出来讲说，哎，都是因为什么这个打压那个打压，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装备全都是买的，但是出了问题，你又拼命的在甩锅，对不对？他现在装不起来了，所以把锅甩到大陆身上。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之前海鲲号去搞测试，当时媒体都有报道啊，他测试用的那个光电潜望镜是借来的。 测试完了再还给人家。

0: 那你这个测试有什么意义？你将来再找一个新的潜望镜，你不还是要重新测试吗？而且这个过程当中还遇到那个鱼雷也是借来的，而且人家还有个期限，说到几月几号之前你得还我啊。那你还了之后你测试什么呢？而且之前还有过媒体报道说是这个他整个出去测试的时候连个锚都没有带，一个船连锚都没有带，你这不是拿人命在开玩笑吗？所以那个时候民进党当局还跑出来大搞认知作战啊，什么什么潜艇到底需不需要锚，还跟大家讲一讲。不需要讲，每个人都很清楚，他是想借造潜艇这个事儿不断的从里面捞钱，这才是他真正的本事。
1: 那么这个海鲲号到底会搭载什么样的鱼雷和弹药？而这些鱼雷啊弹药啊又来自哪里？难道也不是台湾方面自行研发制造的吗？
2: 那么海鲲号按照他的计划，那么它是要装备两型主要武器装备啊，一种是呢美国的 MK48 Model 6 AT 型重型鱼雷，那么一种是 UGM84L 鱼叉啊潜对舰啊导弹。那么 MK48 这个 Model 6AT 是 MK48 Model 6基础上呢增加了一些对抗过失的一个新版本。这个鱼雷呢确实有它一定的先进性，比如它的这个速度很快，55节，它的射程比较远，可以达到50公里，那这个性能是比较先进的。而且呢有一些抗这种复杂的海洋环境包括干扰的这些措施，因为这个在现代战争是非常重要的。那个鱼叉导弹是一种的非隐身的亚音速0.71倍音速的这样一种呢打得比较近的潜对啊舰导弹。这两型导弹呢我不能说呢啊它是非常落后的，但是呢它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了。它与解放军的现在装备的同类装备相比，它是有代差级的差距的。那么即使这样的装备，美国人呢他由于呢他在现在这种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事中的这种巨大的消耗，它的产能跟不上，还有呢它的生产线，那么因为长期没有订单，实际上已经这个废掉了。现在呢，要给台湾生产鱼雷，就要重启生产线。那么这个需要时间。那么再有呢，我想呢，他可能还会装备水雷。那么这个水雷到底会装备什么型号？是他自己用的，啊，是他自制的，还是从美国进口？如果是要从美国进口的话呢，仍然需要很啊更长的时间。大家想一想啊，假如我给你一辆坦克，这个坦克上没有安炮，你觉得这个坦克有意义吗？没有任何意义。
3: 台军争议连环报，演练被批扰民，军购弊案频出，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局胡作非为，赖当局为以武拒统又想出哪些招数？真以为能得逞吗？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连遭四重打击，为何烂到骨子里？台湾联合报报道称，台军大力招募志愿役，但有人宁可赔钱也要走人。据统计，目前台军志愿役提前退伍的总赔偿金已逼近10亿元新台币，其中甚至有人宁可赔付2000万新台币以上也要退伍。有台湾舆论直言，民进党长期谋独挑衅，把台湾打造成火药库、地雷岛，粉碎了台湾青年的安全感。
1: 近些年来，台军的士兵呢，宁可交赔偿金，也不愿意继续服役。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赖教授，
4: 台湾主张台独、推动台独的这些人士，他的子弟不愿意去读军校，不愿意去读士官学校，更不愿意去从军，这是第一种我们所看到的现象。第二种现象就是有钱有势的人都把他的小孩都送到海外去，也没有人留在台湾参军，都没有。那另外出不去的民进党的人，也绝大部分他的孩子都不参军，所以到军队里面去服役的自愿役的这些人，台独的人很少。那这些人他不愿意为台独而战，他们更没有理由要为台独而战。这几年间统计的结果就是有6000多人他们提前啊要求退伍，其中有4000多人必须要赔偿，但是他们不愿意继续再服役下去。目前统计的结果就是每一年将近1/4的这些募兵进来的这些战士，他们基本上都要提前退伍，他们宁可赔钱，他们也不愿意继续在军队里面留下来。大家在问为什么？

0: 什么？首先大前提就是没有人想为台独而战，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这些当志愿役的军人一旦他退役以后，他几乎要非常非常长时期的，可能要到四五十岁他都还要不断的被叫招，换言之也就是每一次的每一年的动员都有他们的份。所以有很多的一些啊服兵役的啊就当兵的这些人，他们才发现原来他们去当职业军人三年兵当完了以后，他们的兵永远当不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军的问题都在于民进党的当局的治理，跟他一意的要推动台独，造成民心的军心的涣散。
1: 那么接下来会不会面对这样的局面，就是花大价钱买了很多武器装备，但是却没有人操作？
2: 这个问题不是未来会不会，实际上这个问题早就出现了。因为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之低已经突破了一个军队啊他的应该具有的这种底线了。按照这个军事规律，如果一支部队他的30%的兵力比如啊伤亡，那么就意味着这个部队已经受到了歼灭性打击了。那么现在台湾军队的边线比不到80%，也就是说呢，这个部队实际上在没打仗的时候已经受到重创了。那么现在这几场冲突表明，军队的人员不是越来越要求越来越少了，而是要求这个人员要源源不断的补充。第二呢，这个人员还不能是一般的人员，一般的菜鸟，而是要去大量熟练的士官去操作这个先进的武器装备，否则这个武器装备是不能发挥它的应有的作用的。那么现在台湾军队呢，在大量的购买武器装备啊，什么台湾之盾啊、海鲲号潜艇啊、海马斯啊，还有自制的装备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它的这个所谓先进导弹系统。那么这样一些装备它都不是无人装备啊，它都是需要有人操作的，有高素质的人员操作的。那么就意味着当一方面是对人员的需求在增高，另一方面呢，那么这个人员呢却实际在减小。那么你想想这个赖清德民进党他花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买的这些武器装备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实际上这又印证了刚才我们讨论的问题。那么第一个，他有医美的利益集团，他赖清德本人也是医美的利益集团。那么第二呢，他在里边有他里边的上下其手的问题，他出于政治需要，出于个人利益需要，我给你买过来，至于买来以后你能不能用，是不是晒在那个太阳底下，那我就不管了。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谢谢谢谢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一
7: 份慢慢
8: 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没事，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算辣肉，
14: 知道吧？知道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台军争议事件连环报不仅凸显出民众对赖清德当局升高挑衅的不满，更凸显出民进党政客的傲慢贪婪。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一再浪费民脂民膏，将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妄图以武谋独、备战谋独，只会进一步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
1: 报道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行动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特朗普24号下午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现在仍在对话，并称伊朗方面这次是认真的。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以继续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如有必要，完全可以提升到一个更高水平。我们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可以行动。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还报道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两名该地区的消息人士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可能会在周末达成协议。另据路透社24号报道，三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巴基斯坦正探寻路径，推动陷入停滞的美伊谈判重启，以结束两国持续近5个月的战事。消息人士称，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21号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双方开展了试探性磋商，这也是他10天内第二次到访巴基斯坦。三名消息人士均提醒，美伊重启谈判目前仍面临诸多阻碍。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
2: 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1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1架 P-8 反潜巡逻机，1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的镐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
2: 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对伊朗新闻电视台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想通过袭击伊朗镐山来为自己创造政绩，

0: 但众所周知，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他强调，任何对搞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镇云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 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特朗普过去一周曾多次威胁称，可能很快打击该地区。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
1: 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当地时间25号，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团队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另据媒体披露，有以色列高级官员称，美国与伊朗之间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冲突升级不可避免。对于这一报道，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B1战略轰炸机，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
2: 英国若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会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穆赫比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据路透社报道，25号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外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拉起关闭基地拒绝英国基地用于美国的轰炸等标语横幅。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B1战略轰炸机，执行打击伊朗目标的任务。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 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 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 这是美军B1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 此外，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网站23号报道， 美国再次向海外部署了其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这种对大规模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机型，成为了又一个明显的兵力调动风向标。 根据公开的飞行跟踪数据和航空观察人士分析称， 两架美国空军 EA-37B 电子攻击机 23号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起飞， 前往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参考以往调动情况。通常这意味着他们将以此为中转站前往中东地区。 报道说，EA-37B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 今年4月，该机型被部署至中东，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
1: 伊朗外交部当天就乌克兰在里海水域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报道说，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该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袭击行为，认为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乌方必须承担责任。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河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0: 胡塞武装旗下的马希拉电视台25号播出了该组织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的声明，声明称第一次行动使用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吉赞地区隶属于阿美石油公司的敏感设施，第二次行动使用了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沿部地区的此类设施。萨雷亚在声明中称，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但声明未提

0: 以供相关证据，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前一夜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之后实施的。 萨雷亚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 另据也门国家电视台25号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北部地区多个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报道称，空袭目标包括胡塞武装在多个地区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袭击造成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 据半岛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应对地区局势的升级负责，并再次谴责胡塞武装近期在红海袭击船只的行为。 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核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两艘违反禁令的沙特油轮。沙特则指责近期局势升级责任在胡塞武装，若其继续敌对行动，必将得到回应。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胡塞武装勿继续在红海发起袭击，否则将惩罚该武装及其盟友伊朗。
1: 相关话题马上请进中东问题专家董曼远来为我们带来详细解读。董先生您好。你好。我们有四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头条里面说了，在连续空袭伊朗13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说，美军要暂停打击伊朗，并且释放出与伊朗谈判的一个信号。但是美军呢，仍在就大规模作战行动在制定计划。美国采取一种边打边谈的策略，背后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如果谈判僵持不下，那么美方是不是会发起更大规模的冲突呢？
2: 边打并不弃谈，是当前美伊 博弈的主要特征。那么特朗普现在对这个美军的军事行动按下暂停键，那么实际上呢是要直接对这个13天的军事行动啊，它的成果进行一个外交和政治检验，也就是说打了13天，炸了13天，看看伊朗是否现在有愿意 在谈判桌上做出妥协和松动的这个意愿。那么联系到这个几天前呢，特朗普曾经委托伊拉克新任总理向伊朗方面呢提出这个就是停火的这个要求吧，然后呢伊朗方面呢也没有这个直接给他一个答复，所以呢他现在呢又提出呢让这个美军暂时停止这个行动啊，实际上还是希望啊 在谈判桌上让伊朗呢回到这个谈判桌上，然后呢在谈判桌上呢对这个伊朗啊在这个施加压力，使伊朗呢这个做出妥协。当然妥协的这个关键症结是让伊朗呢不能把事实上掌控海峡这个继承事实带入到谈判当中，也就是说最终要迫使伊朗啊放弃对海峡的这个掌控。那现在看来呢就是
1: 如果是伊朗呢，现在还没有这个感受到足够的压力的话，那么呢恐怕还是要对这个美方的这个提议啊要提出一些伊朗方面的这个要求，那么呢还是要努力去保持对海峡的这个掌控，然后呢直到最关键的时候或者妥协或者是用它来交换其他更重要的东西。主持人，
0: 您刚才提到了对于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上面的这种主导权，美伊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僵持不下，但是我们又有消息表示说阿曼代表团有动作了，他们要访问伊朗来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计划。为什么阿曼会选择在开启谈判之际来访问伊朗？ 还有消息说呢，巴基斯坦也正在推动美伊谈判重启。那么您认为美伊双方重回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2: 阿曼、巴基斯坦等这个国家呀，积极的在这个冲突各方之间进行斡旋，希望呢尽快的停火止战。然后，这个呢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是直接相关的。

0: 关的，因为现在这个海湾地区的战事已经严重的影响到这个阿曼的利益，也影响到巴基斯坦的利益，他们是需要海峡通畅，希望这个战火平息下来。另外呢，通过这个积极的外交斡旋呢，也能使自己啊在这个中东舞台、国际舞台啊有更多的这个就是斡旋，这个就是闪转腾挪的空间，服务于国家的发展。那现在来看呢，这个阿曼现在是这个很焦急呢，他是这个身份也比较特殊的，这个地位也比较敏感，他一方面呢就是说不能就是得罪伊朗，另一方面他也不敢得罪美国，也不敢得罪沙特这些国家。事实上呢，伊朗呢现在想把对这个海峡的管控啊变成一个伊朗发挥主导作用，然后让阿曼呢这个参与并且发挥陪衬作用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的话呢，伊朗也便于呢与这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呀的这个当中呢寻找对他有利的政策空间。但是呢，阿曼现在一方面急于这个停火，还与这个国际海事组织这个商讨了在这个海峡阿曼一侧开辟通道这样的一个努力，但是这个努力现在严重受阻。所以阿曼呢面对这个伊朗现在要求通他共管海峡这个提议啊，他是一是不敢直接回绝，另外呢也是想办法呢能做出一个妥协。做出个妥协呢，就是说既是能与这个伊朗方面妥协，也能与美国沙特方面进行妥协。现在他们这个巴基斯坦也好阿曼也好，他们的工作重点是在要求伊朗啊能否暂时停止对这个过往就是海峡阿曼一侧的船只呢进行这个封控或者攻击，那么同时要求美国呢停止军事行动，哪怕达成一个暂时的停火，然后呢其他问题在谈判当中解决。此外呢，阿曼呢这个实际上对这个参与海峡的管理啊，他也是采取了一个灵活态度。灵活态度就是说如果伊朗那边你愿意管就管，你愿意收费就收费，但是阿曼一侧呢他会采取更加宽容包容的通行政策，而且不会去收费。这样的话呢试图呢照顾各方的关切，但是呢这个东西尝试能否成功啊还是这个有很大的不确定。总而言之呢，现在阿曼和巴基斯坦努力方向是首先侧重于这个伊朗方面暂时停止对过往海峡阿曼一侧的船只的攻击，然后美国暂时停止军事行动。主持人，
1: 那么请您再来分析一下伊朗方面的一个动向。伊朗持续打击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而且呢，刚刚新闻中说他摧毁了一个弹药库。与此同时，伊朗还警告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如果战事延续，那么伊朗方面还会采取哪些反击手段？美国军事这个弹药库缺口难题是不是会成为影响美国调整对伊朗作战的一个策略呢？
0: 从伊朗现在啊政治、外交、军事动作这个特征和展现出的这个趋势上看呢，伊朗现在呢他并不寻求啊主动去扩大升级与美方的冲突，因为呢他觉得现有的博弈手段以细水长流的方式，以不对称的方式啊，就现在就能够稳妥的把握呀对海峡的实际掌控。所以呢他这个没有这个认为没有必要主动去刺激这个升级。那总的来讲，他这个策略上的应用仍然是对等还击。对等还击也就是说，美国打了他什么样的目标，他就会还击什么样的目标。目前看，美国这个对伊朗的这个打击主要还是集中在伊朗的军事目标上，所以呢伊朗的回击呢主要是对驻中东的美军基地啊进行重复性打击。那么呢，但是呢现在来讲呢美方呢有扩大打击范围的这个苗头，也就是说很可能把这个打击范围扩展到能源设施、电力设施、工业设施、重大基础设施乃至民生设施。如果美方采取了这个行动的话，那么伊朗也可能 对等的扩大它的打击范围。当然了，这些设施伊朗不能打到美国本土上，那么他就会把这个打击的目标、打击的重点转向对海合会国家相似的目标啊进行这个打击，进而呢会产生两个效果。第一个效果就是说，海湾国家呀，它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必然会集体呼吁请求美国停火，不要这个仗不要再打下去了。如果美国对海湾国家的这个呼声置之不理的话，将造成了严重的战略后果，也就是说可能会导致美国在海湾盟友体系的崩溃。哎，这是一个效应。另外一个效应呢，实际上海湾国家如果是遭受到严重打击的话，也将严重影响到世界经济，因为海湾国家呀，它是这个世界这个能源这个出口的主要的这个就是主要的地方吧。然后它这个无论是这个石油贸易也好，液化天然气的贸易也好，还是这个其他在这个创新科技发展方面呀，它都是这个比较有活力的地区。那么呢，如果是这个地区呢现在经济陷入瘫痪的话，不仅会这个影响了世界经济，还会引起这个地区国家可能相应的国内动荡。所以现在来讲呢，伊朗认为呢，如果是这个打击了海湾这个国家的这个相关设施，等于沉重的打击了美国，那么会对美国构成压力。主持人，
1: 现在大家还比较担心的是这个红海的局势，是不是美伊冲突外溢会导致两条战线形成一个怎样的一个牵制？你是怎么认为的？那么中东局势会不会因为红海战线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战线形成一种失控的局面？
0: 这个现在这两个海峡呀，应该说都出现了这个危局。霍尔木兹海峡基本上不通畅了，那么这个曼德海峡呢，现在属于半不通畅状态。但是呢，现在这个胡塞武装与沙特它的这个军事较量呢，现在呈现这个升级的这个态势，而且呢，胡塞武装与伊朗的联动配合呢更加的紧密。那么下面存在着胡塞武装啊恢复，在这就是说现在在宣布对这个沙特红海港口进行封锁，对曼德海峡在曼德海峡上对来往于沙特所有船只的封锁的这个基础上，还有可能恢复对与美国有关、与以色列有关的各种船只的这个风控、打击、拦截等等。那么这个因为这个做法胡塞武装过去已经做过，那么如果是胡塞武装做到这一步的话，那么曼德海峡呀，应该说它这个通行就基本上就不通畅了。不通畅的话，这样的话呢，就是两条海峡都不通畅的话，将对世界经济啊产生非常大的这个影响，也就是说油价很可能推升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难以承受的地步。然后呢，这个全球通胀压力啊也使一大批国家呀难以承受。这种情况下呀，很可能由于经济困难就会引发一大批国家呀它的这个就叫做国内动荡。那所以呢，现在来讲，目前美伊博弈虽然处于一个叫做升级阶段，但是呢，如果这种升级阶段不加以制止，国际社会不去努力去推动有效的停火、有效的止战的话，那么下一步局势失控恐怕就会孕育着新的苗头。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董曼远先生进行了深度解读。那么就这一话题，国际媒体还有哪些分析和观点？我们将让季萌来为我们梳理。
2: 好的，小军，我们看到美伊军事对抗持续拉锯，战事陷入僵局。评估显示，美国无论是冲突升级还是缓和降温，都面临着重重阻碍。地区局势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首先是美国彭博社，战事久拖不决，美国面临多重困境。原本预计数周结束的美伊冲突陷入了僵局，至今已经持续了将近五个月。特朗普政府对此愈发沮丧，冲突推高了国际能源价格，冲击了全球经济，还可能会拖累共和党中期选举选情。自停火破裂之后，特朗普尝试推出多种方案谋求破局，包括提议征收海峡通行费，动用扣押伊朗资金补偿损失。与此同时，他还多次发出强硬报复威胁。 但是伊朗保有反击的能力，牢牢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动权，胡塞武装又开辟红海战线，进一步加剧了航运安全风险。

接下来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选项皆存短板，冲突前景难预判。分析认为，特朗普当下有三条路径可选：一是进一步升级。

0: 冲突持续，尽管外交斡旋并未停止，但是当前取得突破的希望是十分渺茫。双方博弈焦点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占据军事优势，但对伊朗而言，掌控海峡航运是为数不多可以提高对手战争成本的筹码，不会轻易放弃。只要双方继续选择施压而非谈判，这场冲突就可能会演变为无尽战争，全球经济也将持续承受连锁冲击。最后是伊朗德黑兰时报，美国深陷消耗战，代价高昂。伊朗近来持续打击科威特、巴林和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摧毁多处军事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伊方表示，行动式回击美军空袭伊朗民用设施，背弃停火承诺的报复。美国在战争中未能实现战略目标，反而陷入消耗战。美国直接作战成本已经达到375亿美元，综合经济损失远超1000亿美元。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航运紧张，推动油价走高，加剧了西方经济压力。这场战争持续消耗着美国的财力和物力，也让普通民众承担了沉重的后果。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伊战事陷入僵局的分析和评论。小俊，
1: 好的，谢谢季萌带来的媒体焦点的梳理。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政府将会对欧盟启动贸易调查，并威胁要对欧盟加征关税，以报复欧盟对美国科技公司处以巨额罚款的做法。
2: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24号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指责欧盟日前决定对谷歌公司罚款是在抢掠美国企业及美国纳税人。他警告欧盟将为其行为付出沉重代价，我们预计将尽快对其施加高额关税。特朗普称，美方将立即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对欧盟启动调查，该条款授权美国政府对其认定为对美国企业造成不公平负担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关税报复措施。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欧盟委员会当天发表声明称，谷歌在其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自家购物、酒店、交通和体育等方面的服务，使第三方同类服务无法获得同等程度的展示，构成对自有服务的自我优待。欧盟委员会已责令谷歌停止违规行为，谷歌必须在60天内执行欧委会决定，否则将面临最高可达其全球总营业额5%的定期罚款。谷歌表示，可能就欧盟的决定提起诉讼。
1: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在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
3: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但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此次多国联演由美国主导，从6月24号开始，将持续至7月31号。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法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31个国家参演。据美国第三舰队通报，演习科目设置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两栖登陆、舰炮与导弹实弹射击、反潜战、防空战、海上医疗救护、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反海盗、反水雷、爆炸物处置及潜水打捞等。演习期间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140架各型飞机，人员规模约2.5万人。
1: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多国联演，韩国首次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获得指挥权。韩国海军新一代宙斯盾驱逐舰正祖大王号从济州海军基地起航，驶向夏威夷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参加环太平洋2026联合军事演习。这不仅是该舰服役后的首次远洋部署，也是韩国海军历史上首次在环太平洋系列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表明其远洋行动能力获得美国主导的所谓多边安全体系的进一步。

0: 不认可。据日本熊本日新闻近日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涉嫌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收集数千名大学教授、非营利组织相关人员等的个人信息，引发舆论对其侵犯民众隐私的担忧。
1: 报道说，涉事部队是陆上自卫队中央情报队下属现地情报队，约有50至60名队员。该部队于2007年组建，原本负责在海外开展情报收集活动，但大部分队员实际上在日本国内收集民众个人信息。报道说，该部队将调查对象的照片、学历、工作经历和家庭情况等汇总成所谓个人基本信息数据报告，报告还设有资产负债情况、日常消费习惯、奖惩及犯罪记录等栏目，并记录调查对象对日本和自卫队的态度及思想倾向。据称，有关报告是内部保管和共享，但未作为公文登记管理。报道援引该部队一名前队员的话说，收集这些信息时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内部也未明确说明目的和法律依据，获取信息的手段没有明确界限。一名个人信息被收集的大学教授表示，曾有自称自卫队员的人与他接触，但他完全没有想到对方会系统收集其个人信息，也从未对此表示同意。日本防卫省回应称，此前并不了解有关情况，核实事实需要时间。曾代理自卫队监视市民诉讼的律师小野司义象说，日本法院此前已认定自卫队部分监视市民的行为侵犯隐私，构成违法。自卫队现在是否仍在未经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有组织地收集个人信息，政府应尽快查明。
0: 今天凌晨3:50前后，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今天早晨，强度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目前，红霞中心位于惠州市惠城区境内，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红霞的影响，今明两天，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天凌晨，总台记者就在台风正面登陆区域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的忍平半岛，见证了强台风到来时的紧张时刻。
2: 受到台风红霞影响，从夜间0点开始，惠东县的风力开始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街道上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掉落。随着时间推移，当地风力开始不断加强，狂风卷着暴雨横扫街区。
3: 我们现在惠东县忍平半岛双月湾的海边，因为现在呢狂风暴雨，我们无法在外面呢做报道，只能在车里呢缓慢前进。我们看到整个路面已经被狂风暴雨所覆盖，前面就在不远处啊，我们可以看到有的路灯呢已经被这个狂风啊所刮倒。现在呢整个天气非常的恶劣，整个路面呢也是看不太清楚，我们只能缓慢的前进。
2: 受到台风影响，偶尔有断树横在路边，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甚至被刮落的广告灯箱铁皮也被强风卷到空中。凌晨2:30左右，记者一行缓慢驱车到达了惠东县的海边区域。
3: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现在的风力达到了14级，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对当地的影响啊非常巨大。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而这边的这个篮球架和灯杆呢也在风中呢不停地晃动。
2: 狂风之下，道路出现积水并受到阻塞，为了安全起见，记者和当地工作人员的车辆只能返回到岸边的港口英雄民兵连基地避险。为了应对本次强台风，惠东县从25号9点就启动了1级应急响应，全县实现5停，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转移7万余人、300多个应急庇护点，随时为居民和村民提供保障。
0: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汕尾普降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导致部分城区出现内涝，当地消防加紧排涝。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上午从汕尾发回的报道。
4: 到身后大家可以看到这条街道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积水的，他们告诉我主要是受到昨天到今天早上的这次强降雨的影响。我们了解到我们所在的汕尾城区呢是普降了大暴雨，局地呢是达到了特大暴雨， 那么这个街区啊，相对来说本来地势就比较低洼，那么他们告诉我，再往里边去地势更低洼的地方呢，大概积水最深的地方还有半米。那么好在呢，今天一早的时候，当地消防在接到当地群众求助之后呢，就已经来到现场进行了排涝作业。现场呢正通过这样的排涝设备，通过下水道里边抽排，然后加快这里积水的消退。他们告诉我，今天早上的时候，这个积水一度都上到了这个我们画面里的这个外面的公共道路上。现在经过持续的抽排之后，现在积水已经明显的下降。特别是昨夜的这种强风暴雨，给整个汕尾城区可以说带来了多重的影响。那么特别在强风的这种吹拂之下呢，有大量的行道树是出现了倒伏，那么包括一些铁质的栏杆护栏也都是被强风所掀翻。那么包括在拦路上，我们会看到还有一些车辆是被倒下的树木所砸到。那么在出现这些情况之后呢，当地的消防也是紧急出动了几十辆车，有160余人正在各个点位展开这样的救援作业。那么其中呢最核心的就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道路的清障，那同时呢就是对出现积水内涝的点位在进行抽排作业，相关受影响的路段呢通行正在逐步的恢复。那么根据预报，今天白天广东的中东部地区大片的区域还都有大暴雨，甚至局部有特大暴雨。在此我们也要提示大家，这个周末呢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0: 受红霞影响，今天凌晨香港天文台发布了9号风球，今天早上7点10分香港天文台改发8号风球。来看总台记者今早从香港中环码头发回的报道。
5: 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中环码头是狂风呼啸，大风裹挟着雨点扑面而来。那么整个维港的海面呢是风高浪急，不断有巨浪拍打着岸堤，涌起大量的浪花。我们也在沿途呢看到不少树枝是被强风折断，零散的树叶还有杂物被大风卷伏在空中。那么一路上呢，我们几乎看不到什么市民外出，整条街区呢都是格外的冷清。那伴随着持续的大风，香港天文台也同步发出黄色暴雨警告，狂风叠加大雨，风雨的态势还在持续的加剧。那么就在这样严峻的天气之下，香港天文台的台风预警信号接连升级。在这里呢，为大家完整的梳理一下风球发布的时间线。那么是从7月25日的13点20分，香港首先悬挂3号强风信号，全程进入到一个台风的戒备状态。那么当晚的10点10分呢，天文台正式发出了8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香港开启大规模的停工停课安排。那么到7月26日的凌晨1点10分呢，是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持续到今天早上的5点45分呢，红霞已经相对减弱。那么天文台呢，于早上的7时10分改发为8号风球。那么受连日的这样一个预警以及本轮9号风球的影响，香港海陆空交通已经大范围的调整。那么深圳湾口岸呢，是从今天早上凌晨1时起暂停通关。那么跨境高铁以及港澳轮渡已经全面停航。那么香港的国际机场也有大量航班取消延误，还有各应急部门、消防、警务、路政团队是在全员的24小时值守，不间断地清理这些倒伏树木啊，排查低洼水区的这些隐患。
0: 澳门特区政府地球物理气象局预计，受红霞云雨带影响，今天预计有暴雨及雷暴。目前澳门海上往返珠海、深圳和香港等地的客运班线停航。澳门国际机场方面表示，截至昨晚21点，昨天和今天共有49个航班取消。视线转向太空，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已满2个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在空间站内开展多项科学实试验。
6: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画面中，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 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

0: excellent.
1: 在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圈粉无数海外游客。
2: It's 34 degrees here. It's gonna be like hot. But we've got AC everywhere, so aircon, so it's cold inside.
1: 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
3: Because it's so hot, the mall is really good because air conditioning is everywhere here in the same place with so many choices.
1: 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九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揭阳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
4: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得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
1: 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从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到支付便利化全覆盖，再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2026盛夏海外游客奔赴中国避暑的热潮，成为观察中国发展的鲜活窗口。
5: 那么近期对于中国国际上还有哪些积极的声音？媒体焦点二，我们再次请季萌来为我们做更多的观点梳理。季萌，
6: 好的，小俊，我来给大家分享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民调显示，多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美国，这是多年来首次出现这一局面，印证了中国发展成就与治理理念持续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首先是加拿大《金融邮报》。全球民意风向转变，皮尤这项调查覆盖了36个国家和地区，超4.2万名受访者。数据显示，全球民众对华好感度实现历史性反超。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美国传统盟友的民众对华更加友好。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更值得信赖。动荡环境之下，中国成为全球稳定力量。而反观美国，交易外交、贸易保护等举措持续损害盟友关系，国际形象不断走低。接下来是新加坡《商业时报》，依托务实行动，中国获得更多信任。分析认为，中国全球认可度上升依托多项实际成果。首先是能源领域，从可再生能源到煤炭，中国均衡布局各类能源投资，庞大石油储备有助于稳定国际油价。再来看科技领域，国产人工智能模型主打低成本开源路线，打破了美国高端技术封闭高价的优势。在美国对外军事行动鲁莽、国际信誉下滑的背景之下，中国在能源保障、气候治理、技术普惠上持续做出贡献，不断收获全球民意支持。再接下来是英国《卫报》，外国民众亲身感受中国发展进步。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华好感度高于美国，其中就包括美国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盟友民意转变尤为突出，加拿大人对美国正面评价由2023年的57%降至33%，而对华好感度则上升至44%。报道提到，中国通过优化入境便利条件，简化海外游客支付和住宿限制，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实地到访，亲身感受中国发展进步，推动海外舆论持续转变。最后是美国的美联社，中国国际形象获得广泛认可。皮尤研究中心持续追踪全球舆论多年来，首次出现中国整体国际形象评价超过美国的情况。这种转变来自两方面的变化，全球民众对中国评价持续向好，对美国的评价不断下滑。美国发动伊朗战争，对委内瑞拉发起军事行动，谋求

0: 控制格陵兰岛等一系列举措，导致特朗普政府和盟友关系持续紧张。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难以推动和平稳定，而与之对比，更多民众把中国视作可靠的合作伙伴，认为中国有助于维护全球和平稳定。这项调查证明，中国的治理成就与发展进步持续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好，以上就是多家国际媒体对多国民众对华好感度持续提升的分析和评论。小俊，
1: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广告之后新闻继续。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呼你脑。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台湾致癌油风暴影响范围遍及全台，国民党发起的“我是人，我反独台”抗议活动，7月25号晚间在台北举行。不少高雄民众当天一早就集结北上声援，他们表示，民进党当局任由致癌油危害全台民众的健康，所以一定要到现场表达愤怒之情。
7: 国民党发起的凯道反毒油集会于25号傍晚登场，不少来自南部的民众专程北上参与活动。有来自高雄的民众气愤表示，食品安全非常重要，是攸关全台2300多万人生命健康的问题，希望执政者能做出明确抉择，不要让民众生活在诚惶诚恐中。
8: 我们几个朋友，我们都要上去支持蒋万安市长发起的这个活动，哦，让我们的执政者知道我们的食安是很重要的。现在也不敢在外面吃饭了，太可怕了。
9: 我现在的料理已经变成是清蒸、穿烫、少用油，不然我也不知道要怎么预防。再加上我感觉师傅有盖牌，就是师傅就是没有很认真的稽查。
7: 岛内媒体人罗旺哲近日也透露，原本以为参与凯道抗议的人多为北部的民众，但自己此前回高雄时得知许多民众计划搭乘高铁前往台北，要到抗议现场表达自己的心声。台媒也报道，食安风暴持续扩大，严重危害民众健康，民进党不仅在北部不得人心，在南部传统票仓满意度也出现松动迹象。不少高雄民众直言，已经对民进党当局感到极度失望。
10: 多人都对民进党失望了，
11: 是
10: 100%失望了，很多100%深绿的人，他们觉得民进党太不负责任了。这个就是凸显不负责任。我自己认为民进党他自己想要吃好喝好，钱要拿得多，可是他不愿意做事情，他们已经堕落了。
12: 那反映在年底的选举啊，是一定的。
11: 哦，这会反映在年底。
12: 民意如流水嘛，这个你这处理不好，这个民怨就会起来了。
7: 岛内舆论认为，台湾民众的担忧和无助折射出民进党当局在食安问题上说不清道不明、光甩锅的执政失能。赖清德的社交媒体评论区几乎一片骂声，要求他下台的声音不断，民怨已经爆表。
1: 此次反毒油集会，主办方宣布参与人数超过20万人，蓝白阵营政治人物与抗议民众齐聚一堂，强烈谴责民进党当局处理毒油事件消极失当，要求赖清德道歉，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下台。
11: 是人，我反独台。
13: 25号晚间7点半左右，主办方宣布反独游集会现场参与人数已经突破20万人。此次集会充分展现在野阵营的团结气势。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以及多位县市长、民意代表出席抗议活动，与现场民众共同表达对民进党当局的不满。
14: 处理独游事件的态度，我受够了，人民受够了，
15: 受够
14: 了，老百姓受够了，难道不用负责？难道不用下台吗？
13: 韩国瑜在现场表示，独游案爆发至今真相未明，这不是意外，而是人祸。他向赖清德喊话，要求其正视问题，不要再继续推卸责任。
16: 不要再推卸责任，执政11年，因为他不能推给蔡英文，他只好推给马英九。我很怕民进党下次爆发什么事情，推到秦始皇。
13: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压轴登场，痛批赖清德没担当，始终以傲慢的态度回应民意。
11: 说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是家里死了爸爸，还是死了妈妈？这样的话，大家听得下去吗？
13: 面对这场声势浩大的集会，赖清德办公室仅回应称，盼参与游行的县市长尽快回到工作岗位。舆论普遍认为，赖当局正面临就任以来最严峻的信任危机，但其不认错、不追责、高高在上的冷漠态度，无异于火上浇油，恐将进一步激化民怨。
1: 25号上午，中国国民党全代会在台北登场，为年底9合1县市长参选人联合造势。党主席郑丽文在致辞中重申两岸和平路线，并痛批民进党执政傲慢，在食用油事件中掩盖拖延，酿成大祸，导致民怨沸腾。
7: 大会开幕造势环节安排党内薪火传承仪式，国民党前主席吴伯雄将象征领军出征的战鼓棒交给郑丽文。
17: 在郑丽文主席领导之下，全党团结一心，迈向2028政党轮替。
7: 随后，19位县市长提名参选人集体登台，包含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等人。郑丽文逐一交付印有党徽的船桨，寓意全党同乘一船，合力冲刺胜选。会中，郑丽文回顾了自己上任以来的成绩，重申两岸和平路线。
18: 我们将中断了10年的国共交流对话平台重新恢复，成功的完成了大陆的和平之旅。两党再次恢复对话的机制，对外宣誓确保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承诺跟愿景。
7: 郑丽文猛烈抨击民进党当局处理食用油风波拖延盖牌、甩锅卸责，认为执政傲慢、掏空民主、食安底线失守。他痛批民进党只懂仇恨动员，无法保障民众基本生活。
18: 现在民进党还要为我们吃毒油，没有良心，丧尽天良。我们现在有4个年轻人还在凯道绝食，已经超过了140个小时。我们用饥饿表达最深沉的抗议，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全体走向凯道，要求赖清德道歉，卓荣泰下台，好不好？
7: 整场全代会完成党内整合、两岸路线宣示、民生议题批判三大主轴，蓝营正式拉开年底县市长选战全面造势序幕，后续凯道集会也将成为蓝绿攻防新焦点。
1: 台行政机构23号宣布通过高铁延伸宜兰计划，总经费超过3500亿新台币，规划最快在2029年动工，2036年通车。据台媒报道，该案因为投入产出比不高，一直备受争议。如今台当局草草定案，更坐实了为拉台选情盲目建政治高铁的质疑。

0: 台媒报道，高铁延伸宜兰计划是将台北到南港高铁线延伸至宜兰，全长 60.6 公里，从台北至宜兰车程28分钟，总经费约 3521.75 亿元新台币。若相关程序推进顺利，最快渴望于2029年动工，目标在2036年完成通车。台交通部门表示，这项建设是打造四个90分钟环岛高效铁路网的重要一环，未来渴望缩短北宜往返时间，提升东部交通便利性。事实上，该项目从成案起就饱受外界质疑。台监察部门今年五月还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认为宜兰高铁案欠缺详细评估，还有多位绿营前任官员都公开表达反对，也担心配套不足，若民众搭乘意愿不高，数千亿新台币就白花了。
1: 个人没有很期待高铁的成立耶，虽然我常常跑台北，可是我觉得就是公车就已经很方便了，因为高铁的话它应该票价是比较高的吧。
2: 觉得来宜兰的话应该偏向搭客运，因为比较便宜，然后反正时间就你也不用来得很忙。
0: 至于台当局宣传所说的打造联动台北的一日生活圈，对宜兰的观光也有所提升。对此，当地业者则认为是双刃剑，交通便利对日间经济可能有助益，但游客停留时间会缩短，住宿业反而会客源流失。此前外界就传闻台当局将在年底选战前拍板宜兰高铁案，当作拉台选情的利多，如今果然应验，也坐实了政治高铁的质疑。这条造价将近4000亿、效益却备受质疑的高铁路线，再一次印证何谓政治凌驾专业。台交通部门前负责人贺陈旦甚至对该案通过表达遗憾。他指出，民间团体提出的环保评估过程不合法诉愿仍在进行，台当局就强推上路，显见不重视民意。律师则表示，依法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诉停工，届时该案恐仍有变数。
3: 2000摄氏度的高温炙烤，-253摄氏度的极寒考验，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极端环境，却是这座实验室里的日常。从打破国外垄断的高性能特种控制阀，到填补国内空白的耐磨涂层，再到让传统铸造产业焕然一新的智能工厂，创新链与产业链在这里深度融合。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就让我们走进位于宁夏银川的六盘山实验室。
4: 走进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座占地50000平方米的超级实验室格外醒目，它更像一台庞大的产业转换器，将前沿科技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身旁是一个2000摄氏度的超高温实验舱，里面的装置是一个工业阀门，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被烧得通红，而这其实已经是冷却之后的状态了。在2000度的高温下，普通的钢铁早已化成了铁水，而这个阀门依旧完好无损，而且还可以正常运行。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冰火两重天。这个工业阀门是从-253度的超低温实验舱中拿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周边已经结满了冰霜，并且周围的空气呢都被液化，翻涌着白色的雾气。我现在离它大概有3米远，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寒气逼人。很难以想象啊，在如此极端的温度下，这些阀门依旧可以正常的运转。这片区域是六盘山实验室的极端工况性能验证单元，这里配备了超高温、超低温、超高压、热态循环、冷态循环、三相流冲刷、高精度流量、大扭矩测试共8种测试平台，各项参数均达到行业最高水平。为什么选择在这么极端的环境下做实验呢？
5: 那么在航空航天能源冶金领域，部分关键控制阀呢，它的实际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1700摄氏度，那么我们具备这样的超高温测试能力呢，突破了就极端高温控制阀它的核心技术瓶颈。那么同样的，在超低温工况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测试能力呢在行业里边也是顶尖水平，让我们的这种在极端工况下控制阀呢实现了全面的国产化替代。
4: 如果把极端工况测试比作产品的考试，那么眼前这片近30000平方米的中式基地就是全真模拟的考场。实验室里的研发成果在走上生产线前

0: 到这里进行验证，从而为企业大规模量产保驾护航。在中式基地的一角，九米高的雾化制粉操作台平稳运转，金属原料经过多道工序被制成微米及粉末，再通过热喷涂技术精准地在工件表面形成无裂纹马氏体不锈钢釉镍基涂层，这相当于给金属部件穿上了一层金钟罩铁布衫，让它更耐磨、耐高温、耐腐蚀。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石油化工等高端领域，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在另一侧，一条智能铸造产线正在运行，它已将传统铸造工序智能化。这条产线在这里完成中式验证后，已经成功帮助多家传统铸造企业完成了智能化转型升级。作为宁夏“十五五”产业创新布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六盘山实验室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创转化路径，依托极限工矿测试平台、开放共享的科研中式基地、科产融合的创新模式和刚柔并济的引材机制，加速从实验室样品向生产线产品的跨越，为西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记者从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获悉，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方持续救援，目前已经救起44人。遇险船舶于7月24号夜间遇险沉没，遇险人员搭乘救生筏随洋流漂移至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协调多方力量开展搜救，目前仍有18人失联。中方已和越南建立统一搜救指挥体系，协调合作，持续救援。据德国柏林日报网站近日报道，欧洲天然气价格已经攀升至2023年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作为整个欧盟以及德国基准定价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合约价格22号盘中一度突破每兆瓦时62欧元，约合人民币477元。相比之下，今年一月该价格最高仅为每兆瓦时40欧元。当前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可以归因于多重压力的因素。欧洲持续高温导致发电用气量激增，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也增添了格外的不确定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近日呢，在江西上饶的万年县水稻示范田里，一场实收测产正在进行中。
3: 近日，在万年县大源镇肖家村举办了一场水稻测产，按照农业部全国粮食高产创建测产验收办法试行进行实收实测。
4: 中国农业技术推广协会在2025年和今年2026年，我们都在江西万年开展了水稻示范田的建设。那用的主要肥料是鲁花的花生蛋白肽肥，在早稻上，我们的增产幅度达到了18.80%。
3: 江西万年是世界稻作文化发源地，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享有“贡米之乡”的美誉。12000年前，这里的人们开始驯化水稻。10000多年过去，当地利用两种搭配新型肥料的模式，通过施用花生蛋白肽肥，为农户的收益提供保障。
5: 鲁花花生油榨完油后的花生饼片，它通过特殊的酶解工艺，做成了一款小分子态的绿色的有机的肥料，可以极大的改善作物对营养的吸收速度以及它的营养的转化速度。
6: 这个多肽肥啊，一方面是可以提高它的有效率，增加清理重，同时可以更好地提高这个稻米品质，特别是对稻米的这个白豆透明度有明显的改善，对食味也有很好的改良。所以我们这个渴望通过多肽肥的这个应用，对万年乡一号等系列万年公米的品种的这个培育和推广提供这个科技支撑，能够提升万年公米在国内外的这个市场影响力。
7: 今年我用了那个大米，那个口感呢香香的糯糯的甜甜的，都说徐大姐你这个米真好吃啊，是哪里弄来的，买都买不到那么好吃的，我几块钱一斤我都买不到。我说我自己种的，我说我用了那个花生蛋白肽也免费嘛。
3: 一亩稻花香十里，一家煮饭百家香。江西万年是全球少见从远古驯化并延续至今的活态稻作文明样本。两种粮肥粮剂是丰产提质延续农耕文明的关键。 目前当地早稻收获总体进展顺利，又一个丰收年。
2: 好，节目最后来看天气。
8: 北京多云，25到32摄氏度，西安多云转阴，25到35度，广元雷阵雨转大雨，23到37度，宜宾晴转阵雨，24到38度，唐山中雨转雷阵雨，24到30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4度，南京多云，27到35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7到35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4度，南宁多云，26到36度，广州大雨，24到29度，东京中雨转小雨，24到34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8到35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小雨转晴，27到35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2度，悉尼晴，9到19度，伦敦阴转晴，15到26度，巴黎小雨转晴，16到23度，罗马小雨转晴，23到31度，雅典晴，23到30度，温哥华小雨，15到18度，渥太华小雨，17到27度，洛杉矶晴，21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5度。
2: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他是一名俄语教师，定居新疆克拉玛依，他希望自己的课堂成为连接多国文化的纽带。
3: 学生是我们的未来，就是国家的未来。
2: 他来自加拿大，在四川绵阳当英语教师，他收藏汉服，研究汉服，希望更多人能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4: Knowledge and wisdom, that's how all culture is passed down.
2: 爱居乐业，实现梦想。敬请收看《中国缘》，我在中国当老师。

0: 是到马丘瓦古里纳拉，我是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格拉玛依校区当外教，在这边工作了已经六年了。那我是俄罗斯人，我来自新西伯利亚。
1: 在中国新疆的克拉玛依，坐落着一座独具特色的高等学府——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它立足新疆，辐射中亚，已成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要教育高地。在这里，49岁的古丽娜拉正为俄语系大三学生授课。今天的课题是中国与中亚的能源合作交流。12年前，古丽娜拉与丈夫伊万在俄罗斯过着稳定而平静的生活。一次新疆之旅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
0: 那时候新疆我不太了解，我们俄罗斯人经常去新疆做生意，就是买鞋子呀，还有很多家里的东西需要的衣服呀，都在乌鲁木齐可以买的。就是我的一个朋友这样说的，你去一下看一下这个地方，都很喜欢新疆。就是各个地方人都是来在这边就是发展，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来在这边。

0: 的话，我照一下那个我的发展的地方。
1: 这份选择恰恰与时代浪潮同频。2013年，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新疆被确立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越来越多的中亚及周边国家的人将新疆确定为留学的首选目的地。当时已经37岁的古丽娜拉放弃了原本稳定的教师工作，她与丈夫伊万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到新疆乌鲁木齐攻读研究生。在读研的5年中，古丽娜拉深深爱上了在新疆的生活。2017年，她研究生毕业，儿子伊利亚也在乌鲁木齐出生。朋友听说古丽娜拉很想留在新疆后，就向她推荐克拉玛依的一所高校，正在招聘俄语外教。
0: 我来到克拉玛依以前，我对克拉玛依不太知道，我知道这个这边建了一个新的学校，这个又有俄语专业，所以我过来了。我觉得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看到石油大厦、石油公司这种的，都是新的。
1: 克拉玛依，维吾尔语意为黑油，是中国唯一以石油命名的城市。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克拉玛依市依托区位优势，加速推进智能化油田建设，布局多元化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正是这座城市对国际化人才的迫切需求和广阔的发展前景，让古丽娜拉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0: 这边被录取的时候真的没想到，然后我给他说，你问我被录取了怎么办，去不去，他说当然去呀，这个很好的机会呀。我说我的孩子太小了，什么关系，我带孩子，就这样说的。
1: 2019年秋天，当古丽娜拉接到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的入职通知时，她知道，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个让她在新疆扎根立业的宝贵机会。在这里，学生们被培养为石油、工程等领域的国际化人才，众多来自中亚的留学生在学成归国后，也将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能源合作与长远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0: 3年级的学生的就是学习新闻，我必须要加上关于石油方面的新闻，他们要看一下。还有这边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的这个中亚国家的新闻要加上。毕业以后就可以在中亚国家工作，那个方向就是在石油方面的公司工作。
1: 为了让学生们更真切地体验俄罗斯文化，古丽娜拉常常自掏腰包为俄语活动购买道具，甚至亲手制作家乡的传统美食。
0: 我今天做俄罗斯的虾饼，这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这个点心。今天我做一下苹果的，因为在新疆苹果很好吃的，就是面包里面苹果软软的，特别香的。Здесь есть пирожки, которые я вчера делала, но не сегодня, извините, у меня утром не было времени, были занятия. Но нас так много, поэтому мы можем взять один и на два, хорошо? Да, то есть по-братски делимся, да, мы же Китай,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мы... Да.
1: 每周三的俄语角是校园里最热闹的国际交流舞台，在这里，不仅有学习俄语的中国学生，更有来自中亚地区学习中文的留学生。
2: Я хочу рассказать о традиционном блюде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0: Послушают, а вы слушаете китайскую речь, да?
1: 在古丽娜拉看来，学好语言，环境比语法更重要。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活动中，来自中亚地区学习中文的留学生与学习俄语的中国学生们聚集到一起，以语言形式结为朋友，让

0: Один, два, три, сыр!
1: 六年的时光，古丽娜拉不仅亲眼见证了学生们远赴不同国家和地区贡献力量，更见证了克拉玛依这座城市的华丽蝶变。如今，克拉玛依正从资源型游城向智慧城实现阶段性转变。优越的生活环境和优厚的工资待遇，让古丽娜拉和丈夫伊万坚定了在克拉玛依扎根的决心。
2: 北京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
1: 对古丽娜拉和伊万来说，克拉玛依不仅是他们工作生活的地方，更是他们为孩子选择的成长乐土。
0: Мы потом с тобой в это в кинотеатр сходим и там посмотрим, хорошо? Ну все, не плачь, не плачь. А я, сыночка мой хороший. 就是这边都挺方便的，因为我在学校工作的，然后不要花时间坐公共汽车到学校里。还有现在伊利亚他已经一个人可以下楼。就是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去外面就是玩了一下，自己跑步然后自己回来，特别安全。喜欢的书就是这个，就是这种的啊，中国文化的啊，现在很流行的大的书，哪吒闹海也是这种。
1: 古丽娜拉的儿子伊利亚从小在新疆长大，轻松就掌握了两门语言，这给全家带来了一项有趣的挑战。如今一家人都在他的带领下努力学习中文。
0: 这个这么年呢？
3: 好问
0: 啊，
3: 好问。
0: 何尝？我说的对吗？
3: 非常。
0: 那给妈妈。
3: 不对。
0: 那你说。
3: 要说合唱。
0: 哦，你的中文比我好是不是？飞机。因为有时候我的声调不对，但是他的声调很好，因为他就是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在学校里老师也讲得挺好。
1: 2023年，古丽娜拉全家获得了一项由克拉玛依政府颁发的特别荣誉。
0: 到马丘布啊，就是我们的三个人的心啊。2003年的时候，就是给我们
4: 你说最美的家庭。
0: 最美的家境，我们可以成为像一个克拉玛依的人，你想不想克拉玛依人？
4: 可以
0: 啊。
3: 你想当克拉玛依人？
0: 你想当克拉玛依人？我也想当克拉玛依人。
3: 那我就当吧。
0: 有可能我的生命当中就是这个六年最好的时间。
5: 就是像这个东西就可以做到这个脸红的小小
6: 小东西。
5: 对。
7: 可以给他画个寻宝图，
5: 这个寻宝图有意思。
1: 今年的毕业生即将告别校园，奔赴各地，有的甚至远赴不同国家和地区。为了感谢古丽娜拉老师，学生们酝酿了一个特别的计划。
0: 哇，это же китайская вещь, это же, а это вот делать
8: штамп.
0: Я попробую. О, Нала! Как здорово! Это вообще здорово! Вау! Василий!
9: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束花，希望您能喜欢，也希望您在今后的生活中可以身体健康，事业顺利，万事如意。
0: Спасибо, Василий, спасибо большое. Ой, какая красота! 真的，当我现在走了，我回国。Подождите, я не могу. И вы, Чуша, и няньте до сих пор лайда шуху, Чуша, пэйян тама, тама, Чуша, жаудал и ху, о чу фансима. Чуша, о чу да, вот уже мы идем, цумала, о чу гугла.
1: 毕业典礼上，古丽娜拉与学生们精心编排的俄罗斯舞蹈为毕业生送上了最后的祝福。

0: 台下，不同国家的学生们也随着音乐起舞。这不仅仅是一场文化盛宴，更预示着跨国合作的新篇章将在这些年轻人的手中缓缓开启。克拉玛依这座城市正在用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这里扎根奋斗圆梦。
1: My name is Randy. In China, I'm Bai Long. I grew up in Western Canada. While I'm here, I teach English.

0: has fire, and I think this, what is this? Must be a phoenix. Quite pretty.
1: Well, I always had an interest in, I like the clothing, it's beautiful, but I always figured, you know, if I wore Chinese clothing, you know, Chinese would laugh at me, because I'd say, oh, there's that silly foreigner wearing Chinese clothing. But I just basically, because I'm getting old enough that I do not care what other people think, and so I just decided I'm going to get some.
2: 除了收藏不同款式的汉服外，研究汉服的历史占据了安白龙工作之外的大量时间。在研究当中，他了解到汉服是中国汉民族传承了4000多年的传统民族服装，是华夏文化的重要载体。而绵阳的盐亭县是传说中最先发明缫丝技术的雷祖的出生地和归葬地。今天，安白龙专门来到盐亭，想寻找这门古老技艺背后的传说故事。
3: 安老师，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雷祖他的一个起源。这幅图呢，是皇帝和雷祖的故事。有没有听说过皇帝雷祖？
1: 我熟悉皇帝传说。
3: 皇帝的传说啊，对，皇帝的传说呢，也和雷祖啊有一个不解之缘。
2: 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写道：“皇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雷祖。雷祖为皇帝正妃，他发明养蚕，史称雷祖使蚕。”在出土自盐亭县的文物当中，金蚕、铜蚕、陶蚕、丝团等极具价值的考古发现，印证着这里古老的丝织技术发展历史。在走访中，安白龙了解到，丝绸取自蚕丝，经过精工巧织变成绫罗绸缎，彰显富贵之容。5000多年前，华夏先民种桑养蚕，发明了缫丝织绸。2000多年前，丝绸开启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见证了东方文明走向世界。盐亭人从小就继承了雷祖养蚕缫丝的技艺，虽然只是幼儿园大班的孩子，但他们已经可以在实践课中抽丝剥茧。
4: 就是这个在这里面搅搅搅，然后就拉出丝来，就给它挂上面，然后就用这个方车给它转起来。
2: 即便已经研究了10多年的汉服，但这些技艺让安白龙也感到十分新奇。
1: I learned because I've never seen it before. Is this how I'm assuming that those are the cocoons of the silkworms? How they're basically boiled in water first, and just that's of course I knew always that silk was spun, but that was the first time I'd ever seen an actual spindle that's used to spin the silk.
2: 每年的农历9月15是当地的绸蚕节。盐亭人无论老幼都会舞起蚕龙，共同酬谢蚕神，礼拜雷祖，为家人祈福。为了准备这一天的表演，很多小朋友都会提早进行排练。这项技艺被刻入了盐亭人的基因当中。在绵阳生活5年多，安白龙除了汉服社的活动外，经常一个人在街头巷尾寻找关于这座城市的点点滴滴。虽然自己的普通话一直不太流利，但对于自己的汉语水平，安白龙倒是颇为自信。每当安白龙想要了解绵阳这座城市的历史，他都会叫来师范学院文学系的同事苏涛，在位于市中心的越王楼顶一起解读藏在楼中的上百首诗词，感受这座城市的发展变迁。
5: 杜甫的实际上当年在天宝14年，应该就是登上了这个越王楼，看到了这个江边的景，所以他才写到了这个显庆年中啊越王作，然后写到了这个绵州州府和磊落，然后他写的那个磊落，应该他的重点应该就是他讲的磊落，means open and

0: The Upright。
1: 越王楼坐落于四川省绵阳市中心区，由唐太宗第八子越王李真任绵州刺史时所建，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唐代四大名楼。自越王楼修建完工之日起，文人雅士纷至沓来，包括杜甫、王勃、陆游等历代诗人都曾在此挥毫泼墨，写下经典诗篇。越王楼也因楼内藏诗154首被称为天下诗文第一楼。在越王楼，安白龙与苏教授通过古人留下的诗词，探索了这座古老建筑与绵阳千丝万缕的联系。徜徉在历代文人墨客的诗词意境中，安白龙也有感而发，他当即铺展笔墨来抄录杜甫的《越王楼歌》，来表达他对这座名楼的喜爱之情。
2: To me, it's more important to learn how to improve my fluency and literacy level than learning nice poetry. I mean, that's if I ever get to the point where I can, you know, my fluency is high, then I can start going for poetry.
1: 来中国生活20年，安白龙只回过2次加拿大，中国已然成为了离他更近的地方。如今已经60岁的安白龙也到了退休的年纪，可他对于接下来的生活却依旧充满了对未知的期待和向往。因为汉服与中国结缘的安白龙，也将继续书写着他和中国的结缘故事。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金山同志既然打着白崇禧和李宗仁的招牌，那我们伸手接过来就不合适了，还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我就让他直接去了桂林行营，他们的事情他们自己解决。
1: 这样处理最恰到好处。

0: 但是我们也要对台儿庄之战的演出抱有足够的热情，官方的事情我们不插手，让民间组织多找一些人去支持他们的演出，这也是我们
1: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
2: 我去动员各家报社免费刊登广告，等演出之后让文协桂林分会有规格的演讲，组织一场高规格的座谈会。
3: 你们放那边，你们就放这就行了啊！放正放正放正，
4: 好好好，
3: 哎，这边放正啊，孩子放正，孩子放正，孩子放正。
5: 刘副主任，
1: 辛苦了，辛苦了。
6: 所有桂林的闹市区都要张贴。
5: 刘副主任放心，我们会将海报贴满全城的。
7: 刘副主任来了，
8: 欢迎欢迎啊！
6: 你好，金导演。
8: 你好，刘副主任。
6: 你电影里边还风流倜傥，可以来探望你们，不打扰吧？
8: 哪里哪里，刘副主任您能来，是我们救亡剧团全体的荣幸啊！
6: 哎。我也是分管文化的，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哎，金导演，前不久桂林上演了个一年间，非常轰动。我希望你们这次大大超越一年间，给广西祖光添彩。靠你了，
8: 一定，一定。刘副主任，里面请。这边。我们的前方是一片空地，敌人有坦克开道是很容易开进来的。不过坦克先生，请你放心吧，第五战区司令部已经做好了充分的作战计划，分头出动，决定在台儿庄给进犯的敌人一个迎头痛击。
9: 说得好，今天就让 Mr. 辛博生见证我们第五战区的英雄壮举，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吧，我们中国的锦绣河山是不能让敌人铁骑来踏上的。
10: 王团长，你们快看，那边公路上有很多的军队退下来，很多的马，那是你们的防线被击溃，你们的军队在溃逃吗？
8: 辛博生先生，您看，那边是我们的部队在换防，有下来的部队，更有上去的勇士。
10: 米泽坦克，那边公路两旁有许多苦力，是不是在建筑托西卡阵地？
9: 那是中国的老百姓主动出来给中国军队挖战壕的。
10: 你看，
9: 前方还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支援军队打鬼子呢。
10: 中国的老百姓了不起，可惜你们缺乏钢条和水门厅，这样的阵地只怕连12磅的榴弹炮也挡不住啊。
9: Mr. 辛博生，虽然我们没有钢条和水门厅，但是我们有的是血肉的长城啊！你看，在那碉堡下面的是中国英勇的士兵，站在你面前的这位王团长是中国的模范军官，他们都是身经百战
10: Cavalier of China，
9: 中国的英雄啊！
8: 太夸张了，不敢当，不敢当。不过唐克先生说的没错，我们中国有的是血肉长城，迟早有一天我们会把小鬼子赶出我们的每一寸土地。
11: 团长，鬼子进攻了。
8: 全体

0: 可能，长沙的情况怎么样了？是又要开战了吗？
1: 日本人吃了大败仗，关东军这次在诺门坎战役当中被苏联红军击溃，他们一定会在国内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和攻势期。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十万人就在长沙随时准备发起对我们的进攻，大战一触即发。
0: 那长沙要是失守了，西南就危险了。
1: 放心吧。 被鼓起来的中华民族，还有我们新四军在长沙外围的策应，以及24万第九战区的军人，长沙不会失守。你我左右不了时局，但是我们要守好自己的阵地啊！
0: 对。
2: 1939年9月，日本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

0: 次，指挥五个半师团共十万余兵力，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长沙发起进攻，拉开了湘北会战序幕。湘北会战，蒋介石将中央嫡系视为权力根基，在战役中优先保存其中央嫡系主力，对地方武装采取消耗替代策略。然而，过度保全嫡系的策略加剧了内部矛盾，这也加剧了军事部署的失衡，削弱整体抗战效能，最终导致湘北会战溃败及国民党内部裂痕加深。
1: 长沙会战已经打响了，虽说我们不是此役的主力部队，
2: 但只要是抗金日寇，
1: 就是中华儿女应该做的事情，就应该全力以赴。这一次我们运输的物资是海外侨胞捐助的一批药品，要准确安全的送到前线去。刘叔，到。
3: 到了长沙，联系八路军驻湘通讯处，
1: 让他们把药品送到第九战区。
4: 明白。
3: 出发吧。

0: 记者找您。
1: 陆院长，
2: 您好，我们是救亡日报的，您愿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吗？
1: 不愿意。
2: 为什么？
1: 怕您把我名字写在报上，被我老婆看见。
3: 难道您来前线，家人不知道吗？
1: 我没告诉她，怕她为我担心。
3: 哦，这样。
2: 是你们师长让我们过来采访您的，说在这个阵地上守了十几天，只要活着的就都是大英雄。
1: 这话不对，应该说死去的才是大英雄。还活着的，也要在这块阵地上坚守到最后一天，成为大英雄。
2: 哪一天是最后一天？
1: 其实这块阵地终究是守不住的。
3: 那守不住，你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坚持呢？
1: 我们身为军人，自从日寇侵略中国，我们还没跟鬼子打过一次过瘾的仗。这次我们就是让鬼子明白，中国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师长给我的任务是死守十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2: 可您的营还有多少人？
1: 你问战前还是现在？
2: 我们都想知道。
3: 对，
1: 开战前全营512人，坚守到今天已经是第十天，差几个小时，我们还有不到20个人。不过那400多人也没有一个离开这块阵地。现在离师部命令我固守的时间还有几小时，鬼子一定会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我们全营512人，没有一个打算离开这块阵地。到了那边，我陆振明还会是他们的营长。我希望我老婆为我骄傲。
2: 陆营长，那为什么不请求增援呢？
1: 我们师有几十块阵地，每一块阵地的情况都差不多，让谁增援谁。
2: 陆营长，听说您是桂林人。
1: 是，我是桂林人。为了保卫桂林，就要守住长沙，因为长沙易逝，桂林必逝。
2: 陆营长，我们救亡日报就在桂林，您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转达给您的家人？我。

0: 可以帮您带到。
1: 我是个孤儿，遇到一个好女人，就入赘她家了。现在我岳父和一个小舅子都被日本人给炸死了，就她一个人在等我回去。

0: 您家里人姓什么叫什么？你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一回桂林。
1: 营长，营长，鬼子打上来了！营长，
2: 全体都有，准备战斗，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3: 是，
1: 营长。

谢谢啊。

0: 几个月前，八路军第三营为了给120师反包围营的时间，一个营守住了800多鬼子进攻的阵地，即刻整营。鬼子已释放毒气弹，才冲进了村子。第三营以全营阵亡的代价，为120师赢得了时间，几乎全歼了进犯的鬼子。而当我们来到长沙会战这块阵地后，日本鬼子的钢铁轮子就碾压着512名军人的遗体，继续向长沙推进。我亲眼目睹了这两场战斗，才真正懂得义勇军进行曲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是多么的真实而力量无穷。
1: 我是个孤儿，遇到一个好女人就入赘她家了。现在我岳父和一个小舅子都被日本人给炸死了，就她一个人在等我回去。
2: 小人，负责排版的师傅说让你把这张

0: 照片撤下来，换个别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们说这张照片拍的时候焦距不好，图拍糊了。
1: 是当时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满眼都是泪。
0: 好，明白了，不换，继续等待投吧。
2: 主席，这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通讯文件。
3: 看过了吗？
2: 看了，很多人都看了。
3: 这篇报道看不出半点党派倾向，有的只是中华民族不畏强敌的爱国主义精神。
4: 小任这篇文章写得很生动，很感人。没有去过一线，写不出这样的文章。又要加印了吧？
5: 幸好制版还保留着，当晚就加印300份，这期的发行量达到了3000份，是复刊以来之最啊！
6: 处长，有位叫孙林的找你。
4: 哎，快请他上来。
5: 哎，我需要回避吗？
4: 你这是说的什么？他可是你那条线上的人。
5: 孙林的《中国笔部队》杂志社将要出刊了。
7: 哎，可龙兄，
8: 哎，
7: 孙林，夏野兄也在。
8: 哎呀，那太好了，两次拜访做一次了。
4: 什么事儿啊？这么正经
7: 啊？是这样，今天不光是我给二位带来了两位新朋友，来，快请进。
4: 哎，来，快坐下聊。
7: 哎，来，
2: 来，请坐，请坐。
7: 可龙兄，夏野兄，我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姚雪银。
5: 哎，等等，让我说两句。抗战爆发以来，有一本周刊叫《风雨》，读者甚多。你是不是《风雨》的主编呀？
9: 正是我。那么您一定就是我们文化界先锋的人物夏衍先生了。
5: 谈不上什么先锋人物，大家同吃一碗饭而已。啊，对了，我还拜读过你的大作，叫《战地书简》。
9: 我呀，也有幸得到过夏总编的一年间话剧剧本，大受其益啊。
4: 孙玲，我看咱们仨应该去隔壁，让他们二位啊继续互相吹捧。
7: 哎，二位，我也向你们着重介绍一下，这位是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处长李克农先生。
9: 克农同志，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想到延安去。
7: 哎哎，雪银兄，你想跟克农同志到延安这事儿不用着急，我这儿还有一位没介绍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臧克家。
10: 你的名字永远是光荣。这次从前方来，我怀着一个梦。
4: 你比1927一定更健雄，更伟大，更兴奋，更年轻。然而再好的梦也搁不起事实的一击。
2: 当年背诵这首诗的时候
4: 就想能不能见到作者，没想到今天就站在我面前了。
5: 幸会大诗人。
4: 幸会
11: 夏野先生。
4: 幸会。
11: 幸会克农兄。
2: 你怎么来了？
12: 听说又来了两位大作家，想请他们给我们签个名。
2: 哎，别等了。
5: 这个面子二位一定要给，这可是克农兄的公子。哎
4: 呀，什么公子，出生的傻儿子。
5: 小家伙。
2: 来吧，
12: 都进来啊，
2: 快来吧，快来吧。
12: 谢谢。

0: 袁记者，袁记者在吗？袁记者在吗？大姐，大姐，我在。
1: 怎么了？这是你拍的吗？
0: 是我拍的，怎么？你认出照片上的人了？啊，
1: 这么说，你们俩是见过面了？
0: 啊，
1: 你这张照片拍的不清楚，你看看，是这个陆营长吗？

0: 认认啊。
1: 那天在阵地上，这人浑身都是泥，根本看不清楚脸。这样，您先别着急，先坐下。
0: 我能不急吗？我男人就在第九战区，他也姓陆，也是营长，还是我们家的入赘女婿。我父亲和我弟弟都是被日本人炸死的，难道日本鬼子也要把我男人带走吗？
1: 大姐，我不忍心瞒你，但他说过，他找了一个好女人，他入赘了女家，岳父和小舅子被日本人炸死了，有个妻子在等他回家。
0: 大姐，大姐，
2: 大姐，
0: 天杀的日本鬼子！

0: 薛伯陵，终于算是打了个胜仗。长沙保住了，桂林就无虞了。这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我们就往日报单独发了一个号外，要好好宣传这件事情。
1: 这点应该做，而且要大力宣传。不过，长沙的首捷，从军事角度上来看，并不能成为抗日战争的转折点。第一呢，我们的死亡比太大了，国军牺牲的人数是日军的数倍。
0: 但就从这一点上看，国军的战力就远不如日军，所以这不会打破日军侵占长沙的企图。他们退守岳阳之后，还会发起更猛烈的进攻。第二，咱们先不说，已经快要成立的汪伪政府就是国民党右派这股反攻的势力。
2: 列宁同志说过，再坚固的堡垒也会从内部破坏，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日本人不会看不见的。
3: 由此可见。
0: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为重要，我们千万不能松懈。对，汪乃同志一直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一大法宝。
3: 等一下去了机场，给你安排了一个专访。
2: 我们要采访的人是谁呀？
0: 麦副官，到了你就知道了。

0: 叶将军，李处长，一路辛苦了。啊，我记得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路过桂林了。
1: 那几次都是路过，这次啊要留久一点。
0: 是啊，
1: 我隆重介绍一下，这是《救亡日报》的总编夏衍先生。啊，
0: 叶军长，你就是夏衍先生。
1: 好，
0: 很好。之前我跟恩来同志见面，他还提起到你，你们的《救亡日报》。
1: 十分好报，谢谢叶军长，您可是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大将军，今天能认识您，真是荣幸之至啊！咱们先上车回去聊，好，
2: 走，
1: 请。
2: 叶军长，来，
1: 听说你这次安排了采访啊？
2: 我们夏总编。
0: 可不想错过这次机会了。
3: 是啊，
0: 正好我也有话要说。那咱们开始吧。啊，我们的记者马上就到。
3: 夏总编，
0: 哎，来了。
1: 林军长，这是我们的小人，这是叶田军长。没想到我今天采访的是叶军长您啊！
2: 我就是叶婷，如假包换。坐吧，来，快坐吧，你们聊。
0: 那我们就开始吧。
3: 他是紧张了。
0: 对不起啊，将军。
1: 没关系，你要是紧张了，就先想一会儿，想起来了再问我。
3: 好。
0: 我先来说两句。
3: 好。
0: 我首先说啊，

0: 前两天，我向老蒋递交了辞职报告。我这么说，你是不是觉得有点惊讶呀？
1: 可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呀。
0: 难道是我叶挺胆小，不敢打鬼子吗？非也，是我叶挺不敢承担起民族解放大业这个重任吗？非也。周恩来同志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就立刻向中央汇报，中央就委派周恩来同志跟我进行了一场彻夜的长谈。我叶挺不想再干这个军长了，那是因为我看透了老蒋跟国民党中反动分子的丑恶嘴脸，他们消极抗日，积极抗共，借刀杀人。在我看起来呀，老蒋说抗日就是他唱的一出双簧戏，自己演给自己看。他把我们新四军的活动地分得东一块西一块，为什么呀？他就是为了好让日本人能够一口一口地吃掉我们新四军嘛。我们新四军啊，现在就像是被捆住了手脚，这样还怎么去跟日本人干仗？我多次提出申请，三次提出辞职，我就是想让老蒋给我松松绑，给我们新四军松松绑，松松绑就好嘛。可是没想到他没有松绑，反倒把我们捆在手上和脚上的绳子扎得更紧了。我这次去重庆就准备再次向他提出辞呈。
2: 这么说，你已经辞去了新四军军长的职务？

0: 当前的抗战形势如此严峻，共产党一心抗战，可他老蒋呢，却处处破坏我们国共合作，还一心在搞那些啊权力制衡的那些老把戏。我担心长此下去的话，我们泱泱中华将会变得灭国亡族啊。
1: 我泱泱中华绝非他蒋某人一人的天下，当前是国共联合抗战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驱除日寇。他蒋某人这一桩桩坏账，日后自有清算的那一天。
2: 我们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
1: 聚沙成塔，聚水成渊，胜利终将属于我们。哦，天快亮了，你还要赶路，我送送你吧。
0: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正如周公所言，力量来自于团结。我相信明日的中国必将是崭新的中国。
1: 叶将军深明大义，我相信在你的领导下，老蒋也好，日寇也罢，一切阻止革命的纸老虎都会烟消云散。

0: 前不久，中国军队取得了长沙会战的胜利，极大鼓舞了中国居民抗战的信心。
1: 今天我有幸请到救亡日报的总编，
2: 文化界的先锋人物夏衍先生，
1: 给同学们做一场以长沙会战胜利为主题的演讲。同学们欢迎。

0: 自从民国二十六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以来，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展开了全面的侵略战争。日本人曾扬言，要在三个月之内灭我中华。可是直至民国二十八年十月十六日，以钢铁武装的日本军队非但没有灭我中华，
1: 反而不论是在正面战场上，还是在敌后战场上。 遇到的国军，遇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都在中国战场上遭遇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最大的失败。
0: 同学们，我想问你们，
1: 你们知道我们中国军队取得了哪几场重大的胜利吗？还有一场。
0: 平型关战役算吗？当然算了。民国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了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
2: 之后的台儿庄大捷
0: 和长沙会战的胜利，都成功抵抗了日军的大规模进攻，迫使日军退回原战略态势。 这些胜利不仅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也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影响力。特别是长沙会战的胜利，我们从被动防御走向了主动反击。我坚信，中华民族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我们之所以会取得这样的胜利，是因为在国共两党合作下，整个中华民族奋起反抗的结果。这是一种团结，一种不分思想、不分信仰的空前团结。这是一种力量，不仅在当下，在全中国的历史，甚至是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应该为此而感到骄傲。我相信。 在这种团结的力量下，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不远矣。老板，
3: 李伟健。
4: 有急事啊，文中兄。
5: 怎么了？一张小报，
6: 这可不是什么小报，这就是中共的党报。你看看那篇报道，里边字字句句都是射向委员长的毒箭，这要是传到重庆、传到委座面前，你这个政治部副主任没好果子吃。
5: 我也想替委员长挡住这些毒箭，
6: 可是，在桂系的地盘，我势单力薄，挡不住啊。
5: 公开不行。 你就不能想点子吗？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不能和共产党公开叫板。但是现在桂林的文化舆论阵地可是被中共控制了，你这个政治部副主任还能坐得住吗？
6: 坐不下，怎么办？你只要有效忠党国的心，
5: 总会想出办法。 我当初来桂林啊，老板提醒过我两条。第一条，要考察桂系对党国是否忠诚；第二条，就是要防止中共利用文化侵占我们的舆论阵地。现在看来，老板提醒这两条可都应验了。
6: 你觉得你对得起党国吗？
5: 这话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
7: 你不会忘记当初你在中央党部宣誓过的使命了吧？你这话说的真忘了。
8: 别人说这话就得了。你第一天认识我吗？走到哪儿，在谁面前，我都敢说我刘汉操无愧于党国。
0: 我告诉你，刚才这个话你在这儿说说就得了。
1: 你要去中央党部毫无根据的说三道四，就等于

0: 在背后中了动刀子。哎，你别装听不见，你要现在有刀就给我一刀。我有事就你说的。
1: 再说我上边是谁呀？
0: 白崇禧，桂系小诸葛，委员长身边的重臣。我能怎么办？你来桂林就是往我身上扣屎盆子吗？还师出同门，你对得起我吗？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收回刚才的话还不行吗？
3: 师出同门没必要发这么大火。我只是提醒韩草老弟，你要提高政治高度，
2: 运用你的智慧游说桂系大佬，利用行政大权、军政大权刹住中共这股歪风邪气。
0: 哎，要不我给你出个招，你现在就向中央党部澄清，请委员长直接收拾他们，多痛快。
3: 你这抬杠了。
2: 那委员长要能办这件事儿，还用得着你我吗？
3: 桂系和党国的关系微妙，你是知道的。非常时期，委座是怕桂系和党国之间产生内讧，让中共钻了空子，这是大局。
0: 说不定桂系的首脑早都被赤化了。
2: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0: 气话，你就听听得了。我知道你也不是杞人忧天，你放心。我会在他们高层尽力周旋，时刻提醒他们，屁股应该坐在党国这儿。
2: 你看，这不就对了吗？
3: 你呀，
4: 夏总编，您让我们调查的那件事，我们整理了一下。
5: 啊，说说看。我们挨家挨户啊进行了调查，发现桂林大部分的艺术家、作家、诗人，他们的生活都很困难。甚至是有的已经到了一日三餐都揭不开锅的境地了。除了像少数的作家里面的巴金，画家里面的徐悲鸿、叶浅羽、丰子恺，还有科学界的李四光，大部分人他们的生活都很艰难，非常艰难。
6: 我知道了，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不行，从我们救亡日报的宣传经费当中拨出一部分来给他们。他们可是党中央和恩来同志视为国宝级的人物啊。虽然现在在战时状态，经济都不景气，但是我们要发扬互帮互助的精神，共度艰难呢。
4: 行，我会继续关注这件事。
6: 嗯。还有就是王鲁业，他可是我们救亡日报的中坚力量，我一直都非常担心他的生活。
4: 是啊，王先生的情况确实挺艰难的，他这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稿费又微薄，这家里还有四五张嘴等着他养活。我还听说他妻子甚至都到路边捡烂菜叶子充饥。
6: 我去看看他，咱们一起想想办法帮帮他。
7: 看看粉，
8: 老板，这个粉多少钱一斤啊？啊，
7: 六角一斤。
8: 六角，又涨了。
7: 哎呀，这年头啊，只有一样东西不涨，那就是书报。这书报能当饭吃吗？您、哎、要多少？大妹子，我给你称。
8: 太贵了，不要了。
7: 啊，秦一。
9: 哎，巴金先生，您不是在外地吗？
10: 对啊，我因为出版社的事情去了一趟外地，那里给我的感觉远没有桂林的氛围好，所以我就回来了。哦，这位是我的，
9: 你好，
10: 叫嫂子。
9: 嫂子好。
10: 他叫萧山，听我说多了桂林的米粉，就想买点米粉尝尝。我看你也在这儿问，要不咱们一块儿买。
9: 啊，我不买了。
10: 哎，行，我来问问。老板，你这儿有多少米粉啊？
7: 一看，您就是个文化人。最近呢，我们桂林来了很多文化名人呢。
10: 哎，先不说这些，我就问你，你这摊上有多少米粉
7: 啊？够你要的。
10: 那我要的多，能不能便宜一点？
7: 哎呀，瞧您说的，您呢能到我这儿来是我的荣幸啊。您是名人，今天呢我给你打八折啊，不，六折，怎么样？要多少？
10: 那我要15斤。
7: 哎，行，这一把呀是3斤，5把正好15斤。
10: 哎，来。

0: 心燕，这酒心米粉呢，你先拿着。
1: 这个我不买了，先生，我身上没带够钱。
0: 说来也巧了，我这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

0: 你那篇阵地感动了无数的读者，出个长篇，
1: 咱们文化人就得做件文化事。
0: 你只要信得过我，我就干。
2: 就凭这几篇杂文短章，你就冠之以中国文化的旗手。
3: 原价3.6，1.8给您。
0: 还没连载完呀，就有人出了单行本。
4: 你让十几家出版社书店联名给告了。
5: 这场官司就是机会。
6: 请看《阵地》第19集。
7: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8: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哇，
7: 是真的！
8: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爸爸，我们饿了。饿呀，爸爸。
1: 妈妈出去买粮食了呀，等妈妈回来就给你们做饭，好不好啊？嗯。
2: 爸，您说好让我们住大房子的，怎么还不住啊？我不想住在这儿了。
1: 不想住在这里了啊？来，爸爸跟你们讲啊。哎呀，你坐爸爸腿上。爸爸跟你们讲啊，咱们本来啊。
3: 是一定可以搬到大房子里面去的，但是前段时间呢，日本鬼子啊把大房子都炸掉了，
4: 所以只能啊等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们才能重新建造新的大房子。那还有多久能把鬼子赶出去啊？嗯，
1: 多久爸爸也不敢说，但是爸爸可以肯定的说，要不了多久。
4: 我回来了。
5: 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我回来了，
4: 饿了呀，妈妈晚上给你们做饭吃好吗？嗯，
6: 妈妈，我不想吃爆谷粉了，
5: 咱们今天不吃爆谷粉了，咱们今天吃这个桂林米粉，好不好？啊，
7: 吃米粉啊？吃一顿米粉够吃好几天爆谷粉的，你怎么算的账啊？
5: 我今天遇到贵人了，这九斤米粉没要我一分钱。
7: 啊？你碰到谁了？
5: 快点帮我把灶火升上。 让孩子们先吃上饭，我就告诉你。
7: 好。
1: 我今天呀，要是不去那个摊位，就遇不到巴金先生，就不会让他破费了。这欠别人的，哎，我心里总觉得过意不去。
7: 锦英，您用不着因为这几斤米粉搞得自己心里有多过意不去。没事的，等我们境况好了，我们再报答他们，来得及的。
1: 那你那篇长篇小说写完了吗？正在连续出版社呢。那我问你个事儿，你是想问，等小说出版，咱们能够拿到多少稿费，对不对？你要是想回答，你就回答；不想回答，就当我没问。秦阳，我毕竟是个作家，这作家呀，他绝不单单是为道量而谋，他还有很多。 很多无可估量的价值。
5: 好了好了，快吃吧，饭都凉了。
1: 不，当然还是要有报酬的。可是你也知道，当下国难当头，他出版社也举步维艰。你说我们作家总不能跟人家太过于斤斤计较，那搞得人家出不起书嘛。
5: 对不起，我就随便问那么一嘴，就让你心里压力这么大。
1: 对不起啊。
5: 都怪万恶的日本人，把本来安定的诗书之家都变成难民了。但是也不光是我们一家，这十几家当中，少说有七八家都是这样。别人家能过，我们家也能过。你抽空去看看巴金先生，谢谢他。
1: 我吃完马上去。
7: 吴兄，鲁彦兄，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8: 看你说的，我怎么就不能在这儿啊？
7: 也对也对，搞文学的嘛，来这里都是不奇怪的哈。
8: 没错，快进吧，先生等着呢。
7: 谢谢谢谢， 鲁彦兄，嗯，先生的提议，应该好好考虑考虑。
8: 嗯嗯，什么叫我应该考虑考虑啊？巴金兄都是在为我考虑。
9: 哎呀，民族救亡的事业呀，我们这些做文人的，就是要尽一些绵薄之力嘛。这如果还有什么犹豫的，那简直就是不识抬举了嘛。罗彦兄，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我这次离开桂林，几个月的外地之行，也还真是一身失望的重回桂林的。由于抗战形势严峻，我创建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大部分编辑人员迫于生计，也都陆续脱离立模他头去了。啊，当然。 我对他们是表示理解的，但是面对着事业凋零的局面，我也是一筹莫展，深感悲切。桂林的文化形势要比重庆好得多，所以啊，我就准备在桂林重开。

0: 但是开分社要人啊。艾福兄呢，供职在救亡日报脱不开身来。罗元兄，等你写完手中的长篇，不正好可以来办这个事吗？你来主持出版工作，请您来负责账房，这不是蛮好的吗？所以啊，我今天把艾福兄先请到家里来，想要听听他的意见，然后再对罗元兄和盘托出。只要你愿意，那我们就一起干。咱们文化人就得做件文化事，对不对？
1: 八金兄不必多言，我就一句话，你只要信得过我，我就干。
0: 好，
2: 可以吃饭了。
0: 来，我们边吃边聊。
3: 好，
2: 来坐。
0: 哎，坐。哎，我行。
3: 好，
0: 罗先生，
3: 来，
0: 来坐。自己家做的小菜，粗茶淡饭，不要介意。
1: 哎呦，很丰盛的呀，很丰盛的。
0: 二位心里是不是一直犯嘀咕啊？可我偏偏要等到大家坐到桌上，端起酒杯的时候才说这事儿。萧山，他是从我的读者变成了我的学生，如今啊，又成为我的知己之一。我巴金，年35，未娶。萧山，芳龄22，未婚。我们两个人啊，因为志趣相投而走到了一块儿。不是什么露水情缘啊，而是恩爱到了永结同心的。
1: 那好，那好，那好。
0: 来，今天我正式向二位介绍一下，萧山是我的未婚妻。以这杯薄酒，想请二位给我做个见证。大婚喜酒先欠着，早晚都是要补上的。
4: 弟妹好，
2: 来了，
5: 来了，来了，
6: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谢谢谢谢。

0: 各位新老朋友共聚一堂，在此啊，我要感谢各位嘉宾和同仁们来参加我们文化生活出版社桂林分社的挂牌仪式。另外，借着这个机会，我要宣布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作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创始人，我宣布由王鲁彦先生出任桂林分社的编辑一职。秦怡女士，总管帐篷，下面有请。
1: 王鲁彦先生跟秦怡女士上台讲话。首先，想感谢巴金先生对我还有秦英的信任，也感谢诸位对我们的支持。我和秦英呢，一定不辜负诸位的期望，全力以赴，办好咱们桂林分社。好。
2: 远兄，
3: 哎，可农，我这一回来你就出现了。
2: 追你都没赶上，
3: 坐吧。
2: 哎，正好有些事跟你商量商量。
3: 咱们桂林的那个书店一条街，真的是越来越好，都已经有人管桂林叫文化之城了。哎， 是啊是啊，我都没有想到，桂西路一下子多出了几十家出版社和书店，如此盛况，这是前所未有啊。
2: 这说明我们文化抗战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了。不过越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又要小心。
3: 不要被别人把我们的大好形势给破坏了。难道你是说，桂林的军政会改变他们的政策吗？
2: 我是说，重庆那些右翼有可能会向桂林伸出黑手。
3: 那我们该如何应对？还是按照赖同志的指示，
2: 我们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毫不动摇。对于那些少数的顽固分子的小动作，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冷静和克制吧。
3: 好，
2: 当然了。
3: 最近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给重庆那边留下什么口实，导致两党的摩擦。
4: 哦，我知道了。
2: 还有，你们那个小同志任素宁，我也观察了几个月，小孩不错，挺踏实的，表现又很突出，我觉得可以考虑他加入组织。哎呀，
3: 那咱俩真是想到一块去了，
4: 改天我找个机会跟他好好谈一谈。
2: 好啊。
5: 夏叔，
2: 说到谁，谁就来了。
5: 怎么了，小人？
6: 李处长好，
2: 哎，
6: 是这样的，我想在写一部长篇的阵地。
2: 好啊，
6: 你那篇阵地感动了无数的读者，我觉得多累积些素材，出个长篇，我非常支持你。我还有那么多从晋察冀采访回来的故事没有发表。我想说，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是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只要是为抗日献出过生命的，在我心里就都是英雄，我把他们都写进去。
2: 你先发表意见呗。你代表组织，还是你来说吧。好，小人，不管是我，还是倪总编，都希望你把这篇长篇阵地当成最重要的任务来完成。好，保证完成任务。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一百片，
0: 这满大街都是共产党的影子。
6: 先生您好，随便看看。如燕，
1: 先生您好啊。这是鲁迅先生的专柜，鲁迅先生嘛，您肯定是知道的，咱们，国家的文化旗手，只要是出版了他的作品，我们这里都有，
2: 是挺齐全的。
3: 你刚才是怎么称呼作者的？
1: 鲁迅先生啊？
2: 不对，你前面还加了一个头衔。
1: 哦，他被称为我们国家的文化旗手。
2: 老板，谁疯的？
1: 这个问题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2: 你是开店的，你要不开店我也不会问。可是你开了店，是要读者拿着真金白银来买你这些书的。就凭这几篇杂文短章，你就冠之以中国文化的旗手。作为生意人，你未免有欺诈的嫌疑啊。
1: 先生，你要是这样讲的话，那我只能用四个字来回答你的问题：众口皆碑。好了，先生，我们这里要打烊了。
2: 打烊了？这时间还早吗？你不是对我下逐客令吗？
1: 一家自有一家事，今天呢是要提早打烊，要搞一搞卫生啊。先生，有没有发现这个旧房子里面啊，有一股刺鼻的、发霉的味道吗？
6: 对，先生，我们今天是要打扫卫生来着，不好意思啊。
2: 你提醒我了，你这房子里还真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今天打扰了。等你把房间里的卫生打扫干净了，我会再来的。
1: 不送，
2: 告辞。
6: 我送您，先生，您慢走。您慢走啊！干什么呀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要干仗呢。
1: 这么公然诋毁鲁迅先生，我真想跟他干一下。不好意思，没事的，没事的啊，你们接着看，接着看啊。
4: 叔叔，我们的钱实在是不够买书，我们天天在这白看书，真是不好意思。
1: 没事的，没事的啊。叔叔啊，叔叔也是作家，这个作家跟读者之间的关系啊，就像是一只手的两个面，哪一个面呢，也离不开另外一个面啊。我看看读的什么书啊。哎呀，小小年纪读高尔基的作品啊，将来必成大器。
4: 叔叔，我再过两年就18岁了。我想去苏联留学。
1: 哦，怎么想到要去苏联留学呢？是受到了高尔基的影响吗？
4: 也不全是，我大伯就。

0: 就是去苏联留学的，我受他的影响。
1: 哦，啊，那有大伯的影响，那蛮好的，蛮好的。哎，一定会成功的。
0: 我大伯他没了。
2: 怎么讲？
0: 他是抗日队伍的一个师政委，他在抗日的时候牺牲了，然后连遗体都没有找到。
2: 这样的呀，啊，我知道了啊，哎，读书吧，读书吧。
0: 嗯。
3: 小妹妹，
1: 这样啊，这本书啊，叔叔送给你了啊。
0: 不，
1: 你那带回去慢慢读。
0: 真的不用。我每天在您这白看书已经很不好意思了。
1: 你听我讲啊，我这里啊还有一本俄国伟大的诗人普希金的诗集，
3: 你如果要是去留苏的话呀，这本书是不可以不读的啊，送给你了，希望你的愿望早日达成，将来报效国家啊。
0: 叔叔，我跟您说实话吧，其实之前呢我的钱是购买这两本书的，但是因为我买了广西日报，所以钱就不够了。
1: 广西日报，你是广西日报的读者？
0: 嗯，我以前不怎么看报的，可是自从有了小说《青草》在上面连载了之后，我就每期都看。
1: 哦，
0: 之后书出版了，我也买了一本。
1: 这是我写的，你是不是搞错了呀？我的那本《青草》啊，连载版权只交给了广西日报的副刊，我没有连载完全部内容。
0: 叔叔，我今天还带来了，您看。书名上多了个字儿，变成了青青草了，但内容和报上连载的是完全一样的。署名是陆岩，是您的笔名吧？
1: 你连个出版单位都没有，你这是在哪里买的？
0: 我那天路过百年书店，看到有一个人在卖很多五折的书，然后我就买了这本。
1: 嗯，我知道了。这样，小妹妹，这本书呢？你毕竟是花了钱买的，嗯，你呢先收起来，等我把青草连载完也要正式出版，到时候呢你把这本假的书拿过来换一本真的回去，好不好？
0: 这本书是假的吗？
1: 我还没写完，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出版了这本书，你认为会是真的吗？
0: 这是假的我就不要了。
1: 也好，那你就留在这里啊，我再送你一本啊，我再送你一本，送你一本哦，高尔基的《在人间》，好不好？
0: 谢谢叔叔。
1: 去看书吧。
0: 嗯。
4: 陆燕，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件事情啊，我一定一查到底。
5: 嘿，先生。先生一看就是有文化的，喜欢什么风格的？各种风格，我这全有。
6: 我是听说你这里到了很多新书啊，而且比市面上其他地方便宜很多呀，我过来看看。
5: 这话不假。哎，您看这本《青青草》，这就是在报纸上连载引起过轰动的。还有这本《抗战诗歌》，一样的图书在星之书店、远方书店去买，人家不可能打折的，原价3.6，在我这儿1.8给您。
6: 好，好，这我都要了。
5: 哎，好好好。哎，先生，
7: 哎，那个人手里拿的那几本书是这儿买的吗？
5: 哦，对对对，今天运气好，刚才那个读书人把我手里不带婚的书各买了一本。
7: 你不长脑子呀？你知道他是谁吗？
5: 他是谁啊？
7: 他就是王鲁燕。
5: 啊！
7: 要出大事了！收起来。
8: 鲁燕兄，哟，你怎么把我的营业牌？哎呦，各位都来了。哎，陆岩兄，这是干什么？
1: 不好意思啊，今天借贵宝地啊，
3: 我得跟大家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8: 你这是刮的什么油？

0: 来来来，你们看啊，各家的孩子自己来领啊。哎，这是我的。
1: 这从哪儿弄的？
0: 奇怪吧？我跟你们讲啊，这些书啊是我在外面以五折甚至是更低买到的。啊，
1: 怪不得这本来卖得好好的书突然就卖不出去了，原来是有人挖了咱们的墙角了。
0: 奇怪吧？我这本本来是我在广西日报副刊上连载的长篇，还没连载完呀，哎，就有人出了单行本，身为作者的我全然不知，笑话吧？
1: 这他们怎么敢这么干？谁给他们的胆子？
0: 我就问诸位一句话，这种事情你们能不能忍？
2: 是可忍孰不可忍？
3: 没错，咱们专售的每一本书那可都是签了合同付了定金的呀。啊，
2: 对，
3: 咱们怎么能容忍这帮不良的书商这么干呢？
4: 对，告他去，告他个倾家荡产才解恨。
3: 对对对 对，
5: 我们几家团结起来集体诉讼。
0: 既然诸位哎都一致表态了，那这样咱们呢先选出一位代表，手写诉状递公文。哎呀，
6: 咱们还选什么呀？鲁彦兄不就是咱们文协桂林分会的常务理事吗？在业界比咱们在座的各位名气都大，我们就请鲁彦兄出这个头吧。打官司的费用咱们大家平摊。
4: 好，
7: 行，
3: 这没问题。而且这场官司咱们100%打赢，打赢了还得让他们赔偿。
0: 我王鲁彦呀，对这种恶意消息深恶痛绝。既然诸位都信得过我，那我就当仁不让了啊！但是牵扯到诸位利益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集体讨论，统一意见。
4: 行，那当然，
2: 多听你的。
3: 放心，我们随叫随到。
7: 对
4: 对，随叫随到。

0: 夫人。
1: 我见李夫人不是在天底下，难道
0: 夫人啊，出事了，这回你要是不出手相救，咱俩就得身败名裂，彻底玩完了。
2: 你呀、啊、找地撒泡尿，你照着你自己，你说就是天塌下来，那是不是有我这个高的顶着呢？也砸不到你头上吧？一天到晚大惊小怪，危言耸听，你还让不让人喝酒了？滚出去！
0: 你自己看看吧，法院找上门来了。
2: 你让十几家出版社书店联名给告了
0: 啊？那我当回被告无所谓，可是我找了最有名的律师看了，这个官司只要打，那十有八九就是输的。这官司一输，咱们合资的这个出版社书店就是砸锅卖铁，那也赔不起呀，破产了我无所谓，我大不了我就回乡种田去。可是主任您不一样啊，您的官声要是坏了，那别的不说，那就以后这酒钱都得从您那点薪水里边出了。
3: 出个屁！你说你规规矩矩做生意不行吗？非要搞这些歪门邪道？我一路给你擦了多少烂屁股，你说什么时候是个头？
4: 我也是刚听说这件事情，我想听听你对此事的看法。
5: 我觉得王鲁燕他们通过法院诉讼主张权益无可厚非，
4: 难道就顺其自然吗？
5: 这事儿还真不能顺其自然。我打听了一下那些不法书商的底细，是有背景的。
4: 什么背景啊？
5: 表面上老板是王文斌，但实际的老板是广西文委的主任文彦白。
4: 怪不得胆大妄为，原来背景是广西省政府。
5: 王文斌和文彦白开的所谓这家百年书店，其实就是卖色情书刊的。而且据传言，王文斌所有的获利跟文彦白是五五分账，所以这些不法书商是有政府背景的。不管这个官司输了还是赢了，这些原告都有可能会被打击报复。这样一来，刚刚起事的桂林出版界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势必也会影响文化抗战。

0: 你怎么说，这件事情还必须站在大局的角度去衡量利弊。如果顺其自然的把它闹大，对当前的形势肯定是弊大于利。
1: 是啊，虽说我跟王国元是朋友，
2: 但是这件事吧，我就不出面了，你们文化人自己解决。但是我要提醒你啊，王国元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可跟巴金先生有关，你要妥善处理。
0: 好，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的。
3: 这能是个事儿吗？行，我知道了啊。好好。哎呀，成天这个事儿那个事儿的都是事儿，
4: 让你久等了啊。嗯，
5: 没事的，没事的。官越大，事越多，不像我这个小文委主任，闲得很呐。哎，
3: 刚才这件事儿你说清楚了吧？
5: 这个当事人王文斌呐，是我一个远房的亲戚，还请副主任多多关照。

0: 在党国利益的面前，这个小书商就是一只跳蚤，值得我这个政治部副主任出面吗？拿走。
1: 那个刘副主任，
0: 让你走。
1: 刘副主任，再见啊。
0: 文周兄，舟车劳顿，一路辛苦。
2: 不辛苦，命苦啊。我刚从重庆回来，有点上峰的消息向你透个风。
0: 什么情况？
2: 现在中央党部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是恪守国共合作宣言，而另一种则是担心任由共产党发展壮大下去，将来和党国分庭抗礼就悔之晚矣啊。
0: 伪作什么倾向？
2: 伪作暂时保持缄默，但是中央党部对中共越来越发展壮大的担心已经成为主流了。
0: 老调重弹，桂林的事向上峰报告了吗？
1: 当然，要么我去重庆干嘛？
0: 上峰怎么说啊？
2: 我理解伪作不发话，上峰也不好决策呀。但是我听到了一种声音，上峰说我们不能把桂林的这个舆论阵地拱手让给共产党，要我们有所作为。哎，韩大老弟，
0: 我差点错失了一个机会啊。
2: 什么机会？
0: 先告辞。
2: 哎哎哎哎，
3: 来来来，文主任。
4: 哎呀，刘副主任，接到您的电话，我一秒钟都没敢耽误，我就赶过来了。
3: 坐。
4: 哎哎哎，
0: 刚沏的。
4: 啊，好好好。
0: 文主任，那件事啊，我又琢磨了一下。有小书商叫什么？
4: 王文斌。
0: 你亲戚是吧？
4: 是我一个远房的亲戚。
0: 这不重要，官司谁输谁赢也不重要。
4: 刘副主任，您这个话我有点没太懂。
0: 我希望把这场官司啊闹大，动静越大越好。这两年啊，桂林文化节聚集了不少名人，又是办报，又是开书店，又演讲又演出，可谓是风生水起啊。你是广西主管文化的，这些是你领导的吗？
4: 也不能这么说，都是他们自发的。
0: 你相信他们是自发的吗？

0: 我好像有点明白副主任的意思了。那我就知而言之了。
1: 但说无妨。
0: 这个所有运动的背后都离不开中共，只是眼下国共合作，咱们广西的长官，
2: 桂系的长官想什么我比你清楚
0: 啊。是
2: 作为文委主管，你说实话，想没想过有一天把桂林文化界的领导权掌握在你自己手里？
0: 那当然想啊，只是啊，现在就连白长官还有黄主席，那都是只信那些名气大的人，我想插手插不上。
2: 插得上，这场官司就是机会。
0: 此话怎讲呢？
2: 官司并不大，但可以借题发挥，通过新闻界把舆论造大。官司谁输谁赢这都无所谓，只要在报纸上天天炒作，就可以把这桩小官司变成桂林文化界的一场大事件。我行营政治部就以这场争端造成社会分裂，对抗战大局产生了负面影响为由，出面整肃，借机把有中共背景的新闻社团、出版社、书店通通封杀，斩断中共伸进桂林文化界的那只无形之手，顺势发布军政通令，由政府文委统一管理桂林文化界的一切活动，未经文委批准停止一切文化活动。
0: 刘副主任，高，这样一来党国大利，让他们闹去，闹得天翻地覆才好呢。那法院那边要是判了他们胜诉呢？
2: 袁主任，我能让他们胜诉吗？

0: 主任，感谢，感恩。我不是冲你，我是冲党国的利益。陆延兄，我之所以这么说，不是为了那个不法书商张牧。我是为了整个广西的文化界去衡量利弊啊！俗话说得好，两害相权取其轻。
1: 夏总编，哦，你的意思嘛，是那个不法书商盗用我们的版权，造成我们经济和名誉上的损失这件事情是轻？那我倒想听听，在你心里面，什么才是重啊？
0: 哎呀，鲁彦兄，你不要激动啊！这件事情一旦闹大了，队里的双方就不仅仅是你们和那个不法书商之间的矛盾了，有可能演变为整个桂林的文化界和广西政府之间的局域啊。
1: 那天下总应该有个公理吧，我们不能怕和当地政府有什么局域，我们十几家受害的出版社书店就要向他们举手投降吗？
0: 话不是这么说的，我非常不想看到这件事情闹大，因为这可能扭转桂林的文化抗战的大好形势，我们不能让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呀。
1: 夏总编啊，我之前是看错你了吗？你可是我们堂堂的文化先锋夏总编啊，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没有原则，不分轻重呢？
0: 陆彦兄，你不要歪曲我的意思。
1: 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嘛？
0: 我不是把你们这十几家好社团跟一个不法书商来比轻重，我是把这件事情可能会产生的后果跟桂林整个文化抗战大局做比较。你这么明白的人，孰轻孰重你不知道吗？
1: 我当然是想不通啊，本身我们是一个战壕的，可就是因为那个不法书商有着当地政府的靠山哦，你就不顾自己的身份向我们来施压呀？正义和邪恶你分不清了吗？那你之前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演戏。

0: 气呀！我跟你讲啊，我王龙燕不当你的龙套，辞职免谈。
1: 龙燕兄，
2: 哎，说了这么长时间了，你应该清楚了吧？
1: 我就有一点不明白。
2: 不明白你就赶紧问，出了这个门就要按政治部的命令来审案，你是主审法官，有问题你负全责。
1: 我只是不明白，这不过是个民间小案子，怎么就惊动了政治部
3: 和您刘副主任呢？

0: 我把你请过来，就是要在这个小案子里边做文章，把它搞成一个大事件，谁对谁错我不管。重点是，你作为国民党的老法官了，一定要站在党国的立场上，配合政治部来审这种案子。
1: 那请刘副主任再明示一下，我该如何配合？
2: 第一，不可速审，拉长战线。 让这些大报小报的记者，最好有外国记者，调着他们天天到法院门口抢新闻。第二，先期要朝着对原告有利的方向审，但最后必须判被告胜诉，这样就能让那些写文章的记者们这么头破血流。
3: 不知刘副主任是站在被告方还是原告方？
2: 我有必要在他们之间选边吗？我只有一个选项，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4: 否则就是犯罪。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吗？刘副主任，
2: 谢秘书，白长官有什么指示，你打个电话就得了，亲自跑一趟。
5: 刚收到白长官电报，有几条指令，
6: 其中一条就是给政治部的，我呀必须第一时间送达。
2: 好，一定按白长官的指示办。来，坐，何佩莎。
6: 那刘副主任，我就告辞了。好。啊，对了，刘副主任，我还有句话，我是担心，要是这桩小案子人为的闹成大新闻，我这个主审法官可就要登上大报小报的，这恐怕要落个身败名裂，无法收拾的地步啊。
2: 就按我说的办，捅破天了，政治部给你补上，等我把这些桂林的大报小报、出版社书上都整个明白了，我再找人。 写文章挽回你的名誉，反手淫妇受辱的事，你担心什么？反过来说，你要是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党国利益的前边，这难听的话，我就不说了。
4: 好，那我按刘副主任的指示办。哎，谢秘书，快点！哎呦，我这刚想起来。
7: 白长官电报里啊，还有一条指令是要给军需处的，我得马上送过去啊。要不这样，改天再过来陪刘副主任喝茶聊天。
4: 好，那就不耽误你公务了。
7: 好。哎，刘部。好，谢谢。
8: 来了来了，叶兄，您怎么来了？
7: 八金先生，没有打扰你吧？
8: 怎么会怎么会？您啊，是我想请也请不到的贵客。来来来，里边请。
7: 好好好。
8: 八金兄，这件事情我本来不想来麻烦你的，可是鲁燕他们组织了十几家权益受损方向法院起诉了。
7: 我和克农同志商量下来，是希望他们可以先撤诉，然后私下里解决他们权益受损的问题。
8: 严兄，我首先声明，我没有偏袒谁的意思。但刚才听你提到了李克农，那就容我问一句：想要鲁燕他们跟不法书商妥协，并马上撤诉，是中共的意思，还是你个人想要息事宁人？实不相瞒，这件事情。 确实是我和克农同志一起商量的。
7: 为什么？从你刚才介绍的情况听起来，鲁燕他们跟那个不法书商的官司

0: 确实是因为鲁燕他们的权益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侵犯，这是确凿无疑的吧？
1: 没错，这是事实。
0: 那既然是事实，鲁燕他们并没有采取过激的行为，而是通过法律手段得到公正裁决来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这天经地义啊！你们为什么要干涉这件事情呢？
2: 严兄，我没有其他意思，我就想说，您首先得给我一个能说服我自己的理由，我才能想办法去说服他们吧。
1: 好，八金兄，你听我跟你细细说来。
2: 好，我洗耳恭听。
1: 我今天来呢，就要聊一个很深入的主题，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
2: 我不是共产党员，
0: 但是我对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亡之际为救亡图存所做的一切努力深表敬意。
2: 但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反对鲁燕他们通过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呢？
1: 这件事情我们没有站在鲁燕的对立面，去阻止他们合理、合情、合法的维护自己的权益。我之所以希望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为了维护桂林得来不易的局面。

0: 这个下人啊，他居然要我们向那个不法书商做出妥协。
1: 听说你要是打输了这场官司，光赔钱就会让你破产，是这样吗？
2: 哪个法官敢判我输官司？
3: 这本来是一桩小案子吧，可是如果被有心的人利用，
0: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4: 但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多记者的关注？
1: 这不像一场官司，更像是一场外地人对本地人的暴力围殴啊！
5: 请看《阵地》第20集。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

0: 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我之所以希望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为了维护桂林得来不易的局面。
1: 对不起，严兄，这句话我必须要反驳你一下。确实，这两年桂林的文化抗战运动搞得有声有色，我本人也在积极的参与，为民族解放而呼号，匹夫有责嘛。但是我不甚明白的是，您作为一个堂堂的《救亡日报》的总编，为什么要主张正义的一方向不法书商去妥协，甚至是投降呢？您这么做，就不怕伤了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大部分文化人的心吗？
0: 桂林的大好局面不是自然形成的，这个伟大的运动是我党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和各方博弈的结果，这个结果自然是大大有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抗争的。但是从更深的层面来讲，并不是所有党派和势力都会乐见其成的，尤其是国民党右派。

0: 顽固分子，他们一直在挑起两党的争端，这些情况是我们所了解的，而鲁彦他们却并不知情。啊，
1: 我感觉这很快就接近问题的核心了。您继续。
2: 马杰兄，你想想，
0: 这本来是一桩小案子吧，可是如果被有心的人利用，它会成为一个大新闻，甚至变成一种社会的乱象，然后到时候就有人会站出来，以此来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本来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桂系长官被迫改变他们的立场，以稳定社会的名义来取缔我们抗战文化运动以来建立的所有的文化出版图书等等一切的活动，让桂林进入万马齐喑的局面。你想想，一个小事件岂不是变成了政治操弄了吗？
1: 尹兄，听了这么多，我终于听明白了您刚才所说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什么意思了。但是您刚才所说的担心是已经发生的，还是您担心要发生的事情？如果说是后者，那今天只是一个假设，您让我就用一个假设去斡旋鲁彦他们去放弃权益撤诉吗？
2: 这些情况呢，我们也是通过一些渠道上了解的，但是这个渠道是组织的秘密，除了科农以外我也不知情。

0: 英雄，请你相信，在民族利益面前，我这点大局观念还是有的。我不能跟你保证什么，但是你放心，我一定去找鲁燕他们，剖析利弊，择善而从。
1: 感谢八舅舅，感谢。

0: 谢秘书，谢秘书，有这么吩咐吗？
1: 这件事儿，白长官专门交代办的，你马上去办。
0: 谢秘书放心，我会办好的。

0: 李老板，哎呦，刘总管您来了。
1: 上次那个茶还有吗？
0: 有有有，
1: 来一斤。
0: 好，稍等。来，
1: 来，谢谢。
0: 慢走啊！
1: 哎，再见。
2: 哎，哎，先生，我来看一下店。买的
1: 好嘞，先生。
3: 桂林刑警政治部副主任刘汉曹
4: 亲自操纵法院办案，并指令要把事情闹大，然后政治部出面整顿。
5: 知道了。

0: 谢谢。这个刘汉曹啊，就是小题大做。我看他是想把桂林的文化界彻底搞烂，刚好借着稳定社会的名义，打压所有进步文化。
1: 本来啊，我劝王鲁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为了预防。可没想到，现在已经上升到现实斗争的阶段了。我们桂林这块文化阵地，绝对不能丢啊！
0: 但关键是，我们不占理啊，也不能逼着别人撤诉。如果人家告到底，那刚好中了刘汉。

0: 新闻价值啊？
1: 它的新闻价值在于十几个外来的文化商联合告一个桂林本地的小书商，这不像一场官司，更像是一场外地人对本地人的暴力围殴啊！
0: 啊，案子是普通案子，可人不是普通人啊！你们看，这个排在原告里头的王鲁燕，可是十分有名的作家，人家有名有势，要整死一个一文不值的小被告，那还不是像捏死一只臭虫啊！
2: 就是摆着欺负人啊！
1: 这些外来的名人也太过分了，
3: 大欺小，
1: 人家花钱出版了他的作品，他不感谢人家，还要整死人家，这也太没道义了吧？
0: 就是。这也太过分了，
4: 这不是欺负本地人吗？
1: 对呀，
0: 这不欺负咱本地人吗？
5: 哎，这怎么这么
6: 太过分了？
4: 真的是什么人呀？
6: 人家本本分分
4: 的，太本地了，
6: 人家本本分分的本地人。
7: 鲁燕兄，
8: 哎，巴金兄，你怎么来了？
7: 出来散散心。秦英呢？他不在。
8: 他出去跑发行的事情。哎，快坐，快坐。
7: 那正好，我跟你说说话。
8: 怎么了？什么事情？
7: 昨天夏衍来我家了。
8: 我明白了，这个夏衍啊，让我是越来越看不起了。他怎么能因为这么一点点小事情，还去叨扰你呢？
7: 鲁燕兄啊。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8: 那我还能怎么说啊？说起来这个夏衍啊，当年也是和鲁迅先生一起筹建左翼作家联盟的前辈，可是鲁迅先生当年在左联大会上的讲话他忘得是干干净净啊。鲁迅先生讲话主要有两点，第一，要求左翼作家要克服脱离实际斗争和个人高于集体的错误倾向，第二，强调要有韧性的战斗精神。可是这个夏衍啊，生怕得罪了当局的某些官员，居然，哎，他居然要我们向那个不法书商做出妥协，还要我们撤诉，这哪里还要一点点的鲁迅精神吗？更可气的，他还把状告到你那里，这不就是小人行为吗？
7: 鲁燕兄，你先别激动，坐下说。
8: 对不起。
7: 我们先不论谁是谁非。但是你这样评价夏衍，我是不赞成的。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本身跟夏衍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为什么要要求你们撤诉呢？
8: 这不是明摆着吗？啊，被告汪文斌有着广西文委主任的后台，他夏衍当然就是害怕。
7: 你先听我说个事儿好吗？
8: 你说。
7: 我本来是不持立场啊，就想来听你说说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但就在刚才我来的路上，在法院门口却碰到一大群围观记者聚在那抢新闻。
8: 大批记者在法院门口抢新闻，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们抢的当然是大案新闻啊，
7: 抢的就是你们这个小案子的新闻。
8: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们只是一起普通的民事小案子，而且案情并不复杂，这一目了然的事情，这有什么新闻效应吗？
7: 所以我才认为夏衍的担心是有预见性的。
8: 马金兄，我知道你和夏衍呢是同道密友，但是不管怎么讲，他夏衍这次的屁股他就是坐错了板凳，令人大失所望。
7: 鲁燕兄，我再提醒你一次，你不许这样去评价夏衍。
8: 那巴金兄，你说，我来听听你的意见。
7: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这是一个普通的民事小案子，对不对？但为什么这样一个半天就可以审理结案的小案子，会引起这么多记者的关注？换句话说，又是谁在指使他们去抢这个不是新闻之新闻的？你有没有觉得，在这幕后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操控着他？
8: 不，巴金兄啊。你现在把我绕进去了，你在讲什么我听不懂啊，什么无形的大手，这
7: 好，那我再跟你说另外一件事情。更为奇怪的是，你们这个案子还没有开审，就已经有记者在给此案定性了。
8: 定性？他们是怎么定性的？
7: 我亲耳听到的，他们说有一群外来

0: 文化人，其中就包括像你王鲁燕这样有名气的作家，合起伙来想要整死一个本地的小书生，
1: 荒唐吗？这太荒唐了。那无非就是那些无良的小报记者他们的臆断，可事实胜于雄辩呀。
2: 与其说你是自信，不如说你是有点自负。现在你们被人当枪使了，却还蒙在鼓里，而这个枪口对准的桂林的文化抗战阵地，
1: 我们只是在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啊，天经地义的事情，你对我们的指责就无从谈起吗？
2: 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在这场博弈当中根本就没有人在乎这个官司的结果，而是有人想要借着这个官司来引起一场完全脱离案件本身的闹剧，来扰乱视听，由此来炒作外来文化名人和本地书商之间的利益纷争。
1: 这是伪议题吗？
2: 我何尝不知道这是一个伪议题啊，但是就是有人想要借着这个伪议题来收拾乱局，以整顿秩序的名义来否定这两年桂林文化抗战运动的大好形势，名正言顺地去取缔一大批的进步文化社团，清除绝大部分的进步文化图书和报刊，这是完全背离了全民族抗战大业，而你们却在不知不觉当中为此推波助澜了，你知道吗？
1: 这只是你的推论吧，
2: 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你能不能明白是你的事情，但是我巴金从来不会乱下结论。

文兄，你是一个有血性的作家，也是一个腰杆子很硬的文人，这一点我很欣赏。我也希望你以后能把这一点坚持下去。你们呢？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一点并没有错。 但是现在国内的政治形势错综复杂，这才是关乎于全民族生死存亡之大局啊！如果连这个都看不明白，何以称之为作家？而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在民族危亡之际，是要有立场选择的。我们要努力争取为抗战胜利添砖加瓦，而不是稀里糊涂的去帮别人拆了自家的台。 夏衍跟我说过，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件事情孰轻孰重，我希望你们能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好好的权衡。我的话说完了。

0: 这件事情呢，本来是由我发起的，今天又由我提出撤诉。
1: 啊，当然我只占一票啊，
0: 还请大家各拿主意，咱们投票决议吧。
2: 虽说要饶过这小子，我是十分的不甘心，但是刚刚鲁彦兄所说的大局观，我是听明白了。即使我们赢得了诉讼，无非就是出了口恶气而已。但如果这么做的话，他会影响到我们大家今后的长远利益，所以我同意撤诉。
3: 撤诉可以，但最低限度，必须要王文斌公开登报道歉，以儆效尤，要不然以后再发生这类事件怎么办？
4: 没错，
5: 对，
4: 必须的，
5: 必须道歉，
6: 对，
7: 这就是我们撤诉的条件。
4: 好吧，那我提议，我们再选出一个代表来，去跟那个不法书商谈判，要求他立即销毁所有的盗版书籍，立刻停止所有的侵权行为。
0: 那行，那咱们就投票决议吧。啊，举手投票，愿意撤诉的请举手。
8: 郑主编，您，
3: 我必须看到王文斌登报公开道歉才可撤诉，否则你们都撤了，就我一家也要把这个关。

0: 下次打到底，理解，理解。按照法院的公告，后天就要开庭。这样，汪文斌必须做出公开道歉这件事情呢，由我来负责。我向诸位保证啊，一定要见诸报端。但是今天呢，我们能不能先达成一个共同的撤诉决议呢？
1: 我同意，谢谢。
2: 另外啊，我还想跟大家商量一件事情，我想请夏言先生啊作为中间人，去跟汪文斌进行交涉，大家有没有意见啊？
1: 恐怕夏总编不会出这个头吧？
3: 我相信夏总编会出这个头的。
2: 他愿不愿意出头啊？这件事情，哎，诸位不用担心，我惹怒过他，就由我去向他请说吧。
4: 处理结果。
5: 哎呀，鲁彦兄也在，
2: 贤一兄。
5: 可能你让我过来，我可是十分钟就到了。
4: 什么十分二十分的，我都不介意。但是鲁彦兄啊，可一直在这儿等你了。哎呀，
5: 鲁彦兄，抱歉抱歉，让你久等了。哎呀，
2: 贤一兄，快坐快坐。贤一兄，你刚才那一句抱歉，真的是让我无地自容啊！我今天来啊，是想跟你道歉的。你听我这个话说的呀，哎呀，太重了。
5: 算了算了，咱不提了。那天我说的话有点太重，咱俩算是扯平了。
4: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们两位啊，就握个手，这件事情就当过去了。
2: 贤兄，我们达成共识了。决定撤诉，
5: 陆彦兄，其实本身这件事情你们也是受害者，可是我，哎，
2: 八金兄都跟我讲过了，看来我陆彦啊还是没有你和八金兄的站位高，还是一时冲动了，还是把事情想简单了，要不是及时撤诉，搅了大局，那亲者痛仇者快的结果，一定会让我的一生都会有负罪感的。
5: 其实我本来也一直是站在你们的立场上的。可是克隆兄比我站位更高，他提醒了我，要不然确实也没有想到那一层。
4: 哎，胡萝卜别急蜡烛的账，你们两个谈好的事情别往我身上涂脂抹粉了。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是有原则和方针的，促进团结，避免分裂，但是这一次我们绝不能助长不法说账的气焰。
6: 我的处理意见是，第一呢，
4: 停止侵权，第二，登报公开道歉。
2: 那太好了，这也是我说服那十几个原告同意撤诉的前提条件。夏彦兄啊，还有啊，我们想恳请你能不能代表我们出个面呀？
5: 好，这件事情交给我来办。不过那样的小人跟他苦口婆心的讲道理也没有用，还得使一点手段。
4: 法院的告示是后天开庭，我希望这些事情都在开庭前处理好吧。
5: 好，我马上去办
6: 啊。
5: 再见。

0: 素宁，爱武，
1: 哎，
2: 来
0: 上来一下，
3: 来了。
4: 对付小人，还就得拉张虎皮当大旗啊。
5: 夏叔，
6: 夏总监，
2: 你找我们？
4: 爱武啊，民国22年那场遭遇你还记得吗？
2: 这我怎么能忘了？哎，苏宁，我跟你讲啊，民国22年，我被国民党特务啊无端关进监狱。还是咱们夏总编联合田汉、蔡元培等10多名的这个国内外知名人士联合替我发声，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才把我放出来的。
6: 夏总编没错吧？
4: 这不是重点。你看看这个人，你还记得吗？
2: 这不是鲁迅先生花50块大洋为我请的律师吗？你要请个大官司啊？
4: 你们两个跟我走一趟。
5: 去哪儿啊？
4: 我们去演一场戏。
7: 王先生，
8: 汪老板，您被10几家出版社联合告上法庭，后天就要开庭了，不知道您有没有信心打赢这场官司呢？
7: 王先生，听说你要是打输了这场官司，光赔钱就会让你破产，是这样吗？这
9: 吵吵什么呀？我跟你们说啊，我汪文斌在这开店10几年了，谁还没点背景了？俗话说得好，官府衙门8字开，有理无事莫进来，让他们搞起来。看笑到最后的是我汪文斌，还是那些个难民文人？
8: 那我想问一下，您说的背景是广西文委主任文言白先生吗？
9: 对呀，这店的1半都是他的。我就问你们，整个桂林哪个法官敢判我输官司？
10: 哦，记下来。
9: 你别记呀，我就随便一说。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
10: 认识你也说了，不认识你也说了。只要这个报纸明天一发出去，就让这个文主任自己出来自证清白吧。
9: 不是，诸位，我胡说八道的，我真不认识文主任，你们别登出去啊。不是，你们都是干嘛的呀？
8: 我是救亡日报的记者任素宁。
9: 哦，好像听过。
8: 我听说你把我在《救亡日报》连载的《南京惨亲历记》也打算私下出版成书了，可是汪老板，我不记得给过您什么授权呀。
9: 没有，这个真没有。
8: 这个是我从印刷厂拿来的，这是您送过去的吧？
9: 这个呀，那个我没什么恶意啊，就是觉得这么好的文章得让更多的人看到，其实这也是好事啊。
8: 好事坏事只能到法庭上说了。再说了，我这篇文章的版权归救亡日报，您这样做呢也侵犯了救亡日报的权利。而我们救亡日报的社长郭沫若先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3厅的厅长，他知道后非常恼火，找了中国最厉害的史良律师过来要跟您打官司。
9: 这是干嘛呀？这误会了，都是误会。
11: 小人。
5: 夏总编，您怎么来了？
4: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1: 人家汪老板开个书店也挺不容易的，算起来我们还是半个同行。你们采新闻归采新闻，不要给人落井下石啊。好了好了好了，都走吧，别待在这儿了啊，人家还要做生意呢，别影响别人做生意。走吧走吧走吧啊。
9: 大总编，您不会也是来踩我一脚的吧？
4: 王老板，你看我这样向来落井下石的吧？
11: 要不是因为我，你这还不知道该怎么收场呢。
9: 对对对对对对，那得谢谢你了。哎，但是你们那个报社的姓任的记者说，你们大报社也加入了原告行列，还请了最有名的这个律师叫，
4: 是他吧？
9: 史良，对，我不认识他，但是我听说过呀，他可是连国民政府都能打败的大律师。那就算是我错了，杀鸡也用不着使牛刀啊！你说你们把他请来，那还不把我往死了整吗？
4: 其实这件事情啊，也不是我的本意，只是我们报社的郭社长
11: 跟这个大律师是故交，那天他们喝茶聊天就说起这个事儿，那个大律师就自告奋勇的要给我们免费来打这场官司。我是觉得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有商量的吧，毕竟我们旧报日报也准备扎根在桂林，桂林也就这么点大，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必打个头破血流呢？
9: 对，你这话说的太对了，那古人不还说过一句话叫人非
11: 圣贤，
9: 对，人非圣贤，怎么不做错呢？那我知错就改还不行吗？
11: 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9: 绝对真心。我知道这场官司打起来我是一点理不占，可是上面保我那人说了，即使不占理，这官司也不会让我输。可是没成想，你说就这么点小事儿，还惊动了重庆的郭厅长，还请了这么大个律师来，你说这是何必呢？哎，大总编，那既然你也这么说，

0: 咱就握手言和。那本书我不出来不行吗？
1: 我是救亡日报的总编，救亡日报的事情我说了算，可是还有那十几家原告呢，他们要是都不撤诉，就我一家撤诉了，人家还以为我是怕了你呢，这样以后你让我在这圈里还怎么混下去啊？
0: 那后天就开庭了，那怎么办？
1: 后天开庭不是还有两天时间吗？两天时间之内你想办法让那十几家原告撤诉啊。
0: 我哪有这本事啊。哎，董总编，你们都是文人，你们之间肯定有交情，你帮我个忙，帮我出个念，跟他们劝说劝说，
2: 我把出书挣的钱一分不少的退还给他们，行不行？
1: 这个忙呢我也不是不能帮，可是你得拿出你的诚意来，要不然人家又不拿我工资不领我薪水的，我说什么人家凭什么听我的呀？
0: 那我把钱都全给吐了，怎么还没有诚心呢？
2: 大总编，这样那您教教我，您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1: 这样吧，明天我救亡日报给你留一个版面，你登一个道歉书，做个姿态，然后我再去跟那十几家谈。
0: 哎呀，总编，不瞒你说呀，我虽然开了书店，但是我文笔不行啊，我不会写呀。
1: 道歉信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哎呦，看我真是为你操碎了心。当然你要是没有诚意我也是不会拿出来的。
0: 有诚意。
1: 行，有诚意你看一看，签个字，明天就能出报。
0: 大总编，既然是你写的，那我就不用看了，我签。
1: 今天来啊就是为了一个和字啊，中国人古话说得好，以和为贵嘛，对不对？放心放心，这件事情我去帮你解决啊，
0: 拜托了。
1: 啊，来，以和为贵，
0: 和气生财。慢走啊。
3: 就是他。
4: 哼，这帮人还真会折腾，搬了个钟馗来打小鬼，这你不死定了。
0: 死不了，这事我都已经摆平了。
4: 摆平？那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摆平的。
0: 就几十个字儿，往报纸上一登，这事儿就哎过去了。
4: 登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叫舆论。你登报怎么说的？
0: 我说主任，这个事儿咱不占理呀，我就登报认个错，人家就撤诉了。
4: 撤诉？你为什么不先向我报告？
0: 不是，那我报不报告这个事儿也得这么干呢。哦，要不我等着大律师来了把我在公堂上驳得像光屁股一样，那该赔款还得赔款，主要是赔不起呀。就几十个字儿，在报纸上很小的一块，无伤大雅。那再者说了，就那大律师来了还不得把咱俩的关系给捅出来。我无所谓，我就一个小商人，我光脚不怕穿鞋的。可是您的身份地位不一样，我主要是考虑到您，咱们这就叫缓兵之计，这回真是为您考虑啊。

0: 这样也好。不过你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说是我让你这么干的。
1: 哎，这个我
2: 记住了，这回真记住了。楠楠，
3: 你们真的撤诉？
4: 是，
5: 我们十几位原告一致决定，
4: 私下了结，申请撤诉。
3: 你们为什么要撤诉呢？
4: 礼之用，和为贵嘛。
3: 你们能不能考虑一下，还按程序诉讼？
4: 法官大人，按照法律啊，这样的民事诉讼，被告是不可以撤诉的。可我们是原告啊。原告在开庭前的任何时候都是可以撤诉的，对吧？
3: 是的。好吧，按法律程序，我只能接受你们的撤诉申请。
4: 谢谢。
6: 不知道会怎么样。
3: 结果让一下。
6: 撤诉了，怎么撤诉了呀？这几天不是白忙活了，
7: 等着好戏开场，没想到戏院却关大门，戏灯闭大幕了。
6: 对呀，算了，先开了。
8: 你是法官还是我是法官？这是你审的案子啊！现在报纸都满天飞了，小满也挽不回了，没有理由，你等着接受处分吧。
9: 你看。出什么大事怎么还生气了？
8: 什么国共合作？
9: 合作个鬼。
8: 之前那个法官来了你不也看见了吗？安排的好好的，现在莫名其妙的，原告撤诉，被告登报道歉。你说这是不是中共捣的鬼？
9: 嗨，这年头政治微妙，诸事复杂。
10: 刘副主任，
9: 你是个聪明人，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失必有得嘛，是不是？人家撤诉就撤呗，你管他呢？
10: 不管了。也管不了。哎，是白长官有什么指示吗？
9: 白长官没什么指示，就想过来跟
10: 刘副主任
9: 喝喝茶聊聊天。你要忙就改天吧。
10: 别，我心里正堵得慌，陪我聊聊。
11: 一家撤诉正常，十几家联名一夜之间一致撤诉，这太不正常了。
10: 精心安排的一出好戏，没等开演被人把场子砸了。
12: 韩操老弟，这摔个跟头未必是件坏事，吃一堑长一智吧。我与共党纠缠多年，对付他们没那么简单呐。
10: 我跟他们打交道的年头少吗？我这吃亏我都吃饱了，你现在能理解我的无奈了吧？有时候你都不知道，就好像有一只无形的大手，你都不知道从哪儿就出来把你按在那儿。
12: 我看他倒也未必，这只无形的手无外乎就在桂西路138号，
10: 找个机会收拾他们一下。
13: 哎，别冲动，还没有到我们动手的时候啊。
14: 卖报卖报，长沙会战
9: 位置咱们占地。
6: 报告，我来了。
9: 小人，你来的正好。你是我之前早就答应下来的，可是你为什么不经过我们的同意就招了那么多女生一块加入战地服务队，带那么多女生上前线会连累战地服务队的？
6: 孙主编，在抗战这件事情上您可不能重男轻女啊，您还是东北人呢，东北有一个抗联女英雄，你知道吗？
9: 那我当然知道了，你指的是赵一曼对吧？
6: 没错。那这件事我们不说了。首先呢，我们不是作战队伍，是助战队伍。其次呢，女性也有女性的优点呀，比如刻蜡纸、印传单，这些女性一点都不比男生差。再加上这些都是我之前的室友，我了解她们都是有责任感的女青年，而且也都有上前线的意愿。如果她们当中有人拖累的话，那我负全部责任。
1: 我们绝对不会拖累队伍的。
14: 哎，孙队长，任记者刚说的话你都听进去了吧？那你还会拒绝我们的加入吗？
15: 嗨，果果，你这不是废话吗？宋宁都说了，孙队长还会拒绝我们吗？孙队长，那我们现在就算正式报到了。我们走的时候把住的地方都让给别的难民了，你要不接受我们，我们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了。
14: 孙蕊，你说的是什么话呀？如果孙队长不接收我们，那我们就只能在赵安家了。我看这个地方比我们那儿好多了。
6: 你看，这就是你重男轻女的下场，你自己看着办吧。
9: 那个，我想想啊，你叫孙蕊，你叫赵英，你们我大概都认识。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14: 队长，我叫花果果。你笑什么？
9: 没有，我是没听过这么不像人名的名字。
14: 怎么不像人名了？
9: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4: 那我告诉你，我从小还有个名字，我叫花木兰。花木兰替父从军，我怎么就不能为国上阵了？
9: 行行行，花木兰、花果果都可以，我投降，好吧？全部接收，全部接收。任素宁，
6: 到。
9: 这些个女同学，都交给你照管了。
16: 恩来同志指示，以后一些公开的场合，我们半数尽量少出面。
17: 好，我明白。那这次为战地服务队壮行，就由我来出面吧。
16: 好，仪式可以搞得隆重一些。找一个德高望重的人致辞演讲，你有什么想法？
17: 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李任仁先生吧。
16: 好。
18: 夏总编，
19: 柯东同志，我们听说新组建的战地服务队
16: 啊。我知道了，看来我们战地服务队的名额又要增加了。
19: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一切行动还是要听组织安排嘛。
20: 对，柯东同志跟夏总编想的一定是会给我们俩机会的。
19: 嗯，
16: 我这儿，你看，你的两位同事都来了，你就应了吧。刚好两位共产党员去，也能给孙玲啊减少一些压力。
19: 嗯，那好吧，你们就去吧。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20: 嗯，放心吧，我呢已经不是第一次上前线了。
17: 啊，对了，任素宁这次跟你们一起去，我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呢。
20: 哦，我明白了，夏总编是想让我们俩给任素宁同志当入党介绍人。
19: 没问题。
21: 你们马上去通知，天黑以前名单上的名人都要通知到本人。
22: 那我们接着说。
23: 走走走走。

0: 咱们就把这个研讨会的规模搞得再大一点，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一起参与文化抗战。
1: 战斗与今日拂晓已经打响，
2: 我相信我170师这把尖刀还是很锋利的。
3: 小鬼子设了两道防线，师长命令必须拿下。
4: 在不影响您指挥作战的情况下，能不能帮我完成一篇好的采访？
5: 那恐怕这次会让你失望了。
6: 加油！
7: 请看《阵地》第21集。

0: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去和他妈妈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干？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11: 过。正常吧，应该的。
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现在开始，现在，请德高望重的李任仁先生为副队壮行支撑。
1: 同胞们，毋庸讳言，文艺一如军队，引吭高歌，一笔作响，皆能庇护世界。
0: 我给大家。 说一段并不很遥远的往事：民国26年，倭寇火烧闸北，烂炸大厂及全部兵力进攻我上海之时，有三位大文豪冒着炮火来到奉贤南桥做抗日宣言。当时有2000多军民挤满会场。 占据张汉奎司令长官，带领三位大文豪走上讲台。他们的演讲引起了在场的所有军民一阵又一阵的狂澜。文化人的爱国情怀是不可想象的，他们的每句话都深入人心，为之狂热，为之集结。这三位大文豪。 现在对我们桂林人来讲，已并不陌生。他们就是郭沫若先生、夏衍先生和田汉先生。白衣撕裂，可见得文化在反侵略战争中起到的是。 深入人心、无可比肩的精神伟力。民国28年入冬今天，我们桂南又遇战。日后，22军集结40000兵力，在即将对我桂南发起进攻的危难之时，有一批年轻的诗人、作家、文家组成桂林战地副队，在此出征。 将冒着炮火前往前线，为浴血奋战的将士们鼓舞，我人人为之感动，更为之振奋。中华民族有为抗战不怕生死，前赴后继，踊跃报名上前线，为传续民族文化的精神践行者们，中华民族。 还能夺取不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吗？

0: 连长，
1: 怎么了？
2: 有，哎呀，你快跟我走吧。
3: 都进被子里去。
2: 有一帮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来的，我。
1: 他们是什么人？
2: 不知道。
1: 你们是什么人？为什么要闯进我的军事区域？
4: 韩大勇，
1: 苏宁，你怎么会在这里？
4: 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
1: 把枪收起来，是自己人。这有七百公里，你是怎么找过来的？小任，你们认识？
4: 哦，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韩连长，这是我领队孙玲主编，这位是……
5: 哎，小任，你这么一个一个介绍，韩连长肯定记不住。这样，我给韩连长说明一下我们此行的来意吧。
1: 我们是一支自发组织的战地服务队，这里来的人不是文学家就是文艺骨干。我们来这儿的目的，一是做前线采访，二是做阵地宣传，来鼓舞士气的。
6: 任总监，出来一下。
4: 啊。
6: 哎。任总监，谁给你的权利？我们随时都准备跟日本鬼子拼刺刀，这个时候，你怎么可以意气用事？
4: 我没有意气用事啊。
6: 我们当兵的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他们手无缚鸡之力，鬼子冲上来怎么办？让他们白白送死吗？
4: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6: 走，我们立刻走，再敢靠近我的军营一步，我采取断然措施。
4: 韩大勇，子弹乱飞的战壕我进过，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的阵地我也去过，你这样盛气凌人是想吓唬谁呢？况且我是战地记者，不是你的兵。
6: 对不起，宋娘，是我刚才太急了，但我真不是吓唬你。
4: 我知道，你们是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军人，否则打不了胜仗。我没想到在这儿见到你，我以为那次分别之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6: 苏宁，现在战斗命令随时可能会下达，我是尖刀连的连长，我要指挥全连作战，有什么话等我从阵地上下来再说吧。
4: 我等你。
7: 报告连长，作战任务下达了，
6: 快走。
5: 哎，那位连长呢？
4: 他们连的战斗任务已经下达了，他们连坚守阵地去了，我便回来告知情况，战况恐怕会非常激烈。
5: 好，大家注意一下，虽然我们在出发前已经有了预案，但是我们还是要根据战场的实际环境去做出调整，一定要随机应变。柯佳、雪银，你们两个为一组，等到天亮之后看清形势进入我方队伍。哎，吴兄，
8: 哎，
5: 你和我跟着韩连长的队伍一起上前线。小人，
4: 哎，
5: 你和这些小弟小妹们一起留在后方，你们的任务是把我们从前方抢下来的稿子以最快的速度刻蜡制油印，趁战斗间隙送上阵地。大家的任务都明白了吗？
9: 明白。
5: 好，
4: 我要上前线。
5: 小人，你是女同志，女同志全部留在后方。
4: 我是女同志，可我去过华北八路军的阵地，去过汨罗江英雄营的阵地，况且我还是救亡日报的记者，难道我带着相机来是留在后方给大家拍照留念的吗？
5: 小人，
4: 而且这个尖刀连的连长韩大勇是我的大学同学，

0: 是我亲自从桂林带来的，你已经是排长了，千万不能给我掉脸子。
1: 你本来就是杀猪的，在我眼里，杀猪也和杀猪一样。
2: 来，大家分一下钢盔。来，分一下。
1: 好，谢谢。

0: 从侧面包抓过去，乱了鬼子的老窝！小龙啊！记者，你的头盔呢？
1: 刚才给一个头部受伤的战士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战斗机，我们要把它轰出去。
1: 韩大勇，老子要枪毙了他！
0: 参谋长，这句话还轮不到你来说。
2: 师长，这尖刀连长也太孬种了吧！日本鬼子还没开始进攻呢，哎，他倒好，先后撤掉100米。
0: 100米，
2: 师长，
0: 这战场上后撤一步也是要枪毙的呀。
2: 他随机应变是我授权的，
0: 师长，而我随机应变是白长官授权的。
2: 韩大勇后撤100米，是为了下次进攻激战更大的力量。我相信我170师这把尖刀还是很锋利的。我命令炮兵部队立刻向日军阵地开炮。
3: 情况都了解了吧？
4: 了解了。小鬼子在悬崖上搭建了碉堡，此地两面都是悬崖，易守难攻。这个地方可是通往主战场的必行之路啊！如果不把它拿下，我军大部队损失将不可估量，后果不堪设想。我不管你们两个连用什么办法，务必拿下。
5: 是。
4: 不是营长，我们连不适合打主攻，只适合打掩护的这个。
3: 哎，白连长。
4: 为什么每次主攻，你们连都只适合打掩护？
6: 我们连伤亡实在是有点惨重。
3: 怎么着？蓝驴上磨是吧？
6: 不是，
3: 这是军令，
6: 执行命令。
3: 是。
6: 大勇，他每次都这样。

0: 桂南会战是继长沙会战之后又一场重大战役，此役是中国守军抵抗日军，为打击中国国际交通线，并威胁西南大后方，而在防城、南宁等地区展开的大规模反击战，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由委员长亲自统领全局，白长官指挥作战。
1: 请问，当前桂南会战敌我双方的兵力情况如何？
0: 11月16日。 日军第50团、第5舰队等部共4万余点，闪电般从秦中安登陆，攻陷防城。委员长携长沙大捷之盛事，召开桂南之役军事会议，于11月16日紧急调第5、第69、第36、三军增援广西。
2: 请问，我们桂系部队也是此役主力吗？
0: 桂系第31军及新编部队由白崇禧司令长官亲自坐镇来宾指挥作战。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命令。 桂系31军、171师与杜聿明中将指挥的第5军荣誉第1师、22师形成西北两翼前置之态，对日军扼守的高峰隘和昆仑关这两个重要战略要隘发动进攻，能否按计划达到战术目标，对取得桂南会战的胜利有着重要意义。
2: 请问战斗将于何时打响？
0: 战斗于今日拂晓已经打响，从今天起，行营政治部。
3: 将每天举行至少一次前线战情发布会，向全国新闻界发布战役进展。欢迎诸位参加。
4: 请问战役之后，桂军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3: 有没有在咱们这位刘副主任的新闻发言里听出一些异样？
5: 确实有点故意轻描淡写桂系部队的意味。

0: 昨天的稿件赶紧撤下来，换成这篇重要的新闻稿。
1: 哦，明白，半个小时就能复印。
0: 好，尽快。
1: 嗯。

0: 当我递上弹匣的瞬间，他突然倒在我的面前，胸口站着嫣红血痕，无比刺眼，那却是子弹穿透他心脏，鲜血不停地涌现，可生命已经停止在那个瞬间。
1: 夺取高峰外的战斗拂晓大小，直到将近午时，依然没有攻下敌人的堡垒和阵地，伤员一个接一个地从前方送下来，可见前方的战斗有多惨烈。一位救护队员自己腿部中弹受了伤，可他一路上流着鲜血，忍着疼痛，咬紧牙关抬担架把重伤员送向救护站。我问他伤情的时候，他面色苍白，像是用他最后的力气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老子早晚要杀十个鬼子，这是多么血腥的一句话。当中华民族遇到日本帝国主义钢铁坦克碾压的时候，中华儿女们就是要用这样的血腥来面对侵略者，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最真实的写照。

0: 哎，小云，你什么时候下来的？
1: 我也刚下来。两位老师累坏了吧？
0: 没事，
2: 还好。苏宁啊，啊，我们之前的想法是对的，只有亲身经历了战争，我们手中的文章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和崇高的灵魂。看一下，如果没问题的话，尽快复印发表了吧。
1: 好。
0: 哎，这是我的。这篇复印怎么样？
3: 我师已于下午成功突破敌人防线，夺回日军占领的高峰隘阵地。
4: 好，马上向白长官报捷。
5: 师长，
6: 前程报捷，可能还为时尚早。
4: 什么情况？
5: 我师508团虽然从正面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并且占领了日军的阵地，但我们事先得到的情报并不准确。高峰隘上的日军绝不止一个中队，而且至少是一个大队。我们突破的只是第一道防线，还有第二道更为坚固攻势的防线。到现在为止，高峰隘还是敌我各据一半，我军并没有完全占领。
7: 那22师的战况如何？
5: 22师成功突破4塘，日军的防线已退去到5塘，但4塘之战22师伤亡太大，现在也放慢了进攻速度。
7: 我170师的伤亡统计出来了吗？
2: 师长，要到明天才能统计出来。
8: 同学
9: 到，
4: 你马上赶到32团，传达我的命令，对敌人的第二道防线要采取

不公的战士，不管他上面是一个大队还是一个连队也好，他们都是一支远离大本营的孤军，就算是困，我也要把他们困在高峰岸上。

0: 如果白长官知道了，怕是会问一个贻误战机之罪啊！
1: 参谋长，我告诉你，为了长久的抗战，我们就要保存实力，这正是白长官授意。
2: 连的伤亡情况统计出来了吗？
3: 牺牲是6个人，重伤20个人，轻伤的就没办法统计了。
4: 田导连，咱们团的主力，伤亡最大，只要有有新的病人上来，我立马给你们补上。
5: 谢团长。
2: 小鬼子设了2道防线，是让命令，必须拿下。
3: 为后面的部队开路。
2: 这小鬼子的碉堡火力太强。
6: 这命攻击，伤亡太大，咱们还是得智取啊！团长，我们什么时候进攻？
3: 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可以轻举妄动。
6: 是，
3: 我再去其他连看看。走了。
6: 连长，您看谁来了？
3: 素宁，
7: 韩连长，
3: 你怎么会来这里？
7: 几位弟弟带我上来的。
3: 韩东青。
7: 谁给你的狗胆子？你怎么敢把人质都带到前线来呢？我命令你，立刻把他带回大本营去，
8: 跟他们没关系。我上前线是经过幺七零师师部批准的。
3: 这一仗我们一个连就损失了30多个人，之后指挥更危险。你不能待在这里。
8: 我是经过炮火洗礼的人，你不用担心。我这次上前线阵地是想写一个剑刀连和连长的故事。
3: 那恐怕这次会让你失望了。
8: 为什么？ 不能告诉你太多，我只能告诉你4个字：胜负未决。报告连长，今天的攻坚战，我们打头阵。今天恐怕无战事。啊？为什么？有命令就上，没命令就养精蓄锐，没有那么多为什么。是。韩连长，在不影响您指挥作战的情况下，能不能帮我完成一篇好的采访？对了，我有同事也在上来，能不能帮我找一下他们？
3: 是，分头找。于桂林、于新民，
9: 到。
3: 带人保护好人机场。
9: 是。

0: 其实上了战场之后，我就曾没有想过要当什么英雄，我只是希望能够早日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让我们同胞都安居乐业。我也希望我能早日脱去我这身军装，回到故乡，过上平平淡淡的日子。
1: 你真的这样想？
0: 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只是我嘴上不这么说而已。
2: 我理解你，身为一名军人，能够脱下军装荣归故里，才证明咱们的国家真正的和平了。韩连长，继续说吧。
0: 其他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前面就是鬼子的第二道防线，我恨不得我有通天的本领，能够刀枪不入，上去把敌人的碉堡砸个稀烂，然后再把我们的旗帜插到高峰隘的山顶。但现实，我们与日军战斗，每一块阵地的取得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我也是这代价的一部分。明天将会是一场血战，没有人想死，也没有人不怕死，但作为军人，当日寇入侵我们家园，杀死我们父母，欺辱我们兄妹的时候，我如果因为害怕而退缩，我宁死。小马，你过来替我一下。
3: 是。
0: 是来了。好。
2: 先介绍一下自己，
3: 我的全名叫马丽，大家都喊我小马。

0: 我是大灾右姐，否则我就见不到。
1: 我没事，小生。我也鬼子战斗，就是为了我最亲的人，能活在和平安定的环境里。我想从他们手里夺回你的岁月静好。

0: 师部命令，两小时后发现总攻，请舰长同志们立即撤离。
1: 按师部命令，护送三位非战斗人员离开。
2: 是。
1: 执行师部命令。

0: 连长，连长，这是把咱这两个人当敢死队了，这不是把弟兄们往火坑里推吗？
1: 军令如山，
2: 咱们能怎么办呀？
1: 先看看老韩怎么干，到时候见机行事。
3: 是，弟兄们，按照原计划，我们只有10分钟时间进入对面的射击死角，请我指令。

0: 这不是火力居然还这么猛！旅长，靠我们不干没有用啊，怎么办？
1: 办，先保命再说。哎，赶紧撤！我们撤，我们撤了，老韩不成了孤军了吗？
2: 老韩，
1: 咱们的命最重要，怎么老韩？兄弟们，赶紧撤！
2: 撤！
1: 大营，白连长，咱们都撤了。
0: 再走慢点，什么人都没了。
2: 弟兄们，都给我冲！冲！冲！

0: 你是真够狠的！你在哪儿命？给老子讲道理呀！
1: 白承仁，我扎他们，刀镣斩所言。
0: 连长，这还锁着吗？
1: 锁着。
0: 兄弟们，不能再锁着了，给我杀！

我即使战死沙场，也会守护我们的家园，这是我们的誓言，也是我对你的承诺。如果我能活着回来，我保证与你永不相离。

0: 我之前对这所学校了解的太少了，但现在通过这几位从你们学校走出来的英雄烈士，让我对这所学校有了一种高山仰止之感。
1: 谢谢，作为教育长，我也要感谢任记者在学生的心中种下了为国而学、为国而战的精神种子。以后还希望任记者多到学校，给同学们讲一讲战地见闻。
2: 我们越是多给他们做爱国主义情怀教育，
1: 就越能多的培养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2: 正是有了这些英雄烈士，我们这个国家才有了希望，才有了未来。
3: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今天我们不能站住，那么明天我们将有何颜面面对历史，有何颜面面对先辈？
0: 杨教育长，我想要一下这些学生军的家庭地址，想抽空的时候去看一下他们的家人。
1: 好啊，我这就去给你找。
4: 今天是不是应该喝点酒啊？天有不测风云，昆仑关战役的庆功酒还没喝到兴头上，昆仑关得而复失。委员长该骂娘了。
5: 你说这回该骂谁的娘啊？
4: 你说呢？
5: 这回啊，够这个骑墙派的桂系小诸葛喝上一壶喽。
4: 骑在墙上喝酒会摔得很惨，看委员长怎么想吧。
6: 虽然中途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但在沿途交通站的协助下，这批南洋华侨赞助的药品和救护物品已安全送至前线部队，没有任何损失。
7: 好，给你们运输队啊记上一功，但是恐怕你们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
6: 又有新任务了？
7: 对，还是有一批物资要送到冀中平原八路军敌后根据地，路途遥远，一定要安全准时。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8: 克农，
7: 杨兄，哎，快坐快坐。
8: 好，你找我来肯定有重要的事，但我想先跟你汇报一个情况。
7: 好，
8: 刘森林主持的战地服务队可谓是收获满满啊，很多的作家、诗人还有记者回来以后，发表了很多战地文学，很受欢迎。巴金先生建议就这个战地文学开一个研讨会。
7: 哎，那咱们就把这个研讨会的规模搞得再大一点，把文化界还有艺术界这些人都请来，调动大家。

0: 的积极性，一起参与文化抗战。
1: 好，太好了。那我要说的说完了，你说吧。
0: 昆仑关，得而复失啊。老蒋呢，在柳州的军事检讨和追责会上，严厉地处罚了各级将领。别的咱就不说了，咱们就说说跟咱有关系的白长官，对白崇禧的处罚真是够他喝一壶。

0: 老贾这一次是蓄谋已久，到处都是眼线，
1: 这让我感到莫大的屈辱。
2: 三生四死，李贵，先不说馒头，
0: 保重。
1: 把刘亚子夫妇从上海转移出去，
2: 这次的任务有危险。
3: 阵地第22集。
4: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5: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6: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7: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7: 开局15-5，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扬州，这座无比温婉柔美的城市，在历史上也曾有着战火洗礼过的刚烈风骨。南宋末年，元兵大举南下，长江沿线各州纷纷失守，扬州成为朝廷的最后防线。李廷芝与副将江采临危受命，驻守扬州。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李廷芝发动全城的力量抵抗元军。元军久攻不下，只能修起工事，围困孤城。曾经富甲天下的扬州，坚守十多个月之后，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之中。可即便如此，李廷芝和众将士没有一人屈服，无可奈何的元军只能绕过扬州，攻陷了临安。南宋皇帝和太后成为元军的俘虏。
1: 有一天，他得到了来自朝廷从江南送过来的圣旨，圣旨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宋朝的皇帝皇后都投降了，现在希望你们呢在扬州也放下武器向敌人投降。李治看了以后夫人大怒，他说从古到今我们只看到皇上来圣旨啊，鼓励在外面作战的将军一定要自用自己的性命啊，要保卫自己的国土，没有说的，没看到过一封圣旨说劝在外打仗的将军要投降的事，这是什么圣旨啊？我不听，就把这个圣旨撕得粉碎，就扔在地下。
0: 国都被破，国军被掳，但李廷芝仍坚守扬州不降。在死守孤城17个月后，城池陷入元军之手，李廷芝、江采慷慨殉节。
1: 扬州城里面的人民听到了李廷芝和江采两位将军死的这个消息以后，全城老百姓啊，无不失声痛哭。所以他们死，扬州人很悲伤，就建了一个祠堂，叫双龙祠。
0: 宁为蓝翠玉折，不做瓦砾长村。正因为有了双龙祠，这座极尽婉约的扬州城，有了最刚烈的风骨。

0: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2: 我要练出马甲线，
3: 我想养条啤酒肚，
4: 我得吃清淡点了。
5: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 从这一滴开始，舒缓干涩，瑞怡玻璃酸钠滴眼液，点滴呵护，眼润心仪。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有些警报身体早已拉响，
7: 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
6: 巨大危机来临之前，往往潜藏着被我们忽视的小问题，
7: 可能就出现接触性的出血，更年期的月经的不规律，或者说是腹泻腹胀。
6: 当癌症找上门，保住生命和保住子宫真的不能两全吗？
8: 一抗三降新方案，治疗子宫内膜不仅仅是清除病灶，更重要的是重塑微环境。
6: 敬请收看本期健康中国，远离妇科肿瘤。
9: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打造的大型健康类节目《健康中国》，我是总台主持人刘洋。
1: 我是来自上海中医药大学康复医学院的汤康敏。
0: 好，那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个小短片。

0: 刚才这个短片啊，定格的最后一瞬是三个背影，想问一下现场的几组嘉宾，你们觉得哪个阶段哪个背影最应该被我们所关注？
1: 中间的吧。因为这个年纪呢，上有老下有小，家庭的重担呢都在他身上。
2: 我们觉得应该是老年朋友，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个方面呢都是有一个自然衰退的过程，随着这个抵抗力的减弱，这也是一个慢性病高发的一个时刻。
0: 好，其实刚才我在前面也埋了一个伏笔啊，虽然是三个剪影，但这个小片呢讲述的是一位女性三个不同的年龄阶段，从襁褓中出生一直到老去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每一位女性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她自己最美丽的一面，当然也有最值得我们关注和关心的一面。所以这三个身影虽然代表了一位女性的不同的年龄段，但同样值得我们关爱和关注。
3: 就像啊，图片当中最左边的20岁左右啊，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有一个忽视点，就是去打 HPV 疫苗。那么到了中间的中年女性来说啊，有时候我们会忽略的女性的子宫内膜的一些病变啊，有一些月经的紊乱。那么到了最右边的，也就是年龄最大的老年期的女性朋友，有时候会觉得，哎，我子宫有一些出血啊，我阴道有一些血样，会不会是一件小事儿，往往会忽略了它有可能是癌症的提前警报。所以啊，妇科癌症啊，往往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突然被发现的。
0: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聊聊如何能够找到截停这样一个妇科癌症风险的钥匙。首先来认识一下场上三组嘉宾。

0: 今天关爱女性健康，我们现场请到权威的健康助理官，掌声有请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谭先杰谭主任。
1: 大家好，我是谭先杰，北京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很高兴能来到健康中国这个节目。今天我们就从癌说起，把防说透，让我们在面对妇科肿瘤时应对不慌。
0: 好的，欢迎谭主任。我作为这样一个男性朋友，和很多电视机前的男性观众一起来关注这样一个问题啊，身边的很多女同胞对于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听了之后都是非常的紧张，但是呢又不是特别清楚，所以在这儿能不能请谭主任先给大家做个简单的梳理。
1: 女性的生殖器官包括很多的部分，从外向里，意思是外阴、阴道、子宫、卵巢，当然子宫当中还有宫颈，这其中任何一部分发生癌症都可能是妇科恶性肿瘤。但是我们今天呢主要谈发病率最高的、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三大肿瘤。第一个就是宫颈癌，第二子宫内膜癌，第三卵巢癌。其中宫颈癌是病因明确，可通过疫苗接种预防，可通过筛查早期发现的。而子宫内膜癌它的发病率是逐年的上升，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它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第三种就是卵巢的癌症，那么卵巢它很小，它有无限的发展空间，所以它发生肿瘤的时候早期一般不容易发现，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
0: 那刚才呢谭主任谈到的这三种啊妇科癌症呢，其实它各有各的凶险，而且呢位置还有所不同。接下来呢结合高科技的 AR， 请谭主任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析。
1: 女性的生殖器官是子宫，我把它称为生命之宫。这个子宫呢看起来就像一个倒着放的鸭梨，而这个鸭梨的这个下面小的地方叫鸭梨的把，这个把就叫子宫颈，它是子宫的门户，它可以为子宫挡风避雨，但是它上面也可以发生肿瘤，就是宫颈癌。如果这个宫颈的肿瘤只是在这子宫颈上面，那么还属于早期，如果它向两边或者下面扩散，那就是比较晚期了。接下来呢这个梨的瓤就是子宫内膜，子宫内膜每个月剥脱一次就形成月经，当然怀孕以后这个子宫内膜就形成了胚胎的土壤，这个子宫内膜每月剥脱一次然后再修复，就有可能产生错误，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子宫内膜癌。那么再往两边就是一个大枣样的卵巢，由于它的大小很小，而盆腔腹腔又有无限的发展空间，所以在这个地方如果发生了肿瘤之后，早期可以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有等它侵犯了肠道之后可能会有一些腹泻啊、腹胀啊等等消化道的症状，所以它的发现是最困难的。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到的这三种肿瘤它所在的位置。
2: 好，前面谭主任啊通过 AR 和我们具体的介绍了一下这三种癌症长在什么部位，那么它们究竟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我们通过康康给我们一组数据来看一看。
3: 来了来了，康康在这呢。妇科三大恶性肿瘤中宫颈癌发病率最高，每年新发约15.1万例，死亡约5.6万例，子宫内膜癌每年新发约7.8万例，死亡约1.4万例。

0: 卵巢癌每年新发约6.1万例，死亡约3.3万例。更值得警惕的是，宫颈癌早期5年生存率超过90%，子宫内膜癌早期也可达90%以上，但卵巢癌整体5年生存率仅40%左右。约70%患者确诊时已是中晚期，数据不会说谎，早预防早筛查才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1: 关注半边天，关注女性健康啊！网上流行说送各种滋补品，甚至呢给自己的妈妈报上一些瑜伽班，希望通过一些运动的方式能够有利于女性健康。那这其中呢，有些是不靠谱的传言，有些是真知灼见。我们要点赞健康新知，
2: 屏蔽谣言误解，
1: 进入今天的去伪存真时刻。好，首先来看今天第一个传言是什么？
2: 女性发福。要当心妇科癌症找上门。
1: 好，每桌嘉宾都有2盏灯，一盏绿灯，您如果认为这个传言是靠谱正确的话，点亮它，还有盏红灯，如果您觉得不支持这个传言，点亮红灯。来，3、2、1，请亮灯。
3: 我们这组认为是错的，心宽体盘嘛，心情好了食欲也会变好，然后这个身体呢就会容易发福变胖，身体好了以后呢也会容易让这个身体的免疫力提高，所以呢我觉得发福不会导致癌症的产生。
4: 那我认为这个说法呢是正确的，其实有些时候这个肥胖也是身体很多这个指标的一个体现。那我觉得比如说我们这个激素紊乱了呀，或者是我们有一些病症的一个体现呀，可能都是从肥胖上来体现的。那另外呢，这个肥胖确实会带来很多的并发症。
1: 请谭主任来从您的专业角度给大家剖析一下，到底这个传言靠不靠谱。
5: 好的，其实这个传言还真的比较靠谱。女性发福啊，真的是要担心一些疾病。我们有一句话叫100遮百丑，一胖毁所有，这太绝对了。它毁不了所有，但它一定会毁掉健康。体重其实主要就是脂肪，而脂肪当中的它有些物质通过一些途径它可以转化成为雌激素。其实我们女性当中雌激素有2种来源，一种呢就是我们说的正路的来源，就是来源于卵巢，还有一种叫旁路的，它是来源于女性体内的脂肪，经过一系列的转化，最后它会转化成为雌激素。而这种的雌激素它和卵巢的雌激素其实作用是相似的，但它是不受控制的。所以当我们体内的脂肪特别多的时候，那女性她来源于卵巢外的这种雌激素就比较多，如果她长期的刺激子宫内膜，长期的去这种增生而不剥脱，然后就会可能形成的子宫内膜增生，甚至最后发展成为子宫内膜癌。所以呢，女性的发福我们要小心。
1: 那关于健康的胖瘦之间到底什么是标准呢？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现场的互动来进行一个自测。好，那刚才谈到发福不发福，这个健康啊，体重很重要啊，这个标准呢不仅和美有关，还和女性健康直接相关了。来，谭主任给大家揭晓一下我们接下来做什么样的测试吧。
5: 好的，其实胖瘦啊不是光靠眼睛看出来的，但是有一个数值特别关键，叫体重指数，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如果这个数值它在18.5以下，那就太瘦了，如果在18.5到24之间，哎，那就是标准，如果到24到28之间，那就属于超重。如果超过28，那就属于肥胖。另外还有一个叫腰围吧，这个呢一般来说女性如果是在85以上，那就算超标了，叫中心型的肥胖。这个肥胖它其实代表的不仅仅是胖，不仅仅是你买衣服不好买，它关键是代表你内脏的脂肪比较多。所以呢两个指标吧，一个是体重指数，一个是腰围。啊，那我们今天可以来看一看。
1: 来，那我从第一位嘉宾开始。
5: 限量体重
1: 167。好，谭主任，您测完之后，他这个 BMI 值是多少？
5: 29.03。
1: 啊，这就超过28了。
5: 超过28了。
1: 好，来第二组。
5: 努力啊。
1: 对，157。好，谭主任，他的数据是
5: 26.23，
1: 算在咱们刚才说的标准区间之内吧。
5: 没有。
1: 第三位12.5。
5: 19.02。
1: 啊，这就属于比较合理区间，
5: 非常标准。
1: 好，那现在我们三组嘉宾都测完了啊，您能不能再跟大家再说一遍，就是到什么样的值的时候需要注意到什么样的程度？
5: 体重指数呢，18.5以下就算

0: 低了，这种代表
1: 太瘦也不好，
0: 太瘦代表营养不良，有些过度节食啊，有些这种神经性厌食，它就出现体重太少了，这种肯定是不对的。那么18.5到24是正常范围。
1: 叫第三位嘉宾啊，
0: 第三位，对，第三位嘉宾
1: 这就比较标准，
0: 24到28就属于超重，
2: 超重
0: 啊，属于重了一点点，大于28就属于肥胖，那个的确是要努力要。
1: 没事，
0: 减下来
1: 有动力。刚才我们测了这个 BMI 值啊，另外一个腰围，
0: 对它测量的方法呢，就是在我们说肋骨到胯骨之间这个地方，
1: 就跟那个神门是在同一条水平线上。
0: 对对对，
1: 几位都展示了他们的腰围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会跟着我们一块做这样一个检测，因为有的时候目测并不准。
0: 对，
1: 那它这个关键的点是卡在哪儿呢？
0: 大于等于85就是超标了，
1: 只要在这区间以内就可以了。
0: 对，85
1: 属于放心区间。
0: 对对。
1: 刚才谭主任说的咱们这几个标准，从此刻就可以做一个自我测量，同时帮助家人做这样一个判断，让我们能够更加轻盈、更加健康的生活。那前面谈到了谈癌色变，这是大多数人的心理。那在患癌症之前，尤其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这样一些妇科癌症呢，有没有一些身体提前能够发现的自我警报呢？谭主任，
0: 其实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三种癌，宫颈癌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等它出现症状的时候，可能就出现接触性的出血，也就是同房以后或者妇科检查之后出现的出血。子宫内膜癌特别好，它早期就有警示信号，它的警示信号就是异常子宫出血。这种异常子宫出血可以表现为绝经后的阴道出血，更年期的月经的不规律，也可以表现为两次月经中间的出血等等，这些都可能是我们的子宫内膜癌的一个先兆，一个警示信号。而关于卵巢癌，目前的确是它的警示信号并不多，通常而言不太特异的就是腹胀，或者说是腹泻，或者是大便排便次数的改变等等，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容易引起我们的一些忽略，以为是消化不良等等，但是要小心，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卵巢癌的一个早期的警示信号。
1: 非常感谢谭主任的科普啊，我们要监测 BMI 还有我们的腰围，不仅仅是为了好看，更重要的是健康，而且呢我们也要时刻关注自身身体发出的一些信号，如果有不舒服的时候要及时就医。所以综上所述，第一个传言是正确的。
3: 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是妇科癌症的重要风险因素。脂肪产生过多雌激素，长期刺激子宫内膜，增加内膜癌风险，同时扰乱代谢，诱发慢性炎症，为癌变创造条件。内膜癌有异常出血早期信号，卵巢癌症状隐匿，若持续腹胀、腰围莫名变粗，务必就医。控制体重、关注腰围是有效防癌手段。
1: 来看第二个传言，
4: 绝经早是早衰的一种表现，绝经越晚女性身体就越好。
1: 大家可以结合自身的认知来做一个判断。3、2、1请亮灯。
5: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月经本身就是女性身体机能的一个信号，那绝经晚呢，我会觉得就是代表这个女性的身体很好。
6: 我们认为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什么时候有这个月经的初潮，什么时候月经结束，它是有一个规律。那如果它特别晚的话呢，可能是代表这个身体会不会是一个代谢的紊乱。而且呢咱们这个中医会一直认为，那如果一直的来月经，那会不会出现这种血亏呀，身体比较虚弱的情况。
1: 请权威的谭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这道题面应该怎么看。
0: 好的，这个传言是错的。我们中国女性的绝经年龄可以说49岁左右就是一个绝经的平均年龄，往前提7年，往后推7年，也就是说42岁到56岁之间绝经都是正常的。如果绝经小于40岁，我们叫卵巢早衰，那的确是一个病状的表现。那超过56岁那就不是了，太晚也不好，因为绝经越晚并不代表你越健康，相反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子宫内膜癌密切相关。实际上绝经越晚的人啊，他得子宫内膜癌的风险比那种绝经早的人要高，实际上是一个需要我们引起我们警惕的一个事件。
4: 好，了解了那么多啊高危因素之后，我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

0: 朋友们一定想问一个问题，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提早预防的呢？
1: 对宫颈癌而言是非常明确，首先是疫苗接种，叫人乳头瘤病毒的疫苗，现在听到的2价、4价、9价都可以接种。那第二个就是通过定期的筛查，每年参加一些癌症的筛查。那对于子宫内膜癌而言，我们说预防的措施其实就是要注意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要保持理想的体重。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注意绝经后的出血，或者是更年期这种总是不规律的阴道出血，不要认为是更年期就不用管它。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那些食品或者补品当中号称能够延缓卵巢功能，这些保健品当中可能含有一些雌激素类的药物，所以要小心。那对于卵巢癌而言，我们最应该注意的就是有没有卵巢癌的家族史。如果有这个卵巢癌的家族史，我们可以去做相应的检测，比如说抽血查一个基因检测，来判断你是不是有卵巢癌这样一种高危的风险。
0: 前面谭主任已经说到了啊，这个卵巢癌和我们家族史之间有非常紧密的关系。那今天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个家族图谱啊，通过这个图谱让谭主任来给我们具体的讲解一下这是怎样的一个传递的过程。
2: 好，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题板，来谭主任给大家解释一下做什么样的一个小互动呢？
1: 好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家戏。那么我们以女儿 A 为中心吧，女儿 A 她的外婆是65岁的时候确诊了卵巢癌，她的母亲现在50岁健康，她的姨妈55岁的时候呢确诊是乳腺癌，然后她还有一个表姐，还有个表哥。那么我们现在其实想问一下，哪个人或者哪些人容易得卵巢癌？
3: 我觉得是女儿 B， 我是认为年纪大的得的概率会大一点，但是她的母亲现在已经50岁，她并没有说得了这个卵巢癌，她是依次再往下。她有两个女儿，女儿 A 会年纪小一点，所以我选女儿 B。
2: 第二位嘉宾，
4: 我觉得除了表哥之外都有风险，一定要注意要小心。
2: 来第三位，
5: 我会把这个
2: 姨妈也给贴上。
5: 对，我是认为直系亲属都是有这个风险的。
2: 好，三位都贴完了啊，那到底风险何在呢？来谭主任。
1: 首先这个外婆有 BRCA 基因的突变，这是什么基因呢？叫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的基因，有这个基因它就有可能表现为患乳腺癌和卵巢癌。所以在卵巢癌而言，这三个除了表哥之外，应该女儿 A、 女儿 B 和表姐他们还有母亲都有患卵巢癌的风险。表哥他肯定没有得卵巢癌的机会了，但是他实际上他有得前列腺癌、胰腺癌或者其他癌的风险也是增加的。不仅仅如此，他的女儿也依然承袭了外祖母的这个基因血脉，所以还是他的下一代也可能会有影响。所以只要是这个家系一直传下去，那都有风险。
2: 那这个姨妈呢，就是您说的这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基因突变啊，她已经表现过乳腺癌了，那她还有可能在卵巢癌吗？
1: 她还有可能在若干年之后又得卵巢癌，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2: 这是和同一种基因有关？
1: 同一种基因有关，可以说这是一种基因的两种的疾病的表现形式。
2: 那想问一下，这个基因现在做筛查的话是比较普及了吗？
1: 不普及。我会讲到高危型的人群，就是说你家里面出现过卵巢癌的患者了，这种去做个筛查是值得的。如果携带了 BRCA 基因突变的，最好是在40岁之前就完成生育任务，然后就做预防性的卵巢切除。乳腺呢，倒不一定要预防切除，都可能定期复查。如果一旦发现什么风吹草动，一个结节之类的，尽快的去做处理。
2: 好，相信通过刚才这样一系列的解释呢，大家对于家族史遗传在卵巢癌方面的影响呢就更加清晰了。所以呢，从各种角度我们都要再次提醒大家，一旦身体觉得有不适的时候，就要早去医院请专业的医师进行早诊断。所以结合刚才我们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辨析呢，刚才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6: 绝经晚不等于身体好，反而因雌激素刺激时间更长，增加子宫内膜癌风险。三大妇科癌风险各有侧重，宫颈癌看 HPV， 内膜癌看肥胖

0: 晚绝经、未育，卵巢癌看家族遗传。若直系亲属有乳腺癌或卵巢癌病史，尤其早发，需警惕 BRCA 基因突变。好，来看下一个传言是什么？
1: 体检查出子宫肌瘤或者是卵巢囊肿的女性啊，发生癌变的可能性几率就更高了。
0: 现场三组嘉宾做好准备啊，三、二、一，请亮灯。
2: 我认为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一般检查查出来子宫肌瘤或者卵巢囊肿这种情况，很多情况下医生呢，他是会建议患者去进行一个手术切除。那如果说风险不高的话，为什么医生会建议他去切除呢？手术毕竟还是会有创伤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癌变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3: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的一个亲人4年前发现患了子宫肌瘤，现在进行了切除手术，经过病理检查发现仍然是良性。
0: 包括我们在其他的系统的疾病当中啊，经常会说这样的一些结节啊、一些囊肿啊，会不会直接和癌症画上等号啊？其实是有过一些讨论的。那今天呢，在女性健康这个话题当中呢，我们还是依然请谭主任做一个权威的剖析。
4: 好的，这个传言呢是错的。子宫肌瘤本身它是良性的肿瘤，30到50岁的女性当中，1/2或者1/3人都有子宫肌瘤，只是大小不等而已。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当成像我们脸上长了一个痘痘，小的可以1厘米，大的5-6厘米甚至更多。但总体而言它是良性的，它有恶变的可能，但是恶变的可能不大，大概是0.5%，也就是1/1000左右的几率。所以对子宫肌瘤，我们就是能看就看，不管它，先去定期复查就行了。除非它长得大了，出现了让你月经量多，或者是月经淋漓不尽引起贫血了，或者是压迫膀胱这样一些症状，我们要去处理。但是另外一种卵巢囊肿呢，它本身是良性的，甚至有些我们叫生理性的囊肿，在排卵以后卵巢形成了一个囊泡一样的东西，过一段时间它又消失了，所以这叫生理性的囊肿。所以总体而言，我认为说体检查出子宫肌瘤或者卵巢囊肿的女性，她发生癌变的几率就更高。这两个呢，它没有直接的相关性。相反，如果她查体查出来这样的东西，反倒会提醒她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健康。
1: 那既然啊，我们谭主任说到了啊，子宫肌瘤和卵巢囊肿啊，就想来问一问，那么这两种疾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4: 其实子宫肌瘤它就是一个雌激素依赖性的疾病，就是女性的这种激素多的时候它就有疾病，少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但它到底怎么发生的，哪些人会发生，我们到现在也搞不清楚。但是它有一定的遗传的倾向性。那对于卵巢囊肿，主要就是我们卵巢每个月排卵，它要形成一个直径大概接近2公分左右的一个我们所谓的囊泡，那么它排卵之后就会出血，就会形成一些囊肿。那么这种囊肿就是生理性的，这种囊肿呢通常是良性的，但是也有一些囊肿是我们所谓的病理性的，但还是良性的啊。对于要怀孕的女性，4公分以上我们都要手术了；如果不怀孕的女性，暂时不怀孕的女性，5公分以上我们也要手术了。所以呢，对这两种我们的容忍度、我们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好。那刚才谭主任已经给大家剖析非常清楚了，包括病的机理，怎么样自己初步判断等等，所以我们要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守护者，时刻关注自己的健康。那刚才这个传言呢，就像谭主任说的，并不那么绝对，所以这个传言我们要屏蔽。
5: 子宫肌瘤恶变率低，本质是雌激素刺激下的良性增生。卵巢囊肿多为生理性，会自然消退，少数复杂囊肿恶变率也仅约1%至3%，即便风险数字上高几倍，绝对值依然极低，属小概率事件，不必过度恐慌，遵医嘱定期复查即可。
0: 好，接下来看下一个传言。
1: 40岁以后啊，补充雌激素既能延缓衰老，还能预防子宫内膜癌。
0: 3、2、1，请亮灯。
6: 我认为是正确的，

老中医总讲阴阳失衡，百病丛生。那女性到了40岁之后呢，可能会导致于我们有个别的身体功能会紊乱，那紊乱就是失衡，所以我们

0: 发生风险，因为子宫内膜癌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体内的雌激素水平的长期的刺激，同时又缺乏另外一种激素孕激素的对抗。所以我们对于40岁以后，我们不能够仅仅的补充雌激素，还要补充孕激素，不仅让子宫内膜能够增生长起来，还要通过孕激素让子宫内膜到达一定程度哗的一下又掉下来，还要形成月经。所以要用雌激素加孕激素才能够起到作用，单纯的去补充雌激素很危险，还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
1: 那从康敏的角度来说，有没有一些什么穴位啊，或者一些方法能够帮助大家能够自己提前去主动的预防？
2: 和我们妇科疾病啊有密切相关的，在我们穴位上面有一个叫三阴交穴啊，就是在我们的小腿内侧，它其实和我们三条阴经有关，肝脾肾三条阴经。前面谭主任说到情绪发生变化了，也许是激素水平的变化，我们说肝主疏泄，和人的情绪有关，脾是后天之本啊，气血生化之源，也和我们的整个人体的气血代谢有关，肾是先天之本啊，和我们的肾经和我们的人的啊生殖各方面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这里先找一下三阴交在哪里啊，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小腿啊先找到内踝，
1: 小腿内侧哈，
2: 小腿内侧啊，找到我们的内踝，内踝尖上四根手指的位置啊，然后四根手指就是3寸，大家可以在这里呢摸到一根胫骨，胫骨的后方，在这里经常我们可以按揉的，不单单是女性啊，男性朋友同样也可以按一按，按揉这个穴位的时候，大家会明显的感觉到一个酸胀的感觉，酸胀的感觉呢，就是我们中医上说到的得气，就是气血充足以后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疗效，所以平时在看电视的时候也可以同样按揉一下我们三阴交，保护好我们女性的健康。
1: 好，雌激素虽然对于女性来说很关键，但是呢不能随便盲目的去补雌激素，结合刚才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我们这个传言是要屏蔽。
3: 雌激素不能真正抗衰，长期单独补充会持续刺激子宫内膜增厚，缺乏孕激素对抗，反而显著增加子宫内膜癌风险。正规激素替代治疗需经医生评估，联合使用雌孕激素并定期监测内膜，切勿自行购买服用雌激素类补品或保健品。
2: 今天啊，我们把妇科癌症的预警信号讲清楚了，出血看宫颈，经期看内膜，腹部不适超过2周看卵巢。以后啊，每一次身体发出的低语，希望我们都能听懂他们想说什么。
1: 没错，听懂信号更要付诸行动，疫苗筛查，管住体重，关注家族史，每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防线。预防有路径，治疗有武器，主动权就在自己手中。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健康中国说环节，有请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国际肿瘤生育力保护联盟主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党委书记王建六

大家好，我是王建六，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是一名妇产科医生。从医40年，始终面对的是女性患者。常常有人问我，妇产科医生和其他医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的答案是，我们妇产科医生不仅是在面对疾病，更是在守护一个家庭。过去，我们追求的是治好病，今天我们更追求要活得好。特别是对于年轻的妇科肿瘤的患者，医学不仅要回答能不能活下去，更要回答活得品质如何，是否是回归家庭和社会的完整人。20多年前，我见证过一位年轻的女教师，她患了子宫内膜癌，按照当时的诊疗的规范，切除子宫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案，手术很成功，肿瘤切得也很干净，她恢复得也很好。8年后，我在门诊再次见到她，她一个人生活得并不快乐。她说，

我的病好了，但再也不能有自己的孩子。这一句话像一根刺扎进了我的心里。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医学的答案不能只答生存率，还要答生存质量。妇科肿瘤的治疗不能只回答怎么样把肿瘤治得好，更要回答怎样才能让患者回归更完整的生活。正是在这样的思考中，我和团队提出了妇科肿瘤患者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四 R 的理念：逆转肿瘤 reverse， 保留器官 reserve， 重塑功能 reconstruction， 即完成生育 reproduction。 二十多年来，我们不断探索通过规范治疗和综合干预让肿瘤得到控制和缓解，在保证肿瘤安全性的前提下，尽可能保留子宫、保留卵巢等生殖器官。如果要怀孕，子宫内膜的容受性也很重要。那么卵巢是卵子也是怀孕的种子的地方，卵巢的功能也要保护。宫颈我们通常说它是怀孕的门户，宫颈的机能也要维护。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将器官视为单纯的疾病载体，而是将其看作患者尊严与幸福的基石。他们可以选择生育，也可以选择暂时不生育，重要的是医学不再是过早地替他们关上这扇门。这不仅是技术的革新，更是医学价值观的重构，是对一人为本最深刻的践行。有了这样的想法，就要付出行动。我们开始探索子宫内膜保留生育功能的治疗方案。我们在临床中发现，很多年轻子宫内膜患者并不是单纯一个局部的病灶，往往是伴随着肥胖、糖脂代谢异常等全身性问题。于是我们就开始追问子宫内膜的发生发展是不是不仅和局部病变有关，也和人体的整体代谢环境相关。围绕这个问题，我们团队开展了长达十余年的临床和基础的研究。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雌激素的异常作用、糖脂代谢紊乱以及机体微环境的改变与子宫内膜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肥胖、糖尿病和高血压是子宫内膜的三连征。基于这一研究的结果，我们提出治疗子宫内膜不仅仅是清除病灶，更重要的是重塑微环境，探索建立子宫内膜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我们提出了叫一抗三降新方案。什么是一抗三降呢？所谓的一抗，就是用大剂量的孕激素来拮抗雌激素对子宫内膜的刺激，直接抑制坏种子的生根发芽。所谓的三降，是针对患者常见的代谢异常进行降糖、降脂、降压的综合干预，彻底改变肿瘤生存的土壤，通过肿瘤环境的改变让肿瘤无法生长，进而逆转到正常。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用药物对抗肿瘤的生长，针对肥胖代谢紊乱的情况进行降糖、降脂、降压的治疗。体重管理、合理饮食、规律运动，这些看似平常的小事都成为治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六一，我们医院举办的百子通庆新生绽放公益活动，在现场看着曾经的肿瘤患者生活美满的幸福的家庭，看着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奔跑欢笑，我深受感触。医学的创新最终是为了让生命延续，让笑声回荡。随着肿瘤治疗效果的提升，年轻患者的生育力的保护已成为全球亟待解决的共性难题，而且已不再局限于妇科肿瘤的领域。无论是乳腺癌、血液系统肿瘤，还是青少年及儿童的骨与软组织肿瘤，在战胜疾病后，他们同样面临着生育力受损的严重挑战。2025年，我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编会上向世界分享了在年轻

0: 女性肿瘤患者中生育率保护方面的中国实践，呼吁全球医学界与社会各界携手共同关注女性肿瘤患者生育率保护，保障妇女作为母亲的权利。为了更好地推动这一事业，今年五月，我在国际妇科内镜学会支持下，我和团队联合全球多国的专家共同发起成立了国际肿瘤生育力保护联盟，汇聚妇科肿瘤、生殖医学、乳腺外科、血液科及儿科等多学科的力量，围绕学术合作、指南制定、技术培训及国际交流，推动肿瘤患者生殖与内分泌功能的保护更加规范、更加普惠。过去我们潜心学习国际的经验，我们得以发展和提升，今天我们有了底气，也向世界贡献我们中国大夫的经验和中国的方案。过去生育率保护是治疗结束后的补充题，今天它将成为贯穿诊疗过程中的必答题。当前中国正在大力推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每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幸福所系，更是社会未来的活力之源。守护女性健康，尊重她们的生育意愿，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拥有高质量的人生，这不仅是医学的责任，更是时代的命题。未来我和我的团队将继续前行，只为践行一个朴素的信念，让治愈后的生命依然完整，让每一位女性都能拥有选择未来的权利。这就是我们这一代医者的答卷。谢谢大家，我是王建六医生。
1: 感谢王医生的精彩演讲，一套兼具温度与创新的四R理念，一抗三降的本土方案，让我们真切看到了医者守护女性完整人生的初心与中国医学的硬核力量。从病房里的患者的期盼到走向世界的国际联盟，王医生用临床实践证明，医疗不止治愈病痛，更要守护女性的生育选择权与生命尊严。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入今天的健康中国行环节。
2: 什么样的技术不开刀不流血，隔着肚皮就能消融肿瘤？
3: 超声波可以在穿过组织中聚焦，形成一个高人点，自行的来切除肿瘤。
2: 对于子宫肌瘤患者，这项技术又意味着什么呢？
4: 对于患者的影响相对来讲小很多，恢复也非常快，还有很强的保护子宫生育力的作用。
2: 全球医生治疗子宫肌瘤时，有了来自中国的声音。
5: 有400多家医院，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运用中国的这种原创技术，患者已经超过了36万例。
2: 广告之后更精彩。
6: 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7: 用50年实现让水花消失的梦，用90年探索植物滋养生命的路。时间铸就信赖，安利纽崔莱。
8: 我要练出马甲线，
9: 我想养条啤酒肚，
10: 我得吃清淡点了。
11: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2: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本节目由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有机种植科学萃取，专注植物营养90年，探索科学健康方案，祝您活力满满。

0: 好状态。
1: 在中国，每年超百万女性确诊子宫肌瘤，伴随疼痛、出血，甚至影响生育。传统治疗意味着开刀留疤乃至切除子宫，即便保住子宫，也难以避免手术窗口与漫长恢复期。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精准消除病灶，又让身体伤害更小，恢复更快呢？
2: 大家好，我是高泽民，今天我们来到了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项中国原创的微无创医疗技术。我们现在跟王教授来到了一个非常先进的实验室啊，有一个问题先问问您，什么样的手术能不开刀不流血还能精准的消融肿瘤呢？
3: 超声波，超声波可以穿过组织，它可以在穿过组织中聚焦，在焦点里面形成一个高能点，然后用这个高能点就可以试行的来切除肿瘤。
2: 听起来还是不够直观，咱们有没有一种办法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这个超声波的魅力？
3: 那我们做一个小实验，我们形象的来看哈，这是有机玻璃，它的熔点是216度，把这个有机玻璃融化，但是我们的手免受伤害。
2: 我们来一下。
3: 好，记住啊，不在焦点的地方。
2: 哪个是焦点？
3: 这水面上就是焦点。下面，哎，对，下面，
2: 这样是没事了。
3: 对对，在下面，真的。
2: 这有点危险，手进来吗？您手不进来吗？
3: 我手也进来啊。
2: 我要不左手吧，右手还有用。
3: 注意啊，小心，只能贴在下面。
2: 好，
3: 开始。你看，
2: 它一冒烟，
3: 上面有机玻璃已经融化了，哎，
2: 真穿了、啊，
3: 真穿，哇，
2: 我都能闻到这烧焦的味儿。
3: 你看吧，你看，
2: 为什么我们这么大的能量，在整个通路的过程当中，只是针对于肿瘤的位置，这我经过的皮肤和器官就没事呢？
3: 超声波它是无数成千上万束超声波，然后聚焦在这个焦点上，所以焦点能量叠加可以3000倍甚至更多，就像我们太阳镜其实聚焦200倍就可以把纸烧起来，穿过面它的平均能量就很低，
2: 只烧那一个点。
3: 对对对，
2: 我过程当中是没问题。
3: 对，这就是我们聚焦性和穿透性。
2: 但是这个肿瘤上如果还有比如说像血管像神经啊，这对于患者来说其实也很危险。
1: 接下来这场离脊肉实验将直观展示聚焦超声的威力，超声发射器会持续释放大量超声波，所有声波会定点汇聚到我们提前设定好的肉块内部焦点，操作人员在电脑上写下形字，超声能量精准聚焦到鲜肉内部，在肉中形成对应的印记。
2: 完成了，这形字在完全看不到啊，但是能摸到它里面烫烫的，而且会有点硬。
3: 是的，
2: 给大家看看啊，这面、这边、这面，这几面都没有这个形字。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形字究竟在这块肉的哪个位置。
3: 啊，正好啊。
2: 我想问一下，这个白色是怎么形成的？
3: 这个白色的区域就是它这个能量损态的加以后啊，让蛋白质凝固。如果是肿瘤的话，那么这肿瘤细胞就死掉了。所以这个白色线里面的肿瘤细胞应该都会被杀死。但是这个白线以外的正常的组织就会免受伤害。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肿瘤的形状来设立我们这个扫描的轨迹。可以试行的切除肿瘤的原因就是这样。
2: 通过这个实验咱们就能看到它其实是非常精准去控制。
3: 是的是的。这一项精准的 3D 打印，它的这个尖很小，然后把超声波能量去聚焦在这个小点上，一个点一个点的组合起来就形成线了，然后组合成一个面，然后再组合成一个立体，就 3D 打印。
2: 王教授，那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聚焦超声消融手术适应于所有的子宫肌瘤患者呢？
3: 并不是。

0: 从技术上来看，如果我们子宫肌瘤在我们的监控超声下看得不清楚，如果看不清楚，我们就没办法这个做我们的治疗方案。那如果说我们深通道里面有气体，比如说肠道超声经过它以后，可能肠道的气体会产生反射，有可能产生并发症，所以像这类也不适合。所以要从就是有效的方案和安全性上来联合考虑。
1: 玻璃板烧穿了，里脊肉上也写出了字，但实验是禁止的。真实的人体内，心脏在跳动，脏器在移动，这道隔山打瘤的技术还能做到同样精准吗？我们前往这项技术的临床应用医院，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寻找答案。这里呢，就是聚焦超声消融技术的治疗室，没有无影灯，没有手术刀，和我们想象当中的手术室是完全不一样。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台没有手术刀的手术是如何完成的。
2: 患者俯卧在治疗床上，腹部紧贴水囊，医生坐在操作台前，能清晰看到子宫和肌瘤的位置，逐点进行消融。患者全程是清醒的，治疗过程中可以随时和医生反馈感受。像这样的手术，周医生每天在这里进行。
1: 在您的角度理解这个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3: 首先呢，它是一个不流血的手术了。
1: 对。
3: 其次对于患者的影响相对来讲小很多，患者恢复也非常快。
1: 对。
3: 我们大多数的患者呢，术后一到两天就出院了。目前看来有很强的保护子宫、保护生育力的作用。除此以外，如果是多发性的肌瘤或者是复发性的肌瘤，我们还可以再次进行需要造成消融手术。
1: 创伤小，术后恢复周期短，同时能够保留子宫功能。聚焦超声消融技术正在改变子宫肌瘤的治疗格局，但这项技术的意义远不止于此。这边哎呦，这个满墙的屏幕啊，有各种医院的名字，这是做什么的地方？
4: 这是我们聚焦超声消融手术全球的远程治疗的指导中心。
1: 这是多少家医院啊？
4: 这上面几十家吧。我们这项技术已经在国内哈有400多家医院，全球的37个国家和地区都在运用中国的这种原创技术。那么包括像英国的牛津大学、德国波恩大学，还有我们意大利米兰欧洲肿瘤研究所，主要用于子宫肌瘤、子宫腺肌症的治疗。那么同时呢，也用于肝癌、胰腺癌，还有骨肿瘤，比如说乳腺肿瘤等实体肿瘤的治疗。
1: 2025年，聚焦超声消融技术正式写入FIGO国际妇产科学联盟子宫肌瘤全球治疗指南。这是中国原创微无创技术首次被纳入FIGO全球子宫肌瘤诊疗规范，为全球女性患者提供了全新保宫治疗方案。关注到中国原创的这项聚焦超声消融技术在良性肿瘤、子宫肌瘤上的一些应用，那未来咱们在妇科肿瘤方面，或者是说更多门类的肿瘤方面，咱们会有哪些拓展和应用呢？
0: 未来呢，我们会向妇科的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包括卵巢癌方面，我们会做探索。未来开发的适应症在中国会有101种，那么全世界加起来总共178种，所以我们占了一半以上。我们希望患了疾病的女性，她们在治疗疾病以后有生育的权利，维系她们生育的能力。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希望今后做到治疗让病人受伤害更小，这也是我们30年前开始研究这个方向的初心。
1: 回到最初的提问，如何让患者在消除病灶的同时受到尽可能少的伤害？今天我们在重庆医科大学超声医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看到了不一样的答案。中国原创的聚焦超声消融技术，让科学回归于人，让医学更有温度。
5: 医学的每一次进步背后都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与探索，而今天我们看到了这项技术为妇科肿瘤的治疗带来全新的可能。
6: 身体想健康，运动要有方。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谢继鼎博士为大家带来了一套保健操，疏通下焦气血，改善循环，呵护脏腑健康。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运动处方环节。
7: 各位嘉宾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谢继鼎。由于长时间的气机不舒和作息不规律，以及长时间的久坐久卧，容易导致我们下焦气血瘀滞，从而引起癌变的发生。接下来我将教给大家一套简单的中医导引运动方法，帮助大家调节气机，舒缓气血。大家跟我一起进行练习。首先第一个动作，转腰放松式，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峨眉伸展功。左脚开步与肩同宽，两臂侧起，转身转腰，好，略停，回正，反方向，转身转腰，好，回正，还原，收脚，反方向，转身转腰，略停，回正，好，下落，还原，收脚。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动作，攒拳怒目增气力，该动作出自传统导引术八段锦。左脚开步略宽于肩，两手握固于腰间，下蹲成马步，可以坚持一会儿。好，出拳，打开，画弧，抓握，收回，出拳，打开，画弧，抓握，收回，收脚，调匀呼吸。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三个动作，环仰卧。首先我们呈仰卧姿势，好，脚心相对，略停，可以保持十分钟。好，接着两膝做开合动作，一、二、三、四，好，下落，还原，好，练习结束。
6: 关注我们日常的生活点滴，让防癌的主动权拽在自己手里。
5: 感谢各位收看这期健康中国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锁定健康中国健康一点通，在 CCTV4 全网推出的新媒体直播，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莱州是全国的武术之乡。
3: 说到家乡，我觉得都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生长在河南啊，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地方，太偏云之
4: 南，把我们的家乡推荐给你们。
3: 刚才咱们都唱了不少跟家乡有关的歌曲，回忆悠长，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苗家的热情。
5: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6: 妈，好香哎！
7: 有秘诀吧？
8: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9: 实在是香。
10: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我不知道观察团的各位，你们眼中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个人会想到诗词，古诗词、唐诗、宋词都有。
3: 我觉得会想到中国的武术，因为我们国家就是中国的电影经常会出现这个武术的艺术。
4: 我刚才想到的是功夫。
3: 哦，想得很相同啊。
1: 那我要说，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应该能够满足各位的预期。好，来吧，
0: 来，有请他们。环球综艺秀由糖糖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拉团的朋友们也非常喜欢这个节目，是不是？最吸引你们眼球的是什么？他
1: 应该是这个小孩。
0: 你几岁啊，小朋友？
2: 九岁。哦，
0: 九岁。
1: 练舞多久了？
2: 三年。
0: 哇！哎，这个节目你们看懂其中的意思了吗？
3: 好像就是在传承功夫，也是在帮助孩子，哎，这调整一下，这些全都是他的孩子，这种感觉。哎，
0: 白可的这个理解还真的是很丰富，
4: 像是师生之间的一种传承，而且不光是师父和徒弟之间的一个传承，也是学长和学弟之间的一种去学习。然后我觉得最后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就是小朋友在摆一些姿势，然后老师也在那儿做一些调整和纠正。
1: 刚才我们听到了很多我们观察团的各位用传承二字来评价这个节目，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让我们的教练跟大家讲讲有没有大家提到的那些传承啊等等这些内容。
5: 这个鸿运这个节目主体讲的就是一个传承，传统武术是中国的国粹。故事刚开头，一位习武的老者带着自己年幼的小孙子学习武术，让孩子去接触领悟中华传统武术的魂，在一帮武者的带领下不断努力而上。莱州啊，是全国的武术之乡，我们莱州中华武校也一直秉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我也坚信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够完成好传承的使命。
1: 小朋友，那你有没有信心呢？
0: 这是一个文艺节目或者说武术节目的力量和意义，它无需太多语言，其中的那种精神，其中的那种情感其实是息息相通的。嗯，谢谢教练，
1: 谢谢教练，
0: 谢谢
1: 孩子，
0: 谢谢你们，就像刚才这个节目一样，我想中国文化之所以在今天有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那也是创新成为了它的原动力。
1: 下面的这位呢，也是一位国粹文化的传播者。下面我们要听一首原汁原味的豫剧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来一起来听。
0: 有请，欢迎你。

刘大哥讲啊话，理太偏，谁说女子想啊清闲，男子大

多女英雄，也把功劳见，为国。

0: 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张卫芳，来自河南，现在在北京是一名戏曲老师。
0: 刚才这个唱段怎么样？
2: 中中中中。
0: 先听过豫剧没有？
2: 听过，听过好几次。我有一个朋友来自喀麦隆，他就在开封住，然后他就是长期唱这个豫剧的。
0: 戏曲文化博大精深，那么今天这个呈现，你也应该是从小开始学习豫剧的吧？
1: 对，我是从11岁开始离家去学习的，生长在河南啊，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地方，即便不会唱戏，也一定会听戏，懂戏。
0: 我们现场就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刚才唱这一出，能不能给大家教两句呢？
1: 好啊。
0: 想不想学？各位，现场学一下好不好？
3: 想。
0: 来
1: 来，那我们试一下吧。大家跟我先说一下吧。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0: 河南话。
4: 刘大哥
5: 讲话
1: 理太偏，对，理太偏，
5: 偏，
1: 对，
5: 河南话，
1: 对，得往这个河南话上走啊。我们这样吧，我们加上一个手势好不好？抱拳，虎口打开，对。在我们中国的礼仪当中啊，这也是哎，问好，你好，大家好，对。然后呢，我们加上这一句唱词：刘大哥讲话理太偏。来试一下，预备，走。
6: 刘大
0: 这就是戏曲为什么能够传承几千年下来的原因，除了它的唱腔比较优美，还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一并的了解了、认识了并受益了。
1: 对，
0: 这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您坚持这份事业的原因和初衷。
1: 是的，很多人可能其实也有问过我说，芳芳你为什么在北京教豫剧啊？那不是应该在河南吗？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开疆扩土，
0: 敢走出这一步，
1: 对，让外边更多的孩子也喜欢上豫剧。
7: 说到这个创新方式，我之前知道老师在短视频平台也非常火，里面你用了自己的创新方式，就是用了流行音乐结合到你的豫剧里面。
1: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是作为一名青年的戏曲传播者，我觉得是我们的责任。大家可能通过，哎，这本来是首歌呀，他怎么唱成了有戏味啊？哎，戏曲，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对，他可能会因为这一个小举动，会想去了解戏曲。那

0: 我愿意为大家打开一扇窗。
1: 好了，那今天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不如用一首流行歌曲，用豫剧的方式唱给我们，好不好？
0: 好的，
2: 好，一起来听。

0: 就像魏芳所言，中国的传统艺术也需要在传承中发展，融合中创新。刚才的这样一种流行歌曲有了一种全新的表达，让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跟这首全新又不一样的作品见一面。
1: 今天呢，有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是阿萨克斯坦的一位朋友，专程来到我们的环球综艺秀的现场，有请。

0: 欢迎。好听吗？这首歌大家觉得？
1: 好听。
2: 还有一种蹦迪的感觉，
1: 真的是。
2: Disco time，very good。
1: 忍不住一直在动。
3: My name is Kate，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
4: 这首歌关于我们一个城市叫阿拉木图，我小时候它已经开始流行。阿拉木图就是我们哈萨克斯坦一个特别大的城市，我们那边有好多山，非常非常漂亮，天气也是特别好，而且那边晚上的时候就是又暖和又漂亮，所以这首歌就是代表这种感觉，在阿拉木图晚上。所以我就是说，你们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去阿拉木图。
3: 阿拉木图 night is very beautiful。
4: 欢迎中国朋友们来我们国家。
3: I like climbing very much。
0: 来，我们有请。
5: 那因为我是上海人，想念上海的一切 ，everything。但作为歌手身份的我，就是非常 lucky 有这样的机会，在很多作品的时候可以翻唱很多上海的老歌。接下来想要带来的这首歌就是跟上海非常有关。它是一首三四十年代的一首老歌，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下面不妨就请二位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好不好？
5: 好，
0: 有请二位，有请。
5: 谢谢。

0: 你好，
1: 你好，
2: 大家好，我是东龙族青年歌手阿布萨萨，
0: 欢迎阿布萨萨。确实呢，身未动，心已远，
2: 所以呢，今天呢，非常高兴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国际友人啊，这么多啊，把我们的民族文化，把我们的家乡推荐给你们。
3: 哎，好，
0: 相信大家听完之后感触很多呀。
3: 对
2: 对，
3: 好奇你的名字阿布萨萨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因为我的爸爸是傈僳族，我的妈妈是多隆族。哇，阿普呢，就是傈僳语里面，就是我们一般男的长子。就叫阿普，那萨萨呢就是独龙族里最棒，所以呢加起来呢就是老大最棒。独龙族是目前这个人口呢不到10000，哇，之前的人口普查的统计是还有7000多，因为它是处于这个比较边缘的这个山区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呢就是导致这个民族啊，它的很多文化都保留着那种非常原始的这样一个文化。
0: 你既是傈僳族又是独龙族，那你在选择穿衣服的时候它有什么讲究？
2: 我唱傈僳族的歌，那我肯定是穿一身这个傈僳族的，唱这个独龙族的话呢就穿独龙族的音服。那今天呢就是彩云之南嘛，就是它是比较大融合的这样一首歌曲嘛。我们独龙族就是特别的崇拜这个太阳的光芒，所以呢都会把这个太阳的光芒放在我们的衣服上，是这样子的。那傈僳族呢就是有很多就是珠子，把这个珠子呢就是镶在了这块，哎，这样子。
0: 对，这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融合，绽放出来的光彩。
2: 对对对对对，也是一种传承。
0: 嗯，没错。
2: 我也是特别真诚的热情的邀请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那个少数民族生活的状态，哎啊，这个是还是很有意思。
0: 我觉得这种幸福感在阿普萨萨的脸上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各个少数民族就像是16次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那么下面我们就从云南再走到贵州，
3: 贵州
0: 去看一看，来，
3: 好，
0: 一起来听。
3: 来了。

0: 我干了宁死义。
1: 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大家好，我是苗族的安佑朵，我是来自贵州黔东南。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刚才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相信大家真的马上就把我们带到了贵州。
2: 是的，苗家人热情好客，因为今天来自了我们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所以我一下子就克制不住啊，端上牛角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苗家的热情。那进到苗站有12道拦门酒、拦路酒，最后的一道门就是牛角杯啊。哇，
3: 这个歌太美定了啊！我一听着就不仅想跟着一起唱，还想跟着一起喝。哦，
2: 喝过高山流水没？
0: 一层一层一层，还有一层。
2: 因为苗家对12的数字呢，是非常的庆重的。要不就是6个姑娘，是哎呀，这边6个，这边6个，加起来就12个。如果还有呢，更隆重的，这边12个，
1: 左12。又是
2: 12，
1: 是很吉利的一个数字。
2: 对对对对，
1: 是我们的苗族的同胞是想让大家感受分享到这种热情。
2: 对啊，
1: 这个吉利的数字啊。
4: 那除了这个音乐还有做过哪一些努力呢？
2: 我2008年就更加的坚定啊，对民族文化传播的这个信念，我一直致力于收集和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所以在那一年两会的时候，我建议让我们的民族文化进课堂，还有呢，身上的绣也都是一针一线的。我也发动了我们村里的银匠也好，我们的绣娘也好，我也希望我们年轻的孩子们也去学
1: 去学一学。
2: 对，
3: 太有意思。中国56个民族，每一个都是有不同的文化习俗，我们太有福了。我觉得像今天我们之前我们体验到了这个云南的一些民族的特色，现在又是贵州这个苗族特色，又是一个美妙的旅程。
2: 谢谢。
1: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独龙族的阿布萨萨，我们感受到的是他们民族的文化的魅力。这边呢，又欣赏到了阿佑朵苗族文化的精彩。我觉得下面应该再次请出阿布萨萨，好不好？
3: 好，
1: 来，再次请出阿布萨萨。哇，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美好。
5: 特别和谐。
1: 下面是不是应该两位联袂给我们带来一首作品？
6: 可以可以。刚才阿佑朵老师在上面唱的时候，我在底下在想，因为他是苗族，我是独龙族啊。刚才我们取个我们的组合的名字叫做独苗。哎，独苗组合。
2: 我们今天是独苗组合啊。好，那我们就唱一首咱们非常熟悉的民歌《
6: 放马山歌》送给大家，
1: 一起来听。

0: 我喜欢这个编曲。
1: 谢谢两位，谢谢，谢谢。
2: 你看啊，刚才咱们都唱了不少跟家乡有关的歌曲，接下来咱们怎么让我们的现场更有浓浓的这个音乐和家乡的味道？
3: 刚才在现场刮起的是中国的海风，下面呢，我们要刮出的是意大利的海风，
2: 来自异域的海风。
3: 对，我们要请来自意大利的一位朋友来演唱一首也是与大海有关的歌曲，我们先来听。
2: 有请周娃娃。
4: 谢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到这儿呢。
0: 所以说您的中文名字是
2: 周完娜，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啊。
1: 是，
2: 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1: 这首歌的名称就是 Caruso， 在意大利所有人都认识都知道这首歌，历史很长。Caruso 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名字。
0: 要说意大利歌曲有很多哈，为什么会在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上选择这首歌曲唱给大家听呢？
1: 索伦托，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0: 出生的地方，
1: 我的故乡就是索伦托，这第一个原因。但是主要的原因也是，这首歌就是我爸爸给妈妈唱谈恋爱的时候，所以呢，对我来说给人的这个意义挺深刻的。
2: 的确，你听你介绍这首歌的意思，我就觉得它非常适合表达一种爱情的忠贞和对未来两个人共赴前程的决心啊，怪不得那么深情呢。
0: 谢谢来自意大利的朋友今天给我们带来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谢谢。
1: 谢谢。
0: 只有强的国才有安的家，那么下面这首歌曲呢，表达我们那份真挚的爱。

0: 访的，对吗？
1: 我们其需要做这种沟通和交流，因为感受到的是不同的美。因为中维两国世代友好，欢迎今后的多来环球综艺秀，常来环球综艺秀，我感受到不同的文化啊。
2: 我们刚才的这位歌手确实特别精彩，我们现在要推荐这位歌手，他来自中国少数民族彝族，还有彝族灵魂歌者的称号，而且他不是一名普通的歌手，他更多是一名创作人，他创作的歌曲登上了各种大歌曲的排行榜。今天呢，我把他的点歌台也带到了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而且我也是他的粉丝。
1: 来，我们有请

0: 这首歌感觉非常干净，让我能感觉到很惊艳的一首歌。
1: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慢节奏的抒情歌，
2: 对，
1: 但其实还有一些快节奏的。
2: 对，这可能跟一个人的状态有关系。然后我给大家带来一段这个骑上小骆驼。
1: 好啊，
2: 一起来听骑一段小骆驼。
1: 好，来骑一段。

0: 那您未来计划又是什么样
1: 的？这个彝族音乐它有很多可能性，它会给我惊喜。我觉得就这个东西做着很有意义，而且我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我民族的音乐，然后听到我民族的文化，彝族音乐的元素，它就像一个根基一样。我肯定继续用彝族音乐和世界上任何一种音乐来继续融合下去。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既然说到了交流合作，既然说到了希望能够有这种融合，我们就不妨再次请出来自委内瑞拉的朋友，好不好？来，有请。
3: 哪里有请？
2: 有请哪里？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谢谢。
1: 美人之美，
2: 美美与共。
1: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2: 再见。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纽约时报2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爆料称，特朗普已暂时搁置大幅升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计划，原因是担心进一步消耗美方的防空弹药库存。不过，白宫官员对上述报道予以驳斥。
1: 纽约时报以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报道称，特朗普暂时搁置对伊朗实施更大规模打击的计划，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被军事顾问说服。纽约时报4月份曾报道，五角大楼在美

0: 一战事中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每枚造价超过400万美元。日前，美军方官员透露，自那之后，爱国者库存进一步减少。 针对《纽约时报》25号的爆料，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援引白宫通讯主任史蒂文章的回应称，特朗普明确表示，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行动，或继续针对美国盟友，特朗普仍将保留所有选项。 史蒂文章还表示，在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后，伊朗明智的做法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
1: 美军暂停了打击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发出警告，并表示以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最新进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中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 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 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 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B-1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 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部分伊朗舆论指出，近期阿曼代表团对伊朗的访问，表明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缓和伊美紧张局势的努力并未停止。 但舆论同时强调，鉴于伊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双方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敌对态度、弥合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2: 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B-1战略轰炸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英国若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穆赫比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 据路透社报道，25号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外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拉起“关闭基地，拒绝英国基地用于美国”的轰炸等标语横幅。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战略轰炸机，执行打击伊朗目标的任务。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 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这是美军B-1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 此外，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网站23号报道，美国再次向海外部署了其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这种对大规模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机型，成为了又一个明显的兵力调动风向标。 根据公开的飞行跟踪数据和航空

0: 观察人士分析称，两架美国空军EA-37B 电子攻击机23号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起飞，前往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参考以往调动情况，通常这意味着他们将以此为中转站前往中东地区。 报道说EA-37B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 今年4月，该机型被部署至中东，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说，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
1: 报道称，伊朗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伊朗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目前，上述说法尚未得到美国军方证实。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2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斯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斯海峡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就乌克兰在里海水域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报道说， 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该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袭击行为，认为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乌方必须承担责任。 伊朗外交部2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讨论了地区和国际形势。阿拉格奇在通话中批评了欧洲国家在地区问题上不负责任的态度。针对当天一艘伊朗商船遭乌克兰袭击，阿拉格奇指出，作为乌方支持者，欧盟应对此承担责任。卡拉斯表示， 对任何冲突地区扩大都感到担忧，并强调了欧盟和伊朗之间继续进行磋商的重要性。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在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
3: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但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把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此次多国联演由美国主导，从6月24号开始，将持续至7月31号。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 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法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31个国家参演。据美国第三舰队通报，演习科目设置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两栖登陆、舰炮与导弹实弹射击、反潜战、防空战、海上医疗救护、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反海盗、反水雷、爆炸物处置及潜水打捞等。 演习期间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140架各型飞机，人员规模约 2.5万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多国联演，韩国首次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获得指挥权。
2: 6月1号，韩国海军新一代宙斯盾驱逐舰正祖大王号从济州海军基地起航，驶向夏威夷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参加环太平洋2026联合军事演习。这不仅是该舰服役后的首次远洋部署，也是韩国海军历史上首次在环太平洋系列演习中担任联合海上部队指挥官，表明其远洋行动能力获得美国主导的所谓多边安全体系进一步认可。好，再来关注到记者从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获悉，7月24号晚，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62名船员搭乘救生筏随洋流漂移至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三沙海上搜救分中心协调多方力量开展搜救，截至今天下午，中方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仍有17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进行搜寻。现在，总台记者范珊珊正在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马上来连线她。珊珊，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关于救援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呢是在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那从昨天至今天，中方搜救力量和越方搜救力量根据双方沟通的情况，持续在南海海域展开救援工作。那么中方救援力量在截止到目前已经成功救起45名越南籍船员。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屏幕上显示的是此次搜救的一个南海海域的一个卫星图，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根据这个卫星图的情况给大家梳理一下此次事件的一个进展。那么可以看到啊，7月25号18时23分，南海救115轮是在返回三亚的途中，在永暑礁以北38海里处，大概是这个位置发现一个救生筏，筏上有多名遇险人员。那么在18时54分，南海救115轮成功救起救生筏上全部29名越南籍人员。那在22时38分，南海救115轮经搜救，在这个位置发现了第二艘救生筏，并救起7人。那么在今天呢，我方救援力量又持续在这个部分，这个海域部分成功救起9名遇险船员。那么获救人员都在第一时间被安全转移至前方的搜救船上，并且在船上为被救人员提供食物、饮用水、毛毯等生活物资，提供宿舍床位等休息调整。被救人员对我方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并在感谢信中写道，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那从船舶沉没到现在已近40个小时，目前呢仍有16人是处于失联状态。那我方的搜救范围已经扩大至2300平方公里的海域范围。目前呢搜救难点在于，从24日到现在失事时间已经超过了40个小时，时间是比较久了，搜救范围呢也会更大。那同时随着进入夜晚啊，海上没有光源，更难发现搜寻失联人员。那么我方救援人员也会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救援计划。当前中越双方船舶正在靠近，准备向越方移交中国救助的越南船员。那么好的，主持人，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此次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好，感谢珊珊带来的报道，谢谢。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3点50分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为强台风级。目前，红霞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17点，其中心位于广东省清远市佛冈县境内，中心最大风力8级。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台风红霞凌晨登陆广东惠东后，给当地造成了一定影响。现在已经过去了10多个小时，当地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下午从惠东县发回的报道。
5: 这里呢就是惠东县双月湾的海边，我们看到台风啊，就是从我身后这个半圆的仁平半岛啊正面登陆的。我们可以感受到现在啊，海面上的海浪呢还是非常的剧烈，强风呢裹挟着雨呢也变得越来越大。 台风呢给当地造成了一定的损失。

0: 直到11点的一个数据，沿海沿江部分呢受影响停电的用户啊有10万户，但是目前呢经过救援人员的抢修呢已经恢复了5万多户，道路呢横断了有30多处，像这种树木倒伏的情况呢有5000多棵。我们看到这么粗的一棵大树被台风连根拔起，可见本次的这个强台风呢它这个力度和破坏力都是非常巨大的。因为这条道路呢它是临海的，所以它受到的冲击啊是非常正面的，很多的这个房屋啊这个一些碎片呢也都被刮到了街上。在上午的时候啊，这个道路有被这个有多处的堵塞，现在呢经过救援人员这么紧急的抢修呢，这条海边的主干道已经贯通了。我们也了解到啊，为了应对这次台风，整个惠东县啊已经准备了消防啊、应急民兵等5000多人的救援力量。现在呢，他们正在各个这个应急点上呢进行抢险救援，而这个为了转移群众，保证他们的安全呢，也设置了380多个庇护点。整个惠东县呢有将近7万的群众呢转移出来，而整个惠州市我们也了解到的数字是，超过了20万人。政府呢核心目标呢就是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在台风登陆之后啊，我们也明显感觉到这个降雨啊在持续的加强，所以未来台风登陆之后可能面临的就是台风所带来的一些次生的灾害，所以当地政府啊正在安排工作人员呢在各个隐患点上呢进行排查，防止发生这个内涝啊、这个进水啊等一些次生的灾害，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呢造成损害。
1: 今天上午，通用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桥南航道桥钢横梁全部架设完成，向着最终合龙迈出了关键一步。此次施工成功，攻克了强涌潮海域超大跨度高铁桥梁建造的技术难关，为同类跨海工程积累了宝贵经验。杭州湾跨海铁路桥全长29.2公里，连接嘉兴海盐与宁波慈溪，是通用高铁的关键控制性工程，计划于2027年底具备通车条件。2000摄氏度的高温炙烤，-253摄氏度的极寒考验，这些常人难以想象的极端环境，却是这座实验室里的日常。从打破国外垄断的高性能特种控制阀，到填补国内空白的耐磨涂层，再到让传统铸造产业焕然一新的智能工厂，创新链与产业链在这里深度融合。今天的155新图景产业向未来系列报道，就让我们走进位于宁夏银川的六盘山实验室。
2: 走进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座占地50000平方米的超级实验室格外醒目，它更像一台庞大的产业转换器，将前沿科技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身旁是一个2000摄氏度的超高温实验舱，里面的装置是一个工业阀门，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被烧得通红，而这其实已经是冷却之后的状态了。在2000度的高温下，普通的钢铁早已化成了铁水，而这个阀门依旧完好无损，而且还可以正常运行。再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冰火两重天。这个工业阀门是从-253度的超低温实验舱中拿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周边已经结满了冰霜，并且周围的空气呢都被液化，翻涌着白色的雾气。我现在离它大概有3米远，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寒气逼人。很难以想象啊，在如此极端的温度下，这些阀门依旧可以正常的运转。这片区域是六盘山实验室的极端工况性能验证单元，这里配备了超高温、超低温、超高压、热态循环、冷态循环、三相流冲刷、高精度流量、大扭矩测试共8种测试平台，各项参数均达到行业最高水平。为什么选择在这么极端的环境下做实验呢？
3: 那么在航空航天能源冶金领域，部分关键控制阀呢，它的实际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1700摄氏度。那么我们具备这样的超高温测试能力呢，突破了就极端高温控制阀它的核心技术瓶颈。那么同样呢，在超低温工况也是一样的，我们的测试能力呢在行业里边也是顶尖水平，让我们的这种在极端工况下

0: 控制阀呢实现了全面的国产化替代。
1: 如果把极端工况测试比作产品的考试，那么眼前这片近3万平方米的中式基地就是全真模拟的考场。实验室里的研发成果在走上生产线前都要来到这里进行验证，从而为企业大规模量产保驾护航。在中式基地的一角，9米高的雾化制粉操作台平稳运转，金属原料经过多道工序被制成微米及粉末，再通过热喷涂技术精准地在工件表面形成无裂纹马氏体不锈钢釉镍基涂层，这相当于给金属部件穿上了一层金钟罩铁布衫，让它更耐磨、耐高温、耐腐蚀。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石油化工等高端领域，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在另一侧，一条智能铸造产线正在运行，它已将传统铸造工序智能化。这条产线在这里完成中式验证后，已经成功帮助多家传统铸造企业完成了智能化转型升级。作为宁夏“十五五”产业创新布局的重要战略支点，六盘山实验室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科创转化路径，依托极限工况测试平台、开放共享的科研中式基地、科产融合的创新模式和刚柔并济的引材机制，加速从实验室样品向生产线产品的跨越，为西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6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
3: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据英国媒体报道，近日英国威尔特郡斯温顿军营两名士兵酒后将装甲车偷开出营地狂奔，撞毁多辆民用汽车。报道称，这两名士兵曾外出饮酒， 凌晨一点左右回到营地，铺将一辆斗牛犬装甲车开出，造成沿途多辆民用车辆损毁，经济损失高达10万英镑，约合90万元人民币。英国陆军方面称，事发后这两名士兵已被捕，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美团自营大药房精选千款药品，智能分拣，恒温储药，全国可送，全程控温，看不见的专业把控，看得见的信任之选。
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鉴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我军连续打击乌港口设施和货船，乌军纵深袭击俄后方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互打大后方，双方适合考量。罗马尼亚首次击落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北约在释放何种信号？北约东翼红线突破会否引爆更大冲突？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中国舆论场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0: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1: 网罗焦点，深度解析。
0: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丽萍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1: 好的，全球热力搜，一起来搜索全球热点。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据美媒25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那报道称呢，特朗普此举一方面是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的空间，同时呢也说明他也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经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虽然美国暂停打击，但是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过去的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基地地面上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此外呢，伊朗还摧毁了17

0: 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报道援引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方在情报中指责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5号通报称，俄军打击了乌克兰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同一天，乌方通报称，乌军击退俄方多次进攻，并摧毁俄军大量装备。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4号表示，乌克兰将在美国设立无人机工厂，运用乌克兰的先进技术生产无人机。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周边海域进行。此次演习由美国主导，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31个国家参演。演习将持续至7月31号。演习期间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140架各型飞机，人员规模约2.5万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凌晨在该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已就此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1: 美伊互袭多日，外溢影响日益显现。美国方面2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科威特和巴林于本月的早些时候秘密派出战机袭击伊朗境内的目标。阿联酋为巴林和科威特提供了目标情报和空中掩护。对此，科威特驻美国大使予以了否认，巴林政府则暂未对此事作出回应。中东国家是否已经被卷入战局，我们稍后深度聊。好，我们继续来搜索其他的热点。
0: 北京时间25号上午，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自10世纪起便摇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为助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活化传承，腾讯与景德镇合作数字景德镇项目，全球首次将 AI 技术和游戏体验深度集成于世界遗产保护活化传承全链路，成为景德镇瓷业文化遗存动态申遗和活态传承的创新标签。近日，第5届9天梧桐杯总决赛在武汉举办。大赛紧跟前沿技术变革与数字产业发展趋势，共收集来自海内外769所高校、3288支团队的参赛项目。本届大赛紧扣行业一线真实产业场景，设置智能体、AI 加安全、AI 加数据三大赛道，以赛代训、以赛促学，引导参赛团队在攻坚产业真课题中打磨实操能力。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关注度非常的高。那我们也是特别采访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陶艺学会会员白明，我们来看一下。
2: 这次申遗成功对于景德镇，对于我们中国的陶瓷文化艺术发展能发挥什么作用？
3: 哦，那这个肯定是巨大的一个推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种认定，成了一个新的活态的对景德镇的传统遗址的再一次的全球性的传播，让世界的目光重新关注景德镇千年以来摇火不断的这个历史。申遗成功对整个景德镇的城市保护遗产的重新的研究和激励都有巨大的今天的价值和未来的影响。之所以产业遗产而不是以某种其他的遗产进入，就说明在景德镇千余年来保护的和传承的这个系统是有产业链结构的，说明整个中国的手工艺的陶瓷生产就是进入了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生产系统。正因为有这个系统，才让整个的景德镇成为比较单一的手工艺陶瓷生产的重镇。也就是说，研究景德镇基本上研究了半部世界陶瓷史，而这个陶瓷的产业恰恰是半部陶瓷史的最了不起的底座的证据链，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
4: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 中国为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0: 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在连续袭击伊朗13天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突然按下了暂停键，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进行打击。那么近期呢，特朗普释放出了威胁啊，要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为何此时突然释放出和谈的信号？另外伊朗方面表示说呢，伊朗已经准备好对美国发起的军事行动制定各种方案，而且伊朗的回应将会超出美方的预期。那么伊朗方面还有哪些最新动作？来看一下总台记者李建南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中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 B-1 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好，感谢建南发回的报道。所以说，小辉老师，我们看到美国呢，在连续打击13天之后，为何突然按下暂停键？有人说是弹药紧张，也有人说是面对国内压力过大。对此您怎么看？另外，这次暂停期大概会有多久？相对于之前的停火，目前的局势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
2: 首先呢，美国按下暂停键确实有技术方面的原因，武器装备告急，这是美军长期以来已经意识到但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呢，我认为这一次按下暂停键，美国恐怕是有意为之，是有多方面的考虑。美国看到的是，在此前2周的时间内多次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试图压服伊朗，但是美国没有达到目标，反而呢让自身陷入了困境当中。首先说到美国的困境，就是在与伊朗进行博弈的时候，美方升级，伊朗必然要进行回击，双方已经打出了回合战。而过去的一周当中，我们多次关注的是伊朗打击美军在约旦的目标，那么对于美军确实构成了威慑。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美国之所以在约旦进行军事集结，恰恰是因为从海湾国家撤出是试图撤到后方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但是这样的一种做法反而成为了伊朗的打击目标。那么现在美军是防不胜防，是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和挫败。而另外呢，说到美方的困境，油价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不管是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一周当中它的通行量明显降低，还是现在我们会看到在红海、曼德海峡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在发挥作用，已经开辟了第二条战线。这个时候呢，油价呢是骤然上涨，那么布伦特原油是超过了100美元每桶。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在美国国内，美国民众面临的是汽油价格又涨到了4美元一加仑以上，这会直接造成美国国内对于政府的抱怨，是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政府必须要解决的。那么另外的一重困境是美国和地区盟友之间的关系。那么对于近期美伊之间的互袭，其实在水面下的，或者是说呢没有更多进入到消息层面的，反而是海湾国家对于自身安全的这种担心。那么有消息称呢，一些中东国家确实在不断的与美方进行沟通，是希望美国呢在进行打击的时候要考虑到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包括伊朗在进行回击的时候是更多波及到海湾国家，所以呢美方必须要在战略以及外交方面进行平衡。那么说到现在美方的

0: 暂停，有可能伊朗也会暂停。既然双方都不想重返全面战争，那可能这是一个进行停火以及后续谈判的契机。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看到的现实，是因为这一次美国升级军事行动，那么对于此前的谈判进程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冲击。现在呢，即使双方回到谈判当中，是面临着巨大的复杂性，是有很多的难点。首先对于伊朗来说，是不是能够重回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恐怕呢伊朗方面会提出更高的条件。既然美国破坏了此前达成的协议，那么美国应该付出代价。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看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联动，那么后续要解决问题必然还涉及到也门胡塞武装等此前美国指向的伊朗的代理人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后续即使回到谈判当中，会有更多更复杂的条件，而双方呢很难迅速的推进在谈判进程当中所达成的共识。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另外我们还注意到消息人士说呢，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而且特朗普此前呢还暗示行动规模将超越此前的史诗愤怒级别。同时呢，伊朗方面的反击行动也在持续。再来看一个短片。
2: 愈演愈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他重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若伊朗仍有发展核武器的想法，美国将继续以更高强度采取行动。
3: Well,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them. There's a military exit where we just keep going just the way we are, and we can even make it a heavier dose, and it's knocking out everything they have. Or there's a smarter strategy that you make a deal,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I just don't think they're ready yet.
2: 此前一天，特朗普还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4: 有迹象表明局势正在升级，更多的加油机已被部署到以色列，第一轰炸机离开了英国基地。
2: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国空军一架 B-1 轰炸机从位于英国格洛斯特郡费尔福德的英军基地起飞，执行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的任务。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发出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而针对美国方面可能发动的任何新袭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已准备多种应对方案。与此同时，伊朗的反击动作也在持续。24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外，伊朗还在伊拉克埃尔比勒摧毁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个侦察气球，并袭击一处美方人员驻地。而在另一份声明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的剩余建筑。据悉，这里是美军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同时，革命卫队还表示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一座瞭望塔，并造成严重损失。
1: 美以伊冲突呢，2月28号爆发至今已经持续了将近5个月。美国对伊朗发动了军事打击，还向中东增派了各种武器装备，同时还与海湾国家签署了各种合作协议。美国在中东的这些动作哪些值得关注？我们下面来看一下阿联酋美国大学教授的观点。
5: I believe three American actions deserve special attention. First, the repeated U.S. strikes against Iranian military facilities are important because they show that Washington is no longer depending only on diplomatic warnings or limited deterrence. The United States is now trying to reduce Iran's missiles, air defense, and maritime capabilities. However,Continued strikes could also produce more Iranian attacks against American forces or international shipping. The second point is the deployment of additional fighter aircraft or bombers or aerial tankers and special forces is a major signal. These forces give the American president more military options. They may strengthen deterrence, but they also increase the possibility thatthe conflict could expand geographically or become a longer war. The third point is regarding the growing U.S. cooperation with Saudi Arabia deserves attention, especially in deterrence, energy, and nuclear cooperation. This could create a stronger strategic partnership between Washington and Riyadh and could influence the regional balance of power.

0: But nuclear cooperation will also raise questions in Congress about safeguard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In my view, the most important question is whether these actions are designed to create pressure for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or whether they represent the beginning of a broader and longer American military strategy. Military pressure may change Iran's calculation, but without a clear diplomatic path, it could also deepen the conflict.
1: 好，感谢专家的解读。那美国国会山报日前刊发了题为如果特朗普启动对伊全面战争，他将面临四重风险的分析文章。报道认为呢，如果特朗普放弃外交途径，重返全面军事进攻，他在国内外都将面临严峻的风险。第一重风险呢，就是消耗弹药库存，那第二呢，则是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第三呢，则是搅动美国中期选举，第四则是疏远阿拉伯盟友。
2: 真的是风险重重啊！另外，伊朗还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发动了多次打击，甚至还造成了人员伤亡。特朗普却说呢，他还有很多选项。李老师，对此您怎么看？另外，伊朗方面还表示已经做好了美国发动地面战的准备。那么，伊朗的底气又从何而来？
3: 那确实呢，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说美国还有很多选项，但是特朗普总统却没有详述这些选项究竟该如何的来去推动，而且呢也没有对前期外界对于美国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军力上的质疑来去进行任何的回答。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模糊的状态，那么有可能呢实际上是用一种相对模糊的表态来增加这样的一种军事上的威慑。实际上我们知道美国当前他自己的军力呢并不是说非常的理想，特别是在中东的这样的一个地区，那么总体上面临的是一种它的武器库存不足，而并且呢这个国内的政治压力还在不断上升，盟友的支持度也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在这三重的压力之下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状态。首先呢我们看它的这个弹药问题，那么从弹药问题上来讲的话，那么相比较来讲，尽管说总体上不足，那么可能它的进攻性武器要比防御性武器还稍微的好那么一些。那么进攻性武器的存在实际上是为特朗普总统后续的来去升级在中东的战事呢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防卫性武器的不足实际上是给整个它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画设了一个天花板，也使得美国要想推行一个长期的在中东的战争的话呢变得越来越困难。那么同时我们再看到它的这样的一个国内的政治压力，实际上就在近期呢，那么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是分别通过了两项截然相反的这样的一个议案。那么既是参议院呢否决了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力的相关的一个议案，而众议院呢又是通过了一个要求美国这个政府要停止在这个伊朗的相关战事的这样的一个议案。那么这种矛盾本身实际上也是在压缩白宫在面对当下中东议题时的它的一个政策的回旋空间。那么再说到盟友，实际上现在美国的盟友是非常的尴尬，犹豫不决，既担心如果要是不跟美国站在一起，有可能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防卫会遇到一个缺口，但同时也担心过多的去卷入到美国的军事行动当中可能会成为伊朗的一个打击对象。所以正因为当下的这种状态，那么特朗普总统要说美国还有很多的选项，实际上这是一种来安抚盟友和去给自己的这样的一个阵营打气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作为伊朗来讲的话，他认为现在自己有比较好的准备来去应对美国的地面入侵。那么实际上之所以伊朗敢这么说，也是出于几方面的原因。首先的话呢，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工业的体系其实仍然还存在，特别是我们知道伊朗呢是有大量的地下的这样的一个工业的军工体系的，那么这些的军工设施实际上是很难被美国的这些轰炸所破坏。那么即便美国对于它的一些通道口进行破坏之后，那么伊朗的工程部队也可以在短期之内进行一个恢复。那么此外我们知道伊朗国内的它的这种山地本身也使得如果美军后续来派遣了地面部队进入到伊朗的话，很有可能会去丧失它的这种机动性的优势，那么进而会陷入到一个更为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地面战的过程当中。与此同时伊朗寻求的是一种这种不对称的打击，那么这种打击实际上对于伊朗来讲只需要用相对低廉的武器成本就可以来去消耗美方更为高昂的这种武器，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讲同样也是不可消耗的，不可这个长期的去这个持续的。所以的话也正因为如此，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伊朗对于美国的这种军事威胁实际上仍然是有他自己的一定的筹码。

0: 好，感谢您的分析点评。另外，美媒的一个观点引起了我们的关注。美媒说呢，为了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美国还在持续的向中东增兵。特朗普还扬言对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对此呢，伊朗表示，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会成为一方强力回击的目标。来看短片。
1: 持续增兵。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2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更有力的军事选项。报道称，为了执行搜救任务，美国近日已通过运输机将特种作战部队部署至中东。报道同时提到，这支部队也具备执行一系列其他任务的能力。此外， 美军还将空中加油机从德国施庞达勒姆空军基地调来的F-16战斗机， 以及从英国拉肯西斯空军基地调来的 F-35战斗机 部署到中东地区。外界普遍认为这些战机可能会进驻约旦和以色列。另有美国官员表示， 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士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华尔街日报认为，这些准备工作是特朗普考虑升级战事的最新迹象。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特朗普日前还发出威胁称，美国可能很快对伊朗的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
2: That's where the action is, and we'll be hitting that area very probably pretty soon, and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对此回应称，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地区冲突升级，所有属于美国、美国盟友及美国支持者的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还表示，伊朗从未停止生产导弹和无人机，这些装备一出厂就能投入使用。此外， 美国和沙特能源部门22号分别发表声明宣布，两国已签署一项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不过，特朗普23号却表示，该协议将获得批准，但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据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曾拒绝该提议，并表示不会接受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0: 好，其实看到连日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范围正在从军事目标扩展到民用设施带来的冲击力和破坏力也在显著提升。那么美国在中东还增加了哪些军事部署？伊朗方面表示说呢，美国正在将伊朗当作武器试验场。专家又怎么看？下面请杜老师移步大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来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和分析。
3: 虽然燃起了暂停键，目前呢，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还有新的手段、新的行动。比这次声称那个搞核设施是重点，特朗普总统大概不止讲了一次，而且对这个设施表现出高度关注。而且这个设施呢，在纳坦兹南部 1.6 公里，内部空间很大。按照伊朗方面声称，它是空的，但是很坚固。 所以美国如果下一步针对核设施进行打击行动，那些疑似核设施有可能也是攻击重点。特别是这个点位，特朗普认为核材料是重点，设施并不重要。如果美国怀疑核设施和材料向搞山转移，那么打击的点位将会逐渐增加，这样针对伊朗的核活动、针对伊朗的核打击能力，包括所谓的灭核能力将会进一步上升。所以现在多轮空袭作战行动的范围强度力度都在大幅度提升，也在 大幅度的这个变化。另外呢，美国为了所谓的高强度攻击，正在进行新型战机的调遣。最近B-1轰炸机从英国起飞，而且进行了突击行动。如果 B-1轰炸机在伊朗上空完成打击任务，这将是B-2的预演。如果下一步用 B-2轰炸机使用全世界最重的钻地弹对搞山，包括其他设施进行打击，很显然呢，美国的战略空中打击能力要把12战争复制。所以这次打击行动和以往相比，无论是在欧洲的部署点位，作战武器装备的规格，以及战略水平都有同步提高、同步发展。所以下一步呢，不排除会有更多的北约国家会让自己的基地，包括自己新型的打击手段被美国所利用。那目前呢，在中东地区，美国的中东政策面临瓦解，但是现在看呢， 美国的这个政策好像增加肆无忌惮，对盟友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加。那最近特朗普签署协议，要跟沙特进行核合作，而且要帮助沙特进行油。

0: 缩。如果有了这么大一个合伙度，关键是在战争背景之下，我感觉它可能有很多考虑。您首先是抢占核市场，如果这个核市场俄罗斯包括其他国家有份额，美国率先取大头，这样呢可以获取先机。另外在很多方面还有一些核制衡的要素，所以总的感觉在中东地区，美国之前的中东政策面临着全面崩溃的系统性危险。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请回座。确实美国与沙特计划签署核协议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呢，美方一边威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另一边呢却计划允许美国企业在沙特建造铀浓缩设施，在核扩散问题上实施双重标准，引发了质疑。围绕这些话题，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球视角。首先来关注以色列，总台驻耶路撒冷记者赵兵认为，美沙核协议引发了以色列的战略焦虑。来看一下他所发挥的观察。
2: 美国与沙特达成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允许沙特建设核反应堆并评估铀浓缩设施的可行性，引发以色列内部意见分化。以色列媒体称，这份协议既未包含限制铀浓缩的核不扩散金标准，也未确保沙特与以色列真正实现关系正常化。更令以色列感到挫败的是，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以政府对协议细节似乎是毫不知情。23号，特朗普表示说，该协议完全取决于沙特加入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那么此后，以总理办公室才发表声明，对特朗普将核协议与以沙建交挂钩表示欢迎，并称其为所谓中东和平的历史性飞跃。但声明只字未提核协议本身。相比较官方的低调处理，以色列安全专家及反对派领袖则公开表达了严厉批评。前总理贝内特称，该协议为危及以色列安全的严重战略失败。核不扩散专家维兰表示，该协议直接打破了中东的核秩序。更令以色列感到担忧的是，该协议表明其在美国决策圈的核心地位正被进一步削弱。那围绕各自的利益，美以两国间的分歧在不断扩大并公开化。媒体就分析认为，以色列正陷入一个多重困境，既要依赖美国应对伊朗所谓的核威胁，又要面对美国亲手为中东引入另一个潜在的核对手，而双方就此的博弈呢，才刚刚拉开序幕。
1: 一方面针对伊朗核问题，一方面又计划与沙特展开核合作。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议员和半岛电视台有什么样的观点。
3: We are bombing Iran because they insist upon enriching and reprocessing. We are entering into an agreement with Saudi Arabia, giving them the green light to reprocess and to enrich. We are, and the only difference I see here is that Westinghouse stands to make an awful lot of money on this deal, whereas the Iranians were not enriching American companies.
4: إذا أرادت دولة ما صنع قنبلة نووية فعليها الحصول على نحو 25 كيلوغراما من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مخصب بنسبة 90%. للوصول إلى هذا الرقم ستحتاج إلى تخصيب نحو 5600 كيلوغرام من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طبيعي. لكن إذا كان لديها اليورانيوم المخصب بنسبة 60%فستحتاج إلى 36 كيلوغراما فقط من هذا اليورانيوم لتصنيع القنبلة.
1: 美方想通过这些动作实现怎样的中东战略目标？来看一下网友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5: 我看网友还关注到了美国对沙特提出的这样一个新条件啊。那这个问题呢，是网友想向小辉来提问的。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问题。美国一边持续打击伊朗，一边施压沙特，推动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方想通过这些动作实现怎样的中东战略目标呢？小慧，
6: 说到美国的中东战略目标，美国必须要看清的事实是，现在军事行动已然受挫，所以考虑呢在外交方面实现所谓的外线突围。说到军事方面的受挫，我们会看到美国针对伊朗多轮打击之后是按下了暂停键。这个时候呢，美国和伊朗都没有放弃军事手段，但是呢，美国也意识到后续呢，如果想加码军事行动，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那么有可能呢，后续伊朗仍然会进行回击，让美国得不偿失。那么这个时候说到亚伯拉罕协议，所谓的亚伯拉罕 罕协议，美国是要推动的是沙特和以色列关系的和解。那达成了这个协议之后呢，一方面伊朗受到了孤立，而现在呢，美国认为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其实刚才在新闻片中也提到一些细节，关于亚伯拉罕协议，沙特是有自己的想法，有自身的顾虑。但是呢，现在呢，应该说美国认为，就此前多轮互席当中，伊朗打击中东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目标，那么恐怕呢，会让更多的海湾国家，包括沙特在内，感受到压力。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以色列也提出相关的所谓的安全方案，强调呢，后续如果能够与沙特实现和解，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加强合作的话，那在安全问题上也可以发挥作用。比如说，以色列提出的是可以在应对伊朗的无人机方面与海湾国家，包括沙特来分享经验，同时还涉及到这个网络战的一些经验。那么另外呢，后续涉及到防空系统，以色列有多重的防空系统，那么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也可以与中东国家来进行分享。当然呢，要达成所有的目标，是要以所谓达成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国的主导和协调为前提。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之下，既保持了美国的主导权，美国又可以借机推进自己的目标。那么通过这个沙特和以色列的和解，既是美国此前和沙特达成这个核能合作协议之后似乎有这种交易性的特点，那么同时呢，美国又在下一盘大棋，在战略方面进行进一步的布局。那么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当美国谈到后续呢希望推动外交进程，尤其现在呢似乎有这个施压沙特的态势的时候，不仅仅要进行交易，还考虑到的是当前海湾国家他们战略自主的态势，美国必须要加以削弱，是要进一步的强化自己的影响。首先呢，说到核能协议，很多人都在问，沙特本身是一个产能国，在能源方面这么缺少能源，这么急于与美方达成合作吗？其实从这样的协议当中，我们会看到这是战略安全方面的绑定。而另外一方面，美国看到的是沙特在内的海湾国家考虑到的是后续自身安全依赖不能完全依赖美国，那么要进行多元化的设施，包括在区域外，比如说沙特和巴基斯坦的合作，这本身从目前来看已经成为了一个范例，可能更多的海湾国家会考虑到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头，不要单纯的依赖美国，而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想看到的前景。所以现在呢，通过各种方式，包括从外交方面发力，进一步的拉近美国和海湾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绑定，就成为了美国的选择。
1: 确实我们看到每一战事呢在持续的延宕，而美媒说呢，美军弹药的快速消耗已经引发美政府的担忧。同时呢，美国中期选举进入百天倒计时，而根据纽约时报发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实际支持率仅为39%，不支持率为59%。近期的民调趋势也几乎一致，民主党有望夺回众议院。分析说呢，特朗普或将会面临失去国会多数席位和无法推动其立法议程的风险。来看一个短片。
7: 弹药紧张，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3号援引美军方和情报官员的话报道称，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报道称，这些要求匿名的官员表示，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初期精确制导武器消耗的速度如今已难以维系。战争初期，美军频繁使用远程巡航导弹，目前这些远程武器仍有库存，但使用更为谨慎。此外，为应对来自伊朗的攻击，美军已消耗大量爱国者防空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其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最紧迫问题。美国防部已从其他地区调拨拦截弹，以支持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行动。报道还援引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美伊停火期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当时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战斧巡航导弹和超过1100枚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这些武器库存补充周期需要近4年，而萨德反导系统弹药、爱国者防空导弹等的补充周期可能长达5年。随着战事持续，美国国内围绕战争成本的争论不断升温。根据五角大楼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这一数字比美国国防部此前的预估高出了近90亿美元。此外，近日白宫向国会申请876亿美元补充拨款，其中大部分资金用于伊朗战争相关事宜。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听证会上表示，如无法及时获得追加拨款， 国防部支付军人薪酬，快速补充装备和弹药，以及维持重要行动而不中断的能力，都将受到严重影响。值得注意的是，23号，美国国防部更新了美伊冲突中美军阵亡人数，由此前公布的18人下调至14人。此外，美军在此次冲突中至少有482人受伤。
1: 很多网友也关注到了美国国防部下调阵亡人数，这个原因很简单，说是源于阵亡的时间呢是在特朗普4月宣布美伊临时停火之后。很多网友就表示，这不是在玩文字游戏。
5: 是的，再来看德国媒体如何看待美国目前面临的困境。我们来看一下德国世界报，就说呢，虽然美军具备立即发动全面攻势的硬件条件，但是美军同时面临弹药库存消耗以及追加拨款不确定等制约因素，长期高强度作战能力受限。
1: 其实杜老师呢，问题来了，美军同时面临弹药库存消耗及追加拨款不确定等制约因素，会不会影响美方下面的对伊政策？另外呢，近日美军被曝时隔30多年再次购买爱国者2拦截弹，这能解决美军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吗？
0: 按照目前美军在中东部署，包括特朗普总统对伊朗的态度，今后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标，似乎不会出现大的变化。因为14点谅解备忘录作废以后，双方的共同点正在逐渐消失。但是14点谅解备忘录都是双方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如果在核心问题方面无法达成协议，下一步通过军事冲突解决问题似乎不可能。所以下一步美国还是采取打打谈谈这种状态进行。目前是弹药严重短缺，特别是远程精确制导武器装备50%-60%的消耗量，让美国感觉到了软囊羞涩。那一旦出现了补充，或者是出现重大时机，来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有可能会持续发起。因为特朗普在4月8号停火以后就开始谈，谈了没几天又打，所以从整个的节奏上看呢，似乎没有太大的规律可以去遵循。所以下一步美国如果出现政策的重大变化，包括武器装备效能的某些调整，作战行动有可能会一触即发。的确，如果把30年前的爱国者2重新生产，但是呢，无法降低成本，因为现在爱国者3导弹大概是400万美元，即使是爱国者2导弹也在200万美元。如果用这么昂贵的导弹去拦截一架无人机，这效率比依然不合理。所以下一步呢，无论是用什么样的武器装备进行各种拦截动作，依然无法摆脱打土豪战争、对廉价战争这种颠覆性的样式。所以总的感觉，下一步美国如果持续之前的政策，特别是把空中、海上、陆上火力突击作为核心、作为重点，向前有可能打不赢，向后有可能打不起。即使把老旧的爱国者导弹进行这个战场上的重新使用，对无人机也存在着拦不完、拦不住等诸多问题。所以下一步海湾地区的战略博弈，我们还要仔细观察。
1: 目前呢，以色列方面也在加紧备战。以方日前说呢，由于美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已经进入最高警戒状态。美国总统特朗普呢更是宣称，如果他提出要求，以色列2分钟内就会加入。同时，也门胡塞武装的下场会否在红海开辟第二战场？再来看短片。
7: 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值得注意的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近日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透露了他说服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的细节。内塔尼亚胡称，自己带着7张幻灯片当面向特朗普展示以色列的行动计划。此外，据以媒报道，由于美国计划升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正在为可能与伊朗发生直接冲突做准备。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3号表示，鉴于当前与伊朗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方面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卡茨警告，如果伊朗选择对以色列发动任何形式的袭击，都将承受来自以方的毁灭性打击。当天，以色列多个城市宣布开放公共避难所，以应对可能的伊朗导弹袭击。 与此同时，美伊战事外溢影响也波及到了红海方向。2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表声明称，联军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对此，胡塞武装方面表示，联军的此次空袭标志着以升级回应升级阶段的开始，并称沙特应对由此

0: 此产生的任何事态发展负责。由于红海航运风险急剧上升，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暗示美国可能介入。
1: If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s, we take care of it. You know, we've done that with the Houthis before.
0: 胡塞武装外交事务负责人23号则回应称，如果美方再次在也门采取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已做好应对准备。不过，美国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杰森·坎贝尔日前发出警告，一旦美军进入红海局势，或将面临双线作战的困境。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透社的一个观点。路透社称，以色列近日将搞山情报通报给美国，并且煽风点火。但一旦美方跨越核红线，核设施红线，美伊军事对抗将迅速全面升级。那根据报道呢，稿山是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的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另外呢，根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5号的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向美方递交了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3: 李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以色列领导人28号将举行会面，那么在您看来，双方是要统一立场联合向伊朗施压，还是说美国试图约束以色列采取单独行动？另外，目前红海局势骤然升级，美国暗示会介入，美国能双线作战吗？
4: 那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呢，现在内塔尼亚胡总理访问美国，那么他最核心的目标肯定是要劝说特朗普总统来升级对于伊朗的相关作战计划。那么他的核心目的的话呢，一来是表达以色列愿意去参与以及协助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第二的话也是就一些具体的这样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协作的过程来进行一个具体的技术性的一个商讨。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说其实也还有一些其他的地区因素，比如我们刚才所提到过的美沙核协议，那么以色列是有所不满。另外的话，近期在约旦河西岸，其实以色列的跟巴勒斯坦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冲突也在升级。那么这些方面，内塔尼亚胡总理也会去征求和这个特朗普总统的相关的意见。但是核心的关键还是在目前我们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伊朗的战事问题上。那么实际上的话呢，我们说现在作为以色列来讲，我们看到他不仅说是要去访美，而且还要递交相关的关于稿山核设施的一系列的所谓情报，而且我们也看到呢，以色列的高官也明确表示，那么美伊可能再次达成核协议的可能性，按照以色列看来是微乎其微。那么所有这些做法，其实它的一个核心关键就是要营造出一种氛围，也就是说，美国未来对于伊朗的军事行动似乎是不得不打。那么这也是以色列所希望能够给出的这样的一套政治叙事。但同时呢，我们也看到特朗普总统近期是叫停了对于伊朗的这一轮的新的军事打击。那么我想这样的一个叫停可能更多还是一个暂时性的，那么它的确是体现出了美国内部的这样的一些顾虑，但这个顾虑可能主要是美以协调方面，以及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何种的节奏，以多大的规模来去未来展开对于伊朗的相关打击行动。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顾虑实际上是要协调美以的行动，来展示美以的这样的一种团结，而不是要完全的放弃对于伊朗的后期的军事打击。因为实际上我们知道，对于美国和伊朗现在的军事的冲突来讲的话，实际上双方都是采取一些非常激烈的做法，那么并不是要回到一个框架性的协议，而是可能会为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更进一步的冲突来做相应的准备。那么至于我们说到对于在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这样的一个双海峡锁喉的状况，那么美国是否会介入到红海的相关局势中，我个人的看法呢是美国可以介入，并且呢也大概率会介入，但是它的代价是非常大的，并且呢也很难去持续。因为对于目前来讲，我们看到沙特是遭到了胡塞武装的这样的一种海上的封锁，而仅凭沙特自己的力量呢，可能很难来去解决当前的这样的一种安全危机，所以沙方很可能会去寻求美国的帮助。那么美国为了去维系自己在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威慑，大概率也会介入，但是能介入并不等于能持续介入。对于美国来讲的话，刚才我们已经多次的分析到，实际上它现在在军力上面临着一系列的现实困难，所以后续如果美国长期的去介入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很可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危机，所以后续美国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向盟友来去分摊它的一些成本，也会使得整个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阵营的对抗的形势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剧。
2: 的确，战火之下，地区。

0: 那么随着战争的持续呢，阿拉伯国家可以说是处境艰难。
1: 那么说到阿拉伯国家的处境呢，现在有美媒爆料说呢，巴林和科威特秘密派遣战机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这是两国首次对德黑兰进行直接的报复。那么小辉老师，其他海湾国家会跟随效仿吗？另外，我们注意到呢，伊朗和伊拉克也重申了安全一体化，胡塞武装说呢，已对美军行动做好了应对准备。 中东会否加速形成对立阵营？其实我们会看到在海合会内部，也就是说涉及到各个海湾国家，其实呢他们对于安全问题还是有各自的看法，却是存在分歧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在安全问题上他们也有共同的关切，也在进行协调。首先呢，说到这个海湾国家是否针对伊朗直接发动的军事行动的问题，我们如果可以回顾一下的话，在梅姨冲突初期，伊朗接连打击阿联酋境内的目标，那么有消息称阿联酋是直接 采取行动，针对伊朗进行回击。对于这样的一个消息，最终未能确认。而近一时期呢，当美伊频繁护席的时候，伊朗更多针对的是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美军的目标。所以呢，现在就有消息称，对于巴林和科威特在内，也认识到自身安全受到影响，也在试图通过一些方式在进行应对。那么，是不是已经直接针对伊朗发动攻势？从目前来看呢，巴林呢是没有予以这个承认，是没有这个进行更多的解释，而科威特已经 进行了否认。所以一次又一次的这个罗生门背后，我们确实看到的是对于海湾国家来说，安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应对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与此同时，可以作为对比的是沙特。沙特其实近一时期，如果我们观察美伊多伦护席，沙特并不是伊朗打击的重要的目标。那么此前呢，关于安全问题，沙特也在强调的是要与伊朗保持安全方面的对话。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的是，在中国促使沙伊实现和解、关系正常化之后，那么对于这样 两个国家建立起的关系，这一次美伊冲突确实是一次重要的考验。但是呢，双边关系还是经历了压力测试。对于沙特来说，既看到的是伊朗进行回击，那么沙特必须要进行应对，但同时也强调的是邻居是搬不走的。所以呢，后续在安全方面仍然试图与伊朗保持协调。那么这个时候，对于海湾国家来说，那么考虑到的是，如果升级军事行动，伊朗必须要进行回击。那么如果打击的是这些国家的民用设施和能源基础 设施可能会造成的是防不胜防，以及呢长久的深层次的伤害，这是这些国家不可承受之重。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观察到中东的安全格局确实在发生复杂的变化。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当然是要进一步的孤立和削弱伊朗，但是与此同时，美国看到的是此前设定的目标对伊朗进行围堵以及削弱伊朗主导的抵抗阵线。但是呢，现在不管是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反而出现的是伊朗在战略方面的进一步的布局，是让 美国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在进一步的发生。好的，谢谢小辉。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要提醒您的是扫描我们屏幕上方的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好，接下来进入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板块。中国为鲁花香鲁花5S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的，热点全网罗，我们要关注到的关键词是海峡困局。那近一段时间呢，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大关键能源通道同时面临严重受阻的风险。
2: 航道受阻不仅扰动了全球航运和能源的供应，也让美军面临双线作战的一个局面，地区局势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那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再次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24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油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 据悉，自美军7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这是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的商船。此外，美军还迫使12艘船只改变航向。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商船的袭击事件不断发生。24号，一段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一艘名为“迪莎号”的商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 称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不明投射物袭击，船上有30名船员。有报道称，美方人员曾向其发出警告，称其继续驶向伊朗方向已违反相关要求。同一天，特朗普表示，

0: 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称其为水上的铁墙，没有船只能够通过。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4号报道，美英两国计划下周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重点讨论组建一个旨在保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航运的国际联盟。报道称，美国希望盟友向该地区部署扫雷舰、海军舰艇和无人机等装备，以协助保障航道安全。而伊朗方面，24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此访旨在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管理的适当机制。22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至战前状态。卡利巴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即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两大航运要道同时承压，中东出现这两条海峡双锁风险，全球能源供应链响起警报。有消息称，中东多国正在着手开辟新的能源通道，力图减少对这两条海峡的依赖。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4号援引船舶追踪数据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航数量降至两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24号发布消息说，中东两大关键海上通道的船舶通航情况出现了一个分化，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明显下降，曼德海峡的通航量却有所回升。
2: 所以杜老师，刚才在短片中我们看到说是两大海峡同时撑压，而乌克兰军方此时下场袭击伊朗商船，这是在向美国交投名状吗？另外从军事角度看呢，美伊双方现有的这个战略是否具备危机管控机制，局势滑向全面战争的冲突的风险临界点又在哪里呢？
3: 位于里海的伊朗商船遭到乌克兰远程无人机的攻击，而且造成了人员伤亡。伊朗方面态度强势，如果下一步攻击持续，不排除将会对乌克兰进行各种报复行动。目前呢，在两场战争持续过程中出现了罕见的联动，俄乌冲突在持续，美伊冲突在持续，两场战争本来在各自的平行线上延长，但现在看呢，如果乌克兰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攻击，或者是伊朗通过反报复行动对乌克兰的目标进行打击，这样两场战争似乎会产生某种联系。之所以使用远程系统对里海的目标进行攻击，乌克兰的想法大概是两个。第一呢，就是您提了邀功。目前乌克兰和美国签订了爱国者导弹生产协议，美国授权乌克兰可以生产爱国者导弹，这样乌克兰最想得到的武器装备，通过特朗普总统的一纸授权，将今后在制造过程中形成较大规模。所以如果能够帮助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设施、能源设施发起打击行动，至少能够形成一定程度的这种所谓带引号的感谢，不排除还会引出更多美国援助。第二是对乌克兰和俄罗斯进行所谓的报复，因为这次乌克兰打击的是伊朗的油轮，但之前他怀疑俄罗斯大量无人机包括沙赫德136都来自伊朗，如果通过这个点去报复，那可以让伊朗和俄罗斯军事关系出现一定程度的逆转，因为他认为呢，这个船是军用物资运输船只，不排除是重要武器装备零部件可以输送。那如果对这类船只发起打击行动，今后呢，这个借口将会被无限放大，也标志着切断伊朗和俄罗斯之间任何联系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目前的确双方对战争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正在失控，包括打击核设施，另外呢，对 这个陆上目标发起打击行动，双方目前剑拔弩张。而且伊朗方面声称，只要有一个美国士兵的脚踏上伊朗的土地进行地面作战，他将在巴林科威特展开地面作战。所以下一步，如果海上空中这种非对称远程交战变成地面作战，那么双方大打出手，对中东地区所产生的危机将会达到新高度。至少两国战争正在滑向中东诸国混乱。

0: 战的危险局面。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花生油赞助播出。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稍后在新媒体端苏晓辉老师还将继续在新媒体直播间为您解读相关的话题，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5: 是的，也欢迎您持续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同名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那么更多的精彩内容呢，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号。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见。

0: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1: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2: 终于最热评，你评我也评。
0: 大家好，我是杜文龙，
1: 我是苏晓辉，
2: 我是杨希宇。
0: 聚焦全球热点，盘点军事要闻，
1: 梳理国际焦点，分析国际局势，
2: 网罗全网热词，专家为你解读。
0: 一评之热点，
1: 一评解舆情，
2: 锁定终于最热评，
0: 每天为您深度解读
1: 全球热点话题，敬请关注，
2: 敬请关注，
0: 敬请关注。
3: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解放军台海演训，岛内绿媒猜测攻台新战术，并配合日本等外部势力炒作地区局势紧张。解放军哪些动向引起岛内关注？赖清德当局又在怕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舰机异动，绿营在炒，准备攻台。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日前声称侦获解放军直升机进入所谓海峡中线以东活动，绿营媒体炒作称这是大陆演练所谓攻台新形势。此外，解放军舰艇在台湾附近海域演练实弹射击也引发岛内关注。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对解放军的行动如此关注？炒作之余又有哪些具体的动作？

0: 兵力组合这次跟过去不一样了。媒体引用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说啊，在特定时段侦测到了4架次解放军军机、5艘解放军军舰、6艘大陆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然后说这4架次的军机呢，有3架是直升机，1架是无人机。另外还讲啊，解放军的活动区域是在台湾的北部、中部跟东南海域。那么于是就有媒体加上了3面扰台这样的形容。其实呢，多平台协同啊，早就是大陆军事训练的常态，解放军在这些海域演习也是很正常的，连第4面海域台湾东部海域也常有解放军演练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新模式。另外也有台湾媒体讲啊，解放军这次的飞行位置很特别，说解放军的直升机啊，不但越过了海峡中线，还在中线以东的地方，沿着中线平行的方向呢，在台军划定的 R9 限航区里面长时间飞行。媒体就引用军事专家的说法，说这是2022年8月以来啊，第一次有解放军直升机从台湾海峡比较窄的中北部的地方来越过海峡中线，还讲这也是解放军直升机啊第一次在中线以东做限航区的穿越飞行。可是问题是啊，台湾这边讲的海峡中线并没有法律依据，那限航区也是台湾单方面划的，大陆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那台湾这边说的什么越过了、穿越了也早就常态化了，只是因为来的是直升机就讲是新模式，其实是有点夸大的。
1: 关于这一次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相关的信息呢，是出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的是实弹射击演练，而且呢是跨海突击演练，这几个关键点我们怎么来聚焦？
2: 解放军的直升机在台海进行演练有2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解放军陆军的航空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演练跨海突击。那么在跨海突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利用直升机的这种火力优势和机动性的优势，包括低空飞行的隐蔽性，要边飞边打，快速的抵达任务区，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控制之后呢，要投送机降兵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着陆场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无人机能够提前的侦察好相关的情况，就可以为直升机的机降部队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个着陆的场地。所以呢，这个无人机侦察，直升机呢负责火力打击或者是兵力投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台军正在大力发展无人机，其中有一些无人机就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攻击，比如说它的小型巡飞弹，或者说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对于解放军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不排除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性。利用武装直升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这个直升机要打在低空飞行的对方的中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战术战法。所以不排除这一次是在实战的背景下，在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要检验一下我们的直升机部队能不能看到这种小型无人机，能不能把它给打下来。那么当然了，除了陆航部队之外，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会搭载舰载直升机，那么也有可能会在台海的区域去进行训练。那么舰载直升机呢，主要执行的是针对海上目标搜索的任务，那么同样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现在呢，台湾军队正在大力的发展常规潜艇，妄图使用潜艇以小博大，针对大陆海军的这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干扰和阻拦。那么在这个台海的相关区域内，解放军的海军的水面战舰也可能会动用舰载直升机，针对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目标进行探测、进行识别，那么也可能会展开实弹的这样的一些演练的活动。
1: 解放军此次的实弹射击演练呢，又被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在岛内大肆进行炒作。这样的炒作目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在岛内渲染这种战争威胁论？
3: 那除了刚才啊两位嘉宾老师介绍的炒作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无人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以外呢，岛内的绿营还有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是密切关注

0: 解放军的一举一动，不肯放弃任何啊炒作的这个机会。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渲染大陆的军事威胁，贩卖战争焦虑，进而呢在情绪上面绑架台湾民众啊，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以武拒统呢来制造口实。比如说7月23号到24号呢，在台湾海峡的部分海域呢进行实弹射击，这个本来呢就是正常的一个军事训练，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是借题发挥，无端的指责大陆呢进行军事挑衅，危害啊地区的和平稳定。再比如啊，今年6月下旬的时候，人民海军的编队在西太平洋也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演训，那日本当然是如临大敌啊，不断的进行干扰、骚扰和挑衅。那么台湾有一些绿媒啊，竟然是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污蔑啊解放军的编队啊是入侵西太平洋。还有就是前不久，中俄海军呢也进行了一个海上的联合的一个演习。那么一些台湾的绿营媒体啊，他们也不管3721，不顾前因后果，使劲的去渲染说中俄的这个海上的演习啊，它是加剧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博弈。这些其实都是解放军非常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演练演训的一些安排，那目的啊是提升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岛内的绿营还有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们使劲的进行炒作抹黑啊，只能暴露他们心理阴暗、做贼心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俄海上联合演习近日在冲之鸟礁附近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日本方面宣称，演习区域位于其所谓专属经济区。中方对此驳斥，称冲之鸟礁并非岛屿，日本无权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对此，岛内绿媒借机炒作，称解放军行动升高太平洋地区军事对抗。
2: 此次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是进行了实弹射击，我们看到日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3: 那么现在呢，日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冲之鸟礁啊，是岛不是礁，这完全是谬论，而且呢，在法理层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一种指礁为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日本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话术方式呢？那么他就是试图啊，给这个冲之鸟礁贴上所谓岛屿的标签，然后呢，在太平洋区域内画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也就是说，他要进行非法的海上圈地。那么指礁为岛之后，日本海上保安厅、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会在冲之鸟礁周边的海域进行活动，针对其他国家舰艇和船只的航行情况，他可能就要进行干扰，或者说进行这个阻拦了。所以呢，他的这种野心就是要利用冲之鸟礁针对周边广阔的海域进行控制，然后阻止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这种正常航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海上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和行径。那么中俄两国海军的舰艇编队在太平洋的公海区域内执行这种训练任务，那么提前呢会公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呢也并不针对第三方。那日本方面肯定是心里有鬼，那么才恶意的炒作中俄的军力威胁论，那么试图呢把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复杂化，然后为他派兵在冲之鸟礁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的活动去找借口。
2: 日本对于冲之鸟礁的主张呢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呢却在随日方起舞，也对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说三道四。那么对于台湾方面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4: 日本把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呢讲成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结果好多家台湾绿营媒体啊，不管标题还是内文，都说在中俄演习里面啊，解放军军舰第一次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里涉及，这就是日本观点啊。另外，日本明明知道中俄演习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他非要炒作什么中俄威胁日本安全，结果台湾绿营媒体的报道也跟着说什么中俄军舰是闯入、是侵扰日本、是威胁日本，或者讲是对日本亲门踏户。那不管是从国际法或是台湾自己的利益角度看呢，你无脑的就把日本的立场照单全收是很奇怪的。 冲之鸟礁啊，在高潮的时候只有两块小礁露出水面，加起来大概九平米，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日本还担心它会消失，在旁边修了人工护岸。那太平岛呢，它的天然陆地面积有51万平米，71个足球场那么大，它还有天然的淡水跟椰子树，能种植农作物。结果日本去附和南海仲裁，仲裁里啊，非把太平岛说成不是岛，是岩礁，这合理吗？否定太平岛是伤害台湾利益的，附和日本把冲之鸟礁当岛也是伤害台湾利益的。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是台湾渔民经常作业的地方，在那个海域呢，被日本执法船干扰是时有所闻的。你配合日本说那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你考虑到台湾渔民的安全了吗？中俄在公海演习根本没有所谓的闯入或侵扰的问题，如果演习一下就是威胁，就是亲门踏户，那美国拉着盟友在西太平洋、在南海、在中国周边海域搞了那么多演习，怎么没听到这些人说那是威胁或亲门踏户呢？绿媒啊，会去附和日本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媚日恋殖，就是因为他们想以外谋独，认为啊，日本不管增加军费、增强兵力，甚至再军事化，对他们以外谋独有利。
2: 那么对于此次中俄联合的实弹射击演练的内容来看，对于维护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和平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胡教授？
0: 除了刚才魏老师啊提到的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之外，这一次的中俄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可以说内容是相当的丰富，不仅是深化了两军之间的互信，提升了两军的一个联合作战能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首先呢，从这次演习的兵力来看的话，中俄两国海军啊，都是派出了精锐的力量。比如说中方啊，解放军呢，是派出了055万吨大驱鞍山舰，那俄军呢也派出了他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叫做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不仅如此啊，双方还派出了潜艇啊参与演习。这说明啊，中俄两国海军的一种协作已经从水面那么拓展到了水面加上水下的一个立体实战的模式。那么第二点，从演习的科目来看的话，这一次中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它的科目包括了联合侦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等。那么重点是要强化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那么第三，从这次演习的一个组织和实施来看的话，中俄海军这一次啊没有设定脚本，而是由一线的指挥员呢，根据战场的态势，根据水文气象条件来临机决断编队的机动还有火力的分配，那么要突出啊这次演习的一个协同性还有实战性。那么除了中俄两国海军的演习之外，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中俄两国空军呢也共同组织实施了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的巡航。那么中方啊，解放军是出动了像轰6K 的轰炸机啊，空警500A 的预警机，运油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电子侦察机啊，歼16的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俄军呢也派出了战略轰炸机啊，派出了这个反潜巡逻机和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中俄之间啊加强战略协作，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显然是具有非常正面的积极作用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在炒作大陆军事动向和所谓攻台威胁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军事备战的动作。据报道，台军官渡指挥部近日模拟重要港口遭遇侵袭，实施战备侦巡训练，台军士兵操作所谓部队觉知应用套件，驾驶步兵装甲车对重要目标进行防护演练。
2: 在台军近段时间密集的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台军正在使用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装备？据说是和美国采购的，它到底能做什么？
4: 所谓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啊，就是英文里讲的叫 TAK Team Awareness Kit 啊，这其实不算是一种武器，这是一套可以装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的数字地图、态势感知跟任务协调系统。它的目的就是让官兵透过地图跟影像，能充分感知战场的态势。

0: 做及时的战术通信、资料共享，掌握全局。那过去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前线部队发现目标呢，必须用无线电报告说在哪里发现了什么，再一层一层向上通报。现在靠着这一套系统呢，就可以直接在电子地图上面标记位置，上传照片，然后指挥所的人、装甲部队、无人机操作员这些不同的单位就能及时同步看到。这一次台军啊，官渡指挥部呢，就是在模拟如果重要的港口受到侵扰，台军官兵怎么运用这个部队觉知的应用套件，来驾驶 CM33-34 的装甲车对重要目标做防护，同时执行搜索跟警戒。台军为什么要大力宣传这套设备呢？可能的原因啊，是想让外界看到台军是有最新装备的，而且可以创造出数字化台军的效果。手机、平板加上电子地图上面移动的图标，科技感很强，也可以增加媒体的效果。但是这样的单兵智能终端啊，它当然能增进战场的态势感知，不过这对很多先进军队来讲已经算是基本装备了，不是什么尖端科技，而且你也不能宣传过度啊。如果你面对的是高强度战争，它还是体系作战，你手上拿着 TAK 的设备，你的通信可能被干扰，服务器可能被网络攻击，卫星定位可能失准，终端设备本身也可能被侦查、渗透或是追踪。而且这样的设备呢，如果是用在战争里面，代表你在打地面战跟城镇战，这可不是台湾希望看到的场景。另外我们不知道的是，是不是有人还想透过宣传这种来自美国的 TAK 跟它能显示友军位置的能力，想暗示友军会来帮忙，但是搞这种误导有意思吗？
1: 看来这个所谓的套件呢，类似于一个情报共享系统。那么观察台军近期以来的一些军事演练，从战术上和新的装备的使用上，我们是否可以分析出它在战时能够发挥的效力？
2: 第一点呢，就是开始引入无人机的作战体系。虽然说呢，现在台军装备的无人机从数量和质量层面来看和解放军都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呢，无人机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种侦察手段和攻击武器。如果台军大批量的装备，而且呢和它现有的作战体系融合到一起，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的无人机，我们要保持关注，要有足够强的防范和应对的手段，那么去有效的制衡它所谓的蜂群。第二点呢，就是台湾地区从美国引进的武器装备当中，海马斯值得关注，因为它机动性比较强，可以利用公路快速的转移阵地，那么发射制导火箭弹能打70多公里，那么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这个300公里左右，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所以这样的一种机动性很强，能够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会成为台湾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最强的火力输出平台。那对此呢，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战术和战法，比如说要有一个高效的杀伤链，能够做到即查即打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快速的消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台军现在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个系统的构建因为雄风二和雄风三它是可以自主生产的，这就意味着后续可能数量会比较多。那么通过构建一些隐蔽阵地，那么包括海风大队利用一些大型的拖车进行这个机动部署我们还是要掌握它整体的这种技术水平和它的这个部署情况，要强化水面战舰包括海上登陆作战部队针对此类武器的防御和这种反向的这种压制能力所以这些比较值得关注。至于说它在演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作秀式的表演，那可能年年演年年都这样不会有什么新花样，那么实战能力就比较弱了。
1: 台湾媒体发表评论称，解放军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中美竞争，尤其是围绕台海的军事斗争形势。解放军正在快速提升区域吓阻和军事对抗能力，尤其是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向试图干涉台海的外部势力释放强烈信号，正在收紧台海包围网。 针对解放军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军事行动呢，我们看到岛内有舆论认为，其实围绕台海的军事博弈呢，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了。特别是解放军前一段时间潜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让岛内非常的震撼。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胡教授您是否赞同？
3: 那么这件事情啊，在岛内确实是引起了震动。那岛内舆论的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是认为此举是展示了大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尤其是海基和反击力量的一个威力。那么这个对于那些企图介入，特别是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个外部的干涉势力啊，可以说是一个震慑。那同时啊，也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啊认识到，那么解放军的反介入能力越强，那外部势力啊冒险介入台海这种可能性呢也就越低。那为什么潜射洲际导弹啊这个影响力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啊，携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啊，它在水下极难被发现，而一旦遭遇到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特别是当陆基空基的核力量遭到压制的时候啊，那么核潜艇随时可以发射这种潜射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因此啊，它是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最可靠的核反击的力量。那么由此啊，台湾不少的观察家呢，他们就啊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解放军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它其实不是针对台湾，而是要给大陆在台海的这个斗争的形势当中啊，来争取出或开辟出更多的可操作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一边用常规军力上面的极大的优势，碾压式的优势去压制台军，另一方面呢，用核力量去吓阻外部势力，从而呢使外部势力啊不敢轻举妄动。
1: 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说，解放军正在收紧台海的包围网，您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您觉得针对台海的这种两岸的博弈，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动向？
2: 那么解放军针对台独势力的压制能力，而且呢我们是一种绝对优势。那么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外部的介入势力可能会蠢蠢欲动，但是呢解放军通过战略反击能力的这种展示，包括呢展示了这种现代化作战体系针对台海方向的运用能力，我认为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军不敢来，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自卫队不敢动。那么如果能够有效的去震慑外部的这个干预势力，那台海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向有益方向变化的这样的一些趋势，那么也有助于解放军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因为现在呢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解放军的这种综合的制胜本领也是越来越全面，相信呢无论是针对域外的干涉势力，还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解放军都是有足够强的信心和实力能够战胜他们。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在清德当局怀揣以武谋独的野心，对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敏感，但是不管如何炒作都无法撼动解放军震慑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义性。台独势力煽动对抗制造仇恨，只能自食恶果。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妈，好香哎！
2: 有秘诀吧？
3: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4: 实在是香。
5: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打破13天连续空袭局面。美媒披露美军暂缓扩大对伊作战规模，原因是担心消耗美方防空弹药库存。以色列总理定于明天启程访美，伊朗今天发出警告称，以色列如果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多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超过美国。专家指出，这显现出中国理念和担当已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回应。中国多元文旅资源和消费场景带动入境游快速增长。今年夏天，中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广东省惠东县，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民众生产生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纽约时报2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爆料称，特朗普已暂时搁置大幅升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计划，原因是担心进一步消耗美方的防空弹药库存。不过，白宫官员对上述报道予以驳斥。
1: 纽约时报以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报道称，特朗普暂时搁置对伊朗实施更大规模打击的计划，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被军事顾问说服。纽约时报4月份曾报道，五角大楼在美伊战事中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每枚造价超过400万美元。日前，美军方官员透露，自那之后，爱国者库存进一步减少。针对纽约时报25号的爆料，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援引白宫通讯主任史蒂文章的回应称，特朗普明确表示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行动或继续针对美国盟友，特朗普仍将保留所有选项。史蒂文章还表示，在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后，伊朗明智的做法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
0: 美军暂停了打击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发

0: 发出警告，并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最新进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中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他指出，近期美国 B-1 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部分伊朗舆论指出，近期阿曼代表团对伊朗的访问表明，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缓和伊美紧张局势的努力并未停止。但舆论同时强调，鉴于伊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双方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敌对态度，弥合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伊朗军方一名发言人今天表示，由于美国在过去2晚已停止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已暂停相关报复性打击。特朗普此次下令暂停空袭的原因是什么？这一举动是战术性的喘息，还是战略性的转向？另外，阿曼在此轮美伊互动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如果阿曼与伊朗就海峡通航达成协议，对当前的局势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南的分析。
2: 特朗普此次暂停空袭呢，一方面是由于空袭行动本身的效能已经接近了上限，连续数日的高强度空袭并没有摧毁伊朗的反击能力，反而导致美军基地受损，人员伤亡。下一阶段呢，除非美国加码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否则很难取得进一步的成效。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想要给外交谈判留出一定的空间。目前阿曼代表团正在和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的安排进行协商，考虑到重开海峡其实也是特朗普目前的一个最紧迫的需求，所以他也有动力去配合阿曼的斡旋，观察外交方面的进展。但是这一举动呢，它更像是一个战术性的喘息，而不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向。就像特朗普公开宣称的那样，如果他不能够在谈判桌上得到他想要的，那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始终是他的一个政策选项。此外呢，由于阿曼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他和伊朗共享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所以在海峡通航的方案制定上呢，他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那么阿曼他一直没有停止和伊朗就解决海峡问题进行沟通，但是由于各方的立场分歧过大，谈判的整体空间呢也比较有限。伊朗方面，他把控制海峡作为对美博弈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坚决要求对海峡拥有一个排他性的管辖权。美国呢是主张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航，反对伊朗控制海峡。阿曼则希望能够在美伊之间进行折中。那么谈判的难度呢可想而知，现阶段最有可能的是在航道设置、检查程序这些技术和执行层面呢达成一定的临时安排。如果阿曼和伊朗他就具体的管理问题达成了某种协定的话呢，可能会为美伊军事冲突降温呢提供一个窗口。但是只要美伊在海峡的主导权问题上的分歧没有解决，海峡开开关关、美伊打打谈谈的局面呢就会反复的出现。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 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两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以色列正在煽动美国总统，并向其提供虚假信息，企图借助美国的能力使美国继续留在本地区，以实现以方自身战略目标。他警告称，以色列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他选择重返战场并成为我们的核心打击焦点，他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26号表示，当前美国面临的局势混乱且对其不利，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方面均未能实现既定目标。谢卡尔奇称，美方目前正在寻求新的战略，不排除退出战争的可能，但这将取决于以色列方面是否同意。他还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访美，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谢卡尔奇表示，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以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晤。此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0: 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英国若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4: 穆赫比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路透社报道，25号，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外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拉起“关闭基地，拒绝英国基地用于美国的轰炸”等标语横幅。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执行打击伊朗目标的任务。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费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这是美军 B1 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此外，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网站23号报道，美国再次向海外部署了其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这种对大规模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机型，成为了又一个明显的兵力调动风向标。根据公开的飞行跟踪数据和航空观察人士分析称，两架美国空军 EA-37B 电子攻击机23号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起飞，前往英国费尔福德空军基地。参考以往调动情况，通常这意味着他们将以此为中转站前往中东地区。报道说 EA-37B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今年4月，该机型被部署至中东，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天就乌克兰在里海水域袭击伊朗商船一事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报道说，乌克兰军方25号凌晨在该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一名船员死亡，另有一人受伤。 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袭击行为，认为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是侵略行为，并对里海沿岸国家构成安全威胁，乌方必须承担责任。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臣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好，再来关注到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民调显示，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好感优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专家分析指出，这项民调结果显现出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
4: 多位参与调查项目的人士提到，这是皮尤研究中心追踪全球舆论近20年来首次出现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民调结果显示，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好感优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许多西方媒体的观点认为，中美的全球口碑反转并非是舆论战和认知战的结果，中国并没有主动发起以削弱美国影响力为目标的行动，而是美国当下的一系列行径让自己饱受批评。外交政策方面，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对美国的担忧高于中国。在这些国家中，更多人认为中国是可靠伙伴，也有更多人认为，相比美国，中国对全球和平与稳定贡献很大或有相当的贡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指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呈现的负面形象，使其重建声誉将十分困难。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指出，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这项调查显现出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
5: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民意调查显现出的是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这一次的民调也在试图探寻原因，其中就包括中美外交政策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而这些国家在做出反应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确实是提升了他们的好感。相关的分析也指出，这一次皮尤民调它所在这个采样的时间段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国内也引起反弹，同样也影响着世界对于美国的认知。而另外呢，涉及到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抢索格陵兰影响的不仅仅是欧洲国家，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他们会看到美国巧取豪夺不择手段，以这种施压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以美国利益为优先，那么这样的做法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那相比之下，很多的国家看到中国是更可靠的伙伴，这是这次民调当中我们看到的现实。而另外大家会看到中国坚持的普惠包容、开放合作也更加深入人心。
0: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6: 吉林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
7: The Chinese people so warm. They do, even if we can't speak, they do stuff for you. That's so nice, and I have not seen that in any other country.
6: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0,000人次， 入境游客占比超50%。
8: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0: Turkey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1: 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在上海武康路历史风貌街区，汇聚特色咖啡店、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商铺，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
2: Also, I think this is from like the research that we did. This has like the most kind of shops along kind of one area that appealed the most. So that's why we came over here. Yeah, I've seen a few. I don't remember their names, but I liked kind of like the silks. Those are really pretty. And
1: 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4: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5: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嘴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4: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3: 昨晚18:23，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

0: 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2: 阿拉宁波，呼你脑。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5: 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
18: 干嘛？
19: 想
18: 办
19: 法。
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近一段时间，日本部分地区气温居高不下。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截至昨天，全国范围内已经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25号，日本47个都道府县中的40个一度发出中暑警戒警报。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就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

0: 都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 安排一下，
0: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4: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5: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你定
13: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

0: 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连续打击乌港口设施和货船，乌军纵深袭击俄后方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互打大后方，双方适合考量。罗马尼亚首次击落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北约在释放何种信号？北约东翼红线突破会否引爆更大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向俄乌战场，连日来俄乌双方互袭是愈演愈烈，俄军连续打击了黑海沿岸的港口设施和多艘货船，乌军则纵深袭击俄罗斯后方的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打击重点转向对方的大后方，俄乌各自在作何考量？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北约东翼爆出了重磅消息，罗马尼亚 F-16 战机首次在本国的领空击落了俄军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罗马尼亚在释放什么样的信号？俄美外长时隔近一年面对面会谈，看似重启对话，实则各说各话，无实质性进展。同一天，欧盟祭出了四年来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

0: 当消息显示，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25号对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境内的16个市镇进行了91次攻击。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大规模互袭，俄军数轮高强度打击乌方军工目标及港口设施，乌军则纵深袭击俄后方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有分析认为，俄乌冲突正呈现出攻防重点转向对方大后方的趋势。另一方面，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军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军舰及数艘用于运输与伊朗相关军事物资的船只。当天，伊朗外交部就此事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并指责乌克兰企图扩大俄乌战事波及范围。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俄乌冲突已经延宕了近4年半，双方呢除了在这个正面战场上硬碰硬的对抗之外呢，似乎这个后勤保障纵深目标成了近期双方互袭的一个重点。那大辉老师，在打击对方大后方这一块，您觉得俄乌双方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到目前为止，是俄罗斯方面首先对乌克兰的后方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发起了打击，这是在2023年啊，当战争进行到了一年的时候开始了这种攻击。而乌克兰方面开启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是从2024年夏天开始的。从整体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纵深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可能已经打击了3轮，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对于离边境1000公里以内的目标也打击了有2-3轮，但是对1000公里以上的目标很多是刚刚开启打击当然它打击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现在已经能打到1800公里到200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目标。泽连斯基宣布他们要研发打击距离在5000公里以上的无人机，甚至说会研发出打击距离在10000公里的这样的无人机，能在空中飞行40-50个小时这样的无人机同时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方面使用了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了首次打击了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就是这个吉洛夫航空制造企业生产导弹弹射座椅的这样一家重要的一家企业，头一次够到它。俄罗斯的打击现在逐渐转向了民用的物流网络，比如说叫新邮政，乌克兰国家的邮政系统新邮政的它的一些物流网络物流基地，因为乌军没有专用的后勤供给投送网络，主要是利用民用的网络。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同样也打击你的这些电商头部企业，比如说也没他自有的物流园区，他认为你打击我的我也打击你的。他也说像也没欧众这种头部电商企业的这个物流系统也在为俄军所使用。同时我们看到进入7月以来，俄罗斯加大了对敖德萨州这个所有港口的打击力度，包括沿岸的这些船只。我们知道敖德萨港是最主要的粮食出口港，同时像切尔诺黑海尤日内这几个港都是重要的粮食出口港。我打击了这些港口设施，你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打击，让乌克兰的粮食没法出去像马士基世界头部航运集装箱企业已经宣布我们暂停在抵达敖德萨港，我们转到罗马尼亚 所以乌克兰方面非常着急，因为粮食出口占外汇收入的一半以上，要求联合国27号召开关于全球粮食安全的会议。很显然，现在双方的打击效果都已经显现。

0: 现出来，而对于乌克兰方面，我认为更伤筋动骨，对俄罗斯的众生目标的打击刚刚波及到汽油荒这个影响了民生问题。
1: 嗯，但是呢也有观点认为啊，说呢因为这个战场呢是在乌克兰，而且呢俄罗斯本身它就具备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所以在冲突爆发之初，俄罗斯的打击范围其实就已经覆盖了乌克兰的全境。但是呢随后呢随着西方的援助，包括乌克兰它自身的这种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的提升，也逐渐具备了这种打击众生目标的能力，尤其是给俄罗斯的包括像这个炼油厂等一些目标成功的袭击了之后啊，是不是现在俄罗斯也感到非常的吃紧和吃力？
0: 俄罗斯最难受的还是这些炼厂，这些炼厂它不仅是有炼油的功能，还有储油的功能，这些储油罐被攻击之后，俄罗斯的原油管道通到很多的炼厂，这原油到哪里来卸载来储存，所以迫使俄罗斯将更多的原油转到这个油轮上，转到这个海上油轮，就是影子船队啊，这样呢增加了它这个原油的这个采油的能力，油井不能停，油井一旦停了就落风啊，那你炼油厂的储油设施被炸了之后，俄罗斯再难有其他的这个储油设施，只能寻找更多的影子船队的这些船只，这些油轮。我们也看到居然在大西洋沿岸地区，俄罗斯的这个原油的这个船遭到了攻击，没有说是谁的攻击，那很显然是来自于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的攻击。如果你的这些在海上更容易被拦截被制裁啊，当你出黑海的时候，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乌克兰的无人机居然一路追踪到了这里，所以很显然对俄罗斯众生目标的打击，给俄罗斯造成最大的伤害就是这个原油的储油和炼油能力的下降，导致油荒。
1: 嗯，这种伤害呢可能还要花一段时间才能有更明显的这种效果显现。嗯，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呢签署了一个法令，将战时状态和全面动员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我注意到呢有媒体报道说现在其实乌克兰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兵源的问题，而且呢这一次拟招募10万的新兵来这个稳定乌东的防线。那么目前乌克兰境内它国内的这种兵员的潜力能满足这个要求，或者说能满足多久这样的要求？
2: 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困难，我们看到这个超过60岁以上的这个都在一线作战，甚至呢还有这个孕妇，你比方说这个俄军这个抓获的乌军的俘虏当中呢，他有的孕妇的怀孕的这个女士还在一线作战，所以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的话，他的兵员呢现在确确实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前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至少有1290万那么可以这个应征参战，那么开战以后呢，这有至少220万这个适龄的这个青年人呢，这个全部跑到其他国家去了，再加上最近这4年多的这个消耗，比方说在这个前线，按照现在有关方面统计来说，至少这个有这个10万乌克兰这个就战士呢阵亡，所以这么大的伤亡率，再加上现在那么这个乌克兰这种这个战备动员方面的一些这个不足，比方说满街抓的一个士兵，那么这种形式来看的话，对乌克兰整个一个能不能撑得起正面的这交锋呢，确实是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现在来看的话，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束手无策，你比方说他现在这个在另辟蹊径，包括使用这个无人机对于俄罗斯境内众生目标，甚至呢还使用导弹这个打击像莫斯科在内的这样一些重要目标，这应该说呢他这个战争动员能力呢在另辟蹊径，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就是非对称打击，他寻求呢在这个战力对比方面呢能够呢采取这种非对称的这种作战样式呢来向俄罗斯呢施加影响和压力。其实我相信呢乌克兰方面呢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在最近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当中，那么伊朗呢正是利用了无人机和导弹，这个确实让这个美国呢防不胜防，让以色列呢防不胜防，那么他现在呢应该正是采取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利用非对称的这种这个作战能力来向俄罗斯境内的一些重要目标，包括后勤部，包括这个军工厂，包括这个首都在内这样一面进行打击，从而呢形成这个另外一个战场这种这个相对的

0: 优势，保证了这个正面战场这个作战能够继续这个抵抗下去。因为现在也看到，包括为了保证首都的防空，那么大量的包括 S-400 还有这个铠甲等这个防空兵器呢，现在都往首都调，这是应该它的一个动员能力的一种体现。
1: 嗯，说到了这个非对称打击啊，我们看到呢，25号呢，乌克兰方面呢还宣布说呢，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的军舰，包括还有数艘和伊朗有关的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我们知道呢，美国刚刚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这种空袭，那么这个时候，乌克兰方面呢突然宣布出这样的一个消息，您觉得这二者之间有没有关联？您觉得乌克兰有没有想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向美国示好呢？
2: 首先，乌克兰打击里海目标不是第一次，像这个里海钻井平台打击过3次，还打击过里海区舰队的军用船只。这一次打击的主要是他说打击了俄罗斯的一艘军舰，还有几艘往返于里海航路的一些运输船。我们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伊朗的这些港口也被封锁了，所以伊朗来自于外部的一些物资，重点走的是里海、中亚这条航路。那你现在你安扎利港是你在沿岸最大的港口，在里海地区，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始终认为你的这个军用物资，尤其是导弹、短程导弹，你运到了俄罗斯，俄罗斯把升级版的天竺葵又运给了你。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对美攻击的过程当中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它叫沙赫德131136完全不一样了，速度更快，时速能够达到400公里，让美国没法拦截。那你在这种时候你停战了，我帮老板解决问题，我认为有地投名状的这样的考虑在其中。或者说我们也看到了，确实激怒了伊朗，但是伊朗有弹道导弹打击乌克兰全境的能力，但是在当下跟美国关系处在这种僵局当中，不可能将宝贵的弹道导弹打向乌克兰。
1: 嗯，这让本来乌克兰和伊朗就不咋好的关系会进一步的恶化。嗯，另外呢，就在俄乌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啊，北约东翼国家罗马尼亚宣布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多家外媒24号报道，罗马尼亚空军 F-16 战斗机在24小时内连续2次成功拦截并击落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报道称，这是罗马尼亚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俄无人机，标志着北约东翼防空态势的重大升级。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罗马尼亚已报告多起无人机残骸坠落事件。此前就在5月底，罗马尼亚国防部通报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2人受伤。另据俄塔社24号援引俄国家技术集团的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期间，首次观摩了经过现代化改造的雅克 130M 教练战斗机。据介绍，这款基于雅克130研发的新战机配备新型瞄准系统、机载防御系统和制导导弹等多种武器，是一款真正的轻型战斗机，性能远超前代机型。普京强调，这款战机还需要具备在作战行动中摧毁大型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能力。而在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决定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由德拉帕特接任。上周泽连斯基突然宣布解职与瑟尔斯基不睦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随即引发乌多地大规模抗议。
1: 罗马尼亚呢，在本国领土上空呢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从过去的被动监控到现在的主动打击，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
0: 意味罗马尼亚现在更加积极主动呢参与到这个地区自己的这个国土防空。特别是我们看到去年5月份呢，那么罗马尼亚议会呢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就是对于进入到罗马尼亚领空的无人机呢要给予这种机会，就主动机会。原来是伴飞或者是呢监视，但是呢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呢，进入到罗马 尼亚领空的这个无人机呢，这个数量在增加，甚至在今年六月份，就在上个月呢，有一架天竺葵二呢，降到了这个罗马尼亚的一个村里边，那么造成了这个两人受伤，70多人呢疏散，所以这种。

0: 这种时刻呢，我觉得罗马尼亚做出这种反应呢，是跟现实的这个，他现在面临这个挑战呢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呢，罗马尼亚其实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特别在这个黑海这个北约成员国当中呢，那么他比较积极地参与到了这个跟俄罗斯对抗的这样一个阵营当中。因为在之前，包括在这个黑海组建这个北约的这个分舰队，那么罗马尼亚想牵头，所以这次呢做出这个积极的打击呢，我觉得一方面呢它是要保护自己的领空，作为第二方面呢它也彰显出在这个地区它希望能够呢能保护这个或者参与这个在这个地区的安全稳定的这个建设。
1: 嗯，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是在乌克兰国内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是泽连斯基呢上周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那么这周呢是解除了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样一个职务。大卫老师，你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缘由。另外呢，这个时候这个部队上层进行这样一个换人，对乌克兰军队的这种指挥作战会产生什么影响？
2: 防长、总长、总司令全换了，这是整个的统帅层都变了。这在以往的时候很少一次换这么多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防部长是文职，负责这个训练新兵，负责装备的研发、采购、后勤的保障，而总司令负责整个战争的战事。一开始的时候，这是技术创新派与传统消耗派之争。33岁的新任这个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他上任的期间啊，对于无人机的研发、配备、量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战场上无人机打击能力的增强，事实上跟他分不开的啊。而这个瑟尔斯基呢，他是传统的消耗派啊，他认为必须依靠这个兵力的填补啊，重型火力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原来是这样的两个派系之争，但是呢，在为了保住瑟尔斯基，免除费奥多罗夫职务之后，这个老百姓走向了街头。按照基辅方面的说法，背后有西方国家出钱让百姓上街的这样的身影，没具体指出是哪个国家在使出这样的方法，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瑟尔斯基不得不解职，这是背后斗争的原因。整个来说也跟战场地面进攻的态势有关啊，在苏梅方向、哈尔科夫方向、在顿巴斯南部、西南部方向啊，俄军还是在稳步的推进啊，这让这个俄军的这些将领啊，他们也遭到谴责。那我拿谁开刀？瑟尔斯基和总参谋长纳甘托夫，你们必须下台。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呢，在23号啊，俄美外长近一年来呢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同一天，欧盟对俄罗斯出台了4年来最大规模的制裁。我们来看短片。
3: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晤。这是2025年9月以来两人首次开展面对面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会后表示，拉夫罗夫警告美方不要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同时指责欧洲国家推行破坏性政策，试图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他还透露，拉夫罗夫重申俄方已做好外交解决冲突的准备。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提醒外界不要对本次会晤过度解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尚未形成新的推进动力，也没有实现谈判进程的加速。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成员国当天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将首次制裁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制裁方案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制裁了超过100家银行和加密货币运营商、40多艘影子舰队舰艇、多家炼油厂以及参与俄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等。
1: 23号，欧盟推出了4年多以来啊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那滕老师，这一轮制裁，欧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对俄罗斯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0: 从目前来看，欧盟这个制裁呢，还是政治层面的一个共识。那么最后呢，还要通过27国的这个审议，那么最后呢才能落地。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出来，欧盟这次制裁的一个基本动向，一个呢就是切断，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向外出口。包括

0: 我对影子舰队包括切断这个交易的这个银行的一些这个渠道。那么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把这个目标呢弄向了这个第三方，对有些国家跟这个俄罗斯有联系的一些国家，比方说这个精密仪器的这个制造厂，还有一些这个能源的这个企业，那么引向了第三方。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动向。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确确实实还希望呢继续把这场冲突推下去，就是让乌克兰冲在前面继续消耗俄罗斯，从而呢换取所谓欧洲的这个相对的安全。
1: 嗯，我们看到呢，俄美的外长会晤啊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那么在乌克兰问题之上呢，卢比奥呢是否认了这个俄罗斯方面非常坚持的就是俄美两国领导人在安克雷奇达成的这样一个共识。是不是说在乌克兰问题上现在美国的立场呢又发生了变化，与俄罗斯是渐行渐远了？
2: 安克雷奇精神已死。安克雷奇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土地，以土地换停火，以停火换谈判，啊，是这样的一个路径。现在乌克兰方面当时就不接受，啊，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到现在，啊，从卢比奥口里说出来了，我们什么都没达成，当时，啊，那必须双方都同意，那这个才能作为一个谈判的一个关注点。但是现在呢，这个由美国方面跟乌克兰方面提出了一个空中停火的协议，这个协议不是以往说的停火30天、20天，而可能是达成一个长期的停火协议，主要是啊，我乌克兰不打击你的纵深的基础设施目标，你也别打我，尤其别打敖德萨港啊。我们看到双方的纵深打击都带来了伤害啊。28号的时候，泽连斯基要访问华盛顿，将跟特朗普讨论这些方案，但是整体的方案，我认为在当下还是要在地面战场解决问题。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啊，要当初提出的特别军事行动的那4个目标，而且就目前形势来看，整个的地面进攻对俄罗斯是有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互袭大后方、北约东翼防空态势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看天气，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今天凌晨以强台风的级别在中国广东惠州沿海登陆，这是今年以来登陆中国的最强台风。影响之下，昨天晚上到今天华南多地都出现了暴雨，大暴雨，部分地方的阵风有13到16级。预计未来红霞还将会向偏北方向移动，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图上所示的海域和地区都会有5级以上大风，广东江西湖南的部分地方阵风有6到7级。与此同时，在广东大部、福建南部、江西大部、湖南东部这一带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特别是广东江西的局部地方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在山区还要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除此之外呢，明天在云南、四川、甘肃以及黑龙江和吉林等地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很多地方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需要多加警惕。好，最后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沈阳多云，23到33度。通辽多云转晴，24到36度。达州多云，26到39度。贵阳多云，21到31度。曲靖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石家庄多云，26到33度。郑州小雨，24到32度。淮安阴转多云，26到33度。武汉小雨转阴，27到33度。杭州多云，28到37度。首尔小雨，27到32度。东京小雨，24到30度。新德里多云转小雨，30到36度。迪拜阴转晴，33到39度。河内阴转小雨，27到33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5度。悉尼小雨转晴，10到18度。莫斯科小雨，15到23度。伦敦晴，14到29度。巴黎晴，16到27度。罗马晴转小雨，23到31度。雅典晴，24到33度。

0: 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华盛顿小雨20到30度；洛杉矶晴21到26度。
1: 两小时快速交互对接之后，也是我们综合国力的一个体现，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交互对接技术达到一个新高。
2: 曾经那个仰望星空的小姑娘，现在成为了带领中国航天空间交会对接技术领跑世界的科学家，内心一定很骄傲吧。
1: 我能够参与到这个伟大的航天事业当中，并且能够做出一点贡献，那么我是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空间交汇对接技术对于航天来说啊，到底意味着什么？
1: 没有交汇对接技术，空间站就拼不起来，航天员也进不去，物资也送不到。有了交汇对接技术，航天员才能长期驻留，才能实现规模化的太空实验。太空育种的蔬菜，空间站研发的新药，最终都会回到老百姓身边。

0: 创造了这个两小时空间交汇对接世界纪录的天舟五号是从这个后向来进行对接的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就这个位置吗？
1: 您看，这个是一个它这个核心舱的后向对接口啊。天舟五号呢，就是刚好从这个后向的对接口和这个天河核心舱进行对接的，实现了世界上两小时的快速交汇对接。
0: 那这个交汇对接，它的速度越快，时间越短，到底意味着什么？
1: 那么从最直接的效益上来讲，就是我们的飞控时间就短，这个运的货就可以保持它的新鲜度。我们要做的一些生物的实验，那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太空的闪送。另外呢，我们有这个两小时的技术，那么我们在出现应急救援，我们有能力实现航天员的快速营救。
0: 更及时了。
1: 是这样的，而且呢，这个两小时快速交汇对接，实际上它是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它需要我们就是从地面的这个测控保障、空间站的保障，包括这个运载、这个整个船的能力，它是一个综合的能力的考量。所以我们具备这个两小时快速交汇对接之后，也是我们综合国力的一个体现。代表着我们国家的交汇对接技术达到一个新高度。
0: 对于您而言呢？
1: 对我来说，从事交汇对接20多年，也是让我觉得值得骄傲的一件事。交汇对接就像两节火车厢在高速飞行中进行连接，不一样的是，火车是软连接，太空中的对接是硬连接，锁死了就是一个整体。这个对接成功后，舱门打开，航天员和货物就可以从一个舱到另一个舱。我们国家载人航天三步走，第一步发射载人飞船，第二步出舱和交汇对接，有了交汇对接才能做第三步的空间站。从神舟11号开始，那么其实我们就在为空间站做准备了，从自动的变成自主了。那么实现了我们首次的全程自主。全程自主什么意思呢？那它完全就是知道我自己在哪儿，我下一个目标奔哪儿去，然后我怎么去控，然后怎么去对接，全程是自主的了。
0: 就好比是我们现在在地面上开的这个汽车自动驾驶。
1: 是自动驾驶的。神舟八号是我们国家的首次的交汇对接，实际上也是世界上第三个掌握交汇对接技术的国家。

0: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考场，
1: 空间交汇对接的地面考场。
0: 是的，
1: 就在这儿。
0: 对，
1: 空间好大呀。
0: 对，这长度跨度有60米的。
1: 对于我们外行人来说，这样的实验室是神秘的，充满吸引力的。
0: 是的，
1: 这里可以说是交汇对接技术的摇篮。
0: 对，
1: 所以在这边看到这个轨道，就是在模拟距离地面400公里空间站的那个运行的轨道的场景。哎，
0: 可以这么说，可以说我们是用来模拟我们在对接前60米这个范围里头它的敏感器的测量的精度性能。
1: 所以就是说，两个航天器之间，它们从牵手到相拥，最重要这个阶段
0: 是的，
1: 是在这里实验。
0: 是的，我们近距离看一看。
1: 进去看一看，这就是整个这个试验平台最核心的设备了。
0: 是的。
1: 那做这个模拟试验的时候，最后这两个圆盘会对接在一起？
0: 我们只是模拟到控制到对接的重要条件，并没有模拟对接机构。啊，
1: 就是看它接触到的时候精不精准。
0: 啊，是的，给对接机构的重要条件够不够好。哦，
1: 那您第一次看到这种交汇对接的试验的平台是在哪里？什么时候？
0: 我第一次这个是说来也巧了，我刚好是98年去国外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他们带我去参观了他们的这个一些对接的一些设备，其中就包括他们的一个对接的一个20米的一个实验的设备。
1: 那一次的参观之后呢，对于您回国之后再继续做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些什么样的触动？
0: 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交汇对接设备，其实还是挺有触动的。那么当时我们国家是没有这些设备，也没有这种交汇对接上天的这个成功的应用的实力。我实际上是从99年开始研究交汇对接，那么回国之后呢，刚好国家需要研究这个交汇对接技术，那我的老师的吴鸿杰老师呢，希望能够有一个一直能坚持做下去的人，因为当时交汇对接还是很难的。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啊，当时单颗卫星的姿态控制都是一个很难的一个工作。那么如果做交汇对接，相当于做两个航天器的相对的位置运动控制，难度很大。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不愿意做的，包括我一开始我也有很大的畏难情绪。
1: 那就是吴院士，您的老师让您来接手这项工作。
0: 对，那么我老师也是认识到这空间站的它的这个交汇对接的重要性，他也觉得必须要有一种长期的坚持做这项工作。所以呢，我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接下了这项工作。
1: 那在您的这个研究阶段当中，有没有国外的一些经验可以借鉴？
0: 1966年就世界第一次交汇对接就有了。那么美国和这个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哈，他们的交汇对接相对来说比我们发展的早。那么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那么我们有一些文献是可以借鉴的，但是核心的东西是文献上是查不到的。举个例子来说啊，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在我接手交汇对接的时候，工程经验是没有的。那么我有一次去国外做这个学术交流，那么我就问了一些比较幼稚的一些问题，就国外的这个交汇对接的专家是很瞧不起我的。这个教授呢就很不屑地说是个 silly question， 翻译还直接就翻译成愚蠢的问题了。其实我是很难受的，其实当天晚饭我都没有吃，很受这个打击的。过后之后我其实也暗下决心，那中国人将来一定要这个自立自强，要搞出自己的技术，要让中国的交汇对接也能够在世界上有话语权。
1: 现在我们在桌上看到这是神八的模型吧？
0: 是的，这是我们的神八飞船的模型。
1: 那您是99年的时候正式接手空间交汇对接这项任务？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国外的这些资料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借鉴的，您是怎么来破解这个技术难题的？
2: 靠数学，靠算法，靠不停的算。起初呢，我们也想参考国外的方程，结果发现坐标系定义都不一样，研究他们的东西太费劲儿了，这样的话还不如从头研究自己的理论。我就带着我们团队从最基本的动力学方程开始推导，整个过程我们推导出的公式有10000多条，我们画的图纸能堆满整间办公室。
1: 这12年间您觉得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
2: 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这个飞船在对接前3天发生的事儿。
1: 和神八有关系？
2: 对，是和神八有关系。我们看这个
0: 飞船的模型啊，它有两个翻板。
1: 嗯，
0: 那么我们这个。

0: 上面呢有装了很多的发动机，那么发动机开机的时候，那么它会对这个飞船产生姿态的扰动，如果这个控制姿态控制不好的话呢，那么飞船就会姿态就会发生震荡现象。
1: 那简单理解是不是就是如果这个飞船在上下摆动的时候，
0: 对，
1: 就没有办法很精准的来完成对接？
0: 是的，如果它上下摆动的话，直接影响就是姿态的偏差，也会让帆板受损。对我们来讲，就是飞船的稳定性的问题，不控制精度的如何平衡的一个问题。
1: 那发射前三天呢？
0: 尽管我们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飞船发射之前，我们还在地面实验中发现了这个飞船在发动机开机的时候的特殊一些工况的情况下，那么它还是发生了这个帆板的震荡的现象，导致飞船的有这个发散的一个趋势。这样的话呢，就导致帆板可能会受损，或者是因为姿态翻轨，这个就失控，那么有可能都走不到对接。那么即使前面过了，到最后的对接也有可能对接的不满足初始条件，那也有可能造成对接失败。
1: 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0: 是的，那么
1: 三天的时间能完成这个任务？
0: 如果是按常规的话是很难的，但是呢，那个压力也比较大。那么有一天晚上4点多钟，我突然就是有了灵感。
1: 哦，
0: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12点的时候还在就是为这个问题愁眉苦脸，所以我就说暂时眯一会儿。然后再醒来的时候，就是突然间就找到了这个感觉，因为我做的博士论文是做的黄金分割的自适应控制，就是通过黄金分割的系数，就控制参数的设计，对不同的工况，它不用调，它都能保证稳定。
1: 所以当时您是搬出了曾经博士论文里的理论，
0: 是的，
1: 来运用到这个飞船上面。
0: 对，然后呢，我就赶快起来了，之后就把它，就是用笔给它就是推了一下，然后觉得还是很合理的。然后呢，我们第二天立马去试了，试完就全部通过了。
1: 就是凌晨来了灵感，
0: 是的，
1: 然后第二天上午就去落实了，
0: 就去试了，
1: 成功了，
0: 是全成功了，就全过了。那么，我们因为用了新的参数，所以在轨就没有再发生姿态震荡的问题。那么从现在神八到现在23，包括货运飞船，那么我们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0: 那是2011年的11月1号，
1: 对，
0: 神舟八号发射成功，
1: 是的，
0: 是在3号的凌晨，
1: 对，
0: 神舟八号是和天宫一号，成功对接了，
1: 是的。
0: 这40多个小时，当时您是怎么度过的？
1: 44个小时没有睡觉的，这个过程中就还要监视飞船的一个状态，因为神八是第一次。你每往前走一步，对我们来说都是
0: 未知的，都是第一次，
1: 都是未知的。
0: 那整个的这个过程呢，是完全按照预定的计划在实施吗？
1: 那比较让我们欣慰的是，就整个的过程和我们预先想象的是一样的。
0: 那对接成功的那一刻，您在飞控大厅里还记得是什么状态？
1: 我还得记得很清楚，就是从400米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从这个相机里啊看到了目标飞行器的这个图像，
0: 就看到天宫一号了。
1: 天宫一号由小变大，由小，因为以前没见过，非常非常兴奋，很震撼的。每走一步啊，实际上我们都在检验着我们的这些算法是不是合理，所以也是带着一个很紧张的心情，然后去经历了这个历史。
0: 神舟八号和天宫一号紧紧相拥的那一刻，飞控大厅里是什么样的一个？
1: 大家都是很欢呼雀跃，很高兴的，和我一起这个做搞研制的我们团队的，因为我们两个是飞控的时候坐在一起，我们两个是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0: 您在有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的时候，外国的一些学者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
1: 神麻成了之后呢，再去见到他们，就当时说我的那个教授送了我一个小礼物，他感觉有点表示歉意。那么后来呢，在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他们还邀请我去担任这个国际宇航联合会的载人航天委员会的委员。中国的明显就是我们随着自己的实力的提升，那么我们在国际上。

0: 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多。
1: 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见证追梦之路。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这就是东方红一号，哎，它的个头就这么小吗？
4: 是的，这就是我们的备份星。
3: 那它在这个轨道上面运行的时候，在地面上人怎么能够望得见？
4: 是这样，它是可以反射太阳光的、
3: 啊、
4: 所以我们在天上是能看到它的，
3: 就像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漫天繁星一样。
4: 是的，嗯。
3: 哦，那您的这个航天梦到底和东方红一号有什么样的关联？
4: 是的，在我这个小的时候，
3: 嗯，
4: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爸爸呢在收音机里放着东方红乐曲、
3: 嗯、
4: 然后非常兴奋地喊快出来看啊、嗯、我们国家的第一颗这个人造地球卫星。我跑出去之后听着这个音乐就在天上满天星去找，然后我爸爸说一定要找那个洞的才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当时印象很深，到现在我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
3: 嗯、
4: 大概是我第一次在我的这个世界观里建立中国这个概念。
5: 耀华！
3: 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也通过这颗卫星，
4: 是的，
3: 东方红的旋律是传遍了全世界。
4: 是的，
3: 大家拿这个收音机当时都能收听得到。
4: 是的。那么一直把我要做为中国人争气这件事情放在我的心里、
3: 嗯、
4: 也许当时的梦想就是来自于那个时候的东方红一号吧。
3: 您就埋下了一颗航天梦的种子吗？
4: 现在反过来看，看来是的。后来到了这个502所之后，那么刚好从事的就是卫星的研制、
3: 嗯、
4: 尤其是后面的这个飞船的研制和交互对接技术的研制、
3: 嗯、
4: 那么都是我们东方红一号后面的一些发展起来的技术。
3: 研究空间交互对接技术要靠算法，您从小就对数学感兴趣吗？
6: 我小的时候学习就好，对我来说小学那点知识好像是比较简单的，所以老师有时候不来的时候就我去给学生去讲，就是讲那个数学，而且遇到难题我也不害怕，不论哪儿遇到难题我都是我的感觉是比较兴奋。
3: 那您其实本科的时候是在清华大学，
4: 是的，
3: 学习的是这个电子工程，
4: 是的。
3: 当时毕业了之后应该有很多的选择，怎么来到了502所？
4: 因为我毕业之后呢我是要上研究生的，
3: 嗯，
4: 那么我免试的研究生推荐呢是可以留在清华，
3: 嗯，
4: 但是呢我更希望能够理论和实践有个结合，这样有个感性的认识，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502所。
3: 嗯，
4: 也许这刚好是个缘分在这儿。
3: 曾经那个仰望星空的小姑娘现在成为了带领中国航天空间交会对接技术领跑世界的科学家，内心一定很骄傲吧？
4: 是的，我其实觉得尤其是今天我参加了424航天日，
3: 嗯，
4: 中国航天这个70周年的纪念活动，在当时的时候也是心情非常激动的，
3: 嗯，
4: 能够从仰望星空，能够想想我小时候那个记忆，然后到我能够参与到这个伟大的航天事业当中，并且能够做出一点贡献，那么我是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尤其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0: 夏老师，
1: 您好，
2: 小胡，
0: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2: 欢迎欢迎，
0: 穿着围裙，这是在做饭吗？
2: 我这今天稍微早了点，我
0: 就跟单位完全不一样了，回到家就放松下来。我看这个小区还比较老，
2: 是的，是的，这小区有20多年，
0: 但家里保持得很干净。
2: 嗯，还行吧。
0: 嗯，
2: 要不这样，我先把菜炒一炒，嗯，然后咱们边吃边聊。
0: 我今天有口福了，
2: 嗯，
0: 麻烦您了。
2: 那也是让你尝尝。
0: 好嘞，好。
2: 辣椒炒肉是不是辣的？但是味道应该还可以。
3: 好吃。
2: 尝一尝这个汤，这也是很方便的。这个丸子汤，
0: 谢谢老师。
2: 嗯，
0: 哎，真没想到您这个厨艺这么好。
2: 生活嘛，对吧？生活这个吃饭还是第一重要的。
0: 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回家。
2: 是的，
0: 给女儿做顿好的。
2: 对，
0: 女儿，
2: 过照顾她是最少的。
0: 嗯，那个时间段往往是最需要陪伴的一个阶段。
2: 是的，
0: 反而没有时间去陪她。
2: 反而没有，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还是。觉得心里挺愧疚的。
0: 嗯，那段时间呢，女儿怎么照顾？
2: 那个时候基本上也我请了这个小时工，
0: 嗯，
2: 啊，把她接回家，然后回来就等着我下班回来。
0: 嗯，
2: 下班回来之后呢，这个因为我回来都比较晚，8、9点才回来，她先睡觉，
0: 嗯，
2: 睡完觉了之后再把她叫起来再吃饭，
0: 嗯，
2: 吃饭再写作业啊什么之类，所以养成了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就睡得比较晚。
0: 哦，所以说这个生物钟可能和其他的孩子都不一样，
2: 不太一样。我女儿还是比较懂事的，因为她老是觉得我妈妈是干航天的，所以就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有时候回来情绪不好了，她能捕捉到，她能够根据我的情绪，然后讲一些话，都会让我这个能放松很多。
0: 那当时女儿怎么能够帮助您缓解
2: 这个？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欣慰的啊，生个女儿还是好好的啊。她打小就喜欢读书。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比较低落的时候，她可能看出来了，所以呢，她就给我，把她读的书呢讲了其中的一个故事，那就讲如何在困境中保持乐观的态度
0: 啊。
2: 这样的话其实对我还是很有启发的，这是我很幸运的一个地方。
0: 很懂事啊。
2: 是的。
0: 那您说的那本书呢？现在还在家里放着？
2: 在家里呢。
0: 那里面都会有一些这样一个一个的小故事，这都折上页了。
2: 这个呢，他比较好的就是他把其中觉得对我有帮助的小故事，他都折上。然后呢，在我比较低落的时候，他希望我去读的
0: 啊，就会专门折好让您来看的。
2: 是的，
0: 哦，
2: 一开始其实我还比较排斥的，
0: 嗯，
2: 但是后来发现读完这些故事之后哈，确实对我还很有帮助，所以我后来就读了其中里面很多故事，
0: 嗯，
2: 都挺有意思的。然后呢，主要是能缓解一些压力。
0: 那这些书里面有哪个故事会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2: 嗯，应该是两个兄弟。哦，在这儿，在这本里。
0: 两兄弟，
2: 对，
0: 讲的是什么呢？
2: 就是呢，有两个兄弟，这两个兄弟他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乐观的，一个是悲观的。他们8岁生日的时候呢，这两个兄弟收到的礼物是不一样，一个是自行车，一个是一盒马粪。但是呢，这个收到这个马粪的这个兄弟呢，他很兴奋，他说，看到了马粪，他想到的是马，所以说马呢在哪儿呢？所以他就很兴奋。但是实际上呢，就这种心态，
0: 悲观主义者可能看到的都是一些挫折。
2: 是的，
0: 但是乐观主义者看到
2: 的
0: 是希望。
2: 乐观者看
0: 的
2: 是希望，所以呢，确实在我比较低落的时候，那么我就想到我女儿这么小，她能够用这样的一种文章来影响我，所以我觉得我作为妈妈来讲，那么更应该乐观，所以我当时对这篇文章的印象极其深刻。
0: 那像您读了女儿给您准备的这些小故事之后，真的对于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非常有帮助。
2: 其实很有用的。其实有的时候比如一天回来之后又很累，然后又很疲乏，然后呢心情比较低落的时候，看完之后第二天再去工作的时候，精神头就不一样了，就是自己又有了精力啊，又有了这个再往前努力的这个力量。所以这些小故事确实来说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0: 虽然说女儿这个性格很内向很腼腆啊，但是说到对于妈妈的爱，她还是有很多的话想跟您说。之前呢，我们就录下了一段女儿想跟您说的话，放给您听听好不好？
2: 是吗？
4: 其实妈妈在我心里一直就像是6面性战士一样，感觉遇到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而且在我遇到困难，我都会第一时间冲上去保护我。而且现在随着时间流逝，妈妈 年纪也在增长，所以在未来我希望能够帮妈妈多一点，在她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也能够帮她解决，然后把她身上肩上的压力能够多分担一些，最后我想说妈妈我爱你。
2: 太感动了，我其实我觉得对女儿还是满是愧疚的，真是确实是来说。

0: 因为从2岁半就全脱了，然后正好是他成长的过程是我最艰难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是他拖着我，工作当中是紧张是压力，但是回到家里的女儿呢，就是你会感觉到很放松，然后呢就是很温暖。
1: 其实从刚才女儿的话里就能够听出来，
0: 是的，
1: 您一直在她心目中都是她的骄傲，都是她的榜样。
0: 因为女儿都已经做得这么好，也希望给女儿一个榜样，就是希望能够自己能够更勇于的去克服困难，去敢于去面对这些事情之后再往前走的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啊，他能够给我说这些话，那我就做得应该更好，这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一个心思搞科研的人，成长为一个能够包容心也很强，能够爱心也很多，能够给别人有一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母亲。
1: 这是女儿教会你。
0: 是的，这是女儿教会我的。所以呢，因为我一开始不太称职，所以我这女儿她说，哎，你现在的水平做母亲的水平还是比较低，那我每一点进步女儿都会鼓励我，尤其在这个比较至暗时刻，她给我的鼓励作用还是挺大的。我女儿这么懂事，我今天我觉得听到这些我也觉得挺幸福的，能有这样一个女儿我也是很幸福的。我也非常爱她。
1: 那回顾咱们中国航天这70年的发展历程，从无人到载人，从单体飞行到空间站巡天，作为航天人在这个历史节点，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最大的感受还是感受到能够参加到这个伟大祖国这个航天事业的建设当中，还是很无比的这个幸运和自豪的。那么我们国家实现了载人航天三步走，我们的空间站已经建成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1: 其实个人的梦想永远是和这个时代的梦想息息相关的啊。那未来是不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是的，因为我们的航天事业是一代代接续发展的，从前一位老先生到我的老师吴鸿新院士，那么到我现在的学生，要把这个航天精神一代代传下去，要把我们的伟大祖国的理想要一代代人接续地把它实现，创造更大的辉煌。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作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5: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2: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

0: 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三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1: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3: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5: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6: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7: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0: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8: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0: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

0: 贵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2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5: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

0: 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1: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2: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3: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1: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4: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1: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0000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5: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1: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6: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1: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 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7: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1: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胡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 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8: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1: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

0: 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

0: 解放军台海演训，岛内绿媒猜测攻台新战术，并配合日本等外部势力炒作地区局势紧张。解放军哪些动向引起岛内关注？赖清德当局又在怕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舰机异动，绿营在炒准备攻台。
1: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日前声称侦获解放军直升机进入所谓海峡中线以东活动，绿营媒体炒作称这是大陆演练所谓攻台新形势。此外，解放军舰艇在台湾附近海域演练实弹射击也引发岛内关注。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对解放军的行动如此关注？受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声称侦测到一架解放军直升机和一架无人机于东引岛至乌丘以东的空域飞行。有台湾所谓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是解放军在练习侦打一体和兵力投送，实施跨海突击任务。
1: 我们看到台湾各界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近日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关注和报道的内容都有哪些？而民进党当局对此又进行了哪些炒作？
2: 最近啊，确实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了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活动啊。那媒体是结合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台湾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上他们自己的解读啊，说啊，解放军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对台模式。例如有台湾媒体讲啊，说解放军的兵力组合这次跟过去不一样了。媒体引用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说啊，在特定时段侦测到了四架次解放军军机、五艘解放军军舰、六艘大陆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然后说这四架次的军机呢，有三架是直升机，一架是无人机。另外还讲啊，解放军的活动区域是在台湾的北部、中部跟东南海域。那么于是就有媒体加上了三面扰台这样的形容。其实呢，多平台协同啊，早就是大陆军事训练的常态。解放军在这些海域演习也是很正常的，连第四面海域台湾东部海域也常有解放军演练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新模式。另外

0: 外，也有台湾媒体讲啊，解放军这次的飞行位置很特别，说解放军的直升机啊，不但越过了海峡中线，还在中线以东的地方来越过海峡中线，还讲这也是解放军直升机啊第一次在中线以东做限航区的穿越飞行。可是问题是啊，台湾这边讲的海峡中线并没有法律依据，那限航区也是台湾单方面画的，大陆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那台湾这边说的什么越过了穿越了也早就常态化了，只是因为来的是直升机就讲是新模式，其实是有点夸大的。
1: 关于这一次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相关的信息呢，是出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的是实弹射击演练，而且呢是跨海突击演练，这几个关键点我们怎么来聚焦？
2: 解放军的直升机在台海进行演练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解放军陆军的航空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演练跨海突击，那么在跨海突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利用直升机的这种火力优势和机动性的优势，包括低空飞行的隐蔽性，要边飞边打，快速的抵达任务区，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控制之后呢，要投送机降兵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着陆场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无人机能够提前的侦察好相关的情况，就可以为直升机的机降部队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个着陆的场地。所以呢，这个无人机侦察，直升机呢负责火力打击或者是兵力投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台军正在大力发展无人机，其中有一些无人机就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攻击，比如说它的小型巡飞弹，或者说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对于解放军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不排除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性。利用武装直升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这个直升机要打在低空飞行的对方的中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战术战法，所以不排除这一次是在实战的背景下，在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要检验一下我们的直升机部队能不能看到这种小型无人机，能不能把它给打下来。那么当然了，除了陆航部队之外，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会搭载舰载直升机，那么也有可能会在台海的区域去进行训练。那么舰载直升机呢，主要执行的是针对海上目标搜索的任务，那么同样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现在呢，台湾军队正在大力的发展常规潜艇，妄图使用潜艇以小博大，针对大陆海军的这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干扰和阻拦。那么在这个台海的相关区域内，解放军的海军的水面战舰也可能会动用舰载直升机，针对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目标进行探测、进行识别，那么也可能会展开实弹的这样的一些演练的活动。
1: 解放军此次的实弹射击演练呢，又被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在岛内大肆进行炒作，这样的炒作目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在岛内渲染这种战争威胁论？
3: 那除了刚才两位嘉宾老师介绍的炒作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无人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以外呢，岛内的绿营还有赖清德当局可以说是密切关注解放军的一举一动，不肯放弃任何炒作的这个机会。这个目的就是为了渲染大陆的军事威胁，贩卖战争焦虑，进而呢在情绪上面绑架台湾民众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以武拒统呢来制造口实。比如说7月23号到24号呢，在台湾海峡的部分海域呢进行实弹射击，这个本来呢就是正常的一个军事训练，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是借题发挥，无端的指责大陆呢进行军事挑衅，危害地区的和平稳定。再比如今年6月下旬的时候，人民海军的编队在西太平洋也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演训，那日本当然是如临大敌不断的进行干扰、骚扰和挑衅。那么台湾有一些绿媒竟然是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污蔑解放军的编队是入侵西太平洋。还有就是前不久，中俄海军呢也进行了一个海上的联合的一个演习。那么一些台湾的绿营媒体 他们也不管3721，不顾前因后果，使劲。

0: 的去渲染说中俄的这个海上的演习啊，它是加剧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博弈。这些其实都是解放军非常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演练演训的一些安排，那目的啊是提升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岛内的绿营还有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们使劲的进行炒作抹黑啊，只能暴露他们心理阴暗、做贼心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俄海上联合演习近日在冲之鸟礁附近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日本方面宣称，演习区域位于其所谓专属经济区。中方对此驳斥，称冲之鸟礁并非岛屿，日本无权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对此，岛内绿媒借机炒作，称解放军行动升高太平洋地区军事对抗。
2: 此次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是进行了实弹射击，我们看到日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3: 那么现在呢，日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冲之鸟礁啊，是岛不是礁，这完全是谬论，而且呢，在法理层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一种指礁为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日本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话术方式呢？那么他就是试图啊，给这个冲之鸟礁贴上所谓岛屿的标签，然后呢，在太平洋区域内画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也就是说，他要进行非法的海上圈地。那么指礁为岛之后，日本海上保安厅、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会在冲之鸟礁周边的海域进行活动，针对其他国家舰艇和船只的航行情况，他可能就要进行干扰，或者说进行这个阻拦了。所以呢，他的这种野心就是要利用冲之鸟礁针对周边广阔的海域进行控制，然后阻止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这种正常航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海上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和行径。那么中俄两国海军的舰艇编队在太平洋的公海区域内执行这种训练任务，那么提前呢会公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呢也并不针对第三方。那日本方面肯定是心里有鬼，那么才恶意的炒作中俄的军力威胁论，那么试图呢把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复杂化，然后为他派兵在冲之鸟礁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的活动去找借口。
2: 日本对于冲之鸟礁的主张呢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呢却在随日方起舞，也对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说三道四。那么对于台湾方面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4: 日本把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呢讲成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结果好多家台湾绿营媒体啊，不管标题还是内文，都说在中俄演习里面啊，解放军军舰第一次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里涉及，这就是日本观点啊。另外，日本明明知道中俄演习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他非要炒作什么中俄威胁日本安全，结果台湾绿营媒体的报道也跟着说什么中俄军舰是闯入、是侵扰日本、是威胁日本，或者讲是对日本亲门踏户。那不管是从国际法或是台湾自己的利益角度看呢，你无脑的就把日本的立场照单全收是很奇怪的。冲之鸟礁啊，在高潮的时候只有两块小礁露出水面，加起来大概9平米，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日本还担心它会消失，在旁边修了人工护岸。那太平岛呢，它的天然陆地面积有51万平米，71个足球场那么大，它还有天然的淡水跟椰子树，能种植农作物。结果日本去附和南海仲裁，仲裁里啊，非把太平岛说成不是岛，是岩礁，这合理吗？否定太平岛是伤害台湾利益的，附和日本把冲之鸟礁当岛也是伤害台湾利益的。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是台湾渔民经常作业的地方，在那个海域呢，被日本执法船干扰是时有所闻的。你配合日本说那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你考虑到台湾渔民的安全了吗？ 中俄在公海演习根本没有所谓的闯入或侵扰的问题，如果演习一下就是威胁，就是亲门踏户，那美国拉着盟友在西太平洋、在南海、在中国周边海域搞了那么多演习，怎么没听到这些人说那是威胁或亲门踏户呢？绿媒啊，会去附和日本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媚日恋职，就是因为他们想以外谋独，认为啊，日本不管增加军费、增强兵力，甚至再军事化，对他们以外谋独有利。
2: 那么对于此次中俄联合的实弹射击演练的内容来看，对于维护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和平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胡教授？
0: 除了刚才魏老师啊提到的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之外，这一次的中俄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可以说内容是相当的丰富，不仅是深化了两军之间的互信，提升了两军的一个联合作战能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首先呢，从这次演习的兵力来看的话，中俄两国海军啊，都是派出了精锐的力量。比如说中方啊，解放军呢，是派出了055万吨大驱鞍山舰，那俄军呢也派出了他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叫做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不仅如此啊，双方还派出了潜艇啊参与演习，这说明啊中俄两国海军的一种协作已经从水面那么拓展到了水面加上水下的一个立体实战的模式。那么第二点，从演习的科目来看的话，这一次中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它的科目包括了联合侦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等。那么重点是要强化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那么第三，从这次演习的一个组织和实施来看的话，中俄海军这一次啊没有设定脚本，而是由一线的指挥员呢根据战场的态势、根据水文气象条件来临机决断编队的机动还有火力的分配，那么要突出啊这次演习的一个协同性还有实战性。那么除了中俄两国海军的演习之外，那么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啊，中俄两国空军呢也共同组织实施了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的巡航。那么中方啊，解放军是出动了像轰6K 的轰炸机啊，空警500A 的预警机，运油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电子侦察机啊，歼16的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俄军呢也派出了战略轰炸机啊，派出了这个反潜巡逻机和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中俄之间啊加强战略协作，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显然是具有非常正面的积极作用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在炒作大陆军事动向和所谓攻台威胁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军事备战的动作。据报道，台军官渡指挥部近日模拟重要港口遭遇侵袭，实施战备侦巡训练，台军士兵操作所谓部队觉知应用套件，驾驶步兵装甲车对重要目标进行防护演练。
2: 在台军近段时间密集的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台军正在使用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装备？据说是和美国采购的，它到底能做什么？
4: 所谓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啊，就是英文里讲的叫 TAK, Team Awareness Kit。啊，这其实不算是一种武器，这是一套可以装在手机、平板或电脑上的数字地图、态势感知跟任务协调系统。它的目的就是让官兵透过地图跟影像，能充分感知战场的态势，做及时的战术通信、资料共享，掌握全局。那过去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前线部队发现目标呢，必须用无线电报告说在哪里发现了什么，再一层一层向上通报。现在靠着这一套系统呢，就可以直接在电子地图上面标记位置，上传照片，然后指挥所的人、装甲部队、无人机操作员这些不同的单位就能及时同步看到。这一次台军啊官渡指挥部呢，就是在模拟如果重要的港口受到侵扰，台军官兵怎么运用这个部队觉知的应用套件，来驾驶 CM33、34 的装甲车对重要目标做防护，同时执行搜索跟警戒。 台军为什么要大力宣传这套设备呢？可能的原因啊，是想让外界看到台军是有最新装备的，而且可以创造出数字化装备了，不是什么尖端科技。而且你也不能宣传过度啊，如果你面对的是高强度战争，它还是体系

0: 作战，你手上拿着 TAK 的设备，你的通信可能被干扰，服务器可能被网络攻击，卫星定位可能失准，终端设备本身啊，也可能被侦查、渗透或是追踪。而且这样的设备呢，如果是用在战争里面，代表你在打地面战跟城镇战，这可不是台湾希望看到的场景。另外，我们不知道的是，是不是有人还想透过宣传这种来自美国的 TAK 跟它能显示友军位置的能力，想暗示友军会来帮忙，但是搞这种误导有意思吗？
1: 看来这个所谓的套件呢，类似于一个情报共享系统。那么观察台军近期以来的一些军事演练，从战术上和新的装备的使用上，我们是否可以分析出它在战时能够发挥的效力？
2: 第一点呢，就是开始引入无人机的作战体系。虽然说呢，现在台军装备的无人机从数量和质量层面来看和解放军都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呢，无人机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种侦察手段和攻击武器。如果台军大批量的装备，而且呢和它现有的作战体系融合到一起，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的无人机，我们要保持关注，要有足够强的防范和应对的手段，那么去有效的制衡它所谓的蜂群。第二点呢，就是台湾地区从美国引进的武器装备当中，海马斯值得关注，因为它机动性比较强，可以利用公路快速的转移阵地，那么发射制导火箭弹能打70多公里，那么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这个300公里左右，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所以这样的一种机动性很强，能够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会成为台湾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最强的火力输出平台。那对此呢，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战术和战法，比如说要有一个高效的杀伤链，能够做到即查即打啊，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快速的消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台军现在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个系统的构建因为雄风二和雄风三它是可以自主生产的，这就意味着后续可能数量会比较多。那么通过构建一些隐蔽阵地，那么包括海风大队利用一些大型的拖车进行这个机动部署我们还是要掌握它整体的这种技术水平和它的这个部署情况，要强化水面战舰包括海上登陆作战部队针对此类武器的防御和这种反向的这种压制能力所以这些比较值得关注。至于说它在演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作秀式的表演，那可能年年演年年都这样不会有什么新花样，那么实战能力就比较弱了。
1: 台湾媒体发表评论称，解放军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中美竞争，尤其是围绕台海的军事斗争形势。解放军正在快速提升区域吓阻和军事对抗能力，尤其是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向试图干涉台海的外部势力释放强烈信号，正在收紧台海包围网。针对解放军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军事行动呢，我们看到岛内有舆论认为，其实围绕台海的军事博弈呢，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了。特别是解放军前一段时间潜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让岛内非常的震撼。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胡教授您是否赞同？
3: 那么这件事情在岛内确实是引起了震动。那岛内舆论的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是认为此举是展示了大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尤其是海基和反击力量的一个威力。那么这个对于那些企图介入，特别是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个外部的干涉势力可以说是一个震慑。那同时也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认识到，那么解放军的反介入能力越强，那外部势力冒险介入台海这种可能性呢也就越低。那为什么潜射洲际导弹这个影响力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携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它在水下极难被发现，而一旦遭遇到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特别是当陆基空基的核力量遭到压制的时候那么核潜艇随时可以发射这种潜射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因此它是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最可靠的核反击的力量。那么由此台湾不少的观察家呢，他们就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解放军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它其实不是针对台湾，而是要给大陆在台海的这个斗争的形势当中来争取出或开辟。

0: 出更多的可操作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一边用常规军力上面的极大的优势，碾压式的优势去压制台军，另一方面呢，用核力量去吓阻外部势力，从而呢使外部势力啊不敢轻举妄动。
1: 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说解放军正在收紧台海的包围网，您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您觉得针对台海的这种两岸的博弈，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东西啊？
2: 那么解放军针对台独势力的压制能力，而且呢我们是一种绝对优势。那么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外部的介入势力可能会蠢蠢欲动，但是呢解放军通过战略反击能力的这种展示，包括呢展示了这种现代化作战体系针对台海方向的运用能力，我认为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军不敢来，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自卫队不敢动。那么如果能够有效的去震慑外部的这个干预势力，那台海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向有益方向变化的这样的一些趋势，那么也有助于解放军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因为现在呢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解放军的这种综合的制胜本领也是越来越全面，相信呢无论是针对域外的干涉势力，还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解放军都是有足够强的信心和实力能够战胜他们。
1: 赖清德当局怀揣以武谋独的野心，对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敏感，但是不管如何炒作都无法撼动解放军震慑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义性。台独势力煽动对抗、制造仇恨，只能自食恶果。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哎呀，现在咱家人啊，跟陈玲都说不上话了，
1: 就你呀、啊，说话还有点分量。
2: 哎，这日头都照屁股了，你还不起啊？
3: 早起了，你当我傻呢？晚上睡这儿。哎，我说你这么积极干什么？去县城就两个小时路程，很快呀。
4: 哎呀，这孩子报到，我不是怕那个迟到吗？
3: 报到又不是上课，晚点晚点呗，下午到也行。
4: 哎呀，我这人啊，干啥事儿？

0: 他就是赶早不赶晚，沉不住气。
1: 大嫂，董鑫就交给你了啊。就按妈说的办，一个月给你3000。
0: 哎，我就是来跟你说这个。
1: 哎，行，不用说了，你不用说了，5000也行。
0: 我不要钱，你给我什么钱？你要给钱的话，你爱雇谁雇谁，我还不去了。
1: 哎呀，你还耍大牌呢？
0: 不是真的啊，我跟你说真事儿呢。董鑫是我亲侄子，我说他呀，不管怎么着，他也不敢不听，你说是吧？那你说我要收了你的钱，那我不就成你家阿姨了吗？我说他的时候，我这心里都理亏，我怎么说的，他还能听我的呀？啊，再说了，你是我亲妯娌，我就再穷，我也不至于赚你家的钱啊，那还是一家人吗？
1: 一家人，一家人，一家人！哎呦，我这大嫂哎！哎呀，大嫂，你放心，这个我绝对不会让你为难。等我将来挣了钱，我的钱都是你的，大哥的，董鹏的，你们随便花。
0: 行，那我就祝你早日发大财。
1: 快了，快了。哎，大嫂，我跟你说啊，董鑫这个孩子啊，他不好管，你随便说，随便骂，可劲打，就是别往死里打就行了。
0: 哎呀，现在就不放心了啊，你的心放肚子里。我跟你说，我从来不打孩子，你放心吧。
1: 行，那也好。
0: 那个，我今天来还有件事儿。我就说你那工程啊，那数目那么大，你那钱是不是不能让外人经手啊？
1: 你想让大哥给我掌管？行啊，那让大哥给我管钱呗。
0: 不，你大哥他干不了，再一个他自己那摊他也脱不了身，找个自己家人。
2: 家里那个没有什么太合适能管得了的人。
0: 二林啊，二林啊，
1: 哎呀，二林管不了，管不了这个。
0: 怎么不行啊？你想想，你这工程就是把进出的账他记清楚了就行，自己家人的钱在自己家人手里放着，他不是踏实吗？
1: 这事儿老妈说的吧？
0: 怎么非得老妈提的？那我就想不出来呀。
1: 老妈说不行，你说行？
0: 行啊，
1: 听你的。
0: 谢谢你啊，给大嫂面子啊，谢谢。
1: 谢啥呀？你们就合伙起来欺负我。
0: 这话说的，一家人，你看看，
3: 你书都带齐了，
4: 都带齐了，放心吧。
5: 董鹏啊，
4: 哎，
5: 你可要走了啊，
4: 怎么来？
5: 都收拾好了，
4: 收拾好了，都收拾好了。
0: 妈，你妈还过来干啥呀？
5: 董鹏啊，这10000块钱呢，是我跟你爷的一点心意啊，拿着。
4: 不要，有钱。
0: 不要，不给他那么多钱。
5: 不是，你这不还没挣钱吗？啊，你拿着。
0: 妈，咋没挣钱啊？董鹏10万块钱。哟，
5: 你看我这记性啊！政府都奖励你了，我跟你爷呀更不能例外啊！拿着，
0: 拿。妈，你这他用不了那些钱。
4: 那些钱我都4年都花不完呢，你这
5: 拿着。我生气了啊！
6: 让你拿你就拿着吧。
0: 行，那谢谢爷爷奶奶，好好读书啊。

0: 行，慢点开啊。
1: 好嘞，你到家跟我们说一声啊。
2: 行。
0: 给我吧。
1: 走，上楼，坐这儿。

0: 姐，你看啊，这沙子是长河的，水泥钢筋啊，马上就运进来了，人工车费啊，我都压到最低了。
1: 行，成本一定控制好啊。
2: 你放心。
1: 可以，没问题。
2: 啊。
3: 喂，我姐。对对对，我给你发微信了，我出来和你说，你等一下啊。
4: 马三儿，过来，有事找你。
2: 啥事儿？你看你叫我也不理我，那我忙去了啊。
4: 我不忙啊，成天，你跟条狗似的来跟来跟去的，你忙什么呀？我告诉你，陈琳是我老婆，以后有什么事先到我这儿汇报，甭整那隔着沟台去上炕的事。
5: 哎，怎么的？
4: 不服气啊？我站直了！你再跟我搭了个脸啊，我以后就不给你报销票。我还告诉你，这个工地我是财务总监，明白吗？
5: 啊，
2: 财务总监，你
4: 咋的？不行啊！
2: 行，行。
3: 啊，挺顺利的，回头看你一下啊。哎，好，再见啊。
4: 说你两句还掉脸呢，是不是？
3: 哎，三三
4: 啊，
3: 三，
4: 走，你走。
3: 你跟他说什么了？
4: 我说什么了？我作为领导跟他捋捋工作步骤有什么错吗？这蹬鼻子上脸这种人就是。
3: 哎，这种事儿用你说吗？那你一天到晚闲的没事干是吧？我还指着他办大事儿。董二林，我告诉你啊，你要以后再敢还手，我掐死你！
4: 你放着自家老爷们不用，你用外人，我不比他聪明吗？

0: 这脾气一个比一个大，连我电话也不接了。
1: 马三儿，怎么着？连我电话都不接了？哟，这怎么了？这是要病了？我给你弄药去啊！
2: 哎，我不干了。
1: 为什么呀？这不刚才干得好好的吗？是不是董二林跟你说什么了？
2: 没说什么。
1: 没说什么，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不跟你见面了，我还不信呢。
2: 这二林啊，毕竟是你男人，你毕竟是他老婆，你说是不是？
1: 这可是两回事儿吗？咱俩这不是干事业吗？是吧？你干的事儿啊，那二林他干不了。
2: 哼，人家二林可是工地上的大财务总监，他看我不顺眼，你说这活我怎么干？你说这活我怎么干？
1: 因为这事儿啊，这事儿其实我早就想跟你说了，这不一打岔就总忘吗？这事儿，他就是老爷子老太太跟我说，我绝对立刻就给他反回去。但是这事儿吧，他是大嫂秋兰跟我开口了。你说人家大嫂舍家弃业的在城里帮我看着孩子陪读着，人大

0: 开口了，我没法不认面子，是不是？哼，
1: 是给面子。二林在工地上处处横着，我也是，我不就是个外人吗？
0: 哎，我什么时候说你是外人了？啊？
1: 行了，姐你别说了，我都想好了，明天我就到深圳打工去，省得我夹在你们中间晃来晃去的，影响你们夫妻和谐。
0: 怎么说话？你看你还来脾气了你。我实话跟你说吧，那个财务总监是董二林自己封的。我可告诉你啊，我就在这儿等着他，只要账上一出问题，我立刻把他开了，我看谁能说。马三儿，你说工地上这些进材料啊、监工啊，除了你，我能信得过谁呀？是吧？你看看你，挺聪明的个劲儿。今天怎么着？你能被那董二林几句话就气成这样？我可不信。你看这个跟董二林怎么打交道，还是你教我的呢？
1: 行，姐，这可是我给你面子啊。
0: 行了，你就别演了，我走了啊，赶紧回工地，该干嘛干嘛啊。
2: 好嘞。

0: 董二林，你干什么？看什么看？
1: 我干什么？你们俩有事儿？
0: 谁俩？说明白了，谁俩？
1: 你和马三儿有事儿。
0: 我和马三儿能有什么事儿？嘿，董二林，这工地马上就要开工了，你多一个人多一个帮手，你能不能别在这搅和？
1: 我搅和什么了？哪工地上什么事儿我干不了啊？就非得马三儿来，离了马三儿就什么都干不了了。
0: 什么叫离了马三儿什么都干不了呢？哎，你要这么说，董二林，我告诉你，
1: 怎么的？
0: 很多事情马三儿能干，你还真干不了。
1: 我告诉你，甭管怎么说，这事儿得我干，马三儿就是不能干，明白吗？
0: 你给我来劲是吧？
1: 怎么的？
0: 是不是给我来劲啊？你要给我来劲，我告诉你，董二林，咱俩一拍两散。
1: 你给我回来！咱俩话话没说完呢。
0: 干嘛？你要说什么？哎，你站这干嘛？你赶紧走！
1: 我就不走。
0: 董二林，你还想堵路是吧？
1: 我堵你怎么了？你能压过我呀？
0: 行，有本事你别走，谁走谁孙子。
1: 我还就不动了，压过。
0: 我告诉你啊，数到三，你要不让开，哎，你还就别让，让了你就是孙子。一、二、八，去！我还不信我救不了你了。
1: 行啊，陈玲。你要压死我，我就不死！我给你告妈去。

0: 哥，真好，咱哥俩终于住一块了啊！
1: 你小子别光顾着乐，从今儿起你这小夹板算是加上了，往后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学习。
0: 知道，只要跟你在一块儿，让我干什么我都乐意。
1: 嘴真巧，
0: 辛苦辛苦啊！来，犒劳犒劳你，吃块西瓜，
1: 咱说话能走点心。这苹果。
0: 甜不甜？
2: 嗯，你看看，这个名牌啊，这名牌不能像这种衣服似的，裹到包裹里头，搞得皱皱巴巴的。改天啊，买个衣架，把它挂起来，才像样子呢。
3: 等你了，晚了啊，天儿要变。
2: 哼，怎么了这是？
3: 变天儿。
2: 变天了，怎么回事？说清了，
3: 打起来了，他要开车撞我，
4: 谁呀？
2: 谁要撞你啊？

0: 你猜。
1: 残玲。
2: 哼。
1: 嗯。你们小两口子呀，一时半会儿光吵一架是不舒服啊。这马上就要开工剪彩了，还吵什么吵啊？这是。
3: 你说这开工剪彩跟马三有什么关系？他张罗的比我都欢实。
1: 马三啊。
3: 啊。
1: 哟，这个陈玲，他玩什么把戏呢？这是，他亲口当着我面说把那马四给开了，这才几天呀、啊，又用上了。我说的话他都不听了。
3: 干嘛去？哎哎哎，干嘛去？我这刚吐点苦水，你就走，你关不关心老儿子呀？
2: 你什么时候关心过我呀？我都让你气出大毒病了，你问过一句吗？那三天两头的你就跑回来抱屈呢？我和你爹是你的带水桶啊！
3: 那我心里边有话，我跟谁说啊？我跟大街上说，人家能听我的吗？
1: 是啊是啊，没人听他，在外头受了委屈，他不上这儿来说，他上哪儿说去啊？你说吗？
3: 行行行，你们先说。啊，走，都走，你也走。我，
1: 是我啊，
3: 走。
1: 哎呀，走。哎呀，走。哎呀妈呀！
0: 怎么没心呢、啊、这俩
2: 人呀。哎呦呦呦呦呦。
4: 妈，你来了。
2: 哎呀，回来了。
4: 啊。
5: 进屋里坐吧。
2: 不了，我就过来看看，一会儿就回去了。这
4: 看啥。
6: 他们娘俩一走啊，这院子就空喽。要不叫董鑫那小捣蛋的，我能让秋兰去陪读吗？好好的一个家呀，硬生生把你们俩给分开了。
5: 为了孩子嘛，不算啥，没事儿。
2: 哎呀，你说你和秋兰吧，过得咋难，都乐乐呵呵的。
6: 二林那两口子呢，过得咋富，都叽叽咯咯的。
5: 怎么了，二林？又惹您生气了？
6: 又跑我那抱屈去了？我没理他，跑你这里散散心。
5: 这就对了，以后啊，您要学会自己调节自己，可千万不能老跟着他们着急上火的。
6: 磨出来了，跟他们上火呀，没个头。没事的时候啊，我就想起一套老话，越寻思越觉得是那么回事。夫妻是缘，善缘恶缘，冤冤相报；儿女是债。讨债还债，无债不来。
5: 啥债不债的嘛，没你说的那么严重。
6: 你还别不信，能传下来的老话啊，那都不是瞎说。
5: 我信。
6: 行了，不说我这些事儿了，越说我越来气。那什么，王乡长那贷款下来了？
5: 嗯，下来了。现在就差咱这100万没凑够了。要是凑够了再签个字，公司就会直接把款打到指定的账户上。
6: 你爹那还有13万呢，你什么时候用什么时候去拿。
5: 不着急，我这还有12万，加上鹏鹏那10万，那王斌子郑强的他们几个再凑一凑，差不多能凑个50来万吧。哦，还差着40多万。我是这么想的，我想成立一个董事会，让这些村民们呢拿钱入股，谁拿钱多谁当这个董事长。我估计用这种办法凑个40来万应该不是问题。
6: 你那股份值多少钱呢？大家伙没看见，陈玲那可是见钱就给力呀。哎，听说他村里村外的闲钱都让他花了去了。
5: 没那事儿，
7: 那修路的利润哪有那么高啊，很多人心里也是有数的。
5: 你就放心吧妈，等我们这青苞米下来了，公司派车拉到市场上一卖，大笔大笔的钱一进账，这些村民们就都知道这个搞绿色种植有多好了。啊，到时候都得挤破脑袋，都得入股。
6: 有你这句话呀，妈就放心了。哎，你爹那100多万呐，硬是让人家给拿去了。
5: 行了，不提这事儿了，过去了。
6: 那你那种植园什么时候能建成？人家陈玲的工地可叫剪彩开工了。

0: 这个仪式正式开始。
1: 喂，你在哪儿呢？
2: 我到宫里来，怎么找不着你人呢？光
1: 看见那外人在那忙活过来忙活过去，怎么回事？
2: 我这是在县城忙活吃饭的事儿呢。
3: 这个事儿重要。
2: 哎呀，都不知道你一天天的忙活什么呢。

0: 这怎么回来了？剪彩结束了，怎么没把你摆在头里啊？哎呀，
1: 这个不得劲呐、啊，这心里头啊，难受。哎呀，哎呀，这干什么？这是听我跟你说啊，今儿呢，在那主席台上啊，坐的都是男人。 就陈玲一个女的，在一堆男人当中，跟这个拉拉扯扯，跟那个眉开眼笑，跟这个握握手，跟那个照照相。哎呀，不得劲！哎，你说，本来这个座位应该是咱们家二林坐的，太不给面子了。你说，你当着这么些人的面抬举抬举你男人又怎么地了？
0: 陈玲不是大能人吗？
1: 不是老董家的光彩，老董家的顶门杠吗？哎呀，这心里就正不得劲儿呢！你别说那咬眼皮子的话，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二林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在咱们跟前跑去呢？我真怀疑咱把这个陈玲捧坏了，他压根就不是我们老董家的人。
0: 你是谁呀？啊，陈玲是你捧出来的。
1: 那是人自己谋划出来的，要不是我一次次给他拿钱，他能有今天啊？
0: 你拿钱，你是图气人家利了；你拿钱，是你的儿子的把柄，让人抓住了。
1: 抓住了把柄就往死里整啊！你要把他整死了，倒省心了。
0: 不行，我得想个辙，收拾收拾他。我还整不了他，我要我的钱去！别行了吧？你别丢人现眼了。人要刺他，你几句你都递不上话。 三个月没到呢，你凭啥测款呢？
2: 那我真的拿他没辙了。
0: 得了，别逞那个能了。儿子是扶不起来的阿斗，你说你争来争去，你能争来个啥呀？这口气呀，你抿着抿着就咽了得了。知道二林是啥人，你是啥人，陈玲是啥人，就再好不过了。哎，就搭上100万都值了。
1: 我搭上100万，他凭什么他？我才不给他填这坑呢！

0: 快通知大伙儿，起虫灾了！起虫灾了！
1: 起虫灾了！
2: 闹虫灾了！闹虫灾了！
1: 闹虫灾了！
2: 闹虫灾了！
1: 闹虫灾了！
2: 闹虫灾了！
1: 闹虫灾了！
2: 闹虫灾了！
1: 闹虫灾了！
2: 闹虫灾了！
1: 怎么了？
2: 哎，
0: 怎么了？这
1: 起虫灾了！起虫灾了！
2: 哎呀，快配药啊！
0: 不行，再配药那就不符合标准了。
1: 标不标的，它也是粮食啊，你也不能让虫子这么白白祸害了。大林呐，配药吧。

0: 哥，这可咋办呀？要不咱也喷吧？
1: 对呀，哥，喷吧！
2: 哥，咱的苞米再有10天就上市了，就差10天。
0: 是，我知道，咱的苞米不喷药能卖5块钱一穗，可现在这不喷药连5毛钱都卖不了了。
1: 对呀，哥，喷吧，不喷连5毛都没了。
2: 对呀，哥。
1: 你给句话呀，哥！
0: 哥，你倒给句话呀！
1: 哥，你给句话呀！

0: 喂，启鹏在了。好了，我知道了。陈总，刚才接着电话说你们村啊闹虫灾了，农药都不够使了，
1: 让我们村送一些农药去。啊，
2: 谁不着急啊？你打个电话嘛。哎呀，干什么不得吃了饭再走？来来来，坐坐啊。哎，把酒补上啊。来，唱起来。哎，吃的挺热的啊，再来多吃点啊。
3: 是，八酒八酒
4: 来。来，
3: 你们先吃。哎，我那边有点事儿，我一会儿再回来。
2: 来，
3: 你先忙
2: 一块。

0: 吃，啊，你咋来了？我来吧，妈给我拿着。你行吗？哎呦，把你口罩给我。哎。 你俩下去吧，啊，
1: 还行吧，还惦记着他大哥呢。

从王爷呀，你说你怎么就不让好人活了？你说你再晚来10天呗，青苞米就上市了，我那大傻儿子就活不起来了。

0: 喂，
1: 妈，
0: 听说地里起虫子了，
2: 都止住了，没事了，
0: 喷药了，
1: 喷了，
3: 不喷能行吗？咋说那也是粮食，不能让虫子白霍霍了。
0: 我大林肯定急坏了。妈，我不想在这待了，我想回去。
2: 药都喷完了，
1: 你说你能替他上火呀？
0: 没用，我也想回去。
2: 那行吧，那你给他打电话，他让你回来你就回来。
0: 打了，他不让我回去。
1: 你看看，
2: 这不就是吗？

0: 你就别回来了啊，回来也是那么回事儿。
1: 妈，那你好好劝劝大林吧，让他别上火。
0: 知道，妈知道。
2: 啊，你就别惦记了。
1: 我们俩也就这命了。妈，你劝大林认命吧。
2: 都说这风水轮流转，
1: 我估计我们俩呀，就指望下辈子。
0: 这一杆子还插到下一代去了，庄稼不收年年种。别哭了啊，以后不许说这些丧气话。
2: 听见没？
1: 嗯，知道了。
2: 你必须得想得开的。
0: 干大事的人呢，哪有一帆风顺的？
1: 道理我知道，可轮到自己头上就受不了。
0: 轮到头上怎么了？咱们还没到那活不下去的程度吧？
2: 那都不是个事儿。
1: 行，行着吧。
0: 这就对了嘛。
3: 妈，
0: 哎呀，那行了，等有空再唠啊。

0: 你怎么回来了？看你，哎呀，老往家跑什么呀？打车不花钱呐？
1: 今儿串休，大嫂呢？陪读去了。嗯，我爹呢？
2: 溜达去了。
1: 就你自己一人？
0: 嗯。
1: 你说说，这能帮你干活的人跑了，那俩年轻轻的，还故意保姆，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0: 我现在好着呢，洗衣做饭我都能干。
1: 我啊，我得跟二哥说说去，钱拿着，把老人晾着，这算怎么回事？像话吗？你说，
0: 行了，消停点吧啊！我和你爹单门独院好着呢，你就嘴硬着呢。喂，
3: 二嫂子，我想跟你说个事儿，何超他爸他妈马上就要回来了。
0: 啊，那。
1: 他俩在外边不是挺好的吗？外边的钱也不好挣，他们合算呢，还不如回家种地划算呢。
0: 啊，那什么，那行，那个明天那我就给你倒房子啊。
3: 老嫂子，真不好意思。
0: 哎呀，没事没事，我那还有俩儿子呢。啊，没事。哎，
1: 你看看，我今儿是不是来对了？
0: 哎，你干什么去啊？
1: 我找我二嫂好好说道说道去，补偿款他拿着，
0: 老人他得管。真是为我俩回来的，我怎么就不信？
1: 你今儿怎么这么闲呀？啊，
3: 哦，来看老爹老妈是吧？啊，
1: 看爹妈是一方面。
3: 另外一方面，是主要想来找二嫂你。看我什么呀？你看我这忙着呢。哎呀，这个账啊，你有事赶紧说吧。
1: 是哈，我听说你那三百亩地是要出手了。谁说的？我这工程款都已经凑齐了。啊，这样，那地你要不动呢，我想把我那十亩地给转出去。
3: 你十亩呢？你当初不是你答应我的吗？不是，我答应你的。不是，当初我说的是，你帮我把钱从老妈手里抠出来。可这钱不是你抠出来的呀？不是我抠出来的，那这卡是怎么到爸手里的呀？
1: 大嫂说话了。
3: 大嫂说话了之后，钱就拿过来了。啊，那要不是我天天在他门口蹲守着给他压力，这大嫂是怎么松的口呀？二嫂啊，其实有没有这十亩地我也无所谓。
1: 是啊，你们讲究的是精神世界是吧？
3: 对，精神世界最重要。 就像我之前说的，咱们要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对不对？这十亩地要是有我的，你这资金万一出点什么问题，我还能跟你一块担着，毕竟我是爸妈的亲闺女。亲闺女，这十亩地要是没我的，那你这资金出了问题，不光爸恨死你。 全家都得恨死你，二嫂。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有。那你说，这三百亩地里边，有没有我呢？

那你说，这300亩地里边，有没有我的？

0: 你这干嘛呢？
1: 这老河头的儿子儿媳妇要回来了，咱们明天得给人倒房子。那燕儿去找他二嫂去了，商量咱们搬家的事儿。
0: 啊，咱不管往哪儿搬，不能往二林那搬。那窝囊气你还没受够？
1: 我早受够了，这回咱就往大林那搬。
0: 嗯。哎呦，回来了。
2: 哎，爸。
0: 嗯。
1: 哎，那个陈玲怎么说的？
2: 陈琳他说转地来着。
1: 那得不是商量我们搬家的事儿吗？
2: 哦哦，商量了商量了。大嫂不也不在家吗？也没人照顾你们，那往我二哥那儿搬呗，他那儿有保姆。
0: 哎，陈琳真的决定转那300亩地了？
2: 嗯。
0: 多少钱一亩？有下家没有？
2: 反正我也没细问，他要转完了把钱直接转你不就完了吗？
0: 燕说着了，燕说的对，咱不能往大林那儿搬，咱就搬到二林那儿，我好经管咱那些钱。
1: 你看看你这就又变了，你搬到大林那去不耽误你要钱呢？
3: 哎，你干什么去？
0: 哎呀，这不搬家呢，我找人呢。
1: 老了老了还成要账了。
4: 大林哥，大林哥，
5: 大林哥。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检测过了，咱这苞米一点问题都没有。
4: 是，你自己咋检测的？哎，
5: 我家糊了一大锅呀！哎呦，吃的那叫一个香啊，跟你去年那苞米一个味儿。不信你尝尝，尝尝，
4: 你尝尝哥。不用尝，我都尝过了，
5: 是不是一个味儿？
4: 是一个味儿。
5: 这事儿我可伤心了，咱喷药的第二天下了一场大雨，指定把这药全给冲走了。哎，今年咱是赚上了。
4: 是啊，我跟你说啊，咱们自己检测不算数。得等到人家蒋总派人来到地里头取了样品回去化验，结果出来了，人家说没事儿，那才叫真正的没事儿呢。哎呦，
5: 我看咱就别等了，明天给何嫂送一大车去开卖。
4: 对，卖啥呀？何嫂都不干了，明天就回来了。
5: 那咱自己去卖。
4: 对，达不达标还不知道呢，你卖啥呀？
5: 我这市场上假货多了去了，那谁不说自己东西是真的？
6: 是是啊。
4: 要卖你们去卖，我不去。
6: 哎呀，哥，你这是代表咱绿色品牌，你说你不去，我们哥仨去呢，谁信我们呀？
5: 就是你出头，他不是绿色，他也是绿色呀。
4: 你们还知道靠品牌打市场啊？照你们这么干，那品牌啥时候能立起来？
5: 万一检测这不达标咋整啊？
6: 对呀，这多可惜呀！
4: 那只能养到老邱，当普通商品来卖了。
6: 这，哎呀，这太可惜了，哥。
5: 就没别的办法了，
4: 只能拿去检测了。

0: 灵儿，你千万别回来，老爷子老太太又搬回来了，啊！
1: 哎，知道为啥搬你们家来住吗？
2: 不是老何家要房吗？
1: 你大哥那儿有四间房，我为啥不搬他那儿？
2: 为啥呀？
1: 他不欠我钱，你们欠我钱，还上我那一百万，我立马走人。
2: 爹，你真是我亲爹。
1: 亲
3: 自个儿搬吧，
1: 你要不还我，我死给你看。哎呀，
4: 燕儿，你去帮你哥把这东西往回搬
5: 啊。没事，妈，我帮你收拾。哎呀，
4: 不用，
1: 来，
4: 哎呀，来，
5: 爹，
4: 嗯，哎呀，这说什么话还怕别人听啊？
1: 怎么了？
5: 我问你个事儿啊，嗯，我二嫂从你那儿拿钱的时候写的什么剧啊？
1: 借据，
5: 那我看看。
1: 怎么了？这是写的清清楚楚。
5: 什么清清楚楚？这就是一糊涂剧。嗯，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你自己看啊，这上面借款时间、还款日期一个没写。
1: 写不写的有啥关系啊？说好了三个月，到时候他还钱。这是规矩吧？
5: 规矩，借款时间、还款时间都得写清楚了。他要是不还，把嘴一歪歪，你说得清吗？
4: 说不清，
1: 能吗？
5: 你要不信我，我没招。但是那可是我二嫂，她心眼多着呢。你忘了，那老院子的事儿，她也不是没把律师请过来。
1: 哎，是啊。不行，明天我找她重新打一个。

0: 求了吧，钱都给人拿去了，就别再翻车倒包的了啊！
1: 是你的，别人也争不走；不是你的，你争也争不来，
2: 不是吗？那你什么意思呢？
1: 没什么意思，都是亲骨肉，为俩钱争得反目成仇的，我心里难受。
3: 草样，
4: 你们这些地块只有大林是 A 级，其他的地块全没达标。
5: 不是这，不是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收青菜的时候我们就检测过，大林先前的地块呢是双 A 级，喷药之后呢就只变成了 A 级。而你们的地块虽然表面换了一层土，但下面毕竟还有农药残留，一旦没有严控住，就有可能超标。这次突发虫灾，不得已喷了大量农药，所以都没通过检测。
5: 哟，就光换那层土，我们累得都快见阎王爷了，你知道吗？
4: 就幸亏喷完农药的第二天下了场大雨，要不然呢，就连大林的地也达不了标了。
5: 哎呦，小妹，你就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你发发慈悲，这次就别那么挑剔了，你就放我们一马啊！
4: 这个真不行。
3: 我们理解，
4: 这绿色食材有自己的标准，是一定要严格执行的，一丁点水分都不能掺。所以啊，我们做绿色食材生意的讲究的呢就是诚信，人家客户进了咱的货，那回去也得检测，一旦测出问题，那公司立马就得倒闭。
3: 我们理解，我们理解。
5: 哎，那优惠优惠行吗？啊，通融。
3: 别说了，咱们回吧。谢谢你，张助理。
5: 不是，哥，那白忙活了吗？白哥，哎呀。
4: 喂。我马上回去，大林情绪怎么样啊？好，咱俩随时保持联系。来，
6: 妈，
0: 怎么样了？
3: 就我那片地，检测达标了。
0: 啊，就你那几亩地达标了，那他们几个都不行啊？
3: 不行。
0: 哎呀，你说这可怎么整？你说，那来年他们几个那还能跟你干吗？
3: 够呛了。
0: 哎呀，这个陈玲啊，他就是崖沟村的祸害呀！你说他为了挣那俩破钱啊，把他张罗的呀，今天招了一波种苞米的。明天招了一波种西瓜的，把地都给霍霍完了，老老少少啊，干了一秋加一冬啊，最后还没有挽救过来呀。哎呀，作孽呀，他这是做八辈子孽了。要不是他把那300亩地撬过去，外地人要不喷那些高毒农药，能把那胡蜂药死吗？能到这步田地，不怨他怨谁呀？
3: 到这地步了，怨他也没有用啊。
0: 那。不达标就不能收啊？
3: 那可不咋的。
0: 哎呀，那公司老板不是你同学吗？一点面子也不给呀？
3: 人家给咱面子了，人家咋办啊？生意还做不做了？
0: 你瞅瞅，你说啊，你说这坑不坑死人呢？你说，
3: 只能养到老邱，再拿到市场上卖了，没别的办法。
0: 你说这苦力出的呀，冤不冤死了？你说，找谁要工钱去？

0: 你们上城里去检测玉米了，过了吗？
1: 除了大林哥啊那一小块地，种了西瓜地全都没过关。
2: 你们没对付对方？
1: 我对付不了啊，人家死活不开面。
3: 这一年到头来起早贪黑的，结果跟之前一个样，这找谁说理去？
4: 对，是。
2: 我说你们这仨大老爷们脑子怎么是死脑筋的？哎，这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了，我还不信呢。
1: 陈总，您这话里有话呀？
3: 对呀，陈总，你有啥高招，给我们哥几个也。

0: 指点指点。
1: 对对对对，您说说啊。
2: 有一块地能过，这所有的地都能过。
0: 那我们那个地它已经检测了，它不达标啊。
1: 哦，我明白陈总的意思了。啊，等公司来收货的时候，把那不达标的苞米啊，往林哥那达标的苞米里掺着一块卖。
2: 哎，你这脑子好使。
0: 这行吗？
2: 什么叫行吗？你把那妈给我拿掉，当然行了。你们那地啊都是连在一起的，它隔着青纱帐，什么事儿不能干
1: 呢？对，就这么干。哎呦，陈总，哎呦，我兄弟太佩服你了。
2: 走了，
3: 慢点，慢点。
1: 哎，快走，快走，赶紧找大林去。
4: 人呐，都有点背的时候。周文王坐过牢，韩信要过饭，秦琼卖过马，杨志卖过刀。说书讲古的不都说吗？凡是干大事的人，都要经过老天的七灾八难的磨砺，咱这才拿到哪呀？别上火了，该吃吃，该喝喝。来，妈再给你盛点。
5: 不用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和我爹吧。嗯，我听说那何大哥人家要回来，是不是你们得给人家把房子腾出来啊？
4: 都腾出来了。
5: 腾出来了啊？那你和我爹搬哪儿去了？
4: 搬二林那去了。
5: 那咋不搬到我这儿来呢？哎呀，
4: 这是你爹的主意，他说搬二林呢，好把他的钱抠出来。
5: 这还蹲坑抠钱去了？这他是真不怕人笑话的。
4: 哎，大林，你干什么去？
1: 哎，大林哥啊，你这干啥去啊？
5: 上车上车啊。帮我给我爹搬家去。
1: 搬家。哎，走走走，搬家。
6: 爹，我想提前还点房贷，至少先还10万，您能借我不？那这样，我问我朋友借10万，您那钱还回来了呢，您就替我赌上。你怎么不说话呀？那我不管啊，反正我说到哪儿做到哪儿。我二嫂那钱要还不回来了，您得从你自己手里扣10万给我，我可不能欠人家。
7: 我哪来的10万块钱？
5: 爹，
6: 大哥，大哥，
7: 你来干什么？
5: 搬家。
7: 搬家？
5: 是啊。
7: 搬什么家？
5: 搬啥家？今天必须搬到我那儿去。
7: 等会儿。我跟你讲啊，我要把我那些钱全拿回来，拿回来以后我再搬。
5: 你别老钱钱的了，丢不丢人呢？必须搬搬！
8: 哎，你
5: 别
8: 找我，你疯了吧？等妈回来商量再说呀。
5: 商量啥呀？妈都同意了。
9: 谁同意了？
7: 你等会儿，妈。啊，
9: 谁同意了？都回去吧，不搬了。你就听头不听尾儿。
1: 哎呀，这事儿啊，还得听老人的，让搬啊，咱就搬啊。他们什么时候想过来了？哎，你吱一声，咱哥几个帮忙一块儿给搬了。
10: 对啊，搬家还不容易吗？哎，那个，斌子，嗯，咱还是说说咱的事吧。啊，你们啥事儿？
1: 也没啥大事儿，就是从市里回来，觉得挺憋屈。
10: 你们哥仨跟着我干了1年了。这1年到头了，啥也没捞着，是吧？这几天我正琢磨呢，该怎么补报补报你们。
11: 哎，哥，其实也没啥，咱那个青菜不是卖了个好价钱吗？
10: 林哥想补报咱哥几个也容易。
12: 啥意思啊你？啥意思？是不是有事求我呀？哎，你这说嘛，直说嘛，这哥们儿。

0: 斌子，你说吧。
1: 头前儿我们哥几个在街上遇见陈总了。
2: 哪个陈总？
1: 嗨，叫二林媳妇儿。
0: 对啊，对，二林媳妇儿。哎，
1: 他给我们出了个主意，我们哥仨一合计，觉得挺好的啊。
2: 啥主意啊？
1: 明天不是赵助理带车来取货吗？咱把这不达标的苞米啊和这达标的苞米啊，这掺起来一块卖了。哎，他肯定看不出来，是吧？
0: 对
2: 啊，对，那能行吗？那不行不行，弄虚作假嘛，这不行。再说了，咱就那几块地，能出多少苞米，那都是有数的呀，那傻子都知道啊。
1: 不是，这一根杆上有结一个穗的，还有结两个穗的，咱农民自己都弄不清楚，他一城里人，他能整明白了？
0: 对呀、啊，
3: 那么大块地，掺一万穗，哪能看得出来啊？
1: 是啊，这一万穗，咱就少损失。啊，对对，三万五啊，这就算林哥给我们补报了，是吧？
0: 其实哥，也不是这个35000块钱的事儿，主要是啊，咱这个合作社呀，还能不能经营得下去？
1: 是，
2: 不行，绝对不能这么干。
1: 不是林哥，
4: 大林哥，我们求你了。
0: 是啊，哥，求你了。
2: 哥几个，那苞米一检测出不合格，我这心里头啊，跟刀扎似的。心疼归心疼，这种偷奸耍滑的事儿，我们绝对不能干。
0: 哥，要不咱少掺点？
1: 对，少掺点不行吗？
2: 它不是多少的问题，只要你掺了，那就是弄虚作假。一旦让人发现了，咱这财路就断了。为了眼前的这点利益，咱这么干值当的吗？哎呀，
0: 哥，这没有眼前的利益，那哪有将来的利益啊？
1: 是啊，大林哥，你看我们哥几个苦哈哈的跟你干了一年了，这光是换土他就费了牛劲了，一秋一冬我那小三轮都跑零碎了。你看我爹累得连麻将都忘了打了，你不会连这点情谊都不讲吧？
2: 要不这么着吧，35000我出，
0: 好吧，就只当是我补偿给你们的。
1: 你不是骂我们的吗？这
0: 对呀，哥，你这不是打脸的吗？
2: 那你们说怎么办？人家赵助理说的清清楚楚，这绿色食材有自己的标准，是一定要严格执行的，那是一丁点水分都不能掺。咱要是让人家进了咱的假货，人家的声誉不就受损了吗？这种损人利己的事儿，咱真的不能这么干。我还是那句话，咱要是想让人家买咱的产品，咱就得让人家信得过咱们。咱的声誉没了，信誉没了，市场也就没了。
1: 那是你的信誉重要，还是我们哥几个的利益重要？
2: 那没了信誉，咱以后的产品卖不出去，哪来的利益？
1: 咱别说以后啊，咱就说眼前，是没有利益，我们哥仨指定不跟你干了。
5: 有话好好说，好好说不行吗？
1: 不是，你们怎么都拦我呀？啊！他说该涂就该涂，他说攒分就攒分。你看给哥几个累的，一个个跟小鬼似的，你看不到。我不要你银子，不要你钱，就是你帮忙打点掩护都不行、啊。
2: 不行，这种自掘生路的事儿我不干，绝对不干。
1: 你无情，也别怪兄弟们无义了。

0: 几点了？
1: 怎么？
0: 董鑫怎么还不起来？
2: 董鑫，
0: 董鑫，起床了。
3: 嗯，我先睡会儿。
0: 还睡？要迟到了啊！老师该说你了。
3: 没事，不怕的。
0: 嗯，你不怕，你不怕，我怕呀。我这是来陪读的，到时候你跟以前一样一点变化都没有，我怎么跟你奶奶跟你妈交代呀？快起来
3: 啊。也是哈。哎呀，我不能让大娘为难呀。哦，那知道为难我去
0: 听话，赶紧穿上啊。
3: 我知道了。
0: 袜子换一双吧。
3: 没事儿，我今儿回来自己洗。
0: 咋啦？怕我洗不干净啊？
3: 不是，大娘，我能闻到臭的。
0: 什么闻？臭就换双干净的呗。
3: 我说你挺大一大老爷们的，我害羞吗？
0: 害什么羞啊？你跟你哥呀都一样，整天呀脚不离地的。你快点穿啊！
3: 知道了，我这就穿、
0: 啊。穿好了，出来吃饭了啊！
3: 哎，好了。嗯。
4: 是吧？
5: 嗯，对，不信你问这位大姐。
4: 您好。
6: 哎，你好，
4: 大姐，你住对过啊？
6: 啊，对，我住这边。
4: 啊，你要搬过来呀、啊嗯？来看看房子。
6: 啊，这挺好的。你要搬过来，咱们就是邻居了，
4: 要大姐都照顾。
6: 啊，那没问题，你要有事过去找我去。
4: 行。
6: 啊，去买菜去了。
4: 啊，
5: 那行，咱们进去看看吧。
4: 啊，
5: 咱这客厅就有阳光。
7: 陈某，四号走廊已经竣工，五号走廊由于延车辆，
8: 陈总，
4: 哎，我一会儿找你。呀，这搞绿色种植的怎么跑我工地来了？
9: 陈总啊，您就别拿我们开玩笑了，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您这一提绿色种植，我们哥仨连活的心都没有了。
4: 哎呀，这多大个事儿啊，还寻死觅活啦？哎
7: 呀，陈总，你不知道呀，你那个大白哥呀，这油盐不进呐。
4: 呀。不让你们往里掺啊！
7: 一穗儿都不让往里边掺。
9: 你说这人怎么这么梗啊？还轴？
4: 不，他可能往长远利益考虑呢。
9: 啥长远利益？让他自己一个人瞎折腾吧。我们哥仨指定不跟他干。
7: 是。
9: 哎，陈总，我们刚才一合计，来年这土地还得请您帮我们流转流转。
7: 对对对对。
9: 你看，再说了，这都是乡里乡亲的，这工地这工程这么大，您给我们哥仨得找点活干啊。
4: 活肯定是有，我这么大一工程不差你仨是吧？这个土地嘛，既然你们都开口了，但是吧，
9: 哎，不是，您没事，陈总，您有话您就直说，
7: 对，您说，您说。
4: 这个，看你们仨就丢下我大哥奔了我这儿来了，
10: 这知道的，咱们是乡亲；这不知道的，人家以为我挖我大哥墙角，这不合适啊。
9: 这事儿好办呐，哎，咱们在那个乡亲面前，这把事儿说明白了不就得了吗？
7: 是啊，
10: 你们可别逗了，怎么说明白啊？哎，你们还能敲钟开个会啊？
9: 您放心，我有办法，到时候瞧好啊。
7: 我们先走了。
11: 退车！退车！
12: 退车了！
13: 退车！
12: 退车了！退车了！
14: 退车了！
15: 看样子，这次大林真完了。退社呢？
16: 走，去乡政府。

0: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
1: 要不做这个啊？你把这个款剧给我改成借款剧。
0: 哎，小事小事，回头再说，回家再说。哎，你下手，下手。
1: 回家，回家你也得给我改。
2: 喂，
0: 大哥，王斌子和郑强子去找我了，他们俩想让我帮帮忙，你说我帮不帮啊？
3: 你帮呗，反正这回对他们损失挺大的，你要是能帮的话，你就帮他们一下呗。
0: 好嘞，可是他们还想让我帮他们把地给流转了，我觉得这事儿它可不是个小事儿，所以我想问问你的意思。
3: 地还能流转了？
4: 他们真想散伙呀？我跟你说，陈长，你这。
3: 哎，地不能帮他们流转了啊！
5: 行，那我听你的。
0: 嗯，你能不能帮我去把咱爹妈给接你那儿去啊？
5: 我跟你说实话吧，这爹天天在我屁股后面追着我，让我把钱拿回来。
0: 你说从工地追到家里，从家里追到工地，我真的我都快疯了。
5: 你说这个时候工地正是用钱的时候，我很多的料都赊着账呢，你说我上哪儿去给他弄100万啊？
0: 我怎么也得等到工地结束了吧。
5: 我跟你说大哥，我真的受不了了，
0: 爹这真的快把我给逼疯了，我连家都不敢回了。
3: 爹妈我都接了好几回了，那接不动了，我能有啥办法呀？
0: 不是，我不是不信哥啊，我当然知道了，你能不能再去接一回？
3: 那行吧行吧，我去接一趟吧。
0: 行嘞，谢谢大哥啊。

0: 干嘛呢？你们这是？啊，游街呢？好多年没看见游街了，不就想退社吗？喊呢？喊呢？你们倒是。
1: 大林哥，
0: 不喊是吧？我替你们喊啊。

0: 搬家，搬我那儿去。我不去，我在这儿跟他死磕。死磕啥呀？你到底想干啥呀你？
1: 不干什么，什么时候把钱还我，我什么时候搬。
0: 爹，你说你跟他们置这个气干啥呀？你放着舒舒服服日子去我那过不好啊？
1: 不好，
0: 他霸着我的钱还挖你墙角，能舒服吗？这日子，怎么搬出来？怎么给我搬回来？快点！
2: 慢点，轻拿轻放啊！这别磕着了。
3: 哎，好好。
2: 这么快就搬过来了，大姐。
3: 啊，
2: 哎，我帮你吧。
3: 不用不用，他们都是我雇的。
2: 啊，
3: 等家收拾好了来下坐。
2: 啊，行，
3: 那你先忙，有啥需要的你就吱声啊。
2: 行，
3: 行。

0: 先生，醒醒！
1: 晚上不睡觉，玩手机。
0: 不是，我这俩眼皮子就打架，都犯困了。你呀，慢慢来吧，你以前也不学习。
1: 别总提以前，我现在不是知道学了吗？但我也不能天天窝家里边学吧，怎么着也得出去挥挥鲜空气，放放风嘛。
0: 你出去啊！我也没不让你出去啊，出去玩去吧，去吧。
1: 我也想出去，这不是空空如也的吗？
0: 又没钱了？
1: 嗯，
0: 500块钱花完了。
1: 500块钱哪够啊？那我刚来市里，同学的关系、朋友关系，我不都得现处吗？
0: 我说你呀、啊，花钱那么大，你是不是天天请人吃饭
1: 啊？那我挺大一大老爷们的，那我不得抢人结账啊？
0: 你什么一大老爷们？你大老爷们，怪不得天天早上不吃饭。
1: 你不是昨天晚上吃饱了吗？
0: 永信啊，我跟你说啊，你奶奶跟你妈让我过来啊，不是光给你洗衣服做饭的，你跟董鹏是一样的，我怎么要求董鹏就得怎么要求你，你知道吗？
1: 娘，您就再松动松动吧，大不了我下个月少花点，行不行？
0: 不行，你妈规定你一个月就500块钱，多一分钱都没问题。
1: 不是娘，那500块钱不包括零花。
0: 跟你妈说吧，啊，正好来电话了，你说。喂，陈良，
2: 啊，你要过来呀？
3: 财神爷来。
4: 种地真叫苦啊，累折腰筋骨啊，谁敢谁犯虎啊？谁犯虎？
5: 我犯虎，我就犯虎了。
6: 哎哎，喝着呢。
7: 哎呀，你咋来了？
6: 不光我来了，啊，看看还有谁？
7: 要蒋总，
5: 张助理，你们咋来了？
6: 来陪你喝一杯啊！
7: 喝，坐，
8: 下酒菜，
7: 我去整菜去，我去整。
6: 你整菜都带来了。
7: 哎呀，这不好吧？你们来我这喝酒还带着酒菜，这不好。
8: 记着啊，下回去我们那儿你也得带菜。
7: 行，没问题。
6: 来，
8: 快坐。
7: 哎，我这有酒。
8: 我喝完了。
7: 有酒。喝我这个。
6: 喝这个。
7: 喝你这个。行，你这个肯定比我这贵啊。哎呀，你看你们还带这么好菜，你说这。
8: 来，先满上。
6: 来。
9: 大林啊，我知道这场虫灾呢对你打击不小。
4: 啥不小啊，没事儿。说实在的，那天我们几个坐在那苞米地里头，看着漫天的喷雾，到处都是农药，杀的人都睁不开眼。我突然觉得我们几个人的力量挺渺小的，就像几个小蚂蚁似的。
9: 哎，你还就说对了，我们可不就是小蚂蚁吗？不过你可别小瞧这小蚂蚁。动物世界看过吗？
4: 看过。
9: 那非洲就有一种小蚂蚁，为了生存，那盖起那蚂蚁城堡比人都高。这是什么力量？那是求生的精神。大林，不用觉得自己渺小，只要坚持到底，他就能干成事儿。为了建合作社，你吃了那么多苦，你扛下来了。缺少资金，缺少人手，也都没有难倒过你。在我眼里，你一点都不渺小。我呀，也想像你一样，就当个小蚂蚁，咱就发挥着小蚂蚁精神，
8: 咱得整出点大名堂来。来吧，咱四个小蚂蚁，干一个吧！
4: 来，
6: 干！
10: 儿子，你都知道做题了？
1: 啊，大势所趋嘛。
11: 哎，这小嘴巴巴的像我。
10: 哎呀，人家董鑫啊，原来就懂事儿，这是真的。就是这花钱啊，大手大脚的，
11: 是吗？
10: 嗯，
11: 他一个月花多少钱啊？
10: 哎，这个月花了500。
11: 500？
10: 那个什么，这不因为刚进城吗？花销大一点，下个月我

0: 控制控制的啊。
1: 大嫂，这可是一个月在家花2-3千的主啊。
2: 真的呀。
1: 大嫂，我找你来看董鑫，那真是找对人了。
0: 你帮我把董鑫看住了，我感心一辈子。
3: 是我看着他呀，人家董鑫本来就懂事儿。哎，
0: 大嫂，你拿着，
1: 想买点啥买点啥。哎，
2: 干嘛呀？给我这么多钱干嘛呀？
0: 哎呀，你拿着，你这。
4: 大娘，拿着吧啊！
0: 你跟儿子说，你拿着。
3: 哎呀，你们娘俩要这样啊，我就不干了啊！我明天就回家了。
2: 还给我这么多钱？嗯，
0: 那行吧，那个不拿不拿了，
3: 你赶紧收起来。
1: 哎，董鑫，你大娘对你的好，你可得记着啊。
4: 你放心吧，我记我大娘好，记一辈子。
2: 行了，多大点事儿啊，记一辈子。
0: 哎呀，这不是感激你的恩情吗？
3: 哎呀。你们娘俩呀，就会嘴甜人儿。
5: 大林啊，王乡长啊，本来说跟我们一块儿过来看你，后来县里来了个电话，他就去忙工作了。
6: 他忙，他忙。哎呀，我有啥好看的？连个小合作社都没干成，真是没脸见领导。刚刚在我们街里头看见。那三个兄弟在那敲着破脸盆子，我突然觉着我啥也不是。
7: 大林，你可不能这么说，你不让他们掺假，这是对的，这没错呀。摒弃私情，讲诚信，这点精神是可贵的。你说你要没有这个精神，人家蒋总凭什么信任你？凭什么找你合作呀？对不对？
6: 是。哎呀，那天在公司做检测的时候，赵助理说的那段话。挺有道理，这弄虚作假呀，只要做了一次，是不是就没有人再信任你了？你信誉没了，谁还在花高价买你的产品呀？
5: 那所以啊，大林，你虽然这次合作社散了，可是你这诚信可赚足了5颗星，哥们儿，我没看错你啊，
8: 你属这份儿的。
9: 王乡长想扶持你，我们蒋总更想扶持你，他们可以给你很多优惠政策。可是这诚信度只能靠你自己创，谁都帮不上你。
6: 那我创的还可以，
10: 相当可以。
9: 可以，
11: 在金钱利益面前，
9: 你还能如此坚守，真的太难能可贵了。
6: 是，我都佩服我自个儿，真的。你说我怎么能那么狠得下心来？几个光屁股长大的哥们儿，他们来救我，我那猴子脸一抹腮，我说不行。挺佩服自己。
7: 好了，大林，啊，就为了你这猴子脸一抹腮。咱干一杯，
6: 来来来，
7: 干一杯，干一杯，
6: 干
7: 干。
12: 三儿，那批水泥钱你能不能再拖一个月？
13: 怎么了，姐？又有急等用钱的地方啊？
12: 王斌子他们仨要转地，我想给全弄下来。
13: 是吗？太好了，必须拿下呀。这样啊，就把大林那块地啊给圈死了。水泥钱咱先不付。
12: 其实我也不是想跟他们对着干，我就是怕他们真把那合作社弄起来，我这饭碗不就砸了吗？
13: 那还用说呀，那肯定砸呀。

0: 哎，还有个事儿，我可提醒你啊，工程的重点它就是在建材上，什么沙子了、水泥了、钢筋呢，你可一定把这关给我把好啊！这万一到了最后，要是这质量不过关，我的钱可全都打水漂了。
1: 姐，你对我这么好，又这么信任我，我能不上心吗？我要不上心，那还叫人吗？
0: 行行行，我就提醒你一下。
2: 大林，我怎么也没想到，你在大一的时候能退学。是，你们家是有试过，可咱那时候考上大学多不容易啊，你不遗憾？
3: 遗憾能不遗憾吗？可遗憾能有啥办法呀？你信命吗？
2: 我信啊，可是我更信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3: 他得分啥事儿？你就说当年我家里头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爹和我弟都躺在病房里头，我妹还那么小，我再去念大学，这家里头让我妈一个人扛起来，她能扛得起来吗？
2: 大林，这就是你董大林。我后来理解你了，你吧，就是在我们都非常青涩的年纪，就已经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3: 真这么认为的？
2: 骗你干嘛？
3: 那我也告诉你吧。

0: 就那天在你们公司里头见到你，我就认定了一条。
1: 哪一条啊？
0: 你是我的贵人。
1: 那凭什么呢？
0: 凭直觉。
1: 那么自信呢？
0: 那当然自信了，不管是盲目的还是盲目的。哎
1: 呀，说起来也是啊，这我都没想到。你说，咱俩那么多年以后，这就在我公司又遇见了。
0: 是啊，谁想得到啊？我还以为离开大学了就再也见不着你了，这又遇见了。哎呀，说实在，我真是挺幸运的。要是遇不见你，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在这条路上再继续走下去，太难了。
1: 是啊，想干成点事儿多难，这凭的就是一股精神，一种力量。那话怎么说来着？啊，一念保持，久久为功，
0: 久久为功。
2: 啊，复杂的事简单做叫专家，简单的事儿重复做叫行家，重复的事儿专心做才是赢家。
1: 你说这喝多了还给我们哎呀灌鸡汤呢。
0: 哎，你还别说，他这鸡汤还挺有味儿，我听着挺有道理。
3: 鸡汤有味儿，好喝。我还有副中药，你喝不喝呀？
0: 说吧，啥方子？
3: 是你心病的方子。这个虫灾，你们四家损失了多少
0: 啊？那一家差不多损失三万呢。
3: 三万？王校长让我告诉你，要想方设法把你们这损失啊，给你们补上。
0: 你再说一遍，
3: 补上，都给你们补上。哎呀，我说你别跑了，快坐下吧。
1: 快坐，快坐，头晕头转。
3: 哥，你们补上。王校长说呀，要对那些非法贩卖高毒农药的这些商户，还有非法使用高毒农药的这些农户啊，加大惩罚力度。
4: 损失的钱，乡政府一定再给你们想办法。王乡长还说了一句最重要的话：绿色种植
3: 才是农业发展的出路，不能让你们这些勇于探索新道路的人受到打击，要给予最大程度的支持。王乡长的话说完了。
0: 啥也不说了，啥也不说了，这不，王校长就是我们的福星啊！啊，为王校长干一杯，
1: 干一杯，
0: 干！到，
1: 你这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你到底是睡了还是没睡啊？
0: 干了，干了，干！哎呀！
1: 慢着点啊，小心脚底下，喝不了就别喝那么多。
0: 哎呀，来，慢着点，慢着点。
5: 大林，
0: 啊，
5: 叔，你把羊先赶回去啊。啊，
0: 哎，大哥，这是咋赶上羊了？你不是说回来和我种地吗？
5: 你嫂子说啊，种地怕起虫灾，就给我弄了这么一群羊。
6: 大哥，养羊是挺好，但是很快就有更好的事情了。绿丰公司要花大价钱投资绿色种植了。
5: 那有什么扶持吗？
6: 我跟你说，你可别给我说出去了啊。是这样，凡是加入合作社的一律免费使用大型设备给咱们的地啊换层土。你想象一下，大型机械一来，哗一下子把不达标的土全部铲出去，再用大型的运输设备呢把这荒丘上的好土拉过来铺到这个地表上，那个时候再种庄稼，十拿九稳啊！哎，地还是你的地，每亩还多给你补钱，
5: 还补钱？
6: 可不嘛！
0: 啊，
5: 哎，这是好事啊！
0: 这是好事儿。
5: 大林
0: 啊，
5: 那我回家跟你嫂子商量商量，干脆把这群羊给卖了，入社跟你干，行吧？
0: 好，好啊！
6: 赶紧的，晚了没份儿了。
0: 对对对，
5: 那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啊，
0: 好，
5: 走了啊。
0: 真的假的？你。

0: 怎么没跟我说过？
1: 啥真的假的？表姐夫是吧？
0: 啥表姐？大舅哥，你喝多了。
1: 你这大舅哥一看就是心里藏不住事儿吧？听人说是个大喇叭，我把这个事儿跟他说了，等于跟别人所有人都说了，是不是？让他把这个消息散出去，咱们看看反应。如果反应比较强烈，农户们积极要求入社，这样的话，蒋总也能更快地申请到钱啊。他那报告都交上去了，我就是再给这件事儿添个油，加把火。
0: 是，添油加火，添油加火。
1: 大林啊，你要相信一句话：否极泰来，时来运转。你现在运气不好，跌到谷底了。我相信该是时候触底反弹往上升了，你等着瞧吧。
0: 我等着瞧，这别弹太高就行。那你回去吧，回去吧，
1: 我走了哈。
0: 那车改天我给你送回去。
1: 我来取，我自己来取啊。
0: 好，
1: 回吧，回吧，回吧。
0: 真的假的？真这么快？那就太好了。臭小子，
2: 我妈来陪读了。
3: 啊。
2: 那哪天我去看看他。
3: 你还是别去了吧，我妈她不想我们继续交往。
2: 你妈也太守旧了吧。
3: 她也不是守旧，她就是想让我一心一意的学习，怕我谈恋爱耽误学习。
2: 我偏不。
3: 王卫，哎，王卫，
2: 你别追。你还真的不追啊？大鹏，我恨你哥。
4: 嗯，哥，可以呀，哥。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着？你们俩能来，我们不能来啊？你们俩这是才子配佳人？
3: 瞎说。
4: 来，哥，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我男朋友冰冰，我校冰雪王子。
3: 你好。
5: 哦，你好，你好。
6: 喂，大林。
0: 媳妇儿，我跟你说，那董鹏可没在网上啊。
7: 干啥去了？
6: 啊。董鹏放学有事儿跟我说了，这董鑫就没影了。
8: 估计啊，又是去游戏厅去了。
6: 我还琢磨着去找找他去呢。
0: 那行吧，那你赶紧找他去吧。回来我还有好消息跟你说呢。
8: 什么好消息啊？
0: 哎呀，你先去找他们吧。回来咱们俩用微信聊。
6: 好好好，行，那我出门了。

0: 哎，大娘，大娘，您来这儿干嘛来了？
1: 我不是你保姆吗？你在哪儿，我不就得在哪儿吗？
0: 哎，不是，大娘，我就是下学没事干，我过来运动运动来了。大娘，大娘，我知道错了，仅此一次，下不为例，行吗？大娘，您就原谅我吧，行不行啊？我真知道错了。
1: 行了，回家吧。走啊。
0: 走。
2: 不行，我还是不放心。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找千千说说去。
1: 你找人家说什么？
2: 我不允许他跟那个人继续来往。你看那人什么样啊，流里流气的，哪有个大学生的样子？
1: 你管这么多干嘛？他自己喜欢就行。
2: 我当然得管，我是他哥，我得保护他的安全。
1: 行，你回去好好找他们说一说，我就先回去了啊。
2: 哎，我送你。
1: 哎，站住。
2: 哎，王卫，我
1: 都说了你站住，回去好好找他们聊一聊吧。
2: 那你一个人小心点儿。

0: 你哥他是哪个学校的？
1: 我哥是燕华大学的。
0: 哦，旁边那个是他女朋友？
1: 嗯，他们俩吧属于青梅竹马，现在

0: 还在一所大学上学呢，怎么啦？
1: 张天心，
2: 我哥，
0: 冰冰，你在这等我一会儿啊，我马上回来。
2: 哥，小点声，
0: 哪呀你？
3: 小点声干嘛？
0: 人家坐在那儿呢。
3: 不是，芊芊，你了解那个人吗？
0: 怎么了？
3: 怎么了？我问你了解他们的？
0: 我了解他呀，我高冰冰，男，20岁，汉族，我校体育特长生。小帅哥，
3: 咱们谈恋爱不能光看那些，你得看他的人品怎么样。
0: 那你觉得他人品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0: 哥，你透视眼，你一眼就把人看透了。
3: 我看他还真不用第二眼。
0: 得了吧，
3: 芊芊，你是个女孩子，将来万一有点什么问题，吃亏的是你自己。
0: 我有什么好吃亏的呀？我两情相悦，你不懂。
3: 不是张芊芊，你到底让我说你什么？
0: 那你什么都别说了，你。
1: 我还就得说了，这事儿你妈知道吗？
0: 这是我的私事儿，我凭什么让她知道呀？我好不容易约人出来一趟，干嘛呀？这是我不能把人晾在这儿，我走了。
1: 哎，回来。
4: 我们谈恋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跟我还就有关系。张芊芊她是我妹妹，我今天必须把她带走。
1: 走。
0: 行了，哥。来，冰冰，那个。你先回家啊，今天我得跟我哥回去了，你回去吧。哥，走走走，回家。
1: 走走走，快走。
4: 好，等着。
5: 回屋睡吧。站着干嘛？快点去。你大爷，
6: 张姐，你别跟我大爷说我去游戏厅了呗。
5: 怎么了？
6: 我得在我大爷面前保持良好形象。
5: 快良好形象嘛，行，没问题。
6: 不好意思啊。
5: 嗯，快点吧。大林，什么好消息啊？
7: 那今天那个蒋总、
8: 赵助理，还有咱们村的高技术员，今天来咱们家了。
5: 你这算什么好消息啊？
7: 这当然是好消息了。这说明咱们这虽然遭了灾了，虽然这个合作上散了，
8: 但是公司啊并没有放弃咱呢，是不是？乡政府对咱还是有信心的。
5: 信心满满有啥用啊？一场虫灾，人心都散了。
8: 哎呀，你别急呀、啊。
7: 人心散了还能聚起来呢。哎，我跟你说啊，那个高技术员说了，说王乡长说
8: 乡里头准备出钱把咱们的损失给补贴上的。
5: 真的呀？
7: 真的。
5: 那可太好了。
9: 大林啊，啥也别说了，这就是老天啊照应咱们，让你遇到这么一个老同学，
5: 让咱们呀摊上这么一个好乡长，
9: 他们俩都是咱们的贵人啊。
8: 是啊。哎，对了，我跟你说啊，刚才那赵助理啊给我发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话，我必须念给你听听。
5: 你念吧，我听着呢，反正微信多说话也不花钱，对吧？
7: 哎呀，你别老提钱，别老提钱，我给你。
8: 呀啊，引路靠贵人，走路靠自己，成长靠学习，成就靠团队。
7: 说的好不好？
5: 说的真好。
7: 你听着啊。哎呀，还有一段。
8: 人生的奔跑不在于瞬间的爆发，而在于途中的坚持。很多时候，成功就在多坚持一分钟。
7: 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一分钟会在啥时候出现。
8: 所以啊，即使累了，也不能轻易地停下脚步，因为我们放弃的不只是一个人生事业的机会，更是一份责任、一份希望和一份梦想。完了，咋样？
5: 说得真好。这赵助理在公司是干什么的呀？这么会说。
8: 赵助理是蒋总的助理啊，外加闺蜜。
5: 那有时间咱们去公司看看他们吧，带上咱们家自己种的绿色小米、鸡肉、猪肉，还有绿色鸭蛋、鹅蛋，
9: 去答谢答谢人家。
8: 哎呀，你可拉倒吧，人家就是搞这个绿色食材生意的，还缺这个？
5: 哎呀，那咱们得拿点什么呀？
8: 等你回来吧，回来了咱们再合计合计。
5: 嗯，行。那有空再说，你也早点休息吧。
8: 行行行，我知道，你也注意身体啊。
5: 嗯。

0: 都几点了，都快还不回来。终于搞定了，咱这房贷利息啊，总算少点了。你在哪儿借的钱？王倩那儿。
1: 一个月后，爸的钱要不回来，你怎么办啊？
0: 陈林不至于连这10万都还不上吧？你先斩后奏，这不是给爸妈施加压力吗？
1: 二嫂工地上正式用钱的时候，她能情愿往出拿钱吗？到时候一旦还不上，你这头再一个劲的追讨，爸妈多为难呀。
0: 陈林哪几百万的工程呢？他差我这10万。
1: 你都拿回来20万了，还非得再扣10万？
0: 怎么着？那补偿款我就要30万，多了我还不要。
2: 你呀，跟父母都分文不让呢，你真到份儿了。
0: 我为什么要让啊？就因为我是闺女啊？这都什么年代了、啊、
1: 你这样做久而久之对孩子会构成影响的。
0: 我就是要对他构成影响啊，我就是要给他足够的钱让他过得舒舒服服的，这就是影响。
2: 你呀、啊、太注重物质了。
1: 他的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你知道吗？他现在对人生对社会有什么看法你知道吗？
0: 能不能别整这些虚的，来点实的行吗？
1: 虚无的就是真实的，你所说的那些实的它不见得就真实。
2: 房子会倒塌，汽车会报废，
1: 只有发自内心的情感才永不消失，长长久久。
0: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去睡觉了，明天还有一大堆事要忙，反正什么都指望不上。
3: 机还关机了，妈都快急死了。
4: 哎，我去公园溜了会儿，碰上芊芊了，生了一肚子气。
3: 你跟芊芊生什么气呀、啊？
4: 芊芊找了一男朋友。
3: 芊芊交男朋友了？
4: 这都不算什么，你猜她找了个什么样的人？
3: 什么人？
4: 倒没找个流氓，但我看也差不多。
3: 不能说话。
4: 不是妈，你是没见着那男孩，整个一个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哎，我看不惯他们，就说了两句，他差点要跟我动手。
3: 鹏鹏，你可不能跟人打架啊！你也没打过架呀。
4: 妈，你放心吧，咱们又不没事找事儿。再说，你儿子也不怂啊。
3: 嗯，是我儿子不怂。哎呀，那你说这芊芊啊到底怎么想的呀？怎么跟这么一个人交往了？
4: 她觉得那男孩长得帅气，让她有面子。
3: 哎呀，这傻孩子咋能只看脸呢？
4: 可不是吗？
3: 不知道你姑跟你姑父知不知道这事儿啊？
4: 还我姑跟我姑父呢？这芊芊平常张口闭口董艳张坤的，也没见他把他爸妈放在心上。
3: 嗯，哎呀，你姑跟你姑父，那次你爸就因为这芊芊老是叫他爸妈名字的事儿啊，就跟你姑说过，整得你姑还跟他不乐意了。嗯，要不妈找你姑跟你姑父策略的谈一谈？
4: 快别说了吧。
3: 啊？怎么了？
4: 招人家嫌弃，人家也未必肯听咱们的呀。再说了，咱家后面还有一堆事儿呢。你看我爸一个人在家，还遭了灾，想想都觉得心疼。妈，你要不然回去陪陪他吧。
3: 不用，你爸一个人能挺过去，你放心吧啊。行了，不早了。赶紧睡吧，明天还得上学呢。来，起来，
0: 洗洗去睡去
3: 啊！明天还得上学呢。

0: 啊，不错不错。哎呦，
1: 那我们求您那事儿。
0: 哦，工地上班是吧？
2: 哎，对。
0: 行，没问题，先当小工吧，一天150行吗？
1: 哎呦，太行了，谢谢陈总，哎，谢谢陈总。
0: 哎，你们仨那地是不是要转啊？
1: 哎，对对对，这指定得转啊。
2: 对。
1: 哎，不是陈总，这么快就联系好客户了？
0: 我陈玲办事儿不就是干净利落脆吗？上车去我家签合同，然后我送你们上工地。
1: 哎，得妥了。
3: 哎，我坐副驾。哎，王斌子，王斌子，你们三个过来，大林有好消息要告诉你们。
4: 啊，啥事儿？
1: 哥，这啥事儿啊？啊，
4: 啥事儿？
3: 让你们发财的好消息。
1: 哎呦啊，是吗？
5: 那太好了，
6: 就这好事。
5: 当然了。
1: 陈总，这实在不好意思，我们家临时有点急事儿。哎，改天我再去您那儿啊。
0: 哎，好嘞。
3: 快去吧，快去吧。

0: 大林哥，你这扎笤帚的。
1: 大林哥，你这来啥事儿啊？
2: 大林哥，咱是不是商量商量咱那个社里的事儿？
1: 社里的事儿，社里还有啥事儿？你们不是退社了吗？
2: 说退社，那是一时的气话。
3: 是，谁不知道，
2: 发展绿色种植是咱农民今后的发展出路。
3: 对呀，
2: 这两天不见你，文化见长啊！
1: 这都跟大林哥干了一年了，咱不得提高提高咱这个文化素质，是吧？
2: 哎，那个大林哥，咱这合作社可没黄啊，我们还都是社里的。
1: 对
2: 啊，
1: 不怕累折腰筋骨了？
3: 不怕。
2: 那谁干谁犯虎啊？你们不怕跟着我犯虎了？这一旧犯虎了就虎到底了啊！那头
1: 哥谁编的？你大哥，斌子编的。
2: 对啊，我俩没这才啊！
1: 没看出来你挺有才呀，编的还挺押韵。这，
2: 大林哥，这都是情急之下，这胡编乱造的。你可千万别介意啊！说着说瞎着叫是吧？乡里要给咱什么好处，你可别把我们哥仨给落下了。
4: 有啥好处啊？我没听说呀。哎，我就知道前两天你们让我掺假卖苞米，我没答应，这下就恨上我了。我就不是人了呗？啊！老提这茬儿，你这不是记恨我们兄弟们吗？这是。哎，
5: 你昨晚上干嘛去了？给你打电话，手机关机，冯嫂到处找你找不着人。
4: 我哪是关机呀？我那不是手机没电了吗？昨晚打麻将呢。
5: 你找我干嘛呀？王兵子、郑强子、刘红他们仨要转地，我在城里赶不回来，我就想让你赶紧去把合同跟他们签了。
4: 哎，那咱现在签合同去呗。
5: 签什么呀？今天早上人家仨本来是在村口等着我签合同的，好嘛？那个冯狗剩蹦出来给搅和了。
4: 那冯狗剩搅和啥呀？
5: 搅和啥？他是秋兰大哥呀。
4: 哎，你说说你，昨天晚上你要把合同给签了，他冯狗剩就是想搅和他都搅和不了了。这个冯狗剩，
1: 哎，我要收拾不了这个冯狗剩，我陈玲名字倒着写。
2: 哎，哥，我听说这个王乡长啊，要把咱一年的损失，哎，都给补贴回来。
4: 哎，对，是是是。
1: 行啊，你们消息挺灵通的。
2: 可是我听说的是，凡是退社的就不给补了呀。哎呦，
4: 又，
2: 差点啊！是多亏大林哥让那个疯狗剩给咱堵回来了，要不咱就犯什么原则性错误。原则性错误，
1: 不是我说你们仨，出去打工我不反对，咱费多大劲呀、啊？流血流汗的把地好不容易整治好了，你们说给流转出去就给流转出去了。
2: 那就是流转，也得先紧着我呀，还能让他再被霍霍去？
4: 林哥，这啥也别

0: 说了，这是。
1: 那个哥，我们仨这脑子里边装的都是浆糊。
0: 浆糊？
2: 啥浆糊啊？大碴粥。
3: 哦，对，大碴粥。
4: 哎，林哥，我听说绿峰公司被你的诚信彻底打动了，哎，这回也动真格的了。
3: 是啊。
2: 听谁说的？
4: 风口胜啊。
2: 还听说啥了？
1: 还说啊，要用那个大型机械呀、啊，把咱入社这些农民的地表土啊，全部给换一遍。
4: 哎，对，全换。
1: 而且每亩还给补贴。
5: 对，还有补贴，
4: 补钱嘞。
2: 哎呀，我这大舅哥呀，真是狗肚子装不了二两香油，这都属于内部消息，怎么能随便扩散呢？
6: 冯老师，我发现你小子胆子现在是越来越肥了啊！
7: 不是我。我怎么了？我
6: 你说你怎么了？那王兵的转地是不是你给拦了？
7: 那人家上面不给好处，我拦好使吗？我
6: 那给好处也不给你呀、啊！你跑去装什么多嘴驴呀、啊？你把陈总生意都给搅了！我跟你说，我今天啊，我非让你长点记性不可！我
7: 你干嘛你？
8: 哎，不乐你！
7: 住手！
8: 哎，
7: 住！我跟你说，你要再打，明天我就把羊群给卖了，我入社种地去！我
6: 你敢啊你？
7: 不敢。你看我敢不敢？这次净听你的了，这次我叫爷们一回我。
6: 哎，行，我叫你爷们，我叫。哎呦，我叫你爷们。
8: 站住！给我
6: 叫你。
8: 给我听好了，站住别动，
7: 我忍你忍到头了。从今往后，你要再跟我蛮不讲理，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
8: 给脸不要脸，真是的。
9: 享受咱内部人这个特殊待遇。
10: 大林哥，
11: 大林哥，
2: 哎呀，我们都想入社，是不是？
12: 绿色到你
2: 先挂个号啊！
13: 绿色庄稼，出去入社吧！
2: 大伙儿，哎，等一下，大伙儿是不是听谁说啥了？
14: 哎呀，算了，
2: 你就别藏着掖着了，我们都知道了。我现在给我的孩子报个名，行吗？哎，行，没问题。那个鼻子，
9: 哎，
2: 你先大概估计一下有多少人，我去拿笔拿纸。
9: 好，别动，别动。

0: 喂，
1: 高级服务员，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传言越传越神，这农户全都毛了，都跑我这儿来要求入市了。
2: 对，我也放不开他呀。那就别推啊，全部都接受。
0: 那怎么能接受呢？这投资还没落定啊，咱这优惠条件咱给不起啊。
3: 那如果投资马上就下来呢？
0: 马上就下来，能有这么快？
3: 真的，千真万确。大林啊，
2: 我估计是你的诚信感动了上天。
4: 绿丰公司总部已经准备拨款下发800万，
5: 再东大边建绿色中专，还有啊，
6: 王乡长这100万的贷款也已经到位了，你那100万
7: 没问题吧？
4: 没问题，肯定没问题。
8: 都给大家先登记上，这个咱还得研究研究是吧？
5: 对呀，
8: 有不符合规定的还得拿掉是吧？
5: 这怎么可能啊？符合规定的还不符合？
9: 那你以为呢？你以为我们这大车店呢？就
10: 说来就来，
11: 别臭美了。
12: 要没王乡长帮助你们，合作社你们敲着破鼓机游街去吧！你们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我说两句啊，大伙儿想入社这是好事啊，但是咱们这次入社和以前不一样，有啥不一样呢？咱们这次要和人家城里的大公司要合作了，人家是做生意的，就讲究一个。 风险共担，啥意思呢？就是人家投入800万，咱们呢投入200万，这200万里头，其中有100万啊，王乡长已经帮我贷款贷到了，啊，就剩下最后这100万了。所以说呢，大伙儿要入社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这100万呀，咱们要共同想办法。前两天我和王斌子、郑强子，我们在一起商量啊，成立一个董事会。
13: 董事会，
12: 什么董事会？就是大伙儿啊，都要拿钱入股，谁拿钱多，谁的股份就多。啊，
14: 那大林哥多少钱一股啊？
15: 对，多少钱一股？
12: 1万块钱一股。谁的股份最多呢？谁就是董事长啊、副董事长啥的。咱凑足了100万为止。
16: 对对对对，
17: 我说
18: 那是入股。

0: 是不是能就能分红了？那肯定得分红了，那肯定得分红。对，你们就放心，这个公司啊，我是经过仔细的调查的，从成立到现在呀，已经有18年了，每年的纯利润都在7000万以上。行，尤其是这两年都超过了9000万了。哎呦，行，这真不行。
1: 听我说啊，这大林哥贷款这100万买了100股，他手里还有15万。
0: 又买了15股，老刘头买了3股，我买了9股，那还有60多股呢。
2: 多少？多少？多少？咱们加起来多少股了？30多股呢。那照这么说，林哥你股份最多，你就是董事长了。哎，
0: 林董事长，
3: 林哥你是股份第二多，你是副董事长了。哎，
0: 可以这么理解吧？
4: 王副董事长，
5: 你一看你就不懂。
2: 这个董事长，
5: 副董事长前面那副的不能提，
2: 对，
0: 董事长，
2: 董事长，
6: 别臭美了。
0: 快登记呀！
7: 哎，等会儿，别急，都有份儿啊！排队！
8: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0: 哎呦，这么厉害！老婆，臭人回来了！哎，回来了，回来了！
1: 我也来两股。
0: 啊，不用换的啊，
2: 你这
3: 回来了？
0: 哎，嫂子，
3: 回来了！
4: 老板娘回来了，
0: 什么老板娘？
5: 董事长夫人，
6: 啊，董事长夫人，那个没登记的，
5: 就到我家接着登记啊。
6: 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董事长
0: 全都记清楚了啊！放心吧，
1: 记准了啊！
0: 记住了，放心啊！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是亲热亲热，你们真是啊！对，兄弟，都求我们家。
1: 你咋回来了？
2: 我不能回来呀。
1: 能啊！你回来之前给个电话，提前说一声啊！你这，
2: 我想给你个惊喜嘛，谁想到你这么忙，那么多人在，还挺忙的。
1: 现在城里待两天，这。 是不一样啊！
0: 咋了？哎呀，哎呀！

0: 哎，来宾呢？你干嘛去？啊，我姑啊，在双城屯有个养鸡场，我去拉点鸡粪去。哎，王玲，
1: 哎，
0: 你这是哪儿拉来的？
1: 我从隔壁村养猪场。
0: 啊，好，那我们先走了。
1: 哎，
0: 哎。
2: 哎，想打个麻将都没人了，这。
3: 明年就搞绿色种植了，都忙着找粪肥呢，谁还有心思打麻将啊？哼。

我们都照您说的办了，我们对种粮大户老姜和那几个非法贩卖高度农药的商贩进行了调查，也对受污土壤采了样，确实挺严重的。我们也走访了受灾农户，询问他们的经济损失，并让他们整理成了书面文字递交给了咱乡政府。

现在呢，咱们正在整合资料，准备上报给县农业局。这事儿估计挺大，县环保部门对此也十分重视，也在进行相关的调查。这回啊，一定能狠狠地整治一下这帮人，让他们再也不敢。

0: 墙视察。
1: 什么？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0: 就这一两天。
1: 好的好的，
0: 具体时间我再通知您。
2: 我们马上做好配合准备工作。
0: 哎，好
1: 好的。
3: 怎么了？
1: 县政府来电话说张市长要到咱们乡里来调研，
2: 让咱们尽快做好配合准备工作。
4: 张市长要来。
5: 是吗？张市长要来咱们乡视察呀。
6: 哎，你看能不能让他到咱们工地转悠转悠呢？
4: 没问题。
7: 得嘞，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4: 放心。
7: 好的好的。哎，那你好好玩啊，就这样，拜拜。谁啊，进来吧。哎，老姜，快来快来快来，我正好找你有事儿。哎，把门带上。来坐，正好想跟你说点事儿。吃点水果。
6: 老姜，咱们都是自己人，我就不瞒你了，我这个工程开销挺大，资金呢最近稍微有点紧张，你看你能不能把明年包地的这个定金先付给我呢？哎，你放心啊，我可以给你打点折。
8: 不是，陈总，我来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
6: 嗯，
8: 就是你的地我明年不打算包了。
6: 为什么呀？
8: 这地呀，种的我太憋屈了。你说我施肥呢，他说超标；我喷药吧，他说违规。这，
7: 他们管他们的呗。你该喷喷，该下农药下农药。
8: 不是，陈总，您是不知道，我就喷了那么一次药，哎，就这一次，他们要罚了40000。
7: 多少？40000？谁罚的？
9: 县农业局啊。听说啊，就是那个王乡长捅上去的。
8: 包括那几个卖农药的农民，一共罚了120000呢。
7: 这不是抢钱吗？哎，他就区区一个小乡长就可以对你这个种粮大户下手吗？
8: 陈总，这回你真得给我们做主，这哪成啊。这
7: 行了，你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只要你明年在我这儿包地，只要你现在能够把定金付了，我敢保证出不了两天我就把这事儿给你解决了。对于我陈良来说，他就不是个事儿啊，他不明白，咱给他来点颜色，让他醒醒。
8: 那您说怎么办？
7: 等了吧。
8: 行，听你的。
7: 行了，赶紧弄钱去吧。
8: 哎呀，你放心，
9: 只要你能让他们不罚我款，
8: 哎，明年的地我还接着包啊。
10: 姐，咱那水泥款该付了，
11: 还得拖几天。

0: 冬日清晨，阳光洒满河东大地，山西万荣县平原村的村民聚在一起，期待着一年一度的大戏上演。传统蒲州梆子铁汉宫薛轩拉开序幕，戏词中唱的是明代廉吏薛轩克己奉公、清正廉洁的故事。明宣德年间，薛轩出任广东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官阶不高，只是一个七品官，但负责监督湖广银厂。湖广银厂管辖着十多个县的二十多座银矿。薛轩上任后，发现银厂管理混乱，官吏贪腐成风。当地附身为拉拢这位刚刚上任的监察御史，纷纷借道贺之名送上厚礼。薛轩将众人拒之门外，并对家人说：“布衣虽简，袖中不可有物。”随后嘱咐家仆，凡送礼宴请之事，不用禀报，直接拒绝。三年时间，薛轩巡视各地，明察暗访，将贪污受贿者一一上报，依法严惩。离任时，州府的一些官员和银厂官吏为表达敬意，悄悄把他坐骑上的铁马凳换成了银马凳。薛轩发现后，把银马凳用布包裹起来，让随从送还府衙，换回铁马凳。随从回到府衙后，当众打开包裹，只见银马凳中夹着一张纸条：“为官轻如湘江淡，报国心思烈日浓。莫言百笔难争酒，赢得归囊一物空。”大家顿时醒悟，薛轩留下的这首诗是在提醒继任官员保持清廉之心，不被私利所动。明天顺元年，69岁的薛轩告老还乡。因没钱雇大船，一家人只能挤在一艘小船上。儿子薛纯心生不满，抱怨父亲：“他人为官，衣锦还乡，尽享荣华。父亲身为内阁大臣，却让家人颠簸劳顿，实在辛苦。”薛轩告诫儿子：“荣华富贵不能长存百世，虽然看似清贫，但治下百姓安居乐业、风清气正，才是真正的富足。”他把为官之道的感悟写进了读书录，留给后世子孙。
1: 论书了两正三境界，你看十字两者有三，讲立名而不容虚，不受有为而然生也；生明界而不勾去捐界之事，其次也；为法律暴露为而不干去者，罪念轻而然死牛为此也。
2: 也就是他对廉洁还分出了不同的这种层次，
1: 是要作为这个不容去要自廉。你像第二种就是避廉，第三种就他廉。就是谢玄要求自己从内心里就应该清廉，就对于那些腐坏的事情就不想那些事。
0: 在薛轩看来，

为官不为名节而廉，更不因保禄位而廉，廉洁自守应发自本心。因为明理，所以从不妄取，才能清白立世。不敢取，不苟取，不妄取。用今天的话说，便是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薛轩提出的廉洁三境界，时至今日依然有着极为深刻的启示意义。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仕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睐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85米至1.9米之间。
2: 哦，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罗一下锅，拖一下背。有一次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0: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16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47年，升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中莲结汤。
0: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

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霭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翻了一番。
2: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4: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2: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

0: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1: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0: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六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2: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二季度比一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成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4: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0: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4: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1: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倒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5: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1: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 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

0: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 44%， 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1: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十五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2: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3: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三成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4: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两成，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十五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5: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6: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0: 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7、8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7: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8: 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

0: 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订单同比增长 275%， 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0至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0: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西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2: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清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 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

0: 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1: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

0: 4号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冬寒初至，洪建华和妻子就开车来到几公里外的山坡上，为竹雕选择合适的原材料。
1: 这是上面给的，下面粗了。这根竹子不大不小，节很平。
2: 哎呦，
1: 但是扁了一点，声音还好哈。
2: 哎，这个声音还可以，这个有点脆，有点老。
1: 做个记号，不是那么太老。你看，但粉都发绿的。
2: 这个可以哈。
1: 嗯。哇，这个竹子大。
2: 哎呀，这个好。
1: 这个竹子都有50多，我才料这个竹子，
2: 这个竹子好。
0: 这些被选中的皖南竹材，历经3年时间的阴干后，经过洪建华夫妇的苦心创作，将会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2020年，一件皖南村居图竹雕作品，以12层高浮雕的高难度技艺，突破了清中期竹刻7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它的作者正是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童年时期开始，洪建华就对雕刻有着超乎寻常的浓厚兴趣，连身边的石狮子也能观察半天。
1: 因为我的家在红坑村，我的家边上就有牌坊，我小时候基本上都在牌坊边上长大，特别是夏天乘凉，我都会睡在牌坊下那个青石板上，经常还爬到那个牌坊前面那个狮子上去玩。那时候对雕刻的意识特别的深，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聊天问我，哎，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我长大了想学上面这种雕刻的手艺。
0: 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雕刻师傅，洪建华的父母就安排让他学手艺，在油漆工、砖匠、木工之中做选择。
1: 后来我就选择了木工，为什么？因为我看我舅舅做木工，有时候要有雕花，我就比较喜欢。
0: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竹子长青不败，潇洒挺拔，象征刚直不阿的君子风度；竹节空心，象征虚心的品格；而竹报平安，更是民间祈福的象征。中国人赋予竹君子的品格。
1: 开门就见山，对面就是有满山遍野的竹子，包括我们自己都有竹园，包括自己睡的乘凉用的竹床，包括也很多小的椅子，装饭的一些提篮都是用竹子，包括一些古代留下的一些那个菜的保温盒之类的，都是竹子，就是在生活中都离不开竹子。
0: 20世纪80年代末，16岁的洪建华无意间闯入徽州竹刻这片陌生的领地。那天，他在黄山屯溪老街闲逛，发现了一个宝贝。

0: 看到竹刻这么说过哈，改变了我这整个的思想。竹子能做出这么真美的东西，包括一些竹根雕，包括一些竹刻的笔筒，在一个小小的一段竹子上刻出那么一个方圆的一个大世界。那本书是18块钱，我记得我当时口袋里才20块钱，一直翻就舍不得买。他说这本书要给你翻破了，这样翻我都卖不掉了，在我要关门了，你到底买还是不买？哎，我犹豫了半天，后来想想还是不再买了。
1: 王世襄编著的《竹刻》这本书，给洪建华打开了新的视野。它不仅展现了竹雕艺术世界的丰富精彩，更让他心潮起伏的是，书中介绍的明末竹刻嘉定四先生，他的同乡徽州人就占了两席。的徽州竹雕依赖于江南文人的参与，配合民间工匠的打磨，以徽州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运用线刻、浅浮雕、深浮雕等工艺，作品有书法、山川风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也有珍禽异兽，题材极其广泛。这是一门藏匿在徽州粉墙黛瓦里的古老手艺。
0: 竹雕这门技艺，因为以前是文人辈出的这个年代才有竹刻的出现。徽州山雕它是建筑上，它是为民居的建筑而服务，竹雕呢是为一些文房空间，是为一些士大夫而服务的。
1: 就这样，在木工的基础之上，洪建华以竹刻为师，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而他学习的办法就是反复练习，每天超长的工作时间造成他的右手几个指头扭曲变形，
0: 经常握刀握的一直这个姿势，你像不过用力，我们的手都是弯曲的，就伸不直的，是吧？
1: 睡个懒觉在洪建华眼里都是一种奢侈，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刻到晚上12点，中午也就休息短短的10分钟。
2: 拿个破表放在边上，10分钟叫我，就是这样子，一天除了5个小时睡觉，其他的时间都在雕刻上。
1: 徽州竹雕承载着徽州深邃的地域文化内涵，浓厚的艺术气息。手工雕刻的魅力在哪里？对于洪建华来说，刻刀赋予了竹子灵性，经过手工雕刻的竹子也具有生命力了。
0: 你看它从它的青，从它的皮到它里面的肌，它就有4种不同的这种层次，它的密度它有变化，它的表皮的颜色它有变化。你看最表层

刻的工艺流程复杂。以竹刻笔筒为例，制作的过程和工序可分为选材、防腐处理、浮雕图案绘制、制作粗坯、细部雕刻、打蜡等步骤。竹刻按造型分为平面雕刻和立体雕刻两大类。一件竹刻作品中，往往要同时用到多种雕刻技法。一件作品所需要的时间少则两三个月，多则达一年之久。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洪建华的竹刻作品

七弦笔筒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故宫收藏的第一件

0: 习，多看夺人心魄的作品，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洪建华正是在前人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次成功没有让洪建华止步，反而激励洪建华向自己发起更大的突破和挑战。2018年，他开始构思创作《皖南村居图》，这个题材来源于他的乡情。
1: 小时候基本上是跟着奶奶身边长大，有时候奶奶会拉着我下田下地，我就想创作一些作品，哎，怀念我的小时候对奶奶的这种怀念。
0: 笔筒的形式能全面展现徽州竹雕的技艺，在圆形的笔筒上，竹刻的各种技法一一展现，故事场景也戏剧性的缓缓展开。在《皖南村居图》中，洪建华通过展现家乡丰收的场景及民风民情，表达了对亲人的怀念。在技艺上，他突破了徽州高浮雕只能刻几层的技术难关。
1: 竹林的处理啊，包括从他的人物的和竹林之间这种层叠，和他的一些侧正面的一些关系，我们都进行一些合理的一些布局，不断地去优化。我们这个是做减法，减的过程就没办法叠加，只有重新推倒重来。皖南村居图，我前后我做了几件，都是每一件不断地在提升。
0: 洪建华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竹刻《皖南村居图》，这件作品被世界技能博物馆收藏。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守法，爱鸟

0: 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每一首歌曲都凝聚着一个时代的坐标和记忆，他们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成为中国舞台上的经典和传奇。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向经典致敬，与时代同行。
2: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呢？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8: 紧张。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1: 像
12: 吗？相亲的，
13: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他，1984年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正式进入歌坛。凭借专辑中的歌曲《爱我》，斩获了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他1989年凭借一曲《再回首》走红，并在1991年将这首充满沧桑感的歌曲带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他那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歌声中流淌出的淡淡忧伤，在那一年深深唤起了亿万观众内心的共鸣。他音乐和人生之路充满坎坷，却凭借坚韧的毅力和对音乐的热爱，一次次重新站上舞台。其代表作《再回首》《驿动的心》《跟往事干杯》《梅花三弄》等都蕴含着对生活的深刻感悟，总能在不经意间触达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被誉为一杯陈年佳酿，至今仍被广泛传唱。他始终以心灵与听众共情，以音乐对生活反思，以歌声传递温暖和力量，以老朋友式的亲切真诚唱给你听。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15: 走进中国文艺，重温经典记忆。这里是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我是孟胜男。本期节目接受我们致敬的是歌手姜育恒。有请姜育恒先生登场，欢迎您，欢迎姜育恒先生做客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这边请。
16: 胜男你好。
15: 您好，您好。首先有请姜先生移步签名台，给我们写下一句您的艺术座右铭。谢谢姜育恒先生为我们写下了永不放弃。我们回到舞台中间，永不放弃是不是就是指引您对抗每一次困难最大的勇气？
16: 有时候会跟年轻人讲，我说有梦啊很可怜。
15: 为什么？
16: 美梦啊更可怜。嗯，人生的路大部分不如意的，那在不如意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可能不是你能够掌控的，也许是先天的啊，但是在你只要可以坚持往下走的话，有机会达到目的。
15: 是的。
16: 所以永不放弃。
15: 是的。
16: 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15: 我相信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永不放弃的精神支持，也不会有这乐坛闯荡的追梦的40多年。今天我们在这里将共同回味您的

0: 音乐作品和心路历程。我们还请到了三位致敬嘉宾，著名的导演、策划人、词作家贾丁先生，欢迎您。乐评人张曼，欢迎您。还有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歌手朱桦，欢迎三位。我们请各位落座。今天我们注定是一场在音乐当中的再回首，那就一起回首吧。
1: 云这段归途，再回首。
2: 1989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两期名为《潮》来自台湾的歌专题片，介绍了来自中国台湾的20首流行歌曲，引起了中国内地乐坛的广泛关注。其中姜育恒演唱的歌曲《再回首》就收录在其中。《再回首》由陈乐融作词，卢冠廷作曲，是姜育恒1989年推出的专辑《多年以后再回首》专辑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发布后深受歌迷和大众的追捧，使得专辑的口碑和销量都居高不下。姜育恒更是凭借这首歌登上了1991年的央视春晚，从而获得了更高知名度，也收获了大批

0: 对于很多常看春晚的观众来讲，这样一个画面在我们脑海里真的是历久弥新，因为从那一时刻起，这首《再回首》就被我们每一个人在诉说心情的时候会唱一唱，来代替我们不能言说的语言。但是我看到有一些资料记载说这首歌是您捡回来的，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不是准确，大家为什么这么说啊？
1: 88年的时候，我跟苏芮是同一个唱片公司，然后呢，有一天老板就拿了一首歌给我听，这原唱是苏芮的广东版，叫《凭着爱》，那苏芮已经唱红了，然后呢，普通话版放在一个电影里面当主题曲，那结果呢，可以说不了了之，没有引起多大的涟漪，那公司拿给我，你觉得怎么样？当然是如获至宝，然后就锁定这首歌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曲。但是呢，因为回首嘛，所以把专辑名称用两首歌来编辑起来，一首歌叫《多年以后》，一首歌叫《再回首》，所以专辑名称是《多年以后》，再回首。
0: 我相信属于姜育恒的演唱方式一定会有跟之前不一样的地方，才被观众所认识和记下来。您怎么处理这首歌呢？
1: 我用很客观的方式来分析，我觉得男人唱这首歌的说服力啊，跟女人会不一样。因为我从19岁开始养活自己，打工赚钱，所以我的同年龄我可能社会入得比较早，早一点认识金钱，甚至于早一点认识女人，所以我所感受到的一些东西啊，再加上我声音的特质，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啊就会觉得很沧桑，很饱和。
0: 虽然演唱起来我们听起来有沧桑感，但是这首歌的音乐电视被大家称为最浪漫的音乐电视。
1: 是吗？
0: 因为在音乐电视当中，我们看到了歌者他自己的婚礼啊。
1: 这个也是很巧合，这也是很偶然的。我那个时候结婚，我就不知道送我太太什么东西嘛，我就把所有的全程全部包括当天的拍下来，我自己亲自剪接，剪了个2个小时的一个这样子的专辑。我说来，这是你的结婚礼物。那唱片公司看到之后呢，我就非常喜欢，就把这个版权买走，用自己的婚礼当成是卡拉 OK 的，可能就我一个人。我跟我女儿讲，你只要想看爸爸妈妈结婚，去卡拉 OK 更就出来了。
0: 也是因为这首歌，1991年接到了央视春晚的邀约，那个时候知道春晚会
1: 不知道
0: 传播程度啊。
1: 公司老板说，哎，这个是中央电视台一个怎么样，说你要不要去上？我说好啊，反正过年嘛。我说好玩的去看看啊，去了之后我下台的时候，一个年轻人，他说你知道今天晚上有多少人看到你吗？我说不知道，没概念。我说不知道，他说7亿人。人呢、欸、人呢、欸、不是钱啊，是人呢、欸、7亿人呢、欸、
0: 是啊，
1: 我吓一跳，真吓一跳。然后第二天就大街小巷就
2: 如果7亿人按现在如果是走流量去

0: 以付费观看的话，一人就一块钱。啊，今天玉恒兄坐到这儿，他就是个亿万富翁。
1: 对，对哟，
0: 对不对？他一人就一块钱的付费啊。当时的这个社会现象就是这么一种，就叫春晚现象。哦，啊，一般的来说，就是一届春晚总能推红一首到两首。应该是能够唱响全国，并且能够延续几十年的作品。我跟您的相识也是在《再回首》这首歌中，
1: 是吧？啊，
0: 因为相识于电视中的您，他关键是这首歌，他太扎心了，他像一根刺，他扎在你的心里，他用一种柔软的方式去戳你的心，因为这个歌它能够真正的深入到你自己的生活中，也深入到你的情感中，这是一个歌者的可贵。我还说优秀的歌手啊，是大家能够跟他共情的歌手，应该是姜老师在这个方面确实是独具他自己的风格和才华。
1: 那个时候的资讯呢，比较没有那么的
2: 是，
1: 对，所以说我们在春晚拿这么一些的，我们都完全很陌生，很陌生。再回首才是真正全面性的，大家来认识到我，全面性的，啊，都接受了我的声音，我的音乐，甚至我的种种种种种种，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刚开始更不知道。

0: 首歌一直从那年春晚回响回响在观众心中那么多年，近几年您看在一些影视作品《繁花》《哇哦哇哦》《漫长的季节》伴随着剧情的铺陈，这首歌一次一次的又在戳我们。
1: 有一天有一个好朋友打电话，哎，你要看《漫长的季节》哦，最后一集的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就看看了之后呢，我都掉眼泪，他放的那个位置太巧妙了。后来才知道他本这个导演本来就是一个音乐人。
0: 是的，辛爽。
1: 哎，辛爽。
0: 我觉得这首歌为什么会一直有生命力啊，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经常会回首，我们回首的次数会越来越多。
1: 人的回首没有不分年龄的，所以这首歌真的历久不衰，就是每个人都在回顾自己的过去。
0: 在《再回首》这张专辑的封面，我们看到您在长城上拍摄的哈，这个是有意为之的吗？
1: 这我念的是华侨学校，我没有办法联想到有一天我可以站在长城，这是历史。哎，我去天坛，我去这些景地啊，对我来讲，对我一个住在海外的华人来讲，这是一个多么多么不可思议的画面。所以我跟公司讲，来，那个时候刚开放没多久，那我说我们要去大陆拍东西，拍唱片封面呢、啊。所以我的《再回首》的唱片封面里面有天坛，有长城，有北京近郊的一些农村怎么老，把这全部拍下来，这是我真的想要做的事情的其中之一。我做到了，做完很开心，这是我的人生的一个痕迹的其中之一，而且是美好的痕迹。
0: 这就是一位海外华侨华人的根脉吧。
1: 是是，
0: 您没想到，但是那个根在那一天寻到了。
1: 对呀，我去山东阿亚子这个永庆，对吧？嗯，对吧？说咱们家在永庆什么什么什么地方啊？那早晚得回去啊，怎么怎么的，就这样子，用山东话给我讲。
0: 哎呀，太亲切了。
1: 然后呢，我回去之后呢，我去找到俺爹长大的房子啊。嗯，我找到俺妈出生的那个炕啊。我在永庆开演唱会，我从头到尾，我把那个都剖下来之后呢，就在现场在那么放嘛。我从头到尾我讲永庆话。
0: 这就是游子的寻根之旅，终于找到了终点，这张票根是最有意义的了，
1: 心境是一样的。
2: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做一个音乐节目，所以跟音乐人就比较熟识，后来我就做了一个个人的夜谈节目叫张曼箴言。我到现在还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18岁的女孩，然后她爸妈离婚，妈妈弃家出走，父亲也不管她，然后他就学业一落千丈，又交了一个男友，所以对于老师来说他就是一个坏孩子。

0: 他就坐在楼顶给我写了一封信。我就记得说，我说我们虽然年纪没那么大，但很可能也不知道真正的从从容容、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意义。但是其实每个人一生都在回首，明天回首今天，后天回首昨天，一年之后你回首今天，十年之后回首今天，你会不会因为今天的愚蠢和没有理智而后悔不已？所以一旦你想到未来的某一个特定的时光和时间点，回首此时此刻的自己的所作所为，你很可能会理智很多，会从容很多的做这个决定。不要觉得没有人爱你，我是爱你的。有一天你有了自己所爱的人，自己爱你的人，你就会发现世界是和你今天晚上想的完全不一样的。所以那天我给他放了再回首，他在电话里就泣不成声，非常珍贵。
1: 现在那个女孩过得好吗？
0: 她现在已经当了妈妈。然后有一次她突然在我的那个公屏上给我留言，她说她一直在听再回首，一直记得我。她说她非常感恩一个叫张曼的人，一个叫姜育恒的人。我真的是热泪盈眶，我觉得太好，那是我自己的一段美好的一个记忆点。所以我才说经典的作品是什么，经典的作品就是别人常常跟你聊起，而你经意或不经意的都会唱起它的旋律。而经典永远打动你的不仅仅是那个音乐带给你的情绪快感和快慰，同时它对你的心灵和情绪有一个非常大的镇定剂的作用。
1: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两岸的音乐是相对封闭的，然后我们呢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翻唱那边好的歌，就是八袋子的时代。再回首这个曲子，我第一次听到的是苏芮的版本，我是觉得那是一个不一样的声音，充满了力量，所以我很想去学习它。很早我就认识了这首歌，但是直到91年的春晚听到姜老师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刚才贾丁老师说是一个软刺，可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他像递给了我一把软刀子。对，因为他唱的那些歌，我在录音棚录音的时候也听过很多的男生去唱，但是我也不知道，就觉得哪个地方的味道差了一点，是声音吗？是感觉吗？不知道。直到看到他的表演以后，我才知道他的声音那种忧伤，然后那种从容和控制，再加上那个编曲，我记得有一个二部的和声轻轻的在最重要的段落出现的时候，你的心就感觉被融化了。那个力量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声喊嚷嚷，它就像一把软刀子递给你了，瞬间你就觉得猝不及防，虽然没有侵略性，但是具有强大的侵略感。
0: 俗话说猝不及防，所以我猝不及防的让你扒一下呗。
1: 好好好好。

0: 对吧？
1: 谢谢一份深情与淡淡的忧伤。姜育恒的音乐陪伴着我们走过的那些岁月，此景此情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再回首好不好？再把这首歌带给我们。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通过短片走进姜育恒先生的音乐之路。
1: 姜育恒在3-4岁时便展露出对音乐的喜爱，直到高中自学了吉他，便爱上了抱着吉他自弹自唱，成为了学校有名的吉他姜。之后姜育恒回到中国台湾，经过不断努力，最终在一个机缘下签约了当时的光美唱片公司，随后推出了人生中第一张专辑《爱我孤独之旅》。这张专辑一经推出便引发了乐坛的广泛关注，他更是凭借其中的同名主打曲《爱我》获得了那一年台湾金嗓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也是从这时开始，姜育恒正式踏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爱我，
2: 看到青涩的我了，那是84年的我。
0: 刚才短片里有讲说您的音乐启蒙应该是一把吉他。
2: 对。
0: 是什么情景下开始自己的音乐的呢？
2: 高一的时候我突然间啊觉得腿很痛，一看是严重的关节炎，所以必须要开刀，那打石膏要8个月，所以我就休学1年。那我在想哪儿都不能去啊，动弹不得啊，那我哥哥送了我一把吉他。我哥哥的朋友经常来我家喝酒，他是吉他老师，但他没有教过我，那来教我家就喝酒，就自己弹唱，我就在旁边看，就一直他只要来我就盯着看，他走我就自己练。所以休学1年回到学校之后，我是学校里面弹吉他弹得最好的一个，然后我就天天就吉他，天天音乐。高二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歌唱比赛，也有得奖，在开始对音乐一直专注在这儿。那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因为我在学校6年住校，会吉他了之后呢，有些心情上面的我都用我自己自弹自唱，养成了一个自弹自唱来抒发自己情感的一个方式。从那之后别人就给我取了个绰号叫忧郁王子，是这么来的。
0: 但那会儿大家送给你一个绰号，一定是被您身上独特的忧郁的气质所吸引，但那个时候似乎还没有立志说要把音乐变成自己的一个工作。
2: 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因为我就一般呢，太多的人有才华，但是你没有这个

0: 机缘呢、啊、
1: 对，
0: 你唱得再好你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大家认可，那有那个环境。
1: 那您的机缘什么时候开始？
0: 我是82年去的台湾，嗯，然后83年之后认识了唱片公司的人，嗯，那84年就出了我的第一张专辑。那公司认为我一定会红，
1: 他们的理由是
0: 因为他们觉得我唱得好，嗯，就我的表达确实我也认为跟一般的不太一样，嗯，那他们就一直在等什么呢？等到一首好的歌，嗯，这都是机缘，嗯，就等到一首歌叫《爱我》，嗯，然后一拿到这首歌就开工，嗯嗯，然后也果真《爱我》就红遍。
1: 我相信您说的恰到好处的机缘，一定是之前所有的积累，包括自己开始对音乐的启蒙，包括自己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还有一点我觉得也很重要，我们一个人能走到什么程度跟我们的基因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性格是有关系的。您觉得家庭或者说亲人带给您的是什么？
0: 我们家比较特殊，所以有家庭里面的矛盾会很多，嗯，那所以说我妈妈有什么什么什么她就会找我，就好像我也会找他一样。那过世的时候才49岁，对我来讲那晴天霹雳，嗯嗯，所以就会想很写很多东西给他，写文字给他，写音乐给他，写我的心情给他。所以我在演唱会我一定唱怀念妈妈的一些东西，包括文字，包括那个，我每一场都不会漏掉，对，因为我知道他在，我笃定，我深信他在。所以我弄了一首歌，就是写给我妈妈，叫《想你的天空》。
1: 那是一种如影随形的陪伴和爱，可以今天唱给妈妈吗？在这儿？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

0: 仰望天空，你永远会为我守候。我觉得人世间最珍贵的是亲情，亲情有分。
1: 是的，它就像水一样，很软，但是很博大。
0: 它那个柔软度啊，太不可思议了。
1: 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姜育恒先生第一张自己独立作为制作人的专辑，
2: 是
1: 《异动的心》。来，
3: 因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
4: 1987年，姜育恒从当时的光美唱片公司改签到了飞碟唱片公司，发行了个人的第五张新专辑《异动的心》。这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异动的心》由梁鸿志作词作曲，陈志远编曲，表达了一位在异国他乡漂泊多年归来的中国游子的心声。姜育恒的演唱不仅延续了他一贯惆怅迷惘的气质，还增加了更多对未来的期盼与希冀，表达了他对人生、情感以及价值观的深刻感悟。歌曲中的口琴旋律与歌曲 MV 里的绿皮火车画面交相呼应，把这位忧郁王子身上那种淡淡的忧伤延伸至了更远的地方。
1: 这张专辑开始，大家已经不仅仅称呼您为歌手姜育恒了，而是音乐人姜育恒。这种转型又是怎样的机缘呢？
0: 我从第一张唱片还没有发行之前开始，只要有录音我就站在旁边，我在观察啊，我在学习，我在巴拉巴拉。然后换了一张唱片公司的时候，我说我不跟你要多少钱什么的，我说唯一的条件我要制作我自己的唱片。所以异动的心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就找梁鸿志，他好朋友，吃火锅吃了4个小时，这种种的我到台湾之前的这所有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帮我写了这首歌叫《异动的心》。那虽然歌词里面影子啊是我的背景，

0: 说我那时候去打工的时候，我就要去坐火车去，我就要怎样，所以我就把这个很细要讲的时候呢，他就写出来了。没有想到，真的，千千万万人都是这样子。
1: 是
0: 我在深圳开演唱会，有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他到后台来找到我，他哭，他说30多年前，他口袋里200块人民币，他从哈尔滨出发到深圳，一路上听的歌叫《移动的心》。他今天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企业家，所以这首歌其实，尤其是出门在外，过年过节，家里旁边没有人陪，生病，最想家的时候，听这首歌，你真的会哭。
1: 我在想，因为您立志要自己做这个制作人，也是能够更加全面地把自己的感受放到这些歌和专辑当中，可能也助推了这首歌它能够深入人心，或者更为观众所熟知的一种原因吧。
0: 我在年轻的时候啊，台湾的媒体把我想成是一半偶像，一半实力，是这样子来的，我就不喜欢偶像的包袱，所以我就说那我就尽量往音乐这边钻研，所以我说一定要让我做我自己的制作人，在这么来的 OK。 所以移动的心起来了，那我接下来一世情缘也红啊，后面梅花山弄别让一个人醉啊，那我啪啪啪啪啪一路走到现在，表示我的音乐的部分大家开始接受嘛，这个对我来讲是比什么都重要。那记者就问了，你是什么样的立足点来想你自己制作的东西，我说就是生活啊，就是讲心情啊，我做的情歌很少，都是讲在生活过程当中的心情。你看我现在也在写东西的话，我可以写现在的心情。
1: 明白。
0: 我也还在做啊。40年了，我还在做啊。
1: 证明这个转型的决定是非常成功的，也证明您是有能力驾驭这个转型的。
0: 我平常很邋遢，我觉得我最不适合当明星。有很多明星啊，出门的时候有个大镜子，看啊哪里哦，然后才开始出门。我没有，我从来都没有。
1: 生活里是什么样的？
0: 我就是一个牛仔裤一个 T 恤我就出门了啊，我才不管人家怎么看我，最好是别看着我，别认识我，认不出来我。
1: 所以是不是偶像，是不是有那么多这个追捧，对您来说是不重要的？
0: 当然不重要。
1: 更重要的是音乐能被大家所记得
0: 住。能肯定的话，那个值得骄傲啊，那个多欣慰啊。
2: 我有一个同事，特别有一次，他有一个饼干桶，你知道，就是那种小白兔啊、小熊那种饼干桶，一个饼干桶，然后变成好几个饼干桶。就每天搁在办公室那，我也不知道干嘛。后来他才跟我说，他就因为《移动的心》这首歌，他家里不是昆明的，然后他就把所有往返的车船票，一直到后面的演唱会票全部放，
0: 全部攒起来。
2: 对，他说那是他的人生。哇哦！你看一首歌，成为一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个惯性，真的是。所以就像你说，千千万万的人都为了理想而奔波。在这个奔波的路上都有苦有痛，总要需要安慰，好的经典的声音，好的经典的歌曲，好的经典的歌词永远慰藉所有的灵魂。你不用天天唱，但是它就是在你的血液当中，在你的灵魂当中，在你的思想当中一直流淌着，所以这就是向经典致敬的最大意义。所以詹哥，你真的是帮了很多人。
3: 我觉得您生活在一个特别幸福的台湾流行歌曲的那样的时代，那个时候有好多显赫的名字，陈志远、梁鸿志谭健常还有鲍比达，对，所以跟他们合作，我知道他们的严谨，听《异动的心》啊，其实从那个音乐一出来以后，它的复旋就已经是一个小钩子了，然后您的主歌进来到副歌的时候，那个大大的钩子，听完一遍以后好像基本上这首歌就记住了，不管它是怎么样一个复杂的歌词，但是那个旋律就刻在你的脑子里面，所以那是一个特别伟大的时代。
4: 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是因为它能够与人共情。玉皇兄的这个作品，我觉得他有他特别独特的地方，不光是他的歌声有辨识度，不光是他的歌声有沧桑感，这是跟演绎技巧无关，他传达给你的那种感受已经不是艺术不是音乐的概念了，他有一种社会学，有一种心理学，甚至是美学。大家在他的歌曲里头，大家能够听到自己，听到自己的情感。

0: 很多的歌你听了就听了，
1: 对，
0: 但是不是这样，你听他的歌的时候你能够不光共情还能共鸣。所以我觉得应该感谢那个流行音乐蓬勃的时代，那个时代是大家在努力的追求音乐本身的艺术价值，嗯，
2: 和情绪价值，哎，
0: 和情绪价值。
1: 其实您说的这个也是所有好的音乐作品的一个特点，嗯，就是能把我们心里的东西带出来，嗯，这是最重要的。谢谢，今天现场这个姜育恒老师也准备了《驿动的心》，各位请准备好你们的泪水和情感，一起去宣泄吧。有请。

0: 我也是琼瑶剧的剧迷，因为那里面有很多真挚的爱情，还有我们青春的故事。那姜育恒老师也在其中娓娓道来，悉心演唱《梅花三弄》《断人者》。
1: 1993年，姜育恒所在的飞碟唱片参与了琼瑶系列电视剧歌曲的制作。在《梅花三弄》系列电视歌曲中，姜育恒演唱了歌曲《梅花三弄》和《从不后悔爱上你》两首歌。其中《梅花三弄》由琼瑶作词，陈志远作曲与编曲，姜育恒演唱并负责歌曲的口白部分，其中歌曲中的念白更是升华了整首歌的意境。
2: 梅花三弄，
1: 《梅花三弄》在姜育恒的演绎下成为了一首兼具知名度与传唱度的歌曲，同时这首歌也被收录在姜育恒1993年的专辑《别让我一个人醉》中，成为了流行乐坛的又一经典之作。
0: 您是怎么结缘琼瑶的，又为他的电视剧唱主题曲的呢？
3: 琼瑶的儿子是我好朋友，那我们有聚会啊，差不多一个月一两次都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聚会，所以我经常去琼瑶的家，因为跟他儿子的关系，公司跟琼瑶也已经合作了一些作品了。一天公司说，哎，明天下午2点录音哦，录什么？你来了就知道了，但是要早点来，叫我1点到2点开始录音。然后我在的时候呢，就看到陈志远坐在那边，琼瑶坐在那边，彭国华啊，还有吴楚楚啊，陈大力啊，都坐在那一边。哎，全都是大佬儿子，什么事儿？要录一首歌，叫《梅花三弄》，是《梅花三弄》三部。

0: 曲，所有的音乐都由我们唱片公司来负责，会变成一个专辑的方式 来呈现给大家。我就听 demo， 听了 demo， 听了就不到一个小时啊，我就开始唱，两点开始唱，五点结束。他们很急，因为马上就要上映了。
1: 过程非常的顺利，
0: 很顺利，很顺利。但唯一一个不同的地方，他们要我口白啊，要念成是很有气势的方式，很庞大，像千军万马的这样子的。
1: 梅花，
0: 梅花一弄，他要我这样子，我打死不干。不想，不想，这不是我的。所以我就维持我这个抒情的方式，把这个留下来的。所以，刚刚又讲了，我做我自己的唱片制作人，制作人的角色就是厨师啊，所有的。全部你可以自己来决定，来使用它，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啊！我这一段我要胡琴，那一段我要干嘛干嘛，你可以做全权做主的。
1: 所以口白其实也是姜育恒先生音乐表达的一种独特的特点。
2: 念白确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在音乐里面念白是另外一种感觉。反正，在唱里面有一个念白，好像可以格外享受一种自我的世界。
3: 他能强调他的主题，强调他的最想表达的那一句，就是最希望引起别人注意的，
2: 然后还蛮新的感觉，忽然说话了，唱着唱着，
3: 你发现没有，他口白不是没有音高，
0: 他有表情，
3: 哎，对的，你的抑扬顿挫的运用实际上本身也是一种韵律，它不是旋律，它是一种韵律，我说实在的，这是一种本事，能够用语言打动你，哎，我用一种我自己的讲述，然后呢，我不是说要讲述我的内容啊，而是我要讲给你听。为什么我要讲给你听？就是我要跟你交流。
4: 歌手，你的武器是音乐，
3: 对。
4: 但是呢，你所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武器而武器的，
3: 对，
4: 你是为了传递情感的，所以音乐也是。语言如是，流行歌曲它的表现形式是非常多种多样的，
2: 不拘泥于
4: 江哥，他也是说他也是在用各种各样的语言方式和语，那也属于音乐语言，传递他自己的情绪，很可能那个时候他觉得说话口白比唱歌更能够表达那首歌的精准，
2: 对，
4: 所以我觉得用了口白，
1: 在语言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可能就是最好的注解了。把舞台交给姜育恒先生，带给我们梅花三弄。

0: 2024年，姜育恒先生借由这场演唱会，诉说着自己40多年的心路历程。
1: 在2024年，姜育恒举办了《人生的路》演唱会。出道40余年，他依然在舞台上用歌声来诠释他的人生之路，其中有泪，有爱情、亲情和友情。他选择通过音乐把力量和爱传递给听歌的人。站在舞台上的他真情流露地说：请你给我两个小时，我会给你我的40年。
2: 为什么要伤悲？
1: 从当年怀抱吉他轻吟浅唱着的忧郁王子，到如今乐观豁达笑看人生的灵魂歌者，姜育恒已经走过了40余年的音乐旅途。他的歌声香醇如酒，将人生的万般滋味演绎得丝丝入扣。那些有笑有泪的闪亮日子，也总会在他的歌声中轻轻漾起。
2: 一起勇敢度过
0: 两个小时，换您的40年，我相信这是掏心掏肺的、最真挚的对观众的表达。这两个小时又倾注了您的多少人生的故事呢？您这40多年的感悟是什么？
3: 有一首歌叫《人生的路不简单》，那我演唱会的主题把不简单拿掉，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的路，人生嘛，不如意十之八九，看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面对、去对待，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方式。你20几岁，你可能有很多错误的决定，那你回头一想想看，没有那次的错误的决定，不一定有现在的你啊。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它的原文是英文来的 ，Every happening is for good， 是任何发生的事情都是好的。我16岁，我开刀，啊，当时我也很沮丧啊，可是没有那次的开刀，我就学不到吉他，我没有失败的经验，怎么会有今天的喜乐呢？我身为一个华人，念的是华侨学校，学的是中文。回到了台湾，才2年的时间我出道，中间我第一张唱片第一首歌就红了，我红了40年，然后呢就觉得也有飘过的时候啊，就出去做些别的，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才发现在自己原来是那么的渺小，种种，你没有这些经历，你不可能讲出来。
0: 是
3: 我最想要告诉人家就是别放弃，别沮丧，后天是掌握在你手上啊。后天的这些所有的失败的过程，他都是你的老师啊。有一次王伟忠跟我做访问，他也知道我的起起落落起伏这样。那你喜欢什么时候的你？我说我当然喜欢现在的我啊。没有那些沉淀，没有那些那个，哪有现在的我呢？包括未来的我，没有今天的我，哪有未来的我呢？所以我的演唱会就是人生的路，我的过程当中，你给我2个小时，我给你我的40年。我用歌曲来表达，我用我的故事来告诉你，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逻辑，是吧？你只要来看我，我就给你我的40年，用音乐来串联，这是我想表达的。如果关

0: 众在那一刻能够听懂的话，应该是可以摸到姜育恒，在他的人生当中会有裂痕，但是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1: 音乐是个回忆，在我演唱会里哭的人很多，不是我厉害，是我唱到了他的人生。
0: 对，
1: 这是情绪上面的。还有一个呢，从头唱大声唱到尾，旁边火大了，我是来听他唱还是来听你唱？但是他愿意把它唱出来，那是他的情怀啊，我唱我的情怀啊。哎，四十年嘞，小南，
0: 四十年啦。
1: 我现在我觉得我还可以唱，能够胜任两个多小时的演唱会，我觉得现在我都有做到。所以我的生日的时候，我就有自己发了个愿，小愿。
0: 什么？
1: 我希望三年之内能够做到50场到60场，这是我对自己的期许。
0: 是的，也是送给自己的礼物吧。刚才您反反复复说四十年，我强调四十年。哎呀，我在想，人生能有多少个四十年？如果我们人生的第一个四十年是伴随我们成长、强壮、华彩的话，那人生的未来的四十年是什么样的？思考、回眸、沉淀，学会去爱，学会去认识这个世界，学会去包容身边的一切，享受眼前的每一天每一个此刻。
2: 我觉得我的生命的计划被放在音乐里，所以我就是会要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无论它是怎样的我都欣然接受，因为这个带给我太大的幸福和欢愉。所以尤其今天听了姜哥他的讲述，我觉得其实他是一个内心非常豁达和温暖的人，没有那么忧伤了。
3: 每次听到姜育恒的歌曲，我觉得都是灵魂的一次洗澡，就是他清掉你的心灵里的那些污垢。人是需要洗澡的，不洗澡人会脏，心灵也是要经常洗一洗的，因为不洗心灵也会脏。我希望是这样，就是所有的人在你遇到了很多事，在你经过了很多年之后，你要如果想让自己还能被自己的经历所感动，去听姜育恒的歌，他一定会给你这种效果。
0: 让我们去听好的音乐，从听姜育恒的歌开始。最后我知道今天姜育恒先生也有一首音乐礼物要送给大家，也是想表达心中跟歌迷之间的一份情分吧，那就叫永远，让我们在歌中永远相伴。有请。

0: 梅花，讲人间的故事，越是红尘深处，越见痴情的歌者。真心做事，真情唱歌，真诚热爱，真实生活，在幽幽暗暗处发光，到反反复复中求索，像一杯老酒，越陈越香，平淡从容，旧梦难舍。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歌手姜育恒。
1: 有请本期节目的致敬嘉宾贾丁、张曼、朱桦，送上中国文艺向经典致敬的致礼。请姜育恒先生和各位移步签名台为我们留下印记。谢谢谢谢，各位老师请回到舞台中间。此刻我们也要将刚才聆听到的致敬词的手书送给姜育恒先生，请张曼为我们打开它。好的音乐是值得的，用心唱歌的人也是值得被我们一直喜欢和记住的，就让我们在姜育恒先生的音乐声中永远捧出那颗异动的心，在反反复复的再回首中一起向往事干杯，敬自己，敬未来，敬永恒。再次感谢姜育恒先生，也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致敬嘉宾，感谢所有乐迷朋友多年来对姜育恒先生的支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守候，下一期再见。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3: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4: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都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3: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

0: 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友迎着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的面前，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手副帅这个东西工作摆配下去，我把左手这个副帅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呢，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外国之道吗？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季王国官，出任到五甲，若受野王旗，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列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五甲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古建筑，占地15000平方米，原名长春园。重新修葺它的主人就是清康熙年间的刑部尚书王士珍，字号渔阳山人，后世人称王渔阳。王士珍故居中堂上清沈琴的题字苍劲有力，彰显着一个家族的厚重历史和精神风骨。
1: 这个宅院呢，就是王士珍生活起居的地方。在他康熙43年辞官归里之后呢，就住在这个院子里边啊，著书立说。牌匾上“清沈琴”三字呢，是康熙皇帝亲笔书写，御赐给王士珍的，意思是清廉、谨慎、勤勉。
0: 清康熙31年，王士珍调任户部右侍郎，主管保全局。作为明清两代铸造钱币的重要官署，保全局地位举足轻重。从明太祖开始，就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为保证铸钱质量，各省铸钱局每铸一批新币，都要向户部主管官员呈送样钱，检验后样钱不再发。

0: 返还。清朝沿用明制，但这看似平常的制度却被一些居心不良的官员钻了空子，他们心安理得地将样钱收入囊中，把这一原本用于保障铸币质量的流程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手段。王世贞上任不到三个月，各省铸钱局的样钱陆续送到他的案前。按照规定，新钱开铸前进城样钱一式数枚，但没想到各省送来的样钱积攒下来竟有数万钱之多。同僚劝他把钱拿回家中贴补家用，并暗示这是官场上心照不宣的惯例，大家向来如此，无需多虑。这让王世贞大为震惊，思索再三，他向户部尚书谏言，废除样钱留存制度，检验完毕的样钱应该及时返还，归入国库。
1: 清廉自守不容易，而革除这个官场的陋习更艰难，因为你在革除官场陋习的时候碰触了同僚的利益，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担当。但是他仍然选择清廉自守，去敢于破除官场陋习，实际上这一点在整个家族中是有家风传承的。
0: 王世贞在户部为官时清廉自守，不取义钱，深得康熙皇帝赏识，被提拔为督察院左都御史，负责监察百官。这位被同僚视为异类的官员，却以其正直无私的品行在百姓心中赢得了赞誉。清康熙36年，王世贞因政绩卓著受朝廷褒奖，他的儿子应袭官职，被任命为唐山知县。得知此事后，王世贞心生忧虑，一介书生初涉仕途，要肩负起治理一方百姓的重任，实在难以胜任。反复思量后，他把自己数十年为官的心得体会悉心整理成篇，取名为《守镜》，意思是拿在手中像镜子一样，时时刻刻对照自己的言行得失。他叮嘱儿子随身携带，朝夕诵读。王世贞45年的为官生涯，历经顺治、康熙两朝，官至刑部尚书。78岁高寿离世，朝廷赐谥号文简。文只具有文德、文治等优良品质，更是朝廷对其为官生涯不取义钱、不枉义法的最高褒奖。他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一代廉吏，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新闻节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纽约时报2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爆料称，特朗普已暂时搁置大幅升级对伊朗军事打击的计划，原因是担心进一步消耗美方的防空弹药库存。不过，白宫官员对上述报道予以驳斥。
1: 纽约时报以两名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称，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报道称，特朗普暂时搁置对伊朗实施

0: 更大规模打击的计划，表明其在一定程度上被军事顾问说服。纽约时报4月份曾报道，五角大楼在美伊战事中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防空导弹，每枚造价超过400万美元。日前，美军方官员透露，自那之后，爱国者库存进一步减少。 针对纽约时报25号的爆料，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当天援引白宫通讯主任史蒂文章的回应称，特朗普明确表示他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但如果伊朗继续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行动或继续针对美国盟友，特朗普仍将保留所有选项。 史蒂文章还表示，在美军连续13天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后，伊朗明智的做法就是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
1: 美军暂停了打击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对美国和以色列等国发出警告，并表示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最新进展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26号的中午11点，北京时间的15点30分。在美军连续13晚对伊朗多个省份进行军事打击后，自当地时间25日凌晨至现在，美军没有继续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 当地时间25日晚，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伊朗已经对该地区的美军基地造成了严重破坏，其中大多数基地已经无法展开任何实质性作战行动。他指出，如果战争继续，伊朗已经做好准备，将继续开展相关行动，直到美国意识到他们无法通过侵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伊朗人民。 另外，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就地区局势进展表示，近期伊朗的一系列军事行动的起因是美国未能履行协议。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应按照伊朗公布的安排进行，但美国违反协议并宣布开通另一条航道。在革命卫队阻止船只通过后，美国袭击了伊朗的海岸、岛屿和部分雷达站，因此是美国发起了对伊朗的新的侵略行为。 他指出，近期美国逼轰炸机在袭击伊朗的行动中使用了英国机场。如果英国支持美国，则其将成为伊朗明确和合法打击的目标。针对伊朗和以色列的关系，穆赫比强调，以色列通过散播虚假信息，企图让美国军队继续留在该地区，利用美国实现其自身目标。他警告称，如果以色列再次卷入战争，伊朗将给以色列带来巨大灾难。 目前，尽管美军暂时暂停了针对伊朗的袭击，但伊朗舆论对和平并没有真正到来有着普遍的共识。部分伊朗舆论指出，近期阿曼代表团对伊朗的访问，表明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缓和伊美紧张局势的努力并未停止。但舆论同时强调，鉴于伊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双方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敌对态度，弥合分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强调希望与伊朗进行谈判，但另一方面威胁或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袭击。因此，尽管军事行动暂时按下了暂停键，但并不排除美国再次对伊朗动武的可能。以上就是我在伊朗带来的观察，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 伊朗现阶段采取的是报复性威慑策略，即通过实施对等打击威慑美国，不要继续违反其承诺，并迫使其遵守相关谅解备忘录。他同时表示，美方在过去2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停止。 阿克拉米尼亚说，伊朗将观察美国下一步动向，并已就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目前，战争涉及的地理范围已经扩展到曼德海峡，伊朗的行动也涵盖了从约旦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美军目标。如果美方继续侵略行动，这一范围还将扩大，并造成严重后果。 特朗普此次下令暂停空袭的原因是什么？这一举动是战术性的喘息，还是战略性的转向？另外，阿曼在此轮美伊互动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如果阿曼与伊朗就海峡通航达成协议，对当前的局势会产生什么？

0: 作用。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亚男的分析。
1: 特朗普此次暂停空袭呢，一方面是由于空袭行动本身的效能已经接近了上限，连续数日的高强度空袭并没有摧毁伊朗的反击能力，反而导致美军基地受损，人员伤亡。下一阶段呢，除非美国加码开展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否则很难取得进一步的成效。那另外一方面呢，他也是想要给外交谈判留出一定的空间。目前阿曼代表团正在和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的安排进行协商，考虑到重开海峡其实也是特朗普目前的一个最紧迫的需求，所以他也有动力去配合阿曼的斡旋，观察外交方面的进展。但是这一举动呢，它更像是一个战术性的喘息，而不是一个战略性的转向。就像特朗普公开宣称的那样，如果他不能够在谈判桌上得到他想要的，那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就始终是他的一个政策选项。此外呢，由于阿曼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他和伊朗共享着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所以在海峡通航的方案制定上呢，他也是一个重要的参与方。那么阿曼他一直没有停止和伊朗就解决海峡问题进行沟通，但是由于各方的立场分歧过大，谈判的整体空间呢也比较有限。伊朗方面他把控制海峡作为对美博弈的一个最重要的筹码，坚决要求对海峡拥有一个排他性的管辖权。美国呢是主张恢复海峡的自由通航，反对伊朗控制海峡，阿曼则希望能够在美伊之间进行折中。那么谈判的难度呢可想而知，现阶段最有可能的是在航道设置、检查程序这些技术和执行层面呢达成一定的临时安排。如果阿曼和伊朗他就具体的管理问题达成了某种协定的话呢，可能会为美伊军事冲突降温呢提供一个窗口。但是只要美伊在海峡的主导权问题上的分歧没有解决，海峡开开关关、美伊打打谈谈的局面呢就会反复的出现。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德黑兰举行了为期2天的多轮副外长级会谈。伊朗和阿曼在尊重彼此作为海峡沿岸国主权的基础上，就维护霍尔木兹海峡海上交通安全的共同原则和操作机制深入交换了意见。巴加埃表示，此次会谈富有成效，并取得了一定进展。阿曼代表团已于25号离开德黑兰，但双方在技术和政治层面继续保持磋商。巴加埃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交通状况未发生变化。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以色列正在煽动美国总统，并向其提供虚假信息，企图借助美国的能力使美国继续留在本地区，以实现以方自身战略目标。他警告称，以色列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他选择重返战场并成为我们的核心打击焦点，他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26号表示，当前美国面临的局势混乱且对其不利，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削弱伊朗方面均未能实现既定目标。谢卡尔奇称，美方目前正在寻求新的战略，不排除退出战争的可能，但这将取决于以色列方面是否同意。他还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即将访美，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然而在地面战选项中，美国将面临更大的脆弱性。谢卡尔奇表示，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以总理办公室24号发表声明称，应美国总统邀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访美，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晤。此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
0: 针对美军日前从英国费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表示，英国若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明确的合法打击目标。

0: 目标。
1: 莫赫比说，任何在战争中为美国提供支持的国家，无论是英国、海湾国家还是其他国家，都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据路透社报道，25号，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外爆发抗议活动，抗议者拉起“关闭基地，拒绝英国基地用于美国的轰炸”等标语横幅。据英国《每日电讯报》24号报道，美军日前从英国菲尔福德基地出动 B-1 战略轰炸机，执行打击伊朗目标的任务。伊朗方面随即发出反击警告称，任何用于攻击伊朗的外国军事基地，包括英国菲尔福德基地，都将被视为合法打击目标。英国政府因此宣布其武装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23号报道，美国与伊朗战火重燃以来，这是美军 B-1 轰炸机首次从英国起飞执行任务。此外，据美国空天力量杂志网站23号报道，美国再次向海外部署了其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这种对大规模军事行动至关重要的机型，成为了又一个明显的兵力调动风向标。根据公开的飞行跟踪数据和航空观察人士分析称，两架美国空军 EA-37B 电子攻击机23号从亚利桑那州戴维斯蒙森空军基地起飞，前往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参考以往调动情况，通常这意味着他们将以此为中转站前往中东地区。报道说 EA-37B 是美国空军最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今年4月，该机型被部署至中东，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在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还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
2: 目前，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但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此次多国联演由美国主导，从6月24号开始，将持续至7月31号。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法国、荷兰、西班牙、意大利等31个国家参演。据美国第三舰队通报，演习科目设置兼顾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两栖登陆、舰炮与导弹实弹射击、反潜战、防空战、海上医疗救护、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反海盗、反水雷、爆炸物处置及潜水打捞等。演习期间将出动约4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及140架各型飞机，人员规模约2.5万人。
0: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受访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民调显示，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好感优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专家分析指出，这项民调结果显现出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
3: 多位参与调查项目的人士提到，这是皮尤研究中心追踪全球舆论近20年来首次出现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民调结果显示，中国相较于美国的好感优势在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尤为突出。许多西方媒体的观点认为，中美的全球口碑反转并非是舆论战和认知战的结果。中国并没有主动发起以削弱美国影响力为目标的行动，而是美国当下的一系列行径让自己饱受批评。外交政策方面，17个中等收入国家的受访者对美国的担忧高于中国。在这些国家中，更多人认为中国是可靠伙伴，也有更多人认为，相比美国，中国对全球和平与稳定贡献很大或有相当的贡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刊文指出，美国在对伊朗军事行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呈现的负面形象，使其重建声誉将十分困难。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指出，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这项调查显现出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
4: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民意调查显现出的

0: 是世界对于中美认知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这一次的民调也在试图探寻原因，其中就包括中美外交政策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影响。而这些国家在做出反应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长期以来中国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则，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确实是提升了他们的好感。相关的分析也指出，这一次皮尤民调它所在这个采样的时间段，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这一次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国内也引起反弹，同样也影响着世界对于美国的认知。而另外呢，涉及到格陵兰岛的问题，美国抢索格陵兰影响的不仅仅是欧洲国家，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他们会看到美国巧取豪夺、不择手段，以这种施压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标，以美国利益为优先。那么这样的做法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那相比之下，很多的国家看到中国是更可靠的伙伴，这是这一次民调当中我们看到的现实。而另外大家会看到中国坚持的普惠、包容、开放、合作也更加深入人心。
1: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2: 吉林长白山每年六至八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
3: The Chinese people so warm, they do, even if we can't speak, they do stuff for you. That's so nice, and I have not seen that in any other country.
2: 七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这里独特的峰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0,000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4: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2: 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在上海武康路历史风貌街区，汇聚特色咖啡店、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商铺，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
5: Also, I think this is from like the research that we did. This has like the most kind of shops or kind of one area that appealed the most. So that's why we came over here. Yeah, I've seen a few. I don't remember their names, but I liked kind of like the silks. Those are really pretty and.
2: 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1: 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6号凌晨3:50前后，台风红霞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目前红霞已减弱为热带低压，预计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26号18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惠州汕尾多地出现大风和降雨天气，给群众生活

0: 带来影响。消防员接到报警后，立即出动救人排险。
1: 7月26号早上8点，在205国道广东惠州博罗县，一辆大货车追尾撞上了一辆小货车，两车追尾后冲出道路，侧滑翻在了低洼区域，两车各有一名驾驶员被困。消防员到场后，分别对被困人员进行救援。经过十几分钟的紧张救援，消防员将两名被困人员救出，其中一人受轻伤，已第一时间送医。7月26号清晨，台风红霞过境后，广东汕尾市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户外广告牌被吹翻，28国道等多条道路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汕尾前置点的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抢险清障。消防员利用切割机对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分段切割，并及时转运清运。同时针对路面散落树枝、铁皮等杂物，消防员徒手搬运，合力拖拽，清除道路障碍。目前当地台风过境后的各项排险清障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0: 互联网保险市场近几年发展迅速，2025年传统保险公司线上渠道保费占比首度超越线下，达到63%，成为消费者购买保险的第一入口。然而，线上市场蓬勃发展的同时，消费者权益也面临诸多潜在风险。复旦大学保险消保与可信研究团队发布的测评报告显示，当前互联网保险营销中，产品理财化包装、虚假承诺收益等误导现象较为突出。
2: 复旦大学测评团队首先向记者展示了他们发现的一款直接承诺年化收益的保险产品。
3: 一款非常炸裂的产品，保本保息10年，保证复利3.2%，年化单利3.7%。什么概念？交10万10年保证赚3万7，交100万10年保证赚37万。
2: 听了这样的宣传，消费者很容易认为这是可以保本的理财产品，而且收益相当可观。然而，复旦大学保险专家给记者分析了这款保险的演示收益。如果消费者一次性投保100万元，前5年退保都无法全额取回100万元本金；如果第一年就退保，消费者只能领回约27万，远低于投入本金，根本达不到营销人员宣传的保本水平。记者注意到，在部分社交平台上，有不少保险产品将自身包装成理财产品，有的标榜保本保息、打工人存款王炸款，有的宣称是大额存单优质平替，号称10天卖了80亿。这些产品本质都是保险，但营销页面上却只字不提保险属性。保险行业专家表示，一些营销人员利用信息不对称，将保险产品理财化、储蓄化表达，极易误导消费者把长期保险当成短期理财，从而忽视了保险产品缴费期限长、流动性差、中途退保可能亏损等风险。除此之外，利用虚假限时低价、免费体验等噱头促销，实际利益无保障乱象也较为普遍。有的营销人员宣称30年等一回，一回只卖30天。测评发现，这款保险从去年11月上市到今年3月下市，销售了5个月。另外，还有一些未取得跨境保险销售资质的境内保险机构或个人，在社交平台违规引流销售香港保险，这样的销售行为明显违反了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的规定。专家提醒消费者，通过互联网营销购买保险时，不应轻信营销页面的片面宣传，一切保障利益应以签约合同为准，最好事先与人工客服确认清楚再进行投保，以免后续出现理赔纠纷。
4: 消费者首先要认识到，保险它不是存款，其核心是风险保障和合同约定。互联网营销内容可以作为了解产品的入口，但不能替代保险合同，不能替代保险产品的说明书和真实的风险提示。消费者不能只看收益、价格和卖点，也要看限定条件、适用人群和服务责任。
0: 万米高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着孩子飞。 今年暑运，民航服务告别单一的安全抵达，转

0: 向精细化服务，从万米高空的免费 WiFi 到让家长放心的可视化无赔服务，一系列数字化升级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乘机体验。
1: 近日，记者在北京大兴机场看到，早晨9点，航站楼内旅行团、学生与亲子客流交织叠加。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纷纷在服务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部免费。
2: 没有 WiFi 的时候，我会提前下载好一些这种电影啦、电视剧啦，包括我呢包里边有一本书。那么有了 WiFi 以后啊，我会尽情的享受 WiFi 带来的快乐。
3: 有 WiFi， 我觉得挺好，特别爽，可以玩手机了，不用那么无聊坐飞机。
1: 东航此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采用高通量卫星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都可免费使用标准版流量，旅客可以刷短视频、视频通话、发朋友圈。数字化升级让旅程不再无聊，也让航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更加贴心。吉祥航空推出的行程追踪功能，则让家长能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11岁的上海小学生沈瑞颖，暑期独自前往贵州参加农业夏令营，第一次让孩子单飞，妈妈汪灿的担忧被这项服务轻松化解。
4: 把他送到了机场之后，就担心小朋友在里面的一个情况。我了解，就是这个有这个 APP 的，然后登录这个 APP 的话，是每个节点我都能够全程看得见的。
1: 从过去家长频繁打电话追问，到如今在手机上实时查看轨迹，从申请预约、候机等待，再到顺利登机、安全抵达，系统推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让家长的牵挂有了着落。
5: 这个无陪儿童的申请这个幅度确实增长得很快，大约比平时增长了40%左右。系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航线信息、飞行时长的因素，自动为他们匹配机上儿童餐食，家长不需要额外去申请。
0: 近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超13万名动漫迷齐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盛装参加为期4天的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展会现场各式创意造型目不暇接。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创办于1970年，现已发展为全球知名的大型流行文化盛会。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连续打击乌港口设施和货船，乌军纵深袭击俄后方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互打大后方，双方适合考量。罗马尼亚首次击落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北约在释放何种信号？北约东翼红线突破会否引爆更大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

家，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向俄乌战场，连日来俄乌双方互袭是愈演愈烈，俄军连续打击了黑海沿岸的港口设施和多艘货船，乌军则纵深袭击俄罗斯后方的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打击重点转向对方的大后方，俄乌各自在作何考量？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北约东翼爆出了重磅消息，罗马尼亚 F-16 战机首次在本国的领空击落了俄军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罗马尼亚在释放什么样的信号？俄美外长时隔近一年面对面会谈，看似重启对话，实则各说各话，无实质性进展。同一天，欧盟祭出了四年来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谈谈不拢，打打不停，已经延宕了近四年半的俄乌冲突究竟还将走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来看短片。
1: 26号，乌克兰基辅市内传出连续爆炸声。此前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五艘货船。俄军当天还空袭了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境内供乌军使用的两座变电站。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相关法令，将乌克兰的战时状态和全民动员期限再次延长90天。俄方消息显示，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25号对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境内的16个市镇进行了91次攻击。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大规模互袭，俄军数轮高强度打击乌方军工目标及港口设施，乌军则纵深袭击俄后方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有分析认为，俄乌冲突正呈现出攻防重点转向对方大后方的趋势。另一方面，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军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军舰及数艘用于运输与伊朗相关军事物资的船只。当天，伊朗外交部就此事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并指责乌克兰企图扩大俄乌战事波及范围。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俄乌冲突已经延宕了近四年半，双方呢除了在这个正面战场上硬碰硬的对抗之外呢，似乎这个后勤保障纵深目标成了近期双方互袭的一个重点。那大辉老师，在打击对方大后方这一块，您觉得俄乌双方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到目前为止，是俄罗斯方面首先对乌克兰的后方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发起了打击，这是在2023年啊，当战争进行到了一年的时候，开始了这种攻击。

0: 击，而乌克兰方面开启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是从2024年夏天开始的。从整体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纵深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可能已经打击了三轮。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对于离边境1000公里以内的目标也打击了有两三轮，但是对1000公里以上的目标，很多是刚刚开启打击，当然它打击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现在已经能打到1800公里到200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目标。泽连斯基宣布他们要研发打击距离在5000公里以上的无人机，甚至说会研发出打击距离在10000公里的这样的无人机，能在空中飞行40-50个小时这样的无人机。同时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方面使用了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了首次打击了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就是这个吉洛夫航空制造企业生产导弹弹射座椅的这样一家重要的一家企业，头一次够到它。俄罗斯的打击现在逐渐转向了民用的物流网络，比如说叫新邮政，乌克兰国家的邮政系统新邮政的它的一些物流网络物流基地，因为乌军没有专用的后勤供给投送网络，主要是利用民用的网络。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同样也打击你的这些电商头部企业，比如说也没他自有的物流园区，他认为你打击我的我也打击你的。他也说像也没欧众这种头部电商企业的这个物流系统也在为俄军所使用。同时我们看到进入7月以来，俄罗斯加大了对敖德萨州这个所有港口的打击力度，包括沿岸的这些船只。我们知道敖德萨港是最主要的粮食出口港，同时像切尔诺黑海尤日内这几个港都是重要的粮食出口港。我打击了这些港口设施，你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打击，让乌克兰的粮食没法出去像马士基世界头部航运集装箱企业已经宣布我们暂停在抵达敖德萨港，我们转到罗马尼亚。所以乌克兰方面非常着急，因为粮食出口占外汇收入的一半以上，要求联合国27号召开关于全球粮食安全的会议。很显然现在双方的打击效果都已经显现出来，而对于乌克兰方面我认为更伤筋动骨，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的打击刚刚波及到汽油荒这个影响了民生问题。
1: 但是呢也有观点认为说呢，因为这个战场呢是在乌克兰，而且呢俄罗斯本身它就具备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所以在冲突爆发之初俄罗斯的打击范围其实就已经覆盖了乌克兰的全境。但是呢随后呢随着西方的援助，包括乌克兰它自身的这种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的提升，也逐渐具备了这种打击纵深目标的能力，尤其是给俄罗斯的包括像这个炼油厂等一些目标成功的袭击了之后是不是现在俄罗斯也感到非常的吃紧和吃力？
0: 俄罗斯最难受的还是这些炼厂，这些炼厂它不仅是有炼油的功能，还有储油的功能。这些储油罐被攻击之后，俄罗斯的原油管道通到很多的炼厂，这原油到哪里来卸载来储存，所以迫使俄罗斯将更多的原油转到这个油轮上，转到这个海上油轮，就是影子船队这样呢增加了它这个原油的这个采油的能力。油井不能停，油井一旦停了就落风那你炼油厂的储油设施被炸了之后，俄罗斯在难有其他的这个储油设施，只能寻找更多的影子船队的这些船只，这些油轮。我们也看到居然在大西洋沿岸地区俄罗斯的这个原油的这个船遭到了攻击，没有说。

说是谁的攻击，那很显然是来自于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的攻击。如果你的这些在海上更容易被拦截、被制裁啊，当你出黑海的时候，过直布罗。

0: 能满足这个要求，或者说能满足多久这样的要求？
1: 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困难，我们看到这个超过60岁以上的这个都在一线作战，甚至呢还有这个孕妇，你比方说这个俄军这个抓获的乌军的俘虏当中呢，他有着孕妇的怀孕的这个女士还在一线作战，所以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的话，他的兵员呢现在确确实实是很大的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前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至少有1290万那么可以这个应征参战，那么开战以后呢，这有至少220万这个这个适龄的这个青年人呢，这个全部跑到其他国家去了，再加上最近这4年多的这个消耗，比方说在这个前线，按照现在有关方面统计来说，至少这个有这个10万乌克兰这个就战士呢阵亡，所以这么大的伤亡率，再加上现在那么这个乌克兰这种这个战备动员方面的一些这个不足，比方说满街抓的一个士兵，那么这种形势来看的话，对于乌克兰整个一个能不能撑得起正面的这交锋呢，确实是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现在来看的话，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束手无策，你比方说他现在这个在另辟蹊径，包括使用这个无人机对于俄罗斯境内做出目标，甚至呢还使用导弹这个打击像莫斯科在内的这样一些重要目标，这应该说呢，他这个战争动员能力呢在另辟蹊径。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就是非对称打击，他寻求呢在这个战力对比方面呢，能够呢采取这种非对称的这种作战样式呢，来向俄罗斯呢施加影响和压力。其实我相信呢，乌克兰方面呢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在最近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当中，那么伊朗呢正是利用了无人机和导弹，这个确实让这个美国呢防不胜防，让以色列呢防不胜防。那么他现在呢应该正是采取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利用非对称的这种这个作战能力，来向俄罗斯境内的一些重要目标，包括后勤部，也包括这个军工厂，包括这个首都在内这样一面进行打击，从而呢形成这个另外一个战场这种这个相对的优势，保证呢这个正面战场这个作战能够继续这个抵抗下去。因为现在也看到，包括为了保证首都的防空，那么大量的包括 S-400 还有这个铠甲等这个防空兵器呢，现在都往首都调。这是应该它的一个动员能力的一种体现。
0: 嗯，说到了这个非对称打击啊，我们看到呢25号呢，乌克兰方面呢还宣布说呢，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的军舰，包括还有数艘和伊朗有关的运输军事物资的船只。我们知道呢，美国刚刚暂停了对伊朗连续13天的这种空袭，那么这个时候，乌克兰方面呢突然宣布出这样的一个消息，您觉得这二者之间有没有关联？您觉得乌克兰有没有想通过这样一个事件向美国示好呢？
2: 首先，乌克兰打击里海目标不是第一次，像这个里海钻井平台打击过3次，还打击过里海区舰队的军用船只。这一次打击的主要是他说打击了俄罗斯的一艘军舰，还有几艘往返于里海航路的一些运输船。我们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伊朗的这些港口也被封锁了，所以伊朗来自于外部的一些物资，重点走的是里海、中亚这条航路。那你现在，你安扎利港是你在沿岸最大的港口，在里海地区，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始终认为你的这个军用物资，尤其是导弹、短程导弹，你运到了俄罗斯，俄罗斯把升级版的天竺葵又运给了你。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对美攻击的过程当中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它叫沙赫德131136，完全不一样了，速度更快，时速能够达到400公里，让美国没法拦截。那你在这种时候你停战了，我帮老板解决问题，我认为有地投名状的这样的考虑在其中。或者说我们也看到了，确实激怒了伊朗，但是伊朗有弹道导弹打击乌克兰全境的能力，但是在当下跟美国关系处在这种僵局当中，不可能将宝贵的弹道导弹打向乌克兰。
0: 嗯，这让本来乌克兰和伊朗就不咋好的关系会进一步的恶化。嗯，另外呢，就在俄乌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啊，北约东翼国家罗马尼亚宣布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3: 据多家外媒24号报道，罗马尼亚空军 F-16 战斗机在24小时内连续2次成功

0: 拦截并击落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报道称，这是罗马尼亚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俄无人机，标志着北约东翼防空态势的重大升级。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罗马尼亚已报告多起无人机残骸坠落事件。此前就在5月底，罗马尼亚国防部通报，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两人受伤。另据俄塔社24号援引俄国家技术集团的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期间，首次观摩了经过现代化改造的雅克 130M 教练战斗机。据介绍，这款基于雅克130研发的新战机配备新型瞄准系统、机载防御系统和制导导弹等多种武器，是一款真正的轻型战斗机，性能远超前代机型。普京强调，这款战机还需要具备在作战行动中摧毁大型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能力。而在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决定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的职务，由德拉帕特接任。上周，泽连斯基突然宣布解职与瑟尔斯基不睦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随即引发乌多地大规模抗议。
1: 罗马尼亚呢，在本国领土上空呢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从过去的被动监控到现在的主动打击，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
2: 因为罗马尼亚现在更加积极主动呢参与到这个地区自己的这个国土防空，特别是我们看到去年五月份呢，那么罗马尼亚议会呢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就是对于进入到罗马尼亚领空的无人机呢要给予这种机会，就主动机会。原来是伴飞或者是呢监视，但是呢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呢，进入到罗马尼亚领空的这个无人机呢，这个数量在增加，甚至在今年六月份，就在上个月呢，有一架天竺葵二呢，降到了这个罗马尼亚的一个村里边，那么造成了这个两人受伤，70多人呢疏散。所以这种时刻呢，我觉得罗马尼亚做出这种反应呢，是跟现实的这个他现在面临这个挑战呢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呢，罗马尼亚其实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特别在这个黑海这个北约成员国当中呢，那么他比较积极的参与到了这个跟俄罗斯对抗的这样一个阵营当中。因为在之前包括在这个黑海组建这个北约的这个分舰队，那么罗马尼亚想牵头，所以这次呢做出这个积极的打击呢，我觉得一方面呢他是要保护自己的领空，作为第二方面呢他也彰显出在这个地区他希望能够呢能保护这个或者参与这个在这个地区的安全稳定的这个建设。
1: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是在乌克兰国内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是泽连斯基呢上周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那么这周呢是解除了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样一个职务。大华老师，你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缘由。另外呢，这个时候这个部队上层进行这样一个换人，对乌克兰军队的这种指挥作战会产生什么影响？
3: 防长、总长、总司令全换了，这是整个的统帅层都变了。这在以往的时候很少一次换这么多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防部长是文职，负责这个训练新兵，负责装备的研发、采购、后勤的保障，而总司令负责整个战争的战事。一开始的时候，这是技术创新派与传统消耗派之争。33岁的新任这个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他上任的期间对于无人机的研发、配备、量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战场上无人机打击能力的增强，事实上跟他分不开的啊。而这个瑟尔斯基呢，他是传统的消耗派啊，他认为必须依靠这个兵力的填补啊，重型火力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原来是这样的两个派系之争，但是呢，在为了保住瑟尔斯基，免除费奥多罗夫职务之后，这个老百姓走向了街头。按照基辅方面的说法，背后有西方国家出钱让百姓上街的这样的身影，没具体指出是哪个国家在使出这样的方法。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瑟尔斯基不得不解职，这是背后斗争的原因。整个来说也跟战场地面进攻的态势有关啊，在苏梅方向、哈尔科夫方向、在顿巴斯南部、西南部方向啊，俄军还是在稳步的推进啊，这让这个俄军的这些将领

0: 他们也遭到谴责，那我拿谁开刀？舍尔斯基和总参谋长纳甘托夫，你们必须下台。
1: 嗯，另外我们注意到呢，在23号啊，俄美外长近一年来呢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同一天，欧盟对俄罗斯出台了4年来最大规模的制裁。我们来看短片。
2: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晤。这是2025年9月以来两人首次开展面对面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会后表示，拉夫罗夫警告美方不要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同时指责欧洲国家推行破坏性政策，试图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他还透露，拉夫罗夫重申俄方已做好外交解决冲突的准备。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提醒外界不要对本次会晤过度解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尚未形成新的推进动力，也没有实现谈判进程的加速。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成员国当天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将首次制裁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制裁方案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制裁了超过100家银行和加密货币运营商，40多艘影子舰队舰艇，多家炼油厂，以及参与俄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等。
1: 23号，欧盟推出了4年多以来啊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滕老师，这一轮制裁，欧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对俄罗斯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3: 从现在来看，欧盟这个制裁呢，还是政治层面的一个共识。那么最后呢，还要通过27国的这个审议，那么最后呢才能落地。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出来，欧盟这次制裁的一个基本动向，一个呢就是切断，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向外出口。包括对影子舰队，包括切断这个交易的这个银行的一些这个渠道。那么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把这个目标呢弄向了这个第三方，对有些国家跟这个俄罗斯有联系一些国家，比方说这个精密仪器的这个制造厂，还有一些这个能源的这个企业，那么引向了第三方。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动向。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确确实实还希望呢继续把这场冲突推下去，就是让乌克兰冲在前面，继续消耗俄罗斯，从而呢换取所谓欧洲的这个相对的安全。
1: 我们看到呢，俄美的外长会晤啊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那么在乌克兰问题之上呢，卢比奥呢是否认了这个俄罗斯方面非常坚持的就是俄美两国领导人在安克雷奇达成的这样一个共识。是不是说在乌克兰问题上，现在美国的立场呢又发生了变化，与俄罗斯是渐行渐远了？
0: 安克雷奇精神已死。安克雷奇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土地，以土地换停火，以停火换谈判，是这样的一个路径。现在乌克兰方面当时就不接受，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到现在从卢比奥口里说出来了，我们什么都没达成，当时那必须双方都同意，那这个才能作为一个谈判的一个关注点。但是现在呢，这个由美国方面跟乌克兰方面提出了一个空中停火的协议，这个协议不是以往说的停火30天、20天，而可能是达成一个长期的停火协议，主要是我乌克兰不打击你的纵深的基础设施目标，你也别打我，尤其别打敖德萨港。我们看到双方的纵深打击都带来了伤害。28号的时候，泽连斯基要访问华盛顿，将跟特朗普讨论这些方案，但是整体的方案，我认为在当下还是要在地面战场解决问题。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要当初提出的特别军事行动的那4个目标，而且就目前形势来看，整个的地面进攻对俄罗斯是有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互袭大后方、北约东翼防空态势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台风红霞登陆中国之后继续向北行进，虽然它会逐渐的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强降雨的影响依然不容小觑。预计今天在广东的中东部、福建大部、江西的南部和西部、湖南的东部和北部以及湖北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雨势猛烈，容易积水形成内涝，出行要尽量避免涉水，如果家中进水呢，需要及时的关闭电源和燃气，积水过深要迅速的向高处转移。另外，今天在西藏、云南、四川、甘肃、陕西、河南、内蒙古以及吉林和黑龙江等地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滑坡等一些次生灾害。随着降雨的增多呢，未来两天中国南方的高温总体收敛，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暑热缓和不少。不过，在重庆以及江苏、浙江等地，高温还将会持续，像是杭州。下周四还可能会，出现39度的高温天气，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呼和浩特晴，20到33度。西安阴，26到36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太原小雨，21到33度。石家庄多云，26到33度。合肥阴，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暴雨，25到27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莫斯科小雨，15到23度。柏林小雨，15到22度。伦敦晴，14到29度。巴黎晴，16到27度。日内瓦小雨转晴，16到28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2到28度。罗马晴转小雨，23到31度，雅典晴24到33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纽约晴转小雨22到29度，华盛顿小雨20到30度，首尔小雨27到32度，东京小雨24到30度，迪拜阴转晴33到39度。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9: 知道吧？知道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莱州啊，是全国的武术之乡。
12: 说到家乡，我觉得都是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
13: 河江啊，
12: 生长在河南啊，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地方。
13: 太偏
14: 爱云之南，
15: 把我们的家乡推荐给你们。
12: 刚才咱们都唱了不少跟家乡有关的歌曲。
14: 回忆悠长，
16: 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苗家的热情。
17: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8: 妈，好香哎！
19: 有秘诀吧？
20: 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21: 实在是香。
22: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2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是一个各国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
1: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再次欢迎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我不知道观察团的各位，你们眼中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什么？
2: 我觉得我个人会想到诗词，古诗词、唐诗、宋词都有。
3: 我觉得会想到中国的武术，因为我们国家就是中国的电影经常会出现这个武术的艺术。
4: 我刚才想到的是功夫。哦，
3: 想得很相同啊。
1: 那我要说，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应该能够满足各位的预期。好，来吧，
0: 来，有请他们。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相信观察团的朋友们也非常喜欢这个节目，是不是？最吸引你们眼球的是什么？他
1: 应该是这个小孩。
0: 你几岁啊，小朋友？
2: 九岁。哦，
0: 九岁。
1: 练舞多久了？
2: 三年。
0: 哇！哎，这个节目你们看懂其中的意思了吗？
3: 好像就是在传承功夫，也是在帮助孩子，哎，这调整一下，这些全都是他的孩子，这种感觉。
0: 哎，白可的这个理解还真的是很丰富，
4: 像是师生之间的一种传承，而且不光是师父和徒弟之间的一个传承，也是学长和学弟之间的一种去学习。然后我觉得最后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喜欢，就是小朋友在摆一些姿势，然后老师也在那儿做一些调整和纠正。
1: 刚才我们听到了很多我们观察团的各位用传承二字来评价这个节目，其实我觉得还是应该让我们的教练跟大家讲讲有没有大家提到的那些传承啊等等这些内容。
5: 这个鸿运这个节目主体讲的就是一个传承，传统武术是中国的国粹。故事刚开头，一位习武的老者带着自己年幼的小孙子学习武术，让孩子去接触领悟中华传统武术的魂，在一帮武者的带领下不断努力而上。莱州啊，是全国的武术之乡，我们莱州中华武校也一直秉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我也坚信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够完成好传承的使命。
1: 小朋友，那你有没有信心呢？
0: 这就是一个文艺节目或者说武术节目的力量和意义，它无需太多语言，其中的那种精神，其中的那种情感，其实是息息相通的。谢谢教练，
1: 谢谢教练，
0: 谢谢
1: 孩子，
0: 谢谢你们。就像刚才这个节目一样，我想中国文化之所以在今天有着生机勃勃的生命力，那也是创新成为了它的原动力。
1: 下面的这位呢，也是一位国粹文化的传播者。下面我们要听一首原汁原味的豫剧选段，谁说女子不如男，来一起来听，
0: 有请，欢迎你。

降清闲，男子打仗

有许多女英雄。

0: 已经是一名戏曲老师。
1: 刚才这个唱段怎么样？
2: 中中中中。
1: 以前听过豫剧没有？
2: 听过，听过好几次。我有一个朋友来自喀麦隆，他就在开封住，然后他就是长期唱这个豫剧的。
1: 戏曲文化博大精深。那么今天这个呈现，你也应该是从小开始学习豫剧的吧？
0: 对，我是从11岁开始离家去学习的，生长在河南啊，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非常浓厚的地方，即便不会唱戏，也一定会听戏、懂戏。
1: 我们现场就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察团的朋友，刚才唱这一出，能不能给大家教两句呢？
0: 好啊。
1: 想不想学？各位，现场学一下，
3: 好
1: 不好？
3: 想。
1: 来
0: 来，那我们试一下吧。大家跟我先说一下吧。六大哥江话李太偏，
1: 河南话。
4: 刘大哥江话
0: 李太偏，对，李太偏
3: 偏，
0: 对，
3: 河南话。
0: 对，得往这个河南话上走啊。我们这样吧，我们加上一个手势好不好？抱拳，虎口打开。对，在我们中国的礼仪当中啊，这也是哎问好，你好，大家好，对，然后呢，我们加上这一句唱词，刘大哥讲啊话，李太偏，来试一下，预备，走，
5: 刘大哥讲话，
0: 李太偏，哇。
1: 这就是戏曲为什么能够传承几千年下来的原因，除了它的唱腔比较优美，还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一并的了解了、认识了并受益了。
0: 对，
1: 这是它的魅力所在，也是您坚持这份事业的原因和初衷。
0: 是的，很多人可能其实也有问过我说，芳芳你为什么在北京教豫剧啊，那不是应该在河南吗？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开疆扩土，
1: 敢走出这一步，
0: 对，让外边更多的孩子也喜欢上豫剧。
6: 说到这个创新方式，我之前知道老师在短视频平台也非常火，里面你用了自己的创新方式，就是用了流行音乐结合到你的豫剧里面。
0: 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是作为一名青年的戏曲传播者，我觉得是我们的责任。大家可能通过，哎，这本来是首歌呀，他怎么唱成了有戏味啊？哎，戏曲，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对，他可能会因为这一个小举动，会想去了解戏曲。那么我愿意为大家打开一扇窗。
3: 好了，那今天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不如用一首流行歌曲，用豫剧的方式唱给我们，好不好？
0: 好的，
3: 好，
1: 一起来听。

0: 就像魏芳所言，中国的传统艺术也需要在传承中发展，融合中创新。刚才的这样一种流行歌曲有了一种全新的表达，让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跟这首全新又不一样的作品见一面。
1: 今天呢，有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是阿萨克斯坦的一位朋友，专程来到我们的环球综艺秀的现场，有请

0: 欢迎。好听吗？这首歌大家觉得
1: 好听，
2: 还有一种蹦迪的感觉，
1: 真的是
2: disco time，very good，
1: 忍不住一直在动。
3: My name is Kate， 我来自哈萨克斯坦。
4: 这首歌关于我们一个城市叫阿勒木图，我小时候它已经开始流行。阿勒木图就是我们哈萨克斯坦一个特别大的城市，我们那边有好多山，非常非常漂亮，天气也是特别好，而且那边晚上的时候就是又暖和又漂亮，所以这首歌就是代表这种感觉，在阿勒木图晚上。所以我就是说，你们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去阿勒木图。
3: 阿勒木图 night is very beautiful。
4: 欢迎中国朋友们来我们国家。
3: I like 欢迎 very much。
0: 来，我们有请。
5: 那因为我是上海人，想念上海的一切 everything。但作为歌手身份的我，就是非常 lucky 有这样的机会，在很多作品的时候可以翻唱很多上海的老歌。接下来想要带来的这首歌就是跟上海非常有关。它是一首三四十年代的一首老歌，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玫瑰玫瑰我爱你》。
0: 下面不妨就请二位给我们带来这首歌曲，好不好？
5: 好，
2: 加油！
0: 有请二位，有请。
5: 谢谢。

0: 你好，
1: 你好，
0: 大家好，我是董龙族青年歌手阿布萨萨，
2: 欢迎阿布萨萨。确实呢，身未动，心已远，
0: 所以呢，今天呢，非常高兴啊。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国际友人啊，这么多啊，把我们的民族文化

0: 把我们的家乡推荐给你们。
1: 哎，好，
2: 相信大家听完之后感触很多呀。
1: 对
0: 对，
1: 好奇你的名字阿布莎莎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因为我的爸爸是傈僳族，我的妈妈是独龙族。哇，阿普呢就是傈僳语里面，就是我们一般男的长子就叫阿普，那萨萨呢就是独龙族里最棒，所以呢加起来呢就是老大最棒。独龙族是目前这个人口呢不到10000，哇，之前的人口普查的统计是还有7000多，因为它是处于这个比较边缘的这个山区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呢就是导致这个民族啊它的很多文化都保留着那种非常原始的这样一个文化。
3: 你既是傈僳族又是独龙族，那你在选择穿衣服的时候它有什么讲究？
0: 我唱傈僳族的歌，那我肯定是穿一身这个傈僳族的，唱这个独龙族的话呢就穿独龙族的音符。那今天呢就是彩云之南嘛，就是它是比较大融合的这样一首歌曲嘛。我们独龙族就是特别的崇拜这个太阳的光芒，所以呢都会把这个太阳的光芒放在我们的衣服上，是这样子的。那傈僳族呢就是有很多就是珠子，把这个珠子呢就是镶在了这块，哎，这样子。
3: 对，这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融合，绽放出来的光彩。
0: 对对对对对，也是一种传承。嗯，
3: 没错，
0: 我也是特别真诚的热情的邀请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的那个少数民族生活的状态。哎啊，这个是还是很有意思，
3: 我觉得这种幸福感在阿普萨萨的脸上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各个少数民族就像是16次一样紧紧的抱在一起。那么下面我们就从云南再走到贵州，
1: 贵州
3: 去看一看。来，
1: 好，
3: 一起来听。
1: 来

0: 我干了宁死义。
1: 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大家好，我是苗族的安佑朵，我是来自贵州黔东南。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刚才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相信大家真的马上就把我们带到了贵州。
1: 是的，梁家人热情好客，因为今天来自了我们世界各地的外国友人，所以我一下子就克制不住啊，端上牛角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苗家的热情。那进到苗站有12道拦门酒、拦路酒，最后的一道门就是牛角杯啊。
2: 这个歌太美啊，我一听着就不仅想跟着一起唱，还想跟着一起喝。哦，
1: 喝过高山流水没？
3: 一层一层一层还有一层。
1: 因为苗家对12的数字呢是非常的庆重的，要不就是6个姑娘，是哎呀，这边6个，这边6个，加起来就12个。如果还有呢更隆重的，这边12个，
0: 左1262，是很吉利的一个数字。
1: 对对对对，
0: 是我们的苗族的同胞是想让大家感受分享到这种热情。
1: 对啊，
0: 这个吉利的数字啊。
4: 那除了这个音乐还有做过哪一些努力呢？
1: 我2008年就更加的坚定啊，对民族文化传播的这个信念，我一直致力于收集和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所以在那一年两会的时候，我建议让我们的民族文化进课堂，还有呢身上的绣也都是一针一线的。我也发动了我们村里的银匠也好，我们的绣娘也好，我也希望我们年轻的孩子们也去学
0: 去学一学。
1: 对，
5: 太有意思。中国56个民族每一个都是不同的文化习俗，我们太有福了。我觉得像今天我们之前我们体验到了这个云南的一些民族的特色，现在又是贵州这个苗族特色，又是一个美妙的旅程。
1: 谢谢。
0: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独龙族的阿布萨萨，我们感受到的是他们民族的文化的魅力，这边呢又欣赏到了阿佑朵苗族文化的精彩。我觉得下面应该再次请出阿布萨萨，好不好？
6: 好，
0: 来，再次请出阿布萨萨。哇，我觉得这个画面特别的美好，
6: 特别和谐。
0: 下面是不是应该两位联袂给我们带来一首作品？
7: 可以。刚才阿佑朵老师在上面唱的时候，我在底下在想，因为他是苗族，我是独龙族啊。刚才我们取个我们的组合的名字，叫做独苗。哎，独苗组合。
1: 我们今天是独苗组合啊。好，那我们就唱一首咱们非常熟悉的民歌。
7: 放马山歌送给大家，
0: 一起来听。

0: 我喜欢这个编曲，谢谢两位，谢谢。你看啊，刚才咱们都唱了不少跟家乡有关的歌曲，接下来咱们怎么让我们的现场更有浓浓的这个音乐和家乡的味道？
1: 刚才在现场刮起的是中国的海风，下面呢，我们要刮出的是意大利的海风，
0: 来自异域的海风。
1: 对，我们要请来自意大利的一位朋友来演唱一首也是。 与大海有关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
0: 有请周娃娃，欢迎你，
2: 谢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很荣幸今天到这儿呢。
0: 所以说您的中文名字是
2: 周婉娜，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啊。
1: 是，
2: 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首

0: 歌唱的是什么？
1: 这首歌的名称就是《Caruso》，在意大利所有人都认识、都知道这首歌，历史很长。Caruso 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名字。要说意大利。

0: 常来环球综艺秀，我感受到不同的文化啊。
1: 我们刚才的这位歌手确实特别精彩，我们现在要推荐这位歌手，他来自中国少数民族彝族，还有彝族灵魂歌者的称号，而且他不是一名普通的歌手，他更多是一名创作人，他创作的歌曲登上了各种大歌曲的排行榜。今天呢，我把他的点歌台也带到了我们环球综艺秀的舞台，而且我也是他的粉丝。
0: 来，我们有请。

0: 有气氛还是反的，对吗？
1: 我们急需要做这种沟通和交流，因为感受到的是不同的美。因为中美两国世代友好，欢迎今后的波兰环球综艺秀。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海来阿木，
1: 欢迎阿木。
2: 听这首歌感觉非常干净，让我能感觉到很惊艳的一首歌。
1: 那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慢节奏的抒情歌，
0: 对，
1: 但其实还有一些快节奏的。
0: 对，这可能跟一个人的状态有关系。然后我给大家带来一段这个骑上小骆驼。
1: 好啊，
0: 一起来听
1: 骑一段小骆驼。好，来骑一段。

0: 那您未来计划又是什么样
1: 的？这个彝族音乐，它有很多可能性，它会给我惊喜。我觉得就是这个东西做着很有意义，而且我可以让更多的人听到我民族的音乐，然后听到我民族的文化，彝族音乐的元素，它就像一个根基一样。我肯定继续用彝族音乐和世界上任何一种音乐来继续融合下去。

0: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既然说到了交流合作，既然说到了希望能够有这种融合，我们就不妨再次请出来自委内瑞拉的朋友，好不好？来，有请。
1: 哪里有请？
0: 有请哪里？

0: 再次感谢二位，谢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

0: 奖。
1: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0: 点珍稀动物奇境，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解放军台海演训，岛内绿媒猜测攻台新战术，并配合日本等外部势力炒作地区局势紧张。解放军哪些动向引起岛内关注？赖清德当局又在怕什么？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解放军舰机异动，绿营在炒，准备攻台。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防务部门日前声称，侦获解放军直升机进入所谓海峡中线以东活动。绿营媒体炒作称，这是大陆演练所谓攻台新形势。此外，解放军舰艇在台湾附近海域演练实弹射击，也引发岛内关注。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对解放军的行动如此关注？炒作之余，又有哪些具体的动作？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防务部门近日声称，侦测到一架解放军直升机和一架无人机于东引岛至乌丘以东的空域飞行。有台湾所谓军事专家分析认为，不排除是解放军在练习侦打一体和兵力投送，实施跨海突击任务。
3: 我们看到台湾各界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近日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行动，那么他们关注和报道的内容都有哪些？而民进党当局对此又进行了哪些炒作？
4: 最近啊，确实有一些台湾媒体报道了解放军在台湾附近海域的活动啊。那媒体是结合了台湾

0: 防务部门的说法，台湾军事专家的意见，加上他们自己的解读啊，说啊，解放军的活动出现了新的对台模式。例如有台湾媒体讲啊，说解放军的兵力组合这次跟过去不一样了。媒体引用了台湾防务部门的说法，说啊，在特定时段侦测到了4架次解放军军机、5艘解放军军舰、6艘大陆公务船在台湾周边活动，然后说这4架次的军机呢，有3架是直升机，1架是无人机。另外还讲啊，解放军的活动区域是在台湾的北部、中部跟东南海域。那么于是就有媒体加上了3面扰台这样的形容。其实呢，多平台协同啊，早就是大陆军事训练的常态。解放军在这些海域演习也是很正常的，连第4面海域台湾东部海域也常有解放军演练啊，所以根本不是什么新模式。另外也有台湾媒体讲啊，解放军这次的飞行位置很特别，说解放军的直升机啊，不但越过了海峡中线，还在中线以东的地方，沿着中线平行的方向呢，在台军划定的 R9 限航区里面长时间飞行。媒体就引用军事专家的说法，说这是2022年8月以来啊，第一次有解放军直升机从台湾海峡比较窄的中北部的地方来越过海峡中线，还讲这也是解放军直升机啊第一次在中线以东做限航区的穿越飞行。可是问题是啊，台湾这边讲的海峡中线并没有法律依据，那限航区也是台湾单方面划的，大陆的演训已经常态化了，那台湾这边说的什么越过了、穿越了也早就常态化了，只是因为来的是直升机就讲是新模式，其实是有点夸大的。
1: 关于这一次解放军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相关的信息呢，是出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进行的是实弹射击演练，而且呢是跨海突击演练，这几个关键点我们怎么来聚焦？
2: 解放军的直升机在台海进行演练有2种模式，第一种啊，就是解放军陆军的航空兵部队出动直升机演练跨海突击。那么在跨海突击的过程当中，主要是利用直升机的这种火力优势和机动性的优势，包括低空飞行的隐蔽性，要边飞边打，快速的抵达任务区域，针对相关的区域进行控制之后呢，要投送机降兵力。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对于着陆场也是有要求的，那如果无人机能够提前的侦察好相关的情况，就可以为直升机的机降部队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个着陆的场地。所以呢，这个无人机侦察，直升机呢负责火力打击或者是兵力投送。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大家都知道现在台军正在大力发展无人机，其中有一些无人机就可以针对低空飞行的目标进行攻击，比如说它的小型巡飞弹，或者说一些拦截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对于解放军陆航部队的武装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不排除会构成一定的危险性。利用武装直升机或者是其他型号的这个直升机要打在低空飞行的对方的中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就需要一个全新的战术战法。所以不排除这一次是在实战的背景下，在海峡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就要检验一下我们的直升机部队能不能看到这种小型无人机，能不能把它给打下来。那么当然了，除了陆航部队之外，海军的水面舰艇包括驱逐舰和护卫舰也会搭载舰载直升机，那么也有可能会在台海的区域去进行训练。那么舰载直升机呢，主要执行的是针对海上目标搜索的任务，那么同样呢，舰载直升机也可以执行反潜任务。现在呢，台湾军队正在大力的发展常规潜艇，妄图使用潜艇以小博大，针对大陆海军的这个强大的海上作战体系进行干扰和阻拦。那么在这个台海的相关区域内，解放军的海军的水面战舰也可能会动用舰载直升机，针对水下的这样的一个威胁目标进行探测、进行识别，那么也可能会展开实弹的这样的一些演练的活动。
1: 解放军此次的实弹射击演练呢，又被赖清德当局和岛内的台独分子在岛内大肆进行炒作。这样的炒作目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在岛内渲染这种战争威胁论？
3: 那除了刚才啊两位嘉宾老师介绍的炒作解放军的直升机和无人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以外呢，岛内的绿营还有赖清德当局啊，可以说是密切关注解放军的一举一动，不肯放弃任何啊炒作的这个机会。这个目的啊，就是为了渲染大陆的军事威胁，贩卖战争焦虑，进而呢在情绪上面绑架台湾民众。啊，为所谓的抗中保台以武拒统呢来制造口实。比如说7月23号到24号呢，在台湾海峡的部分海域呢进行实弹射击，这个本来呢就是正常的一个军事训练，算不上什么大新闻，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是借题发挥，无端的指责大陆呢进行军事挑衅，危害啊地区的和平稳定。再比如啊今年6月下旬的时候，人民海军的编队在西太平洋也是进行一个正常的演训，那日本当然是如临大敌啊，不断的进行干扰、骚扰和挑衅。那么台湾有一些绿媒啊，竟然是跟日本人穿一条裤子，污蔑啊解放军的编队啊是入侵西太平洋。还有就是前不久，中俄海军呢也进行了一个海上的联合的一个演习。那么一些台湾的绿营媒体啊，他们也不管3721，不顾前因后果，使劲的去渲染说中俄的这个海上的演习啊，它是加剧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博弈。这些其实都是解放军非常正常的军事训练和演练演训的一些安排，那目的啊是提升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岛内的绿营还有这个赖清德当局啊，他们使劲的进行炒作抹黑啊，只能暴露他们心理阴暗，做贼心虚。
1: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俄海上联合演习近日在冲之鸟礁附近进行了实弹射击演练。日本方面宣称，演习区域位于其所谓专属经济区。中方对此驳斥，称冲之鸟礁并非岛屿，日本无权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对此，岛内绿媒借机炒作，称解放军行动升高太平洋地区军事对抗。此次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是进行了实弹射击，我们看到日方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为什么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2: 那么现在呢，日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这个冲之鸟礁啊，是岛不是礁，这完全是谬论，而且呢在法理层面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是一种指礁为岛的这样的一种说法。为什么日本要采取这样的一个话术方式呢？那么他就是试图啊给这个冲之鸟礁贴上所谓岛屿的标签，然后呢在太平洋区域内画一个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势力范围，也就是说他要进行非法的海上圈地。那么指礁为岛之后，日本海上保安厅、日本海上自卫队就会在冲之鸟礁周边的海域进行活动，针对其他国家舰艇和船只的航行情况，他可能就要进行干扰，或者说进行这个阻拦了。所以呢，他的这种野心就是要利用冲之鸟礁针对周边广阔的海域进行控制，然后阻止其他国家船只舰艇的这种正常航行。那么这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海上航行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举动和行径。那么中俄两国海军的舰艇编队在太平洋的公海区域内执行这种训练任务，那么提前呢会公布相关的信息，而且呢也并不针对第三方，那日本方面肯定是心里有鬼，那么才恶意的炒作中俄的军力威胁论，那么试图呢把相关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复杂化，然后为他派兵在冲之鸟礁周边海域进行常态化的活动去找借口。
1: 日本对于冲之鸟礁的主张呢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方面呢却在随日方起舞，也对中俄的联合军事演习说三道四。那么对于台湾方面的这种行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看？
0: 日本把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呢讲成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结果好多家台湾绿营媒体啊，不管标题还是内文，都说在中俄演习里面啊，解放军军舰第一次在日本的专属经济区里射击，这就是日本观点啊。另外 日本明明知道中俄演习是不违反国际法的，他非要炒作什么中俄威胁日本安全，结果台湾绿营媒体的报道也跟着说什么中俄军舰是闯入，是侵扰日本，是威胁日本，或者讲是对日本亲门踏户。那不管是从国

0: 国际法或是台湾自己的利益角度看呢，你无脑的就把日本的立场照单全收是很奇怪的。冲之鸟礁啊，在高潮的时候只有两块小礁露出水面，加起来大概九平米，两张乒乓球桌那么大，日本还担心它会消失，在旁边修了人工护岸。那太平岛呢，它的天然陆地面积有51万平米，71个足球场那么大，它还有天然的淡水跟椰子树，能种植农作物。结果日本去附和南海仲裁，仲裁里啊，非把太平岛说成不是岛，是岩礁，这合理吗？否定太平岛是伤害台湾利益的，附和日本把冲之鸟礁当岛也是伤害台湾利益的。冲之鸟礁附近的海域是台湾渔民经常作业的地方，在那个海域呢，被日本执法船干扰是时有所闻的。你配合日本说那是他们的专属经济区，你考虑到台湾渔民的安全了吗？中俄在公海演习根本没有所谓的闯入或侵扰的问题，如果演习一下就是威胁，就是亲门踏户，那美国拉着盟友在西太平洋、在南海、在中国周边海域搞了那么多演习，怎么没听到这些人说那是威胁或亲门踏户呢？绿媒啊，会去附和日本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媚日恋殖，就是因为他们想以外谋独，认为啊，日本不管增加军费、增强兵力，甚至再军事化，对他们以外谋独有利。
1: 那么对于此次中俄联合的实弹射击演练的内容来看，对于维护包括台海在内的区域和平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胡教授？
2: 除了刚才魏老师啊提到的在冲之鸟礁附近海域进行实弹射击之外，这一次的中俄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可以说内容是相当的丰富，不仅是深化了两军之间的互信，提升了两军的一个联合作战能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呢，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的。首先呢，从这次演习的兵力来看的话，中俄两国海军啊，都是派出了精锐的力量。比如说中方啊，解放军呢，是派出了055万吨大驱鞍山舰，那俄军呢也派出了他太平洋舰队的旗舰叫做瓦良格号的导弹巡洋舰。不仅如此啊，双方还派出了潜艇啊参与演习。这说明啊，中俄两国海军的一种协作已经从水面那么拓展到了水面加上水下的一个立体实战的模式。那么第二点，从演习的科目来看的话，这一次中俄海军的联合演习啊，它的科目包括了联合侦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等。那么重点是要强化两国海军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能力。那么第三，从这次演习的一个组织和实施来看的话，中俄海军这一次啊没有设定脚本，而是由一线的指挥员呢，根据战场的态势，根据水文气象条件来临机决断编队的机动还有火力的分配。那么要突出啊这次演习的一个协同性还有实战性。那么除了中俄两国海军的演习之外，那么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啊，中俄两国空军呢也共同组织实施了第11次的联合空中战略的巡航。那么中方啊，解放军是出动了像轰6K 的轰炸机啊，空警500A 的预警机，运油20A 的空中加油机，还有电子侦察机啊，歼16的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俄军呢，也派出了战略轰炸机啊，派出了这个反潜巡逻机和战斗机啊等等。那么中俄之间啊，加强战略协作，不管是陆军、空军、海军，对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啊，显然是具有非常正面的积极作用的。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当局在炒作大陆军事动向和所谓攻台威胁的同时，也在不断进行军事备战的动作。据报道，台军官渡指挥部近日模拟重要港口遭遇侵袭，实施战备侦巡训练，台军士兵操作所谓部队觉知应用套件，驾驶步兵装甲车对重要目标进行防护演练。在台军近段时间密集的演练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的概念和新的装备，比如说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台军正在使用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这是一个什么样新的装备？据说是和美国采购的，它到底能做什么？
0: 所谓的部队觉知应用套件啊，就是英文里讲的叫 TAK Team Awareness Kit 啊，这其实不算是一种武器，这是一套可以装在手机

0: 平板或电脑上的数字地图、态势感知跟任务协调系统。它的目的就是让官兵透过地图跟影像能充分感知战场的态势，做及时的战术通信、资料共享，掌握全局。那过去如果没有这套系统，前线部队发现目标呢，必须用无线电报告说在哪里发现了什么，再一层一层向上通报。现在靠着这一套系统呢，就可以直接在电子地图上面标记位置，上传照片，然后指挥所的人、装甲部队、无人机操作员这些不同的单位就能及时同步看到。这一次台军啊，官渡指挥部呢，就是在模拟如果重要的港口受到侵扰，台军官兵怎么运用这个部队觉知的应用套件，来驾驶 CM33、34 的装甲车对重要目标做防护，同时执行搜索跟警戒。台军为什么要大力宣传这套设备呢？可能的原因啊，是想让外界看到台军是有最新装备的，而且可以创造出数字化台军的效果。手机、平板加上电子地图上面移动的图标，科技感很强，也可以增加媒体的效果。但是这样的单兵智能终端啊，它当然能增进战场的态势感知，不过这对很多先进军队来讲已经算是基本装备了，不是什么尖端科技，而且你也不能宣传过度啊。如果你面对的是高强度战争，它还是体系作战，你手上拿着 TAK 的设备，你的通信可能被干扰，服务器可能被网络攻击，卫星定位可能失准，终端设备本身也可能被侦查、渗透或是追踪。而且这样的设备呢，如果是用在战争里面，代表你在打地面战跟城镇战，这可不是台湾希望看到的场景。另外我们不知道的是，是不是有人还想透过宣传这种来自美国的 TAK 跟它能显示友军位置的能力，想暗示友军会来帮忙，但是搞这种误导有意思吗？
1: 看来这个所谓的套件呢，类似于一个情报共享系统。那么观察台军近期以来的一些军事演练，从战术上和新的装备的使用上，我们是否可以分析出它在战时能够发挥的效力？
2: 第一点呢，就是开始引入无人机的作战体系。虽然说呢，现在台军装备的无人机从数量和质量层面来看和解放军都有非常大的差距，但是呢，无人机它是一种高性价比的这样的一种侦察手段和攻击武器。如果台军大批量的装备，而且呢和它现有的作战体系融合到一起，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所以对于台军的无人机，我们要保持关注，要有足够强的防范和应对的手段，那么去有效的制衡它所谓的蜂群。第二点呢，就是台湾地区从美国引进的武器装备当中，海马斯值得关注，因为它机动性比较强，可以利用公路快速的转移阵地，那么发射制导火箭弹能打70多公里，那么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可以打这个300公里左右，具备跨海峡的攻击能力。所以这样的一种机动性很强，能够进行精准火力打击、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它会成为台湾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最强的火力输出平台。那对此呢，我们也要有相应的战术和战法，比如说要有一个高效的杀伤链，能够做到即查即打对它进行精准的摧毁，快速的消灭。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台军现在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这个系统的构建因为雄风二和雄风三它是可以自主生产的，这就意味着后续可能数量会比较多，那么通过构建一些隐蔽阵地，那么包括海风大队利用一些大型的拖车进行这个机动部署我们还是要掌握它整体的这种技术水平和它的这个部署情况，要强化水面战舰包括海上登陆作战部队针对此类武器的防御和这种反向的这种压制能力所以这些比较值得关注。至于说它在演习过程当中的一些作秀式的表演，那可能年年演年年都这样不会有什么新花样，那么实战能力就比较弱了。
1: 台湾媒体发表评论称，解放军的发展正在重新定义中美竞争，尤其是围绕台海的军事斗争形势。解放军正在快速提升区域核阻和军事对抗能力，尤其是区域拒止和反介入能力，向世

0: 图干涉台海的外部势力释放强烈信号，正在收紧台海包围网。
1: 针对解放军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军事行动呢，我们看到岛内有舆论认为，其实围绕台海的军事博弈呢，在本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了。特别是解放军前一段时间潜射了洲际弹道导弹，让岛内非常的震撼。那么对于这样的观点，胡教授您是否赞同？
2: 那么这件事情啊，在岛内确实是引起了震动。那岛内舆论的普遍的看法是什么呢？是认为此举是展示了大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尤其是海基和反击力量的一个威力。那么这个对于那些企图介入，特别是武力介入台海冲突的这个外部的干涉势力啊，可以说是一个震慑。那同时啊，也让更多的台湾的民众啊认识到，那么解放军的反介入能力越强，那外部势力啊冒险介入台海这种可能性呢也就越低。那为什么潜射洲际导弹啊这个影响力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啊，携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啊，它在水下极难被发现，而一旦遭遇到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特别是当陆基空基的核力量遭到压制的时候啊，那么核潜艇随时可以发射这种潜射的战略导弹进行核反击。因此啊，它是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当中可以说是一个最可靠的核反击的力量。那么由此啊，台湾不少的观察家呢，他们就啊得出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解放军发射潜射战略导弹，它其实不是针对台湾，而是要给大陆在台海的这个斗争的形势当中啊，来争取出或开辟出更多的可操作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一边用常规军力上面的极大的优势，碾压式的优势去压制台军，另一方面呢，用核力量去吓阻外部势力，从而呢使外部势力啊不敢轻举妄动。
1: 那么台湾舆论认为说，解放军正在收紧台海的包围网，您是否认可这样的一个观点？您觉得针对台海的这种两岸的博弈，现在有一些什么样新的动向？
3: 那么解放军针对台独势力的压制能力，而且呢我们是一种绝对优势。那么值得关注的呢，就是外部的介入势力可能会蠢蠢欲动，但是呢解放军通过战略反击能力的这种展示，包括呢展示了这种现代化作战体系针对台海方向的运用能力，我认为它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美军不敢来，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日本自卫队不敢动。那么如果能够有效地去震慑外部的这个干预势力，那台海地区的局势可能会出现向有益方向变化的这样的一些趋势，那么也有助于解放军更好的守护祖国的宝岛。因为现在呢大陆的实力越来越强，解放军的这种综合的制胜本领也是越来越全面，相信呢无论是针对域外的干涉势力，还是针对岛内的台独势力，解放军都是有足够强的信心和实力能够战胜他们。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乐
1: 在金德当局怀揣以武谋独的野心，对解放军的一举一动都格外的敏感，但是不管如何炒作都无法撼动解放军震慑台独和外部势力干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正义性。台独势力煽动对抗制造仇恨，只能自食恶果。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

0: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告《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炮火重燃，制裁加码，美伊战争再度升级，谈判成果方生方死，美伊为何深陷打与谈的怪圈？多方博弈推波助澜，代价层层叠加外溢，战争恶果又由谁来埋单？美伊打打谈谈怪圈，深度国际，敬请收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一直脆弱的停火备忘录尚未落地，美伊新一轮大规模互袭便骤然打响。短短一个月，美国和伊朗经历停火破裂、多轮交火，陷入了新一回合的弹打怪圈。伊朗重新抛出杀手锏，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关闭，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日趋白热化，中东局势再次站上危险边缘。
1: 截至7月24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连续13晚针对伊朗实施了高强度空袭，打击目标从霍尔木兹海峡沿海防空系统逐步向内陆关键基础设施扩展，通信塔、桥梁、铁路、机场、海水淡化城等民用基础设施都被纳入美军的打击范围。7月22号，特朗普曾威胁伊朗，只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发射一枚武器，美国就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近段时间以来，他也频频拿此事施压伊朗，逼迫伊朗重回谈判桌。
2: We're in a very, very dangerous cycle of escalation, one that I would consider to be an escalation trap. If you look at the set of targets that the Americans have targeted across Iran, we've seen a much bigger, much, much more of a widening.
1: 对此，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将以牙还牙，对等回应任何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目前，伊朗已持续打击美国在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等中东盟友的军事基地、民用设施和美国公司数据中心，并造成多名美国军人伤亡。
3: 现在比较危险的就是，双方都打击对方的民用设施。科威特现在淡水供应就很困难，所以一天只能保证2到3个小时的淡水供应，这是非常危险的军事和政治目标啊。那么对一般老百姓生活影响是比较有限的，虽然老百姓经常要逃到防空洞啊，但是回到家基本的生活还是可以恢复正常的。但是现在他大规模的摧毁民生措施，那个对民生影响就大了，某种意义上讲更狠了。
1: 随着军事对抗持续升级，五角大楼正向中东增派包括 F-16 战损战机和 F-35 闪电2隐形战机在内的多型战机，以增强地区军事存在。但与此同时，停火对话的信号也在同步释放。
4: We've tried multiple times with Iran, and we'll continue to try. If that door opens, we'll be happy to see it open.
1: 目前调解方巴基斯坦已向双方提出缓和局势方案，建议双方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对此，伊朗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5: What you're seeing is a sort of a continual negotiation, this time by force.
6: 当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不意味着美伊双方都决定要就此停火，而是双方呢都在准备后续可能会发生的变数。所以大家看到的是，美国仍然是保持大兵压境的态势，而对于伊朗来说呢，伊朗也在迅速的恢复，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相关的军事部署。这就意味着后续双方即使进入到谈判进程，军事选项都在桌面上，都会试图以军事的手段来争取更大的谈判筹码。但是呢，实际的效果是双方仍然是两败俱伤，双方再次深刻地认识到通过军事行动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最终会被迫回到谈判和外交的轨道上来。
1: 有分析认为，此次冲突重新爆发升级与6月18号美伊签署的伊斯兰堡备忘录有着密切关系。这份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但其中许多条款措辞存在很大自由解读空间。例如，备忘录并未提及伊朗就海峡建立管理和服务机制，安全通行问题的具体标准也不清晰。
7: It was clear to every observer that the terms of the ceasefire were very vague, and also that they were not binding on either side, and that both sides, the U.S. and Iran, really did not agree on their meaning.
1: 近日，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附近连续发生多起商船遇袭事件。
8: How many passengers or crew are aboard? What is the cause of fire? Number of injuries, please report, over.
1: 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海峡附近形成两条主要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附近提供通航协助，还通过无线电喊话称，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
9: Management, that's the word that was used i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ut Iran is using that to mean control, not management.
1: 在伊朗看来，备忘录实际上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主权和航线主导权，赋予了两个月后的收费许可权，但对美国而言，绝不能允许伊朗单独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双方已从前期的海峡控制权争夺演变为对彼此关键军事资产、后勤枢纽和区域基地的系统性破坏。原有的谈判框架和停火空间在这一阶段被实质性压缩。
6: 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双方是从各自的角度来试图进行解读。后续呢，美伊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来试图修正谅解备忘录当中的一些内容，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更大的分歧。美国以取消制裁以及呢战后重建基金等利益来向伊朗交换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以及呢伊朗在核计划方面的退让，但是最终伊朗是划设了红线。当这个战火重燃之后，我们会看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其实呢状态是被打回到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现在呢双方又进入到封锁对封锁的状态。
0: 自本轮冲突开始后，美伊双方曾数次走向停火，又迅速重燃战火，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呈现出了打打谈谈的轨迹。当战争与外交同步推进，这种看似矛盾的打打谈谈究竟为何不断重演？在本轮美伊博弈的背后，又有哪些力量正在悄然影响战争与和平的天平呢？
1: 本轮冲突伊始，美伊曾在三月、四月、六月迎来外交窗口期，却在短暂缓和后很快被炮火打破。英国皇家三军研究所指出，美国和伊朗陷入不断升级和降级的循环，军事威胁和打击不断发生，而导致2月28号战争不可避免的实质性问题却鲜有取得决定性进展，核心问题都留给了后续的谈判去解决。
10: 我们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详细讨论，关于制裁问题，他们也只是笼统地提出了一些看法。伊朗的国防和导弹能力问题绝对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也永远不会成为与任何一方谈判的议题。
6: 那么美伊冲突能够走到今日，美伊之间现在仍然在交火，恰恰反映出的是多年来美国对于中东地区在战略方面投入战略布局，最终呢导致了恶果。同样也反映出的是伊朗和美国之间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在进行博弈当中包括涉及到核问题等，再次暴露出的是双方利益和诉求的极大的分歧。了解彼此的立场和底线之后，才发现矛盾难以弥合。
1: 回顾几个月以来美伊关系的过山车，特朗普态度的摇摆不定，也让和谈的前景既充满希望又充满变数。7月21号，特朗普继续升高威胁调门，他表示美国很快将对伊朗位于纳坦兹以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而且打击力度将非常猛烈。
11: Trump wants to be seen to be doing something. He can't be seen to be surrendering to Iran. So he's got to maintain. You know, it's to be honest, it's classic Trump. It's performance theater.
1: 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即将迎来政治大考，其结果将给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带来直接影响。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总体支持率为37%，不支持率为61%。68%的美国人表示，伊朗战事不值得打。这一比例超过了此前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调查结果。更致命的裂痕出现在共和党的主票仓，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核心拥护者。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著名媒体人卡克·卡尔森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在播客中公开道歉，说自己后悔支持特朗普，误导了美国民众。
12: Trump allowed the U.S. government to be completely steered by this tiny little country in the Middle East, Israel, to our great detriment. And I watched it happen. I was offended by it. I argued against it directly to him. That had no effect at all.
13: 特朗普摇摆不定的态度也让外部势力找到了干预的切入口。作为美伊战事的参与方，以色列始终游离在美伊和谈之外，用实际行动表达不赞同。美国情报机构曾向美国政府发出预警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内政治压力与选举考量驱动下，或将采取行动破坏美国与伊朗达成长期和平协议的努力。
7: I definitely think you have seen this very discreet, extremely well-funded campaign to try to derail the negotiation and try to derail the deal.
13: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绵延至今的战事就起始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一份计划。2月1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华盛顿，在白宫战情室与特朗普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议。极力游说了联合袭击伊朗的这份计划。
5: Netanyahu's pretty canny at saying he'll be one of the great presidents. No other president has been able to handle the Iran portfolio, and you can just solve it.
14: 以色列他情报他其实是通过内塔尼亚胡直接作用到了特朗普，去左右了特朗普的决策，去塑造了特朗普对于整个事态的认知。因为如果是他在关键时期去做这个事情，他未必有把握去绕开美国专业情报的这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如果他直接的作用到特朗普的个人，再加上特朗普他这种小圈层决策的这种习惯，他是可以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的。
13: 而在特朗普的小圈层，只有副总统万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白宫幕僚长苏西·怀尔斯、国务卿卢比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以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等寥寥数人。其中最能直接影响特朗普决策的就是库什纳。
2: I think he is probably the only person Trump listens to because he has a credibility derived from having gotten $2 billion out of the Persian Gulf.
13: 卡内基国际和平

基金会则认为，库什纳更倾向于通过维持经济制裁、地区联盟和军事威慑，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再借助有限度的外交接触寻求协议。除了以色列的干预，美国国内同样存在着几股不同势力影响着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决策。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国内的犹太势力，这一群体在金融美

0: 对伊朗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但在第一次表决中，该党的三名成员投了反对票，导致决议未能通过。他们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那里总共获得了170万美元。
1: Every presidentis pushe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on all kinds of different topics, not just foreign policy and not just by the Israeli lobby or whatever. None of this is new. Every part of American Middle Eastern policy is driven by donors to both parties.
0: 除了游说团体，智库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的方式更加隐蔽。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就是其中之一，其专家频频出现在各大新闻网络上，通常被介绍为无党派分析师，其报告在美国国会和白宫广泛传播，但在这层表象背后隐藏着一个由前以色列军方和情报官员组成的网络，他们多年来一直推动美国与伊朗对抗。2026年5月，特朗普任命保卫民主基金会前高管尼克·斯图尔特担任和平使团特使办公室主任，加入了与伊朗交涉的美国谈判团队。
2: 当情势处于一个转折点或者说关键时刻的时候，个别的利益集团一些声音可能会更为凸显。一方面反战的声音不断，那么同时很多人劝说特朗普不要贸然行动，但与此同时确实在美国国内包括一些利益集团一些智库也在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最终决策。美国国内的犹太利益集团它并不能够完全等同于以色列的国家利益，但美国急于停火抽身的时候，那么在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他们所发挥的作用可能更多的是促使美国政府来关注以色列方面的安全诉求。所有选项在桌面上的时候进行选择本身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有不同因素影响的时候，对于美国政府最终的决策可能会产生非常微妙复杂的影响。
3: 眼下美伊之间谈不拢，停不久也打不完，反而随着局势不断升级，将更多势力拖入了灰色对抗中。而困在这样一个持续往复的打谈怪圈，每多循环一次，裂痕就加深一层，代价就加重一分。
0: 7月13号，也门胡塞武装为报复当天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向沙特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这是沙特与胡塞武装2022年停火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交火。7月20号，局势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宣布在曼德海峡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23号凌晨，胡塞武装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了两艘违反禁运令的沙特油轮，使油轮起火，导致局势急速恶化。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已因美伊战事严重受阻的情况下，曼德海峡如果也被阻塞，中东战火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将被进一步放大。
4: 就是这种打打谈谈的怪圈，它其实已经在不断地助推这个冲突在向外拓展，它这个外溢效应不断的扩大。那么对于这斡旋冲突的国家来说，这是对他们信心的一个重大的打击。如果说之前他们的这个斡旋和调解的目标指向的是达成一个全面的解决方案的话，那么目前他们的这个目标就已经降级到有限的去控制冲突，不要全面失控。
0: 如今持续了近5个月的中东战事正一步步演变成美国的一场消耗战，代价正在方方面面浮出水面。7月14号，在美国参议院举行的一场任命听证会上，五角大楼代理主计长杰伊·赫斯特因相关问题受到议员严厉质询。
5: The cost of the war, you were the acting comptroller,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of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until May 20th. That's about 7 weeks ago.And to sit here today and say, well, I don't really know and I'm not in the position. Come on, you had to know this question was going to come up at this hearing today. How much has the Iran war cost the American people?
6: Senator King, I will give you the same answer I gave you during the posture hearing, that it was $29 billion at the time I left the position.
5: In preparing for this hearing, you didn't ask any questions about updating that number.
6: I felt it would be inappropriate to do so because that's not in my current role in the department.
0: 7月15号，据美国国防部内部评估，美国对伊朗。

0: 党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在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远超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迄今为止，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披露这场冲突的完整成本核算。
1: 它上面也只是算什么呢？我打出去的那个炮弹呐、这个还有人员补贴啊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有些东西它就没算，比如说那个美国在海湾的基地都受到了打击，这个基地恢复建设得多少钱呢？还有其他一些隐形成本，比如说还要去这个让盟友跟进啊，这个里面可能也有一些交易支出，这是都上不了台面的。所以其实当时眼明人呢，一看就知道那300亿是假的，他这个政治需要知道吧，所以呢安抚那个焦虑的情绪。
0: 而眼下就连摆在明面上的美军弹药似乎也难以估量。据多方军事分析估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超过1000枚巡航导弹，接近战前库存的30%。而2026财年，美军全年获批采购的战斧导弹只有57枚，一边是月月发射，一边是年年补给不足100枚，战斧库存告急，成为五角大楼内部反复被提及的隐忧。
2: These missile lines, you can't produce them very quickly. We have dramatically increased the production rate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But if what I read and the number of targets we've attacked, you know, the depletion is pretty rapid. How long it can last?
0: 战争的经济代价最终由谁承担？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2026年5月，美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创下自2023年4月以来新高。且已连续3个月呈现加速上行趋势，这一涨幅远高于冲突爆发前的2.4%。
3: Explain to me how $300 worth of groceries gets you basically nothing now.
0: 而伊朗同样因制裁面临高通货膨胀和经济困难。7月20号，伊朗里亚尔在自由市场的汇率贬值1美元对195万里亚尔，跌至历史新低。6月以后，伊朗物价通胀率已达77.2%，创二战以来新高。食用油价格同比上涨430%，鸡蛋上涨345%，牛奶上涨139%。阿克拉姆是伊朗德黑兰一家服装作坊的女工，最近几年制裁导致订单量急剧减少，作坊常常开不了工。
4: 这些制裁真的让我们苦不堪言，我们已经无法承受了。
0: 阿克拉姆的腰很不好，她本该停工休养，但为了养活自己和儿子，只能咬牙坚持。
4: 现在我连一袋大米都买不起，我最多只能买点奶酪，至于红肉，我根本买不起，太贵了。
0: 不止如此，双方军事对抗的再度升级，再次通过能源这条最敏感的神经，正把经济震荡传导到全世界。国际原油市场预期快速逆转，近日布伦特原油在短短几天内自68美元上涨超25%，一度站上85美元每桶关口。
1: 如果战争呢重新大规模爆发，那么有可能那个就经济影响就真大了。这个因为如果战争长期化，它有个可能就是到年底吧，石油储备用完了，那个影响就大了。那个时候，那个油价真的可以，就是窜天猴一样窜得很高，那么那个其结果呢，首先就是美国那些盟友依赖那个外部资源，盟友会非常惨。
0: 事实上，比经济代价更难修复的，则是地区秩序本身。冲突爆发前，海湾国家一度在推动地区安全对话，伊朗、沙特、阿联酋多方接触，甚至讨论过建立海湾集体安全机制的可能。但自本轮冲突开始，不仅这一议程被搁置，地区局势再一次陷入过去那种令人熟悉的循环。今年以来，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和沙特阿拉伯围绕中东局势和冲突斡旋等频繁接触，被一些观察人士称为逊尼派钻石。而此前，阿联酋、以色列、印度建立的亚伯拉罕集团与伊朗主导下的什叶派抵抗阵线已在地区安全格局中占据一席。这种碎片化和对抗性使得中东地区缓和积怨、共谋发展的趋势遭遇挫折。在这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中，国家间的信任被消耗殆尽，地区安全对话也被冻结。
5: 当这个战争催生地区变

0: 化的时候，我们只能说目前可以看到它的萌芽是去美国中心化，但是在地区国家的不安全感上升，地区国家又想要通过多边的这种合作去保证自己的安全，想要去建构一个以地区国家为主的这种多边安全机制的时候，它也不可避免的会经历不同的安全机制之间的一个竞争，一个重叠，一个甚至是相互的这种对立，同样伴随着竞争带来的阵营化风险。
1: 当和平进程被当成博弈筹码，每一轮停火都只是下一轮冲突的间歇，每一次和谈都沦为各方要价的牌局。当规则不再被遵守，当承诺不再被信任，和平就成了最昂贵的奢侈品。
0: 然后的基于规则的国际制度、国际体系、国际秩序被大国的单边行为践踏的时候，这就指向了一个非常悲观的前景，各个国家的不安全感就会上升，不安全感上升就会促使大家进入到一个新的安全困境当中去，导致信用、诚信、规则都失效，而只有实力可以依靠。这实际上是在呼唤丛林时代，呼唤实力为王的这种霸权原则的一个回归。这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倒退，也是各个国家需要团结起来去阻止它的一个逆向的一个前景。
2: 眼下美伊战争正处于边打边谈、破裂后报复升级的恶性循环，地区安全局势不仅紧张，还存在进一步升级的危险。然而，中东和平无法建立在强权的威胁之上，各方的目标也不能依托军事手段实现。当事方应立即停止敌对行动，排除干扰，重新回到谈判的道路上，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弥合分歧，相互让步，最终达成一份全面的和平协议，才能真正走出冲突、停火、再冲突的怪圈。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节新闻首先来看到，当地时间的26号，伊朗方面表示已经暂停了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一事持怀疑态度。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队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方面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阿克拉米尼亚称，美国在侵略伊朗的战争中未能实现其目标，伊朗武装力量已经为所有可能的情况做好了准备，并将对任何潜在的行动做出适当的回应。此外，路透社26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立场是以反击回应攻击，如果攻击停止，伊朗也同样会停止行动，这一立场已经传达给了美国。该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方对于美方此次暂缓打击的诚意是怀疑大于乐观，并认为这一决定更多出于战术考量，在被美国欺骗一事上，伊朗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痛苦的经验。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0: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华尔兹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美军在连续13晚对伊朗进行打击后暂停了军事行动，此后也没有关于伊朗袭击周边国家美军设施的消息。再来看当地时间的2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以方将做出非常强力的回应。内塔尼亚胡当天还表示，他将于次日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双方将讨论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与高级助手和内阁高官开会，讨论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时，遭到副总统万斯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及多数幕僚的担忧和反对。会后，特朗普决定暂不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美媒称，多名官员担忧恢复对伊朗大规模打击将进一步消耗美军本已吃紧的弹药库存。
1: 美国媒体报道称，24号的会议核心内容是讨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和其他防空武器库存持续消耗的现状。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警告，如果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中东地区美军手中的爱国者拦截弹数量将告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副总统曼斯在会上对大规模打击伊朗表达了顾虑。一名政府高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防空系统的防御，造成3名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纽约时报在4月底的报道中说，美军在伊朗战事中已经消耗了超过1200枚爱国者拦截弹，每枚价格超过400万美元，其库存已经下降至令人担心的程度。其他美国媒体也曾披露，美军主要武器弹药库存消耗量大且补充缓慢。特朗普的顾问团队担心，恢复大规模打击伊朗势必受到猛烈报复，届时中东地区美军防空系统将面临巨大压力，他们建议应继续与伊朗谈判。一名美官员说，特朗普的团队中几乎没有人认为再次大规模打击伊朗是明智之举。一位匿名的高级官员认为，对伊朗再次发动大规模打击不会迫使其重返谈判桌，只会促使伊朗更加团结一致对外。还有官员担心，扩大对伊朗军事行动将在中东更多地区引燃战火，易受伊朗报复。

0: 府的关键地区盟友会反对，且将导致能源和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
1: 据多家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油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因偏离伊朗方面指定航线触发水雷后发生爆炸。报道称，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将产生严重后果。截至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该消息予以证实。再来看，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称，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俄国防部2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舍甫琴科定居点，在不同地区拦截和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俄海军总司令莫伊谢耶夫26号表示，乌克兰武装力量已将攻击目标从军事目标转向民用目标。自2025年起，乌军一直在袭击悬挂第三国旗帜的民用船只，这是一种国际恐怖主义行径。在此情况下，俄方舰队潜艇系统的监测和摧毁乌方无人艇。乌总统泽连斯基26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俄军当天向乌克兰发射8枚导弹，出动136架各型无人机，造成哈尔科夫、基辅等多地人员伤亡和设施受损。他表示，本周以来，俄军已对乌克兰使用近1700架无人机、超过1630枚航空制导炸弹和95枚各型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及时提供反导装备。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黑海石油天然气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目标确认被击中。乌方指出，该设施被用于保障俄罗斯驻克里米亚部队的燃料和能源需求。此外，克里米亚一处控制无人机的地面中继站、顿涅茨克一座承担军事后勤运输的公路桥，以及卢甘斯克一处无人机仓库和俄军人员集结区域均遭到乌军打击。
1: 乌克兰媒体26号报道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报道称，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提议，但遭到俄方拒绝。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对于乌美正在磋商可能停止空中打击的报道，俄方认为现阶段对此作出评论为时过早。他说，目前相关消息只是来自媒体报道，缺乏详细信息。韩国气象厅26号对该国东南部大邱市和庆尚北道等地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预报将出现危及生命的极端高温，建议民众立即暂停户外活动。
2: 韩国气象厅26号上午11时发布针对大邱市达成郡部分地区、庆尚北道庆山市和青道郡的高温重大警报。据韩联社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3时，庆州市气温已达38.4摄氏度，大邱市和浦项市最高温度分别达到35.4和32.1摄氏度。韩国高温预警系统原本只分2级，由于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该系统新设最高级别高温重大警报，并于6月1号起生效。韩国气象厅本月12号已首次对庆山市和浦项市发布这一最高级别高温警报。韩国气象厅数据显示，25号以来，韩国多地出现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今年入夏以来，该国已有1301人因高温相关疾病前往医疗机构就诊，仅25号一天就有64人接受急诊治疗。另据日本媒体25号报道，当天午后在日本中部三重县测得气温达40.2摄氏度，这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法新社报道称，日本每年约有1300

0: 300人死于高温相关问题。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仅7月13号至19号的一周内，就有10857人因中暑被紧急送医。
1: 下面一起来关注红霞的动向。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县境内， 也就是北纬26.3度，东经113.4度，外围最大风力7级。 预计热带低压红霞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解除台风蓝色预警。 尽管台风预警已经解除，但红霞带来的风雨天气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湖北、河南、安徽、吉林、甘肃、四川、陕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受台风红霞的影响，广东惠州汕尾多地出现大风和降温降雨天气，给群众生活带来影响。消防员接到报警后立即出动救人排泄。 7月26号早上8点，在205国道广东惠州博罗县，一辆大货车追尾撞上了一辆小货车，两车追尾后冲出道路，侧滑翻在了低洼区，两车各有一名驾驶员被困。消防员到场后，分别对被困人员进行救援。经过10几分钟的紧张救援，消防员将2名被困人员救出，其中一人受轻伤，以第一时间送医。7月26号清晨， 台风红霞过境后，广东汕尾市城区多处行道树倒伏，户外广告牌被吹翻，228国道等多条道路通行受阻。险情发生后，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汕尾前置点的消防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抢险清障。消防员利用切割机对横卧在路面的树干分段切割，并及时转运清运。 同时针对路面散落树枝铁皮等杂物，消防员徒手搬运，合力拖拽，清除道路障碍。目前当地台风过境后的各项排险清障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2: 25号晚，为了做好防御红霞的相关工作，在福建东山县机关干部、学校、教职工和本地居民组成了小巷管家志愿者队伍，他们开展劝离游客、转移人员、排查隐患等工作，保障了群众安全。
3: 南门湾是东山县的热门景点。25号受台风红霞影响， 南门湾海域的风力持续加大，层层白浪翻涌上岸。为防御台风，这里早已经停止了营业，但是仍有部分游客心存侥幸，趁着夜色靠近海边观景拍照。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小巷管家志愿者队伍沿着海岸线开展了巡查工作。台风天气来了，赶紧离开。好，
4: 这位女士，那个有台风天气，注意安全，往这边走。南门湾片区常住1700户，4700多名居民，这里的老旧房屋多，低洼区域广，在海边劝离完观光的人群后，小巷管家志愿者们又立刻开展了街道巡访工作。
5: 85岁的独居老人黄丽华是小巷管家志愿者队伍关注的人员之一。老人年岁已高，行动不便，对老宅有着深厚的情感。台风预警入户摸排时，老人始终不愿意离家转移。为了保障老人的安全，小巷管家的志愿者们上门耐心劝导老人，并帮助老人收拾物品，护送老人前往社区安置点。我们这个小巷管家已经服务10几年了，街区里面的 群众跟我们也都是很友好的，特别是一些外来的商户，都跟我们像是亲人一样的。特别是这个台风天气，一定要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而为了预防红霞可能带来的影响，湖南省资兴市于25号迅速展开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避险转移工作。截至昨晚8点，资兴市13个乡镇街道及各养老机构累计完成避险转移1.01万户，2.7万余人。
0: 资兴市周门司镇燕窝村地处山洪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内。25号上午，

0: 村内组织大巴车有序转运50余名群众。22时，镇村值班值守人员开展了第三轮全覆盖逐户排查，重点核查切坡建房、老旧危房等风险点位。
1: 哎，那个组主任，你去把那个鸡啊这边都喂好，你就不要担心。
2: 好，
1: 这个还是要心安，人最重要。
3: 乡领导，那个乡领导来了几次了？
2: 村领导都来了，
3: 都来了。我们这么关心，我们肯定要去啊。
0: 当晚，燕窝村转移群众被统一安置到村党群服务中心，安置点物资储备充足，免费为转移群众提供食宿保障。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神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满2个月了。上周，空间站内各项科学实验试验进展顺利，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和健康管理也同时进行。一起来了解。
7: 神舟23号乘组利用太空拉曼光谱仪进行菌群与营养代谢相关实验研究，通过检测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探究长期飞行环境下肠道菌群的变化及其对营养代谢的影响。画面中，航天员使用相关设备及实验软件开展力量控制测试，获取数据将用于开展长期在轨飞行中航天员精细动作控制的变化规律及适应性学习机制研究。乘组使用脑电测量设备开展了多项在轨脑电测试工作，测试结果有助于阐明长期空间飞行中航天员脑作业能力变化的生理机制。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按照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内部燃烧器，更换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与更换等工作。上周，交会对接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等训练内容。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对再生生保系统设备进行了检查与维护，更换了部分组件，同时对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进行了安装调整与维护，开展了舱内环境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常规医学检查、无创新功能检查，利用中医四诊仪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监测，同时坚持在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等设备，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6: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全国发行。新华字典是新中国第一部现代汉语规范字典，自1953年首版问世至今，累计发行量逾7亿册。
0: 新华字典首次出版后，70多年来各版本内容和体例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本次修订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在收词、释义和举例等方面体现出比较鲜明的时代性。新收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工智能、高铁、月壤、碳纤维等新词新例，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贴合当下生活。
8: 那修订新版主要是在字头、语音，然后释义、例句，像这些都是要去进行全面修订的。在释义、例

0: 剧里面我们增加了大量的新的内容，适应现在语言文字发展的这种变化。
1: 新华字典出版以来，始终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工作一路相伴，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小型汉语字典。
2: 它虽然是一本小的词书，但是它代表了中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对于整个词书编撰，它也起到了一个打样的模范的作用。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零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7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14亿元。
4: 今年暑期档有超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其中喜剧类型影片表现格外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尽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影片上映8天，取得超6亿元票房的优异成绩。近日，片方已经官宣，《八仙》即将在澳洲、北美和欧洲等地区上映。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影片以幽默风格，在丰富想象与热血竞技中唤起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记忆。这个暑期陆续上映的影片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科幻喜剧《魔方小姐》、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等。此外，给阿嬷的情书仍在持续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突破21亿元。随着一些新片陆续上映，暑期档票房将一路走高。
3: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
5: 吉林长白山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
6: Chinese people so warm, they do, even if we can't speak, they do stuff for you. That's so nice, and I have not seen that in any other country.
5: 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0,000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这里独特的风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10,000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
7: And I do think it could be a summer resort.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The temperatures are very regulated, and the views are out of this world.
5: 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在上海武康路历史风貌街区，汇聚特色咖啡店、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商铺，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
8: And also, I think this is from like the research that we did. This has like the most kind of shops or kind of one area that appealed the most. So that's why we came over here. Yeah, I've seen a few. I don't remember their names, but I liked kind of like the silks. Those are really pretty and.
5: 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

0: 27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
1: 万米高空刷视频，手机实时盯着孩子飞。今年暑运，民航服务告别单一的安全抵达，转向精细化服务。从万米高空的免费 WiFi 到让家长安心的可视化无赔服务，一系列数字化升级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乘机体验。
2: 近日，记者在北京大兴机场看到，早晨9点，航站楼内旅行团、学生与亲子客流交织叠加。面对旺盛的出行需求，各大航司纷纷在服务体验上加码发力。其中，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率先宣布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部免费。
3: 没有 WiFi 的时候，我会提前下载好一些这种电影啦、电视剧啦，包括我呢包里边有一本书。那么有了 WiFi 以后啊，我会尽情的享受 WiFi 带来的快乐。
4: 有 WiFi 我觉得挺好，特别爽，可以玩手机了，不用那么无聊坐飞机。
2: 东航此次升级覆盖全球航线，采用高通量卫星通信技术，打破了此前国内航司 WiFi 高端舱位专属的惯例，全舱旅客都可免费使用标准版流量。旅客可以刷短视频、视频通话、发朋友圈，数字化升级让旅程不再无聊，也让航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更加贴心。吉祥航空推出的行程追踪功能，则让家长能随时掌握孩子的动态。11岁的上海小学生沈瑞颖，暑期独自前往贵州参加农业夏令营，第一次让孩子单飞，妈妈汪灿的担忧被这项服务轻松化解。
5: 把他送到了机场之后，就担心小朋友在里面的一个情况。我了解，就是这个有这个 APP 的，然后登录这个 APP 的话，是每个节点我都能够全程看得见的。
2: 从过去家长频繁打电话追问，到如今在手机上实时查看轨迹，从申请预约、候机等待，再到顺利登机、安全抵达，系统推送的每一个关键节点，让家长的牵挂有了着落。
6: 这个无陪儿童的申请这个幅度确实增长得很快，大约比平时增长了40%左右。系统会根据孩子的年龄、航线信息、飞行时长的因素，自动为他们匹配机上儿童餐食，家长不需要额外去申请。
1: 近日，来自世界各地的超13万名动漫迷齐聚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盛装参加为期4天的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展会现场各式创意造型目不暇接。圣迭戈国际动漫展创办于1970年，现已发展为全球知名的大型流行文化盛会。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减掉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是认真做好。
13: 店主你定
14: 自助少买，
1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2: 主动承担，
15: 走了
1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俄军连续打击乌港口设施和货船，乌军纵深袭击俄后方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互打大后方，双方适合考量。罗马尼亚首次击落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北约在释放何种信号？北约东翼红线突破会否引爆更大冲突？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今天我们把目光转向俄乌战场，连日来俄乌双方互袭是愈演愈烈，俄军连续打击了黑海沿岸的港口设施和多艘货船，乌军则纵深袭击俄罗斯后方的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打击重点转向对方的大后方，俄乌各自在作何考量？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北约东翼爆出了重磅消息，罗马尼亚 F-16 战机首次在本国的领空击落了俄军的无人机。从被动监控转向主动防御，罗马尼亚在释放什么样的信号？俄美外长时隔近一年面对面会谈，看似重启对话，实则各说各话，无实质性进展。同一天，欧盟祭出了四年来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谈谈不拢，打打不停，已经延宕了近四年半的俄乌冲突究竟还将走向何方？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来看短片。
1: 26号，乌克兰基辅市内传出连续爆炸声。此前一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军当天打击了黑海沿岸多处乌克兰港口设施，包括敖德萨港、切尔诺莫斯克港和伊兹梅尔港内储存军用物资的设施，还打击了向乌港口运送军用物资的五艘货船。俄军当天还空袭了乌克兰切尔尼戈夫州境内供乌军使用的两座变电站。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相关法令，将乌克兰的战时状态和全民动员期限再次延长90天。俄方

0: 消息显示，乌军24号夜间至25号凌晨袭击了扎波罗热地区的旅游营地，25号对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境内的16个市镇进行了91次攻击。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大规模互袭，俄军数轮高强度打击乌方军工目标及港口设施，乌军则纵深袭击俄后方重要工业设施和物流枢纽。有分析认为，俄乌冲突正呈现出攻防重点转向对方大后方的趋势。另一方面，泽连斯基25号表示，乌军打击了里海的一艘俄罗斯军舰及数艘用于运输与伊朗相关军事物资的船只。当天，伊朗外交部就此事召见了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并指责乌克兰企图扩大俄乌战事波及范围。
1: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的副院长吴大辉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俄乌冲突已经延宕了近4年半，双方呢除了在这个正面战场上硬碰硬的对抗之外呢，似乎这个后勤保障纵深目标成了近期双方互袭的一个重点。那大辉老师，在打击对方大后方这一块，您觉得俄乌双方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到目前为止，是俄罗斯方面首先对乌克兰的后方的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发起了打击，这是在2023年当战争进行到了一年的时候开始了这种攻击。而乌克兰方面开启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是从2024年夏天开始的。从整体的情况来看，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纵深基础设施目标的打击可能已经打击了3轮，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呢，对于离边境1000公里以内的目标也打击了有2-3轮，但是对1000公里以上的目标很多是刚刚开启打击当然它打击的距离也越来越远，现在已经能打到1800公里到200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目标。泽连斯基宣布他们要研发打击距离在5000公里以上的无人机，甚至说会研发出打击距离在10000公里的这样的无人机，能在空中飞行40-50个小时这样的无人机同时我们也看到乌克兰方面使用了火烈鸟巡航导弹打击了首次打击了1000公里以外的目标，就是这个吉洛夫航空制造企业生产导弹弹射座椅的这样一家重要的一家企业，头一次够到它。俄罗斯的打击现在逐渐转向了民用的物流网络，比如说叫新邮政，乌克兰国家的邮政系统，新邮政的它的一些物流网络、物流基地，因为乌军没有专用的后勤供给投送网络，主要是利用民用的网络。而这个乌克兰方面同样也打击你的这些电商头部企业，比如说也没他自有的物流园区，他认为你打击我的，我也打击你的。他也说，像也没欧众这种头部电商企业的这个物流系统也在为俄军所使用。同时，我们看到进入7月以来，俄罗斯加大了对敖德萨州这个所有港口的打击力度，包括沿岸的这些船只。我们知道敖德萨港是最主要的粮食出口港，同时像切尔诺黑海尤日内这几个港都是重要的粮食出口港。我打击了这些港口设施，你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不断的打击，让乌克兰的粮食没法出去像马士基世界头部航运集装箱企业已经宣布我们暂停在抵达敖德萨港，我们转到罗马尼亚， 所以乌克兰方面非常着急，因为粮食出口占外汇收入的一半以上，要求联合国27号召开关于全球粮食安全的会议。很显然，现在双方的打击效果都已经显现出来。

0: 出来。而对于乌克兰方面，我认为更伤筋动骨，对俄罗斯的纵深目标的打击刚刚波及到汽油荒这个影响了民生问题。
1: 嗯，但是呢也有观点认为啊，说呢因为这个战场呢是在乌克兰，而且呢俄罗斯本身它就具备这种远程打击能力，所以在冲突爆发之初，俄罗斯的打击范围其实就已经覆盖了乌克兰的全境。但是呢随后呢随着西方的援助，包括乌克兰它自身的这种自主研发和生产能力的提升，也逐渐具备了这种打击纵深目标的能力，尤其是给俄罗斯的包括像这个炼油厂等一些目标成功的袭击了之后啊，是不是现在俄罗斯也感到非常的吃紧和吃力？
0: 俄罗斯最难受的还是这些炼厂，这些炼厂它不仅是有炼油的功能，还有储油的功能。这些储油罐被攻击之后，俄罗斯的原油管道通到很多的炼厂，这原油到哪里来卸载来储存，所以迫使俄罗斯将更多的原油转到这个油轮上，转到这个海上油轮，就是影子船队啊，这样呢增加了它这个原油的这个采油的能力。油井不能停，油井一旦停了就落风啊。那你炼油厂的储油设施被炸了之后，俄罗斯在难有其他的这个储油设施，只能寻找更多的影子船队的这些船只，这些油轮。我们也看到居然在大西洋沿岸地区，俄罗斯的这个原油的这个船遭到了攻击，没有说是谁的攻击，那很显然是来自于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的攻击。如果你的这些在海上更容易被拦截被制裁啊，当你出黑海的时候，过直布罗陀海峡之后，乌克兰的无人机居然一路追踪到了这里，所以很显然对俄罗斯纵深目标的打击，给俄罗斯造成最大的伤害就是这个原油的储油和炼油能力的下降，导致油荒。
1: 嗯，这种伤害呢可能还要花一段时间才能有更明显的这种效果显现。嗯，另外呢在24号的时候，我们看到泽连斯基呢签署了一个法令，将战时状态和全面动员再延长90天到10月31号。我注意到呢有媒体报道说啊，说现在其实乌克兰呢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兵源的问题，而且呢这一次拟招募10万的新兵来这个稳定乌东的防线。那么目前乌克兰境内它国内的这种兵员的潜力能满足这个要求，或者说能满足多久这样的要求？
2: 从目前来看的话比较困难。我们看到这个超过60岁以上的这个都在一线作战，甚至呢还有这个孕妇，你比方说这个俄军这个抓获的乌军的俘虏当中呢，他有的孕妇这怀孕的这个女士还在一线作战。所以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说的话，他的兵员呢现在确确实实是很大的问题。那么在冲突之前呢，我们看到乌克兰呢至少有1290万那么可以这个应征参战，那么开战以后呢，这有至少220万这个适龄的这个青年人呢，这个全部跑到其他国家去了。再加上最近这4年多的这个消耗，比方说在这个前线，按照现在有关方面统计来说，至少这个有这个10万乌克兰这个就战士呢阵亡。所以这么大的伤亡率，再加上现在那么这个乌克兰这种这个战备动员方面的一些这个不足，比方说满街抓的一个士兵，那么这种形势来看的话，对乌克兰整个一个能不能撑得起正面的这交锋呢，确实是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在现在来看的话，这并不意味着乌克兰束手无策。你比方说他现在这个在另辟蹊径，包括使用这个无人机对于俄罗斯境内做什么目标，甚至呢还使用导弹这个打击像莫斯科在内的这样一些重要目标。这应该说呢，他这个战争动员能力呢在另辟蹊径。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就非对称打击，他寻求呢在这个战力对比方面呢，能够呢采取这种非对称的这种作战样式呢，来向俄罗斯呢施加影响和压力。其实我相信呢，乌克兰方面呢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就是在最近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当中，那么伊朗呢正是利用了无人机和导弹，这个确实让这个美国呢防不胜防，让以色列呢防不胜防。那么他现在呢应该正是采取这样一个政策，就是利用非对称的这种这个作战能力，来向俄罗斯境内的一些重要目标，包括后勤部，包括这个军工厂，包括这个首都在内这样一面进行打击，从而呢形成这个另外一个战场这种这个相对的优势。

就是保证了这个正面战场这个作战能够继续这个抵抗下去。因为现在也看到，包括为了保证首都的防空，那么大量的包括 S400 还有这个铠甲等这个防空兵器呢，现在都。

0: 运舰，还有几艘往返于里海航路的一些运输船。我们知道，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之后，伊朗的这些港口也被封锁了，所以伊朗来自于外部的一些物资，重点走的是里海、中亚这条航路。那你现在，你安扎利港是你在沿岸最大的港口，在里海地区，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始终认为啊，你的这个军用物资，尤其是导弹、短程导弹，你运到了俄罗斯，俄罗斯把升级版的天竺葵又运给了你。现在我们看到伊朗对美攻击的过程当中使用的这个所谓的它叫沙赫德131136完全不一样了，速度更快，时速能够达到400公里，让美国没法拦截。那你在这种时候你停战了，我帮老板解决问题，我认为有地投名状的这样的考虑在其中。或者说我们也看到了确实激怒了伊朗，但是伊朗有弹道导弹打击乌克兰全境的能力，但是在当下跟美国关系处在这种僵局当中，不可能将宝贵的弹道导弹打向乌克兰。
1: 这让本来乌克兰和伊朗就不咋好的关系会进一步的恶化。另外呢，就在俄乌战场持续焦灼之际啊，北约东翼国家罗马尼亚宣布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我们来看短片。
2: 据多家外媒24号报道，罗马尼亚空军 F-16 战斗机在24小时内连续两次成功拦截并击落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报道称，这是罗马尼亚首次在本国领土上空击落俄无人机，标志着北约东翼防空态势的重大升级。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罗马尼亚已报告多起无人机残骸坠落事件。此前就在5月底，罗马尼亚国防部通报，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两人受伤。另据俄塔社24号援引俄国家技术集团的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伊尔库茨克飞机制造厂期间，首次观摩了经过现代化改造的雅克 130M 教练战斗机。据介绍，这款基于雅克130研发的新战机配备新型瞄准系统、机载防御系统和制导导弹等多种武器，是一款真正的轻型战斗机，性能远超前代机型。普京强调，这款战机还需要具备在作战行动中摧毁大型无人机和无人艇的能力。而在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宣布决定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茨尔斯基的职务，由德拉帕特接任。上周泽连斯基突然宣布解职与茨尔斯基不睦的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随即引发乌多地大规模抗议。
1: 罗马尼亚呢，在本国领土上空呢击落了俄罗斯的无人机。从过去的被动监控到现在的主动打击，这一变化意味着什么？
3: 因为罗马尼亚现在更加积极主动呢参与到这个地区自己的这个国土防空。特别是我们看到去年5月份呢，那么罗马尼亚议会呢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就是对于进入到罗马尼亚领空的无人机呢要给予这种机会，就主动机会。原来是伴飞或者是呢监视，但是呢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呢，进入到罗马尼亚领空的这个无人机呢，这个数量在增加，甚至在今年6月份，就在上个月呢，有一架天竺葵二呢，降到了这个罗马尼亚的一个村里边，那么造成了这个两人受伤，70多人呢疏散。所以这种时刻呢，我觉得罗马尼亚做出这种反应呢，是跟现实的这个他现在面临这个挑战呢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从根本上来看呢，罗马尼亚其实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特别在这个黑海这个北约成员国当中呢，那么他比较积极的参与到了这个跟俄罗斯对抗的这样一个阵营当中。因为在之前包括在这个黑海组建这个北约的这个分舰队，那么罗马尼亚想牵头，所以这次呢做出这个积极的打击呢，我觉得一方面呢他是要保护自己的领空，作为第二方面呢他也彰显出在这个地区他希望能够呢能保护这个或者参与这个在这个地区的安全稳定的这个建设。
1: 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是在乌克兰国内呢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就是泽连斯基呢上周解除了国防部长的职务，那么这周呢是解除了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这样一个职务。大卫老师，你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缘由。另外呢，这个时候这个部队上层进行这样一个换人，对 乌克兰军队的这种指挥。

0: 为作战会产生什么影响？
1: 防长、总长、总司令全换了，这是整个的统帅层都变了。这在以往的时候很少一次换这么多的人，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国防部长是文职，负责这个训练新兵，负责装备的研发、采购、后勤的保障，而总司令负责整个战争的战事。一开始的时候，这是技术创新派与传统消耗派之争。33岁的新任这个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他上任的期间啊，对于无人机的研发、配备、量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战场上无人机打击能力的增强，事实上跟他分不开的啊。而这个瑟尔斯基呢，他是传统的消耗派啊，他认为必须依靠这个兵力的填补啊，重型火力才能赢得这场战争。原来是这样的两个派系之争，但是呢，在为了保住瑟尔斯基，免除费奥多罗夫职务之后，这个老百姓走向了街头。按照基辅方面的说法，背后有西方国家出钱让百姓上街的这样的身影，没具体指出是哪个国家在使出这样的方法，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瑟尔斯基不得不解职，这是背后斗争的原因。整个来说也跟战场地面进攻的态势有关啊，在苏梅方向、哈尔科夫方向、在顿巴斯南部、西南部方向啊，俄军还是在稳步的推进啊，这让这个俄军的这些将领啊，他们也遭到谴责。那我拿谁开刀？瑟尔斯基和总参谋长纳甘托夫，你们必须下台。
0: 另外我们注意到呢，在23号啊，俄美外长近一年来呢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谈。同一天，欧盟对俄罗斯出台了4年来最大规模的制裁。我们来看短片。
2: 据今日俄罗斯报道，俄外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出席东盟会议期间，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晤。这是2025年9月以来两人首次开展面对面会谈。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会后表示，拉夫罗夫警告美方不要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同时指责欧洲国家推行破坏性政策，试图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他还透露，拉夫罗夫重申俄方已做好外交解决冲突的准备。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提醒外界不要对本次会晤过度解读。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尚未形成新的推进动力，也没有实现谈判进程的加速。同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成员国当天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将首次制裁为俄影子舰队提供协助的船只。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强调，这是4年来规模最大的一轮制裁。制裁方案共涉及218个实体或个人，制裁了超过100家银行和加密货币运营商、40多艘影子舰队舰艇、多家炼油厂，以及参与俄远程无人机生产的关键企业等。
0: 23号，欧盟推出了4年多以来啊最大规模的对俄制裁。滕老师，这一轮制裁，欧盟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对俄罗斯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3: 从现在来看，欧盟这个制裁呢，还是政治层面的一个共识。那么最后呢，还要通过27国的这个审议，那么最后呢才能落地。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出来，欧盟这次制裁的一个基本动向，一个呢就是切断，俄罗斯的这个石油向外出口。包括对影子舰队，包括切断这个交易的这个银行的一些的一个渠道。那么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呢，就是把这个目标呢弄向了这个第三方，对有些国家跟这个俄罗斯有联系一些国家，比方说这个精密仪器的这个制造厂，还有一些这个能源的这个企业，那么引向了第三方。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动向。那么目前来看的话，欧洲国家确确实实还希望呢继续把这场冲突推下去，就是让乌克兰冲在前面继续消耗俄罗斯，从而呢换取所谓欧洲的这个相对的安全。
0: 我们看到呢，俄美的外长会晤啊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那么在乌克兰问题之上呢，卢比奥呢是否认了这个俄罗斯方面非常坚持的就是俄美两国领导人在安克雷奇达成的这样一个共识。是不是说在乌克兰问题上，现在美国的立场呢又发生了变化，与俄罗斯是渐行渐远了？
1: 安克雷奇精神已死。安克雷奇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土地，以土地换停。

0: 火，以停火换谈判，啊，是这样的一个路径。现在乌克兰方面当时就不接受，啊，在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到现在啊，从卢比奥口里说出来了，我们什么都没达成，当时，啊，那必须双方都同意，那这个才能作为一个谈判的一个关注点。但是现在呢，这个由美国方面跟乌克兰方面提出了一个空中停火的协议，这个协议不是以往说的停火30天、20天，而可能是达成一个长期的停火协议，主要是啊，我乌克兰不打击你的纵深的基础设施目标，你也别打我，尤其别打敖德萨港啊。我们看到双方的纵深打击都带来了伤害啊。28号的时候，泽连斯基要访问华盛顿，将跟特朗普讨论这些方案，但是整体的方案，我认为在当下还是要在地面战场解决问题。俄罗斯始终没有放弃啊，要当初提出的特别军事行动的那4个目标，而且就目前形势来看，整个的地面进攻对俄罗斯是有利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俄乌互袭大后方、北约东翼防空态势升级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登陆中国之后继续向北行进，虽然它会逐渐的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强降雨的影响依然不容小觑。预计今天在广东的中东部、福建大部、江西的南部和西部、湖南的东部和北部以及湖北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雨势猛烈，容易积水形成内涝，出行要尽量避免涉水，如果家中进水呢，需要及时的关闭电源和燃气，积水过深要迅速的向高处转移。另外今天在西藏、云南、四川、甘肃、陕西、河南、内蒙古以及吉林和黑龙江等地也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山洪、滑坡等一些次生灾害。随着降雨的增多呢，未来两天中国南方的高温总体收敛，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暑热缓和不少。不过在重庆以及江苏、浙江等地高温还将会持续，像是杭州下周四还可能会出现39度的高温天气，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北京多云，25到33摄氏度。哈尔滨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呼和浩特晴，20到33度。西安阴，26到36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太原小雨，21到33度。石家庄多云，26到33度。合肥阴，26到34度。长沙小雨转暴雨，25到27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莫斯科小雨，15到23度。柏林小雨，15到22度。伦敦晴，14到29度。巴黎晴，16到27度。日内瓦小雨转晴，16到28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2到28度。罗马晴转小雨，23到31度。雅典晴，24到33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7到26度。纽约晴转小雨，22到29度。华盛顿小雨，20到30度。首尔小雨，27到32度。东京小雨，24到30度。迪拜阴转晴，33到39度。

伊朗暂停对美国的报复性打击行动，但对美方持怀疑态度。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称，美方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为谈判留出空间。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媒体报道称，乌美讨论向俄提交停止空中打击提议。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现阶段对此作出评论为时过早。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昨天晚间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早5点其中心位于湖南省永兴。